0: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达成了一致。根据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将会启程前往瑞士的日内瓦，继续推进斡旋工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而第一阶段将会以远程电子的方式签署，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天内发生。他并表示，伊朗是与美国战争的赢家。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还说，在巴基斯坦持续积极斡旋之际，一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人正在不断散布虚假信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斡旋工作。法新社报道，瑞士提出主持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签署仪式可能会在日内瓦举行，时间可能在15号与法国开幕的七国集团峰会之前或期间。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谈判中所做的承诺必须兑现，没有如果，没有但是，没有借口，为了达成即将到来的协议，别无他法。他形容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一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转发了阿拉格奇的帖文。阿拉格奇随后参加一档电视节目时披露更多谈判信息，初步谅解备忘录共2页，包含14条内容，当中包括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根据备忘录，伊朗所有被冻结资产均不得继续处于冻结状态，若动用伊朗资产向其他国家支付款项，即视为违反协议。阿拉格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海峡的管理不会回到战前时代。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事宜已延后至第二阶段磋商，预计相关议题的谈判时长为60天。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表示，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他表示，伊朗是与美国战争的赢家，在战后变得更强大。阿拉格奇还透露，安理会成员对草案文本态度不一，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但最终会形成集体决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而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必须等待国内做出最终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全球的能源市场可能会迎来重大的转折。伊朗官方媒体曝光了一份长达14点的和平协议草案，内容显示，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而伊朗呢，则是承诺在30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透露，美伊双方已经接近完成文件的定稿，最快本周末就可能会在瑞士正式的签署协议。
2: 历经数个月军事冲突与外交斡旋后，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传出重大进展。根据伊朗官方媒体拜赫尔通讯社披露，一份涵盖14项内容的和平协议草案已经完成初步磋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经济制裁解除、资产解冻、战后重建以及区域安全等多项议题。其中最受外界瞩目的条款是美方将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并取消相关海上封锁措施，协助伊朗重新恢复能源出口能力。作为交换条件，伊朗则承诺在协议签署后30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曝光内容，伊朗还要求美方先释放一半遭冻结的海外资产，作为启动最终谈判的前提条件。此外，草案也要求所有美军撤离伊朗境内，并希望美国及其盟友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战后重建计划，协助伊朗恢复基础建设与经济发展。分析人士指出，德黑兰方面对和平协议提出相当具体且高门槛的要求，而且相较于解除部分制裁和解冻资产，涉及数千亿美元重建资金 金以及区域军事部署的议题，未来恐怕仍将面临高度政治阻力，也可能成为最终协议能否落实的关键考验。彭博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伊双方最快可能于本周日在瑞士签署和平协议，时间点恰好落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召开前夕。不过伊朗外交部随后表示，目前相关时间地点仍属媒体推测，官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除了美伊双方外，以色列态度也备受关注。特朗普透露自己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多位中东领袖讨论协议内容。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则表示，虽然以色列并未直接参与谈判，但支持透过外交方式结束冲突，同时强调最终协议必须确保伊朗无法取得核能力。市场则率先对和平曙光做出反应。由于投资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伊朗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国际油价明显回落。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下跌超过1.6%，布伦特原油期货跌幅接近1.8%。只要和平协议持续传出好消息，将有望进一步提前上演庆祝行情。凤凰卫视姚海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官员1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而双方在关键条款上逐步缩小分歧，并且有望获得伊朗及以色列的支持。不过，随着协议进入到最后的谈判阶段，以色列对部分内容的疑虑仍为协议的最终落地增添变数。
3: 白宫对与德黑兰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并相信在经历数周围绕核心争议问题的谈判后，协议最终有望获得伊朗领导层以及以色列方面的支持。一位美国高级官员12日表示，数周前美国曾向伊朗提出一系列条件和建议，双方当时已达成部分初步口头共识，经过持续协商，这些承诺如今正逐步转化为书面文本，谈判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该官员指出，与数周前相比，双方在关键措辞和核心原则上已经达成更多共识，协议内容已被调整至双方均能接受的程度，美方对此持积极态度。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对以色列最终接受协议保持乐观预期。该官员表示，美方相信一旦以色列全面了解协议内容，并确认伊朗必须首先履行相关义务，满足既定条件后，才能获得任何经济或政治利益，以方将更容易接受这一安排。分析认为，这番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美方尚未向地区盟友完整披露和平协议草案的全部内容。这位官员还透露，特朗普已于11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就协议谈判进展交换意见。长期以来，以色列始终对于伊朗达成协议持谨慎甚至怀疑态度。多名消息人士指出，随着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内塔尼亚胡政府越来越担心，美国最终接受的协议可能无法完全满足以色列在伊朗核计划及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核心诉求，甚至可能被认为不够强硬。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与伊朗据报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是双方在核材料处置、解冻资金以及战争赔偿、以离停火等文本内容上均有不同的说法。所以我们来盘点一下，截至目前为止，双方官员和官媒所披露的内容到底有着怎样的差异。
4: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表示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将不被允许收取过境费，但没有说明谁将负责监督海上交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应在伊朗管理下重新开放，而华盛顿一再拒绝这项条件。关于核材料，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伊朗的核计划将被解除，核材料将被销毁并移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不会立即做出任何新的承诺，只会在签署备忘录后的60天谈判期内，在其基本原则框架内参与核谈判。阿拉格奇表示，高浓缩铀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官表示，这份协议满足美国在核问题上的所有要求，包括关于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关于被冻结资金，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周是谈判的一个主要障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履行承诺之前，不会解冻他们的任何资金。但伊朗媒体表示，协议包括释放240亿美元，其中一半在签署后立即到位。关于战争赔偿，伊朗媒体还强调了一项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并描述为对战争期间所遭受损失的补偿。美方消息的说法都没有提及这样的条款。关于以色列与黎巴嫩，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没有直接参与谈判，但消息人士称草案包含了影响双方的承诺，例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这需要华盛顿和德黑兰确保其盟友遵守。 然而以色列一再表示将继续打击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美谈判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伊朗霍尔木兹干地西里克地区以及格什姆岛一带，13号的凌晨再次有居民听到了数次的爆炸声。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

0: 经媒体向相关部门核实，此为海上警告性射击声响。相关的区域并未发生任何的冲突或是军事打击。霍尔木兹干省相关部门就表示，当地的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并且呼吁公众不要理会谣言，关注官方渠道信息。另外，对于这一份美伊双方媒体都有披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官方的最新表态以及伊朗民众的反应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稍早之前发回来的相关报道。
1: 现在能够补充的，也就是说，现在伊朗国家通讯社表示说，目前的关于文本的最终细节已经完全确定了，现在就等最高层在批准。然后，另外他强调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所划定的红线都会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监督下执行，也就是说，伊朗不会在重要的核心问题上做出更多的让步。另外就是说，在最终文本没有公布之前，请大家要耐心等待，不要就是相信各种各样的传言和版本吧。 另外，关于谈判本身呢，我看到阿拉伯媒体电视台又播了一条消息，说现在巴基斯坦方面会组织一个法律团队前往去欧洲的某个国家，然后参加最终进行的一个签字仪式，并且说会把这个如果能够签订的话，这个协议的文本的名称就叫做伊斯兰堡协议。关于协议文本的方面，就我能掌握到的最新消息就是这些。至于说伊朗民众的对这个协议的反应呢，我也问了一下。 像一部分伊朗朋友啊，大体上呢，大家是挺高兴，最终没有发生第二次轰炸，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个好歹正常的日子还能过下去，这还是挺高兴的。但是至于说这个协议呢，就是大家都是心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的，因为之前已经有两次说要签协议的，最后又打起来了，所以很多就是大多数人现在都是心存怀疑或者是比较悲观的。 有一部分人表示说，可能这就是还是有特朗普的缓兵之计，可能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可能会重启战火。然后还有的人呢会说，就是倒是不担心重启战火，但会很担心是不是就算签了协议，是不是能够美国是不是能够遵守承诺继续执行，这个也是个疑问。所以目前看就是多数民众是存疑的。
0: 美国与伊朗和平协议谈判接近达成，但是随着协议草案内容的曝光，双方对协议内容的公开表述仍然存在着明显的落差。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指责伊朗媒体所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并不相符。
2: 美媒12日获得多份在巴基斯坦及伊朗高层间流传的和平协议草案。随着协议草案内容曝光，特朗普迅速公开反驳伊朗方面的说法。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媒体披露的协议内容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并指责伊朗方面歪曲协议内容，缺乏诚信。特朗普同时警告德黑兰不要继续采取挑衅行动，否则将影响协议推进进程。 随后，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进一步阐述美方立场。该官员表示，根据协议框架，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将被销毁并运离境外，即核计划相关设施也将被拆除。在伊朗履行相关承诺之前，美国不会解冻任何被冻结资产。同时，美方要求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要求伊朗停止向地区武装组织提供资金支持。该官员强调，这是一项以履约为前提的协议。 伊朗只有兑现承诺后，才能获得相应经济利益。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调，协议签署本身并不意味着伊朗能够立即获得资金。万斯表示，美方不会向伊朗直接提供现金，任何资产解冻和经济利益释放都将以伊朗履行协议义务为前提。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根据路透社12号的报道，美伊战争期间，阿联酋在连续数周收到了伊朗的袭击之后，同意为伊朗解冻上百亿美元的资金。不过，阿联酋发表声明否认向伊朗输送资金。报道称，阿联酋已经同意解冻100亿美元的资金，那其中有超过30亿美元已经交付。另外，有知情人士表示，涉及资金的总额为200亿美元，而此举是以伊朗停止袭击阿联酋来作为交换的条件。 伊朗上次直接袭击阿联酋是在5月4号。消息人士表示，阿联酋此举为解决美伊战争提供了一种方式，同时又不让任何一方越过自身的红线。伊朗可以声称获得了战争的赔偿，而美国也可以坚持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而阿联酋则保障了自身的安全，维护了迪拜的枢纽地位。
0: 伊朗与阿联酋。

0: 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成绩复业，
1: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2: 叫我爸爸仲在餐，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2号回应指出，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反

人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0: 俄乌局势方面，战事还在持续当中，俄军继续的猛攻顿涅茨克的北部重镇洪利曼，根据报道已经控制了当地55%的区域。而在堡垒带最南端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据报已经控城接近95%，而乌军的正在陆续艰难的撤离，城内只有零星的战斗。
1: 周五，俄军的前线战报指出，俄军第八集团军第六摩托化步兵师和第四独立摩托化步兵旅在隔离堡垒带最南端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中表现出色，这两支劲旅近距离的火力控制了阻止乌克兰增援部队和轮换的兵力从德鲁日科夫卡进入到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可能性。
2: 特别是俄军也是加强了在这个区域的这种炮火的攻击，乌克兰军队目前在这个区域呢，无人机占着上风。
1: 刚开始，洪利曼复杂的地形也阻碍了俄军入城的进攻行动，但是俄军开始利用地下的管线，以小兵力渗透的战术。由于洪舍利曼属平原，坦克机动性好，在最近的一次进攻中，俄军的一辆坦克遭到了来自两侧的火力攻击，俄军坦克车开始躲避，但随后触雷，幸好这辆坦克皮实，救了所有乘员的命。俄军的坦克乘员弃车后，并加入到步兵的突击群中，进入街区，用轻武器投入战斗。
3: Бронза, я Бурат, 237 зеленый, да.Экипаж, в машине.
1: Один огонь. 指挥官说，但是数架俄军的无人机立即实施了补刀，彻底瘫痪了德国的坦克车。指挥官表示，在近五年的战斗中，尽管突击的坦克车已变成了自走式的步兵火力的支援单位，但任何时候坦克都没有改变自己突击的作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为期四天的俄罗斯国际海军沙龙舰队2026展会近日在圣彼得堡开幕，集中展示了俄罗斯的海军装备。
4: 在今年的展会上，总共有210家来自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军工企业参展，27个国家派出了代表团。俄罗斯军工企业介绍了多款新型号护卫舰和潜艇，包括名为“猛虎”的轻型护卫舰，能搭载从口径巡航导弹到武装直升机的数十种武器，可以打击水面、水下、空中和岸上目标。主办方还介绍说，除了传统的海军舰艇之外，今年展会的关注重点是海上无人系统的发展。这些无人艇采用复合材料建造，敌方很难察觉，人工智能负责操控。参展商介绍，这类装备的需求在未来几年将会显著增长。俄罗斯国际海军沙龙自2003年起每2年在圣彼得堡举办一次，被认为是业内的重要展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宣布一揽子经济改革方案，旨在通过吸引外国投资等手段来试图扭转国内的经济困局。同时，他还谴责美国收紧对古巴石油封锁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
5: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宣布一揽子经济改革方案，旨在通过吸引外国投资、鼓励海内外古巴公民参与本国经济，以及权力下放等手段扭转国内经济困局。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官员们正在评估贸易、出口、供应链和物流等相关措施，以应对当前困局。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还发文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于该公司

0: 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的威胁。他表示，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其罪行辩护，其真实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他们在饥饿、匮乏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同日发文表示，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品供应，导致全古巴人民都在遭受惩罚，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1号宣布对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实施制裁，称古巴政权长期将能源作为控制社会谋取利益的工具。罗德里格斯谴责卢比奥出于扩张野心、个人政治企图等目的，加紧对古巴进行经济和能源封锁。部分国家对古巴伸出援手，一艘载有将近100吨人道主义物资的货船12号从哥伦比亚运抵古巴首都哈瓦那。哥伦比亚方面表示，这批物资包括易存放的食物、药品、电子设备、太阳能电池板等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古巴主要依赖的委内瑞拉石油供应遭切断，自此古巴陷入能源危机。由于美国长期封锁，古巴已数月无法稳定获得原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富汗塔利班官员11号称，阿富汗外交部召见了巴基斯坦外交官，对巴基斯坦空袭阿富汗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强调阿富汗塔利班将会保留一切对袭击行动进行回应的权利。
2: 就在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发动新一轮空袭行动后，阿富汗外交部召见巴基斯坦驻喀布尔外交官，强烈谴责巴基斯坦的行动，称其粗暴侵犯了阿富汗的领空与领土完整，并指责巴基斯坦军队蓄意针对平民和民宅。而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则发表声明，将此次空袭定性为挑衅行为，并公开警告称，阿富汗保留在适当时候采取反制的权利，巴基斯坦必须为袭击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3: 巴基斯坦努力的在我们蒙萨拉特萨拉说的克里哈尔科奥的蒙特克哈尔克森塔瓦格拉什沃普达吉尼嘎帕里亚顿阿克拉切格瓦瓦尊纳瓦塔达的查德留萨说达的巴基斯坦的努力瓦说
2: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公开呼吁双方采取措施为局势降温，并敦促巴方开放边境口岸，以允许人道援助通行。此前，中国等国际第三方力量曾积极在两国之间进行斡旋，并于去年3、4月份一度促成过短暂的局势缓和。但本轮空袭和外交冲突，让两国边境的和平前景再度蒙上阴影。凤凰卫视记者张一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将会在厦门举办，稍后见。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尖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將呢個摺紙藝術在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分，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福建方面表示，活动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而今年的论坛将会进一步的深化民间基层的交流交往。
1: 海峡论坛自2009年创办，一直都是两岸参与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大、范围涉及最广的民间交流盛会。18年来，会议突出两岸一家亲的本色，今年继续关注基层和民生，扩大在青年、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交流。台胞角色从参与转变为共建。
2: 台胞手来足，台青占比持续走高，越来越多台胞跨越海峡走进祖国大陆，了解祖地福建。论坛打破传统参会模式，台胞不再局限于观摩交流，而是全方位、深层次融入活动各个环节，实现活动参与者向两岸融合发展共建者转变。
1: 为期一周的集中活动共有58项，其中33场在厦门举办，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当地在办证、交通、食宿等方面为台胞提供便利服务。
3: 就是首次来大陆的台胞，可以享受7天内免费乘坐厦门市内公交、地铁和鼓浪屿游客航线，免费游览包括鼓浪屿、海上看金门等15个景区和旅游项目，享受在26家厦门的国企酒店住宿折扣优惠等3项服务举措。
1: 官方介绍，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来，在福建省内大学教书的台湾老师以及读书的台湾学生数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值。经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的台胞旅客在2025年超过143万人次，同样创下新高。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0: 在内地狂揽16亿票房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2号在香港首映。
4: 3、1，呀！
5: 带着16亿票房的口碑，《给阿嬷的情书》出海第一站来到香港。出席首映礼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自香港开埠以来，大批潮汕乡亲来到香港落地生根，以勤奋团结、守望相助，逐渐成为香港工商界一支重要力量。如今香港各地籍乡亲以至海内外全体华人都延续了这份回馈家乡、贡献国家的情怀，相信香港观众对这部电影一定会有共鸣。
6: 好似《给阿嬷的情书》这一类兼具地方文化特色同埋普世的情感的作品，更加展现了我们中国电影的多样性同埋生命力。可以说文化即使是可以有地域的不同，人对亲情的共鸣都是共通的。未来我希望看到更多有好像这样有深厚的人民底蕴，亦都有国际共鸣的电影在香港和世界各地上演。
5: 带着电影来到香港，导演梁鸿春表示十分开心，因为电影讲述的情谊不但来自于潮汕故土，也有来自香港电影展现的情谊带给他的滋养。
7: 这个电影确实跟香港也是有很多情感和渊源的，所以我今天能带着这部电影来到香港给大家看，我觉得是非常感慨、很亲切的。然后同时也希望这部电影传递的中国人有情有义，然后中国人自尊、自善、自诚的这个精神底色呢，能分享给到大家看。
5: 电影6月18日会在港澳地区正式公映，同时也会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在香港，有一名住在沙田区的2岁男童12号确诊感染了甲型 H9 流感，也就是俗称的甲型禽流感。目前这名男童在马加烈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就指出，男童本月初曾经2度随家人前往沙田的一个街市，期间在一间活鸡店铺逗留，并且观看家禽。中心的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不曾外游，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了受家禽所污染的环境而感染。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股，周五向上，三大指数录得全周涨幅，稍后见。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墨西哥一日前开赛，加拿大和美国在12号也开赛了。加拿大队首场呢是面临着波黑的挑战，最终双方各入一球，1-1战平。
1: 面对东道主加拿大队，波黑在上半场靠第21分钟的一次角球机会先拔头筹，以1-0领先。加拿大没能在中场休息前扳平。一边再战，加拿大队9号拉林在第79分钟禁区内得球，转身抽射产生折射破门，将比分追平。此后双方均未能破门，1-1战平，各得1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与此同时，签证问题仍在困扰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12号宣布，来自西非的加拿大队中场托马斯·帕尔特伊当天被加拿大拒签，导致他无法从美国入境加拿大，将无法出战18号加拿大对巴拿马的比赛。帕尔特伊预计仍可参与之后的2场小组赛，包括在美国波士顿对战英格兰队，以及在美国费城对战克罗地亚队。帕尔特伊曾效力于英超球队阿森纳，在英国面临强奸和性侵的指控，但他本人否认犯下这些罪行。另一方面，被美国拒绝发放签证的伊朗国家队领队纳比在11号晚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敦促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能够履行他对伊朗国家队所说的话和所做出的承诺，并表示国际足联的规章和协议必须受到成员协会和东道国的妥善遵守。纳比表示，他以前在世界杯上从未经历过如此缺乏协调的情况。他说，整个签证风波打乱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并使球队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处于不利地位。国际足联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些签证之所以被拒绝，是因为美国不会允许伊朗队滥用这一系统，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偷渡进美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世界杯美国赛区12号正式开赛，就在赛事热度升温之际，美国媒体当天披露称，承办世界杯的巨额成本将会让美国多个主办城市面临着财政的压力。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12日世界杯美国赛区也迎来首个比赛日。就在赛事热度升温之际，美国媒体爆料称，美国多个主办城市正在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美媒称，2026年世界杯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男足世界杯。国际足联预计将通过门票、转播、赞助、特许经营等获得超过110亿美元的收入，而美国11个主办城市则需要承担大量办赛成本，包括交通、安保、场馆改造、贵宾车辆安排等等。不少城市的财政压力已经开始显现，例如坎萨斯城需要投入2580万美元改善相关城市的设施，达拉斯投入超过1500万美元改造当地会展中心，纽约新泽西的比赛场馆也需要额外投入，用于草皮维护和场地升级，以达到国际足联的标准。与此同时，国际足联对主办城市的本地赞助合作设有严格的限制。由于国际足联已经拥有多个全球赞助商，主办城市在寻求本地咖啡、酒类、银行、航空等商业赞助时，都可能受到限制，这也压缩了地方通过商业赞助回收成本的空间。国际足联方面则表示，世界杯收入最终都会重新投入到足球发展，尤其是投向资源不足的国家和地区。但美媒指出，对于美国主办城市而言，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赛事成本，却很难分享核心收益。一些城市还担心旅游和酒店需求未必能够完全达到预期。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中东局势缓和以及美伊协议的进展提振了市场的情绪，美股周五向上，三大指数录得了全周的涨幅。那详情来看一下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帮我们做的相关总结。
3: 周五美股收高， SpaceX 上市首日大涨提振市场情绪，投资者同时也是压住美伊可能达成和平协议。备受瞩目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周五正式登陆纳斯达克，收涨19%，那么目前市值是在约2.1万亿美元，成为了美国上市公司中市值第六大的企业。那么公司开盘价为每股150美元，高于135美元的 IPO 发行价，最终收于160.95美元。马斯克也正式成为了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翁。那么本次 IPO 主承销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将获得最大份额的承销费，两家合计拿下了约40%的费用，各自收入约1亿美元。那么在 SpaceX 之后呢， OpenAI 和 Anthropic 也计划推进各自的大型 IPO。 SpaceX 首日的强劲表现提振了投资者信心，也让部分的分析人士认为其他公司可能存在被低估的空间，但是部分市场人士仍然认为 SpaceX 可能被高估了。那么周五投资者也是继续消化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原油价格下跌超过4% 3.33，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87.33美元，德州新炼油则是收于每桶84.88美元。那么此前特朗普在出搜索上面发文表示，即便美伊协议已经摆上桌面，但是伊朗最好尽快振作起来，一度令油价脱离低点。那么随后巴基斯坦总理则是表示，协议的最终一致文本已经达成，三大指数在该消息之后重新获得上涨动能。另外呢，彭博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伊和平协议最快可能在周日在瑞士签署。周五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也是几乎全面上涨，只有医疗板块下跌，材料板块和金融板块则是领涨。那么随着油价下跌以及美伊协议预期升温，市场对于通胀压力的担忧也是有所缓解。那么周五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8%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9.747，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231美元附近。凤凰卫视旅游明纽约报道。
0: 美国媒体12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推动国会通过决议，要清除他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所遭遇到的两次弹劾记录。
2: 华尔街日报12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推动国会的共和党人通过决议，正式撤销或清除他在2019年和2021年第一次担任总统期间所遭遇的两次弹劾。特朗普表示，这项决议应该完成，因为他没有做错任何事。美国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约翰逊也证实，他已经和特朗普以及法律专家讨论过相关内容。特朗普第一次遭遇弹劾是因为他被指在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试图施压乌克兰调查他的政治对手，并以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作为筹码。第二次弹劾则发生在2021年国会山骚乱之后，特朗普被指控通过公开讲话煽动支持者暴力冲击国会。不过两次弹劾最终都未在参议院获得定罪。报道称，美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已经完成的弹劾程序可以被撤销，即便国会通过所谓的清除弹劾记录的决议，其法律效力也是非常有限的，更多被视为是一种政治象征。与此同时，特朗普还试图推翻他在纽约封口费案件中的刑事定罪。2024年，特朗普因伪造商业记录等罪名被纽约陪审团裁定有罪，这也让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判重罪的前总统。随后，由于他重返白宫，法官对他做出无条件释放判决，意味着特朗普在法律上仍保留有罪记录，但不会被罚款，也不会入狱。目前，特朗普正试图将此案移交联邦法院审理，以寻求推翻相关判决。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本周末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将会在美国的白宫举行。特朗普为什么不顾反对，执意要在白宫举办 UFC 的赛事呢？这场赛事又将会给特朗普带来些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发自白宫的美国观察。
4: 白宫的八角笼已经搭建完毕，并且将会在6月14号正式登场。届时呢，将会有上万的民众聚集观看。特朗普甚至说过，比赛结束之后呢，他还不打算拆除这个八角笼。为什么特朗普如此钟情于 UFC 呢？
5: UFC 终极格斗冠军

0: 赛创立于上世纪90年代，刚开始很多人认为综合格斗过于暴力，缺乏监管，因此许多体育场馆拒绝举办 UFC 比赛。2001年，当 UFC 现任总裁兼 CEO 怀特收购 UFC 时， UFC 正陷入经营困境。就在几乎没有人愿意承办赛事的时候，特朗普雪中送炭，允许 UFC 在自己位于大西洋城的赌场酒店举行比赛。随后 UFC 逐渐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今天的全球性体育品牌。202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介绍特朗普登台演讲的人正是怀特。美国媒体统计，75%的 UFC 观众是男性，其中88%的男性观众年龄在18至44岁之间，而这恰恰与美国当前最重要的选民群体之一高度重叠。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30岁以下男性超过半数支持特朗普，其中白人年轻男性对特朗普的支持率达到大约60%，而时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在这一群体中的得票率是46%。比拜登在2020年还低了9%。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 UFC 观众都支持特朗普，但毫无疑问，他们是特朗普近年来一直积极争取的群体。UFC 计划在白宫举行的赛事恰逢特朗普的80大寿。其实呢，很多的 UFC 粉丝认为14号的赛事阵容本身呢并不算特别的吸引人，还有批评者甚至认为这场活动模糊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界限。一场商业推广性质浓厚的格斗赛事被搬到了美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公共场所之一。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真正的焦点或许已经不再是比赛结果，而是过去这些年一直呢都是特朗普和他的盟友走进 UFC 的赛场，而现在 UFC 这个综合格斗帝国走进了美国白宫。以上就是记者发自白宫的美国观察。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刚刚开启作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天，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2号就放下豪言，称他将会带领人类前往火星。
2: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the moon,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Mars, or anywhere in the solar system, and maybe beyond the solar system at some point.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here. Not just a few astronauts, I mean you, literally you. Whoever you are watching this, SpaceX wants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o the moon, take you to Mars, and ultimately beyond.
1: 马斯克当天在德克萨斯州的新建基地召开了发布会，他表示地球上总是会出现问题，尽管有些事物希望在地球上就能解决，也应该被解决，但同时这些事物也应当是能够让人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事情，因为你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马斯克声称这正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想要带给各方的未来。我们最后关注一下埃及的苏伊士省政府12号发表声明说，该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火车与一辆私家车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事发时汽车试图横穿一个非正规的铁路道口，与行驶当中的火车相撞，而事故导致私家车起火，随后火势蔓延至火车机车，而私家车内的人员全部遇难。当地相关部门赶赴现场进行救援，扑灭了事故所引发的大火，而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最后为您送上今天的娱乐快递。
3: 韩国女团 EZE 成员申永娜 Yuna 现身尖沙咀的时尚活动，虽然活动期间有下雨，但仍有逾100名粉丝冒雨挤满广东道支持偶像。尤娜透露，每次来香港都很想欣赏香港夜景和品尝甜品，又预告6月20号 EZE 将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演唱会，请粉丝们多多期待。尤娜在现场还用广东话跟大家打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尤娜，홍콩에올때마다야경이늘예뻤던것같아요，그래서오늘역시도야경을굉장히기대하고있고요，또맛있는디저트들이많아서그런것들을기대하며왔습니다。네기회가된다면솔로활동을이어나가고싶은마음이고요，지금은이지에집중을하고있습니다。그래서네이지의활동들도많이많이기대해주시길바라면서，좋아하는음악스타일은마음이좀편해지는노래

0: 좋아하는것같아요아무래도좀바쁠때가많다보니까혼자있을때마음의여유를갖게해주는노래들을개인적으로는좋아합니다
1: 歌手古亚薇薇薇出席活动，预告六月三十号将举行自己的生日音乐会，又透露最近忙于为古装音乐剧的演出进行排练。
2: 即系第一次喺咁大嘅台做舞台剧，仲有咁多人合作，咁都其实都学到好多嘢嘅，系啊。喺成个过程当中，大家都相处得好愉快。
3: 今日要跳舞？
2: 有少少啊，仲系中国舞啊。系啊。
3: 有中国舞经验？
2: 其實細個嗰陣時咧就有學過少少嘅，我舞台劇之後，然後又開自己嘅生日音樂會，係啊，六月三十號搞一個屬於自己嘅生日音樂會，同大家見面咁樣。
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4: 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開啟全新一天。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赶着天气，赶着心情，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早上好。法国今年五月底刚刚经历了一轮异常偏早的高温天气，很多地方刷新了同期的气温记录。法国气象局日前发布的夏季趋势预测显示呢，今年夏季法国整体气温高于往年的可能性较大，东部及地中海沿岸地区出现高温天气的风险是尤为突出。随着气温持续的攀升，法国有关部门也开始关注高温可能带来的干旱风险。法国气象局指出呢，尽管部分地区冬季降水情况尚可，但是全国总体降雨量仍然偏少，难以完全的弥补高温天气带来的水分的流失。不过本周以来，欧洲持续大范围的阴雨天气，像英国、法国、德国等地大多是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为主，局地呢是出现了中雨，较强的降雨主要是在北欧南部到东欧西部一带，特别是八号到十号这带多地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而在降水稀少的伊比利亚半岛还有亚平宁半岛等地呢，气温是普遍偏高的，特别是在西班牙中南部还有葡萄牙等地，多地的最高气温是持续在35度上下。法国在十号之后，随着降水的减弱，气温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回升，法国西部和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都回

回来，一起来看北美的天气回顾。七号开始呢，新的一轮降水自美国西北部一带开始逐渐的向东发展。七号到十号，美国西北部到南部平原再到东部，陆续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降水天气，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部分地区是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中部平原多地呢，有降水的同时，还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七号到八号的时候，局地还出现了龙卷。那气温方面，总的来看，过去几天，自美国西南部内陆一带到美国东部多地，气温都是比较高的，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是在35度以上，西南部内陆一带的部分地区呢，更是在40度以上，而且呢，未来这一带炎热将依旧，城市当中像菲尼克斯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将超过40度的，那请这里的华人朋友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水。又到一年盛夏时，天气复杂多变，请华人朋友们都能够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照顾好自己和家人。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巴基斯坦总理称，美伊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美法院裁定肯尼迪中心移除特朗普名字。美国回应伊朗球队签证受限，称边境安全不能妥协。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了一致。据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继续推进斡旋工作。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将会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会在未来几天内发生。他也表示，伊朗是和美国战争的赢家。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还说，在巴基斯坦持续积极斡旋之际，一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人正在不断散布虚假信息。据伊朗伊斯兰

0: 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斡旋工作。法新社报道，瑞士提出主持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签署仪式可能会在日内瓦举行，时间可能在15号与法国开幕的七国集团峰会之前或期间。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谈判中所做的承诺必须兑现，没有如果，没有但是，没有借口，为了达成即将到来的协议，别无他法。他形容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一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转发了阿拉格奇的帖文。阿拉格奇随后参加一档电视节目时披露更多谈判信息，初步谅解备忘录共两页，包含14条内容，当中包括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根据备忘录，伊朗所有被冻结资产均不得继续处于冻结状态。若动用伊朗资产向其他国家支付款项，即视为违反协议。阿拉格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海峡的管理不会回到战前时代。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事宜已延后至第二阶段磋商，预计相关议题的谈判时长为60天。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表示，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他表示，伊朗是与美国战争的赢家，在战后变得更强大。阿拉格奇还透露，安理会成员对草案文本态度不一，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但最终会形成集体决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而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必须等待国内做出最终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全球能源市场可能迎来重大转折。伊朗官方媒体曝光了一份长达14点的和平协议草案，内容显示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伊朗则承诺在30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更透露，美伊双方已经接近完成文件定稿，最快本周末就可能在瑞士正式签署协议。
2: 历经数个月军事冲突与外交斡旋后，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传出重大进展。根据伊朗官方媒体拜赫尔通讯社披露，一份涵盖14项内容的和平协议草案已经完成初步磋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经济制裁解除、资产解冻、战后重建以及区域安全等多项议题。其中最受外界瞩目的条款是美方将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并取消相关海上封锁措施，协助伊朗重新恢复能源出口能力。作为交换条件，伊朗则承诺在协议签署后30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曝光内容，伊朗还要求美方先释放一半遭冻结的海外资产，作为启动最终谈判的前提条件。此外，草案也要求所有美军撤离伊朗境内，并希望美国及其盟友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战后重建计划，协助伊朗恢复基础建设与经济发展。分析人士指出，德黑兰方面对和平协议提出相当具体且高门槛的要求，而且相较于解除部分制裁和解冻资产，涉及数千亿美元重建资金以及区域军事部署的议题，未来恐怕仍将面临高度政治阻力，也可能成为最终协议能否落实的关键考验。彭博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伊双方最快可能于本周日在瑞士签署和平协议，时间点恰好落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召开前夕。不过伊朗外交部随后表示，目前相关时间地点仍属媒体推测，官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除了美伊双方外，以色列态度也备受关注。特朗普透露自己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多位中东领袖讨论协议内容。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则表示，虽然以色列并未直接参与谈判，但支持透过外交方式结束冲突，同时强调最终协议必须确保伊朗无法取得核能力。市场则率先对和平曙光做出反应。由于投资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伊朗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国际油价明显回落。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下跌超过1.6%，布伦特原油期货跌幅接近1.8%。只要和平协议持续传出好消息，将有望进一步提前上演庆祝行情。凤凰卫视姚海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与伊朗据报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是双方在核材料处理、解冻资产以及战争赔偿，还有以离停火等文本内容都有不同的说法。我们也来盘点一下，截至目前双方官员和官媒所披露的内容有什么差异。
3: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表示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将不被允许收取过境费，但没有说明谁将负责监督海上交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应在伊朗管理下重新开放，而华盛顿一再拒绝这项条件。关于核材料，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伊朗的核计划将被解除，核材料将被销毁并移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不会立即做出任何新的承诺，只会在签署备忘录后的60天谈判期内，在其基本原则框架内参与核谈判。阿拉格奇表示，高浓缩铀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官表示，这份协议满足美国在核问题上的所有要求，包括关于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关于被冻结资金，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周是谈判的一个主要障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履行承诺之前，不会解冻他们的任何资金。但伊朗媒体表示，协议包括释放240亿美元，其中一半在签署后立即到位。关于战争赔偿，伊朗媒体还强调了一项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并描述为对战争期间所遭受损失的补偿。美方消息的说法都没有提及这样的条款。关于以色列与黎巴嫩，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没有直接参与谈判，但消息人士称草案包含了影响双方的承诺，例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这需要华盛顿和德黑兰确保其盟友遵守。然而以色列一再表示将继续打击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办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与以往更多集中于外交议程不同，这届峰会尚未开幕，来自欧洲内部的质疑声音就已经从多个层面同步显现，从安全压力到政治分歧，再到机制本身的代表性问题 ，G7 正在面临着多重考验。我们来看本期的欧洲观察。
4: 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在法国小镇埃维昂莱班拉开帷幕。从近期欧洲媒体与官方的信息来看呢，本届峰会尚未开幕，但其所承载的政治与安全压力已经是提前外溢，甚至对非成员国的行政与安全体系也形成了直接影响。首先是安全压力的外溢。根据路透社报道，作为邻国的瑞士已经决定在峰会期间部署约4000名军人，同时呢，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临时的空域限制，以配合法国方面的整体安全安排。事实上啊，瑞士这次严密防范，很大程度上是源于2003年在埃维昂莱班 G8 峰会举行期间呢留下的一个阴影。当年数万名的示威者聚集在法国和瑞士边境地区，部分的激进分子与警方发生了冲突，多家商铺呢遭到打砸和抢劫，给瑞士造成了数百万瑞郎的经济损失。其次，在政治协调层面，分歧也在提前显现。根据媒体此前对这期财长会议的一个报道呢，尽管成员国就全球经济不平衡与支持乌克兰等议题达成了一定共识，但是在对俄政策、能源安全以及对外经济政策方面呢，美欧之间仍存在明显的一个分歧。会议最终成果仍停留在以原则性声明为主，缺乏具体的约束力。那这种有共识难落地的特点正在成为这期机制运行中的一个常态。最后啊，这期机制本身也面临着结构性压力。欧洲媒体与智库普遍认为呢，近年来啊，这期在全球经济中的权重正在下降。虽然峰会希望通过不断扩展议题范围呢来维持影响力，但是成员国却难以形成统一的立场。法国世界报指出，在乌克兰、中东及贸易政策等关键问题上呢，西方内部分歧在这期框架内被进一步的放大。因此啊，本届峰会可能会依旧聚焦一些共识性的议题，以维持表面的统一，而非推动具有约束力的政策成果。另外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同样引发关注，那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参会。特朗普已经宣布将出席这次的这期峰会，但其过往在多边场合提前离场的一个做法呢，使得各方对峰会的一个稳定性保持了谨慎。2025年加拿大这期峰会期间，特朗普就曾早退，以回避敏感议题并向盟友施压。而这次据法媒透露啊，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在6月17号晚间呢，在巴黎的郊外凡尔赛宫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举办晚宴， 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特殊安排呢，来避免特朗普中途退场返回美国。所以总体来看，在当前安全压力持续外溢、成员国内部分歧加深的一个背景下，本届这期峰会不仅将面临政策协调方面的

0: 现实考验，也是对当前西方治理机制运行状态的一次集中检验。以上就是本期的欧洲观察。
1: 美国政府和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日前分别就联邦地区法官要求将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的裁决提出上诉，但是遭到法官驳回。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12号正式驳回特朗普方提出的暂停执行申请，并且称他不会在联邦上诉法院审理期间撤销这一裁决。据了解，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不久就撤换了肯尼迪中心原有管理层。新董事会去年12月投票决定将肯尼迪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库珀在5月裁定肯尼迪中心的更名未经国会批准，属于违规行为，并且下令在14天之内拆除所有相关标识。随后，肯尼迪中心修改了官方网站名称，并且着手进行移除特朗普名字的工作。本周末 UCF 终极格斗冠军赛将会在美国白宫举行，预计数万名球迷将会现场围观。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0大寿当天把商业赛事引进美国白宫，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特朗普为什么不顾反对，执意要在白宫举办 UFC 赛事？而这场赛事又将会给特朗普带来什么？我们来看记者发自白宫的美国观察。
2: 白宫的八角笼已经搭建完毕，并且将会在6月14号正式登场。届时呢，将会有上万的民众聚集观看。特朗普甚至说过，比赛结束之后呢，他还不打算拆除这个八角笼。为什么特朗普如此钟情于 UFC 呢？
3: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创立于上世纪90年代，刚开始很多人认为综合格斗过于暴力，缺乏监管，因此许多体育场馆拒绝举办 UFC 比赛。2001年，当 UFC 现任总裁兼 CEO 怀特收购 UFC 时， UFC 正陷入经营困境。就在几乎没有人愿意承办赛事的时候，特朗普雪中送炭，允许 UFC 在自己位于大西洋城的赌场酒店举行比赛。 UFC 强调力量、竞争、个人英雄主义和反建制色彩的文化都与特朗普不谋而合。随后 UFC 逐渐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今天的全球性体育品牌。202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介绍特朗普登台演讲的人正是怀特。如今 UFC 摆脱了早期血腥地下格斗的边缘形象，成为一个庞大的娱乐产业。去年 UFC 与 Paramount 派拉蒙达成了一份据称价值77亿美元为期7年的美国媒体版权协议。今年部分 UFC 赛事的覆盖家庭数量达到了700多万户，最高同时在线观众接近600万人。美国媒体统计，75%的 UFC 观众是男性，其中88%的男性观众年龄在18至44岁之间，而这恰恰与美国当前最重要的选民群体之一高度重叠。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30岁以下男性超过半数支持特朗普，其中白人年轻男性对特朗普的支持率达到大约60%，而时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在这一群体中的得票率是46%，比拜登在2020年还低了9个百分点。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 UFC 观众都支持特朗普，但毫无疑问，他们是特朗普近年来一直积极争取的群体。近些年 UFC 赛事也越来越成为特朗普盟友的聚集场合，比如2025年4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UFC， 特朗普与马斯克、古青、卢比奥等人共同出现在赛场。2024年 UFC 在纽约的赛事，2023年在拉斯维加斯、迈阿密的赛事都不乏特朗普的身影。除了与怀特私交密切，在2024年大选中为特朗普助选的著名播客主持人罗根曾担任 UFC 解说员多年。更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现任白宫通讯主任张振熙曾担任 UFC 公共事务通讯联络主任，他从2016年就开始为特朗普效力，如今已经成为了特朗普最重要的媒体顾问。
2: UFC 计划在白宫举行的赛事恰逢特朗普的80大寿。其实呢，很多的 UFC 粉丝认为14号的赛事阵容本身呢并不算特别的吸引人，还有批评者甚至认为这场活动模糊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界限。一场商业推广性质浓厚的格斗赛事被搬到了美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公共场所之一。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真正的焦点或许已经不再是比赛结果，而是过去这些年一直呢都是特朗普和他的盟友走进 UFC 的赛场，而现在 UFC 这个综合格斗帝国走进了美国白宫。以上就是记者发自白宫的美国观察。
1: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4: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接旨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旨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旨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5: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国国务院中文发言人贾伯11号向凤凰记者介绍，赴美观看世界杯的球迷可以通过国际足联优先预约系统更快进行签证预约，但是并没有特别优待。而对于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没能获得美国签证，美国国务院就表示，美方不会在边境安全方面做出妥协。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号正式开赛，吸引了全世界球迷的关注。但本届世界杯除了门票难求以外，同样难的就是获得美国签证。
2: 如果是有世界杯球票，但是没有美国签证的这些球迷，他们有没有可能更容易获得美国签证来观看比赛？
3: 那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项目叫 FIFA Pass， 就是它可以让所有持票的人就是优先预约自己的签证面谈。那当然美国不会因为在主办世界杯而在签证安全方面做出妥协，就是每一个申请签证的人还得证明自己符合所有的签证条件。
2: 就是说它在程序上可能快一点，
3: 对，
2: 但是它没有特别的优待。
3: 对，没错，就是可以优先预约这个面谈，但是没有什么更低的要求什么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1: 根据美国国务院提供的数据，截至6月10号，有28000持有世界杯门票的人通过国际足联优先预约系统 FIFA Pass 项目进行签证申请。不过就在世界杯召开前夕，有索马里最佳裁判之称的奥马尔·阿尔坦被美国拒绝入境，还有10多位伊朗代表团成员遭到美国拒发签证。
2: 像伊朗球队这次有10几位他们的足球官员没有获得来美国的签证，然后他们就指责美国说美国把足球政治化，请问美国政府对此的回应是什么？
3: 就跟我就是我再次强调，就是美国在迎接来自各地的所有人，还不会在边境安全方面做出妥协，还会维持这个比较严格的非常安全的签证程序。我再次说，我是没有办法对个人的签证情况发表评论的。
1: 作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足球本应该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但在当前国际局势和美国严格移民政策背景之下，签证问题成为了赛场之外另一场备受关注的较量。美国移民执法部门近日还警告称，自媒体创作者不得以旅行签证身份来到美国，并在美国境内制作内容，从而获得收入，否则就违反了其入境身份所规定的条件。消息显示称，特朗普政府计划加强对墨西哥及其他国家自媒体创作者的检查力度，此举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秘鲁警方近日假扮成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成功拘捕了一名毒贩。两名警察分别扮成了吉祥物白头海雕克拉奇以及驼鹿梅普尔，破门而入，进入嫌犯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迅速将他制服。这项扫毒行动是在10号进行，警方还在嫌犯的住所搜出了毒品，包括大量可卡因和大麻以及手枪和弹药。警方发言人表示，收到情报，知道这名涉毒男子是一名狂热的足球迷，所以在策划这一次扫毒行动时，利用世界杯举行盛事，加入世界杯吉祥物的元素，令嫌犯不虞有诈，结果成功缉拿毒贩。再来看股市消息，本周市场在高利率预期和 AI 企业盈利压力下转趋谨慎，前期科技主线有所降温，资金开始向防御和价值板块轮动。
4: 本周美股震荡走高，受中东局势缓和预期，有赖于美债收益率回落提振，市场风险偏好改善，科技股企稳反弹， SpaceX 上市表现也提振市场情绪。
5: 本周美股呈现震荡上行走势，市场对中东局势缓和的预期升温，推动国际油价大幅回落，美债收益率也同步下行，带动市场风险偏好改善。在此背景下，对利率更为敏感的中小盘股表现突出，跑赢大盘指数并同创新高。板块方面，日用品、房地产信托、医疗等防御性板块整体表现强劲，科技板块则在本周前几个交易日进一步下探后企稳反弹， 但成长股整体表现仍落后于价值股。市场环境的改善也为 SpaceX 上市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备受瞩目的超级 IPO 上市后的表现不负众望。
4: 下周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会议及多国央行决议，以判断全球利率走向。同时，多项数据、美议停火进展以及部分企业财报也将继续影响市场情绪。
5: 下周市场的焦点首先是美联储利息会议，这是新任主席 Walsh 上任后的首次会议。在欧洲央行加息后，市场将更加关注美联储未来的利率路径，同时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央行也将陆续公布利率决议。此外，美国零售销售、环建相关数据以及财政部密集的短期国债拍卖也将受到市场关注。美伊能否如市场预期尽快达成停火协议，也会影响能源价格走势和市场情绪。微观层面 ，Kroger、CarMax 等企业也将陆续公布业绩。
4: 凤凰卫视旅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中央气象台12号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未来一周，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雨频繁。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七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6: 据气象部门预报，广东13号至20号将出现陆续以来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过程。部分市县伴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等风险突出。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12号晚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水利部12号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七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应急值守，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7: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马斯克的 SpaceX 今天会进行超级 IPO， 集资额750亿美元，散户认购火爆。我们要谈谈的是，个个都在豪赌马斯克，这会是美股的顶峰吗？彭博报道，国际投行限制对冲基金对亚洲芯片股的杠杆压住，融资成本上升，当中也受到了 SpaceX 上市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踏口，他说呢，周末有可能会跟伊朗签署协议，而伊朗媒体公布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美国股市大涨，推高了亚太地区的股市。全球金融市场密切关注今天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 SpaceX 会对全球的流动性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因为这一支股票的上市是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集资额，打算的集资额度是750亿美元。如果它这样的集资的话，那市场认为它一上市的第一天市值会达到2万亿美元的可能性将近有七成，也就是如果散户真的能够有机会拿到一手，那么这样的增幅是不少的。SpaceX 的 IPO 定价每股135美元，在星期五上市的第一天，集资规模可能就会达到了750亿美元以上。那么第一天呢，这个市场认为，如果收市市值超过1.8万亿美元，概率有84%；超过2万亿美元的概率69%，意味着周五的股价会比招股价上涨13%。SpaceX 的市值如果超过2万亿美元，会跻身精英俱乐部，像是目前美国只有5家超过2万亿美元的上市企业，包括了英伟达、苹果、Alphabet、微软跟亚马逊。散户认购非常的热烈，资本抢购空前，比如说散户认购破1000亿美元，所以他们需要抛售科技股来买 SpaceX 的股票。贝莱德领投超过50亿美元，中东主权基金跟家族办公室等巨资入场，沙特、科威特等中东主权财富基金提交了10到50亿美元的订单。在 SpaceX 挂牌之后，马斯克除了有望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财富突破1000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他们400名现任和前员工的身家预料会暴涨1亿美元，也就是呢会达到每个人会达到7.8亿港元。我们来看看这个有关的报道。
1: 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1日完成首次公开募股，共募集约750亿美元资金，公司估值达到约1.77万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根据发行方案 ，SpaceX 以每股135美元发行约5.56亿股股票，发行价格符合市场预期。完成上市后 ，SpaceX 也跻身全球市值最高企业之列，甚至超过马斯克旗下电动车企业特斯拉。另据多家媒体援引市场消息人士透露，此次 IPO 获得大量超额认购，其中散户投资者获配比例也高于一般大型 IPO。截至上市前夕，散户投资者提交的认购订单已超过1000亿美元，远高于原本预留给散户的约20%配售份额。根据披露，马斯克本人并未在此次 IPO 中出售持股。按发行后估值计算，其所持 SpaceX 股份价值已超过8660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其持有的特斯拉等资产，马斯克也成为全球首位直面财富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家。SpaceX 预计将于12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SPCX。不过，由于市场关注度极高，正式开始交易时间可能晚于常规开盘时间。市场同时关注，随着 Anthropic 和 OpenAI 等人工智能企业也被认为可能于今年稍晚启动 IPO， 美国资本市场或迎来新一轮超级科技企业上市潮。不过，伴随大量超级科技企业集中融资，市场也开始讨论投资者需求能否持续消化不断扩大的融资规模。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SpaceX 的巨额募资已经对亚洲芯片股的股票融资成本大幅度推高，因为国际大投行做了这样的决定。例如花旗、摩根大通、高盛、美国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和瑞银等主要经纪商都已经上调融资成本，并且收紧新开的互换合约的规模和客户准入条件。 彭博星期五报道说， Morgan Stanley 已经对两只韩国股票的新增货换交易关闭了接单渠道，部分二线银行对过去两个星期内也停止接受新增订单。台积电同样面临类似的限制，这些措施在近期市场急跌之前就已经陆续启动。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些国际投行将韩国芯片股互换融资利率从年初的担保隔夜融资利率加200个基点骤升到接近15%。这样的一个变化，除了有 SpaceX 的巨额募资之外，还有 SK 海力士在今年之内有3倍的涨幅，三星涨超过175%所积聚的巨大回调风险，叠加 SpaceX 750亿美元 IPO 抢占资产负债表空间，对冲基金借道互换合约压住韩国芯片股的热潮正遭遇系统性的阻力。在融资成本大幅度上升的时候，银行多管齐下控制风险。在关注的就是星期三美国股市下跌，道指呢曾经出现单日最大的跌幅，但是呢星期四美国股市又大幅度的反弹回来，又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踏口，他本来说要继续打击伊朗的，但是呢又收了回来，所以最近好像双方达成共识的机会更高了。道琼斯指数在星期三这天曾经重挫953点，创下今年

0: 年最大的跌幅之后，星期四收盘有涨了929点，涨幅1.86%，盘中最高涨了1050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与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跟伊朗的和平协议最快这个周末会在欧洲签署，提振了人们对伊朗冲突即将结束的希望，带动了亚太地区的股市反弹。日本股市大涨2.81%，收复65000和66000点两个关口。韩国首尔股市大涨4.63%，轻松收复8000点大关。对中东和平的憧憬激励大盘一度急涨超过8%，再次触发暂停交易机制，中场保持超过4%的升幅，周线仍然2连跌。台湾股市攀升2.36%，冲上44000点关口。SK 海力士股票上涨2.33%，三星电子涨7.86%，台积电涨2.67%。内地股市全线走高，两市成交明显放量到32000亿元人民币，有色金属板块集体上涨，存储芯片跟半导体材料板块回落。上证综指收盘涨1.12%，报4031点，深成指升0.75%，创业板指数升0.5%。港股中指连续7天的跌势反弹明显，大部分蓝筹股上扬，恒指收盘24718点，升468点，升幅1.93%。国企指数升1.91%，科技股指数涨1.06%，主板成交3164亿港元。特朗普原定要攻击伊朗计划取消之后，也使得国际油价下跌。那么在星期五，最新油价跌到了美油84，布油在86的水平，而黄金价格回到了4200美元的上方。美元汇价指数在99.8水平，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上涨107个基点，报6.7616。日元处在160日元的中段水平。分析认为，美元走强使得日元可能距离155这个方向越来越远，会在160的下方。我来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个局面。
1: 我想到马斯克这个 SpaceX 的上市，它绝对是人类金融史上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如果说对金融史的影响，是有哪一个事件可以和它相比啊？我认为就是1929年的大崩盘可以跟它相比，其他的没有能跟它相比。当然，这不是说美股就要崩溃啊，而是说美股很可能还有一个新的一个高潮。因为它会带来一系列其他的 AI 公司的这个集资，所以这也表明呢，就是美国的金融市场它已经独立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之外，这个讲故事就可以把人呢给讲到个个都来赌，它已经把牛吹到火星上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为什么那么大的这个规模，一上来就要融750亿美元。它最终因为超额认购太多，通过一系列像绿鞋这样的认购机制，可能实际上拿到钱可能过1000亿美元。其他几家想做的就做不到，你比如说 Anthropic， 还有呢这个 OpenAI， 他做不到，因为他没有那么多东西。那马斯克是把过去亏的东西全打包打到这里边来，比如说他高价收购原来那个推特变 X， 他高价搞了一个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大模型，最后呢都不挣钱，他花了很多钱买芯片，因为他可以抢那个芯片嘛，就把他们都打一个包打到这儿来。所以在这里边真正挣钱的就是星链，挣的钱非常少。他如何能够承担如此巨大的一个大盘子呢？就他讲故事，他讲到以后要在地球进轨道上来部署太空的算力，讲到以后呢要移民火星等等，大家就信他了。其实我们再看看马斯克以前的很多东西是不行的，他做成功很多事情，但是也做失败过很多事情。但是呢在这个金融市场里边，尤其是富豪华尔街主导的情况下面，大家都选择宁愿相信他。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他周末他一定不会打，因为为什么？他也有利益在里头。如果他打了伊朗，双方大打出手的话，这个股价就不那么好看。
0: 所以我们来算一下这个时间线， SpaceX 在星期五要上市，星期四的美国股市经过星期三的大跌之后，星期四的美国股市又造了上来，特朗普又推了一把，让美国股市继续向上。那么对于 SpaceX 呢，是星链是挣钱的，但是伊朗说有可能会针对马斯克旗下涉及军事的方面有一些行动。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跟美国企业将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跟基础设施纳入潜在的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为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报道说，伊朗方面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经使用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包括了星链网络和社交平台 X， 因此正在评估将西亚地区部分相关设施列入军事目标清单。报道说，位在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跟太空技术探索公司 SpaceX 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方面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报道还说，美军在马斯克相关企业支持之下犯下战争罪行，包括攻击伊朗南部水资源基础设施，所以伊朗保有攻击地区内所有跟马斯克相关的企业设施的权利。伊朗对于美国的这个态度啊，现在到底怎么样？明面上大家还不知道，但是从星期五发出的信息呢，有一些是来自于伊朗方面的消息，说双方在谅解备忘录方面有一些细节公布了。而在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接近跟伊朗达成协议，所以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声称一项协议即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市场大涨，油价回落。特朗普表示，跟德黑兰达成协议的最后几个要点已经获得各方批准。他说，这是伊朗战争的一项伟大和解，并补充说自己将取消原定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动的新一轮的打击。特朗普在11号表示，美国、以色列跟伊朗已经就结束战争达成了重大协议，相关法律文件进入最后的确认阶段，最快这个周末就可能在欧洲签署。但他表示，伊朗无论如何不能够拥有核武器。
2: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 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0: 而在星期五下午，最新的消息是根据新华社引述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伊朗跟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经公布，包括了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等。我来分析，
1: 就是这次特朗普威胁要发动对伊朗更大规模打击，再到他突然又踏口又退回去，当我们看这个国际油价，它其实已经价格水平已经适应了特朗普这种反反复复，它开始回归到一个假设没有中东这些石油，那国际油价是一个什么水平？因为呢，各国还在释放自己的这个石油储备，比如说美国那边它是配套的，能源部马上就宣布会释放出4000万桶的这个石油。储备，而中国这边现在外国也在报道，外媒在报道说，也开始试用这个商业的这个储备，而且呢，中国呢，它在4、5月份它没有像以前那样很积极的去国际上高价买油，这样其实对国际油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谈判反反复复，特朗普已经说了 N 多次了，加起来可能已经40次了啊，原来38次，现在又说。他以前也说过周末就会达成协议，说过好几回了，这回看周末到底能不能达成协议，所以大家油价也开始免疫了。
0: 谢谢文辉，下期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

0: 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玉柴机器石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备战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京时财经。中东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推高了全球的通胀，现在这个通胀压力蔓延向全球的央行。欧洲央行在星期四已经加息了，日本央行在下个星期也可能会加息。不过日本央行这次会比较特别的是，由于现任的央行总裁植田和男生病住院，所以会由副总裁内田真一来代理主持这个会议。在没有现任总裁主持会议的情况之下，下个星期15到16号的会议有可能还会加息，将利率上调到1%这样的关键决定。虽然市场是少见的，但是呢，从日本目前的通胀压力看起来，加息也是市场所已经消化的。在欧洲方面，欧洲面对通胀压力加剧，一如市场预期，加息了0.25厘，这是3年以来的第一次。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官员一致做出了这次的政策决定，加息是对重大能源冲击的回应，相关影响正在扩散到整体经济。他否认这次决定是预防性的行动，他重申没有预设路线。那么欧洲央行这次决定是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第一个加息的主要央行，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着发布的报告说，欧洲央行需要再次提高借贷成本来遏制冲击对通胀的影响。报告认为，今年欧洲方面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涨幅预计会从4月份的24%上调到2.8%。这两年很多国人已经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不只是发现，而且是切切实实的吃到这种变化。比如说原本是舶来品的食物，现在呢不只是在中国很普遍的可以吃到，价格也越来越亲民。比如说鱼子酱，还有鲍鱼，这个很多的这种特殊的食品，原因为是中国的育种的技术在提高，养殖大规模的养殖也是助长了这种普遍性。中金公司最新的报告说，走向世界的中国农业新特产，说中国已经悄然成为鱼子酱、黑松露、鹅肝、抹茶的全球最大生产国，产量占比分别高达54%、80%、45%、70%。说这场舶来品到新特产的蜕变，背后是自主育种突破、规模化养殖降本跟品牌价值跃升的三重驱动。分析认为，中国农业产业体系升级的缩影正显示，以庞大的内需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基础，以持续突破的育种等科技不断提升的品牌力为系，造就一批细分品类的隐形冠军。所谓的中国农业新特产，也就是原产于海外，现在已经大量产自中国的特色农产品。去年5月份的时候呢，应对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中国的反制措施就是限制稀土出口。那么在今年5月份中美两国领导人见面之后呢，中国对美国的稀土出口，美国方面说他们已经感受到放松这种稀土出口了。而在日本方面呢，最近对于台湾的态度，还有在扩张军事方面，中国对于日本采取的稀土的限制出口，美国跟日本现在在合理的应对这个情况。所以日经新闻说，美国对日本的钨废料出口暴涨到24倍，因为用在超硬工具、军工装备还有航空领域的稀有金属钨，它的再生原料的美国货源需求持续攀升。比如说今年前3个月，美国的出口量同比增加到3倍，有172万公斤，当中对日本的出口暴涨到24倍，达到了59万公斤。说在中国将出口管制作为外交筹码的背景之下，市场正在加速寻找替代供给。钨是汽车零部件加工等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资产，而产量，钨的产量占全球8%的中国，也实施出口管制的同时，据说也在加大进口。日经新闻访问了美国的大型钨废料企业 Emerming 首席的执行官，叫做麦克亚当斯，说中国正在大量购买美国的这个产钨的废料，有可能会经过第三国到中国来。日本机械工具工业会修订了相关的行业指南，主要是防止钨制的超硬工具废料流出海外。日本也计划构建不依赖中国的回收循环体系。新版的指南指出，日本机械工具工业会今后会编制推荐回收企业名录，为有超硬工具报废处置需求的企业提供统一废料回收对接渠道，名录面向协会的会员企业开放。那么中国在去年2月份将钨等物资纳入了出口管制范围，所以 不少的国家要看看自己怎么应对这个情况。当然了，这个不要涉及台湾的问题，涉及台湾问题的话，这个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我来谈谈去中国对日的出口管制，叫做温水煮青蛙。
1: 为什么中国对日的关键金属，包括稀土还有钨，是叫做温水煮青蛙呢？其实这个措施在今年一月份已经开始，就是限制军民两用商品的出口。现在呢，西方是想形成一个阵营，我想包括在 G7 马上就要开会的法国这个峰会，是要形成一个统一战线，来打造一条关键金属和稀土这样的产业就非中国化的这个供应链和生产链。但是呢，短期之内做不到。欧盟那边也在酝酿一项大型的对华的贸易战的一些措施，所以他的谢夫乔维奇这个贸易专员说，已经有这个工具箱都已经有了，要不要拿出来？那中国怎么办？拿着稀土和关键金属武器逐个点名。去年是点了特朗普，去年特朗普很凶的，五月份的时候，什么东西把他给逼回谈判桌上来？就是稀土和关键金属。
0: 因为很多的美国企业反应对他们影响很大，
1: 特别是军工企业。那现在呢，其实中国还是明确不给他军工企业用的，所以他现在要补充对伊朗的战争当中消耗那些导弹啊等等，他是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够把这个他们需要的像这个磁铁啊等等的这些金属给拿到手的。那大家会问，他们会不会生产呢？有的东西确实能够生产出来，是轻稀土，但是重稀土、中重稀土，比如说镓和锗，还有呢这个钨，是很难短期之内生产出来的。钨特别是高纯度的钨，那现在日本已经明确表示，他们某些用于半导体的上游的钨产品，可能未来就会停止出口了。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第一个被中国用稀土出口管制打击的，就是2010年当时的日本。大家都知道，当时日本搞了所谓的这个钓鱼岛的这个国有化，当时中国就限制了它。那此后呢，也是现在一个对比啊，此后就是2010年开始，日本就试图减少在稀土产品对中国进口的依赖。他一度很高兴说减了很多，但是呢，减到现在也并没有摆脱对中国稀土和关键金属进口的依赖，这就是核心。日本在2010年，大家要记住，它当时的工业和工程技术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比现在要强得多，比现在的美国和欧洲加起来可能也要强，但是做那么多年都没有做到。那日本当时还做了一个事情，就不断地囤积各种这个稀土产品还有原材料。我们看到有一种说法，大约说是到今年7月份，日本囤积的东西就会用完。那现在这个钨的情况就正好印证了大家此前的一个推测。当然，就是钨作为一种特别关键的金属，因为它的熔点3000多度嘛，所以在很多切割用的这个钻头啊等等这种最尖端的这个金属的部件是需要它的。那日本呢，现在没有了，没有怎么办？他想到去收废料，从哪收呢？从美国收废料。你想看收废料再来提纯，那你能够满足多少需求？这基本上是满足不了的。那么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就是像镓和锗这样属于半生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来聚焦一下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举行，马上带您掌握现场。
1: 放音箱旁边，
2: 这个就是
0: 了。好，您现在所看到的最新画面呢，就是有关于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今天呢在福建厦门举行论坛大会。那这一次主会场是设在了厦门，福建有关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呢也将会举办相关的活动。那对此，福建方面就表示说，今年的论坛将会进一步的深化民间基层的交流交往。那介绍一下本届的论坛呢，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还有广泛性定位，也是延续了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一个主题，同时也在聚焦普通民众日常的交往需求，围绕基层治理、公益、职业、教育等贴近基层生活的领域来开展一系列的相关活动。那目标呢，也是要搭建两岸同胞互相交心交友的一个相关平台。那么对于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设置了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还有经济交流四大板块，一共是58项的活动啊，活动众多。那么在本届的活动当中，我们特别要值得一提的一个关注点，就是本届论坛台胞参会的覆盖面是相当之广，那参会人员也是涵盖了不同的领域，他们有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年龄。那其中呢，台胞、手来族、台青的占比持续走高，所以台胞不再是局限于只是观摩交流，而是说更为全方位、深层次的融入活动的各个环节当中，同样也是实现从活动的参与者向两岸融合发展共建者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那么对此，这次活动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台胞呢，也是将会从昔日的一个活动参与者的身份变身成为了故事的分享人，所以从台下的观众也变成了

0: 活动的主角。好，那你现在看到的一个画面呢，是现在在福建厦门的一个最新画面，是有关于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那这一次的大会呢，其实聚焦多个重点啊，它呢是也是在聚焦要扩大青年群体的交流交心，所以本届大会也是精心策划了相当多的活动，比如说有海峡青年论坛、海峡视听季，还有青少年新媒体论坛、两岸同名村村 BA 篮球邀请赛等等等等，有非常多的特色活动在其中，所以也请大家来一起期待相关的活动。那这些活动的目的也是为了要持续的丰富青年之间的一个交流的载体。好，那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那将会于稍后在厦门举行。那福建方面也是表示说，活动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了。那今年的论坛将会进一步的深化民间基层的交流交往。
1: 海峡论坛自2009年创办，一直都是两岸参与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大、范围涉及最广的民间交流盛会。十八年来，会议突出两岸一家亲的本色，今年继续关注基层和民生，扩大在青年、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交流。台胞角色从参与转变为共建。
2: 台胞手来足，台青占比持续走高，越来越多台胞跨越海峡走进祖国大陆，了解祖地福建。论坛打破传统参会模式，台胞不再局限于观摩交流，而是全方位、深层次融入活动各个环节，实现活动参与者向两岸融合发展共建者转变。
1: 为期一周的集中活动共有58项，其中33场在厦门举办，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当地在办证、交通、食宿等方面为台胞提供便利服务。
3: 就是首次来大陆的台胞，可以享受7天内免费乘坐厦门市内公交、地铁和鼓浪屿游客航线，免费游览包括鼓浪屿、海上看金门等15个景区和旅游项目，享受在26家厦门的国企酒店住宿折扣优惠等3项服务举措。
1: 官方介绍，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来，在福建省内大学教书的台湾老师以及读书的台湾学生数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值。经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的台胞旅客在2025年超过143万人次，同样创下新高。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0: 作为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12号在福建厦门举行。那本届论坛是有多个交流板块与活动，也是围绕青年群体所展开。那其中有在大陆寻根的台湾青年就表示说，希望通过了解祖辈的故事来完善两岸共同的历史地图。
1: 台湾青年廖嘉欣的手上拿着的是爷爷生前曾用过的一只碗。今年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他希望能够去到江西老家探访爷爷的故居，验证童年亲吻的故事。
4: 这只碗对于他来说就是他儿时的一个记忆，也是他想起家乡的时候可以睹物思人的一样物品。就像我小时候经常听爷爷讲到江西老家的故事。
0: 好，那现在您看到的最新画面就是有关于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那此时此刻正式开始。
5: 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现在开始。有请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先生主持论坛大会。

尊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先生，尊敬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庭忠先生，尊敬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周楚义先生，尊敬的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长赵龙先生，各位同胞、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在厦门隆重举行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我代表论坛组委会向出席本届论坛的各位嘉宾，特别是来自台湾的各界朋友，表示诚挚的欢迎。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共同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饱含着对台湾同胞的关心关爱和深情厚谊。为新形势下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海峡论坛作为两岸参与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民间交流平台，已经成功举办十七届，开展各类活动830多场，累计吸引两岸同胞37万余人次参与，其中台湾同胞约14万人次，有效发挥了扩大两岸民间交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本届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定位，聚焦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共安排青年交流、基层交流、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等系列活动58场，得到两岸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生动展现了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时代大势，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论坛组委会诚挚感谢两岸各界同胞对本届论坛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先生致辞。

很高兴同大家一起出席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我谨代表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本届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忱的欢迎，向与会台湾乡亲致以诚挚的问候。2026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国际台海形势、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本届海峡论坛隆重举办，广大台湾乡亲克服阻碍踊跃参加，与大陆同胞共叙亲情共谋发展，充分表明维护台海和平安宁、改善发展两岸关系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充分展现了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增进同胞亲情福祉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位同胞、各位朋友，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台海局势复杂严峻，两岸关系何去何从，台海能否和平稳定，两岸同胞能否开创美好未来，是两岸各界人士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大卷。我们始终坚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始终顺应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两岸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民族正义的一边，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各位同胞、各位朋友，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我们秉持
两岸一家亲理念，落实两岸同胞享受同等待遇政策，八部并积极推动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鼓励更多台湾同胞来亲身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秀丽，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体悟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常来常往中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福建是台胞台籍登陆的第一家园。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15规划纲要提出，支持福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走深走实，支持福建探索新路径、新模式，积累在更大范围可推广的经验，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让更多台胞台企业愿意来、留得住、融得好、发展好。希望广大台湾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的大潮，共促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福祉。各位同胞，各位朋友，202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9年。孙中山先生毕生热爱祖国，追求振兴中华、国家统一。经过百余年的奋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孙武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愿同广大台湾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和台湾青年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强大统一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之福，是全体中华儿女之幸。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辉煌。最后，祝第18届海峡论坛圆满成功。

0: 好，那刚才带您掌握到的最新现场呢，是关于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那此时此刻正在福建的厦门举行。那这一届的论坛是坚持了民间性、草根性还有广泛性的定位，也延续了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也出席大会并致辞。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承继父业。
4: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5: 叫我爸爸仲在餐，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发射了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企图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而过去几个小时，美军已经将所有的无人机击落，海峡的航运交通并未受阻。这条国际贸易通道现在仍然保持畅通。而当天稍早时，有消息人士透露说，美军击落了多架飞往霍尔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美国国防部近日将多家的中企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对此，中国商务部13号表示，中方对此举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商务部表示，美方罔顾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所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联合国安理会12号就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工作问题举行会议，中方代表表示，机制已完成所有核心司法案件，进一步转移压缩职能乃至最终关停机制的条件已经具备。中方代表表示，自2010年安理会通过决议建立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以来，作为高效率的小型临时机构，机制为国际刑事司法做出了重要贡献。机制现已完成所有核心司法案件，司法和行政职能大幅缩减，具备转移压缩职能乃至最终关停的条件。中方充分肯定机制在惩治国际罪行、促进民族和解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呼吁安理会各方尽快达成决议共识，以确保机制的政治和法律遗产得以延续。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是联合国临时司法机构旨在接续原前南斯拉夫问题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再来关注美国弗吉尼亚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布林克马12号颁发禁令，无限期禁止政府设立或运作由总统特朗普所支持的金额高达18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美国司法部律师就指出，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已经表明不会推进这一基金，案件无需再审理。但是法官布林克马就指，布兰奇未有撤销设立基金的命令，政府还可能会以某种形式来重启这项计划。他要求布兰奇等特朗普政府官员在1周之内提交宣誓声明，确认基金不会继续推进，而他在收到声明之后才会考虑是否终止审理案件。根据了解，特朗普政府设立有关基金的目的是建立机制，向声称在前总统拜登执政期间遭受法律战或是司法武器化迫害的受害者来发放赔偿金。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财经热点。人工智能 AI 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即使富裕如美国的龙头科技，也需要巨额集资以保持在赛道上。但是企业的债券市场也因而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3: 人工智能 AI 竞赛比的除了是技术含金量之外，也要比谁砸的钱多，所以各家科企都重金投向 AI 的开发。以美国四大科企为例，今后5年投入的资金预计高达4.4万亿美元，光是今年预计达到6760亿美元，并逐年增加，2030年估计接近10000亿美元。耗资那么庞大，无论现金流有多强，收入增长有多快，还是需要开源来填补。特别是分析师估计，明年大型科企的资本开支将基本吃光他们的现金流。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日前透过出售预托证券的股权，融资接近850亿美元。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元宇宙也正考虑仿效出售股权来筹集几百亿美元，用于 AI 开发业务。微软或亚马逊无疑正在紧密观察，随时有可能跟随。除了出售股权，发行债券也是科企的重点融资手段。现在科企更多在海外市场以非美元发债，寻求资金来源多元化。 字母表目前是全球以欧元、英镑、瑞士法郎和日元发行公司债券集资额最高的集团之一。亚马逊在三月发行145亿欧元债券，是欧元企业债券市场历来最大规模的债券发行量。所以今年至今，美国非金融机构在欧洲的欧元债券发行量超过600亿欧元，打破最高纪录。在海外发行公司债，除了资金多元化之外，更可以对冲全球业务的汇率波动风险，降低在美国频频发债的成本上升压力。而且欧洲等地的集资成本往往更低。摩根史丹利估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球 AI 相关的债券发行规模已经达到接近236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4倍，下半年预计进一步提速，全年发债规模将超过倍增至接近5700亿美元，因而令全球企业债券市场出现巨大变化。分析师估计，美国今年将会取代法国成为欧元区最大的企业债发行来源，同时越来越多美国企业也转向澳元和港元等外币债券发行，一些非龙头和较细小的美国企业也跟随这个风潮，更多面向海外市场发债。对于投资者而言，他们除了更容易涉足高科技业投资之外，也有更多非美元企业债选择，规避地缘政治风险。但分析师也警告，企业债券市场的科技业占比上升，也将增加美国以外市场的波动性。现在市场规模达到40万亿美元的企业债券市场格局将因而重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焦点，一会儿见。
1: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俄罗斯与乌克兰12号继续以无人机互相攻击，乌克兰多地遭到攻击，而乌军呢则是袭击了俄达吉斯坦共和国等地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乌克兰前线的军事和后。

0: 在乌克兰苏梅地区，有民房遭到俄军无人机击中后起火，屋顶倒塌，消防员涉水灌救，当地三个地方分别遭到袭击，其中火车站、信号站及变电站等铁路基础设施损毁，最少一名铁路工人丧生，另外一人受伤。基辅地区则有能源设施中弹，发生大火，浓烟直冲上半空。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17架无人机，其中102架被乌方击落或拦截，另外14架击中地面目标。俄罗斯方面，12日早上至14时许，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总参谋部称，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的炼油设施和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
1: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部队庆祝首个无人机系统部队日，向部队颁授军旗。他说，去年乌克兰对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超过35万次攻击，证明了乌克兰在无人机方面的领先技术。他又说，部队不分昼夜，无时无刻都能够出击，并且不断提升技术，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乌克兰这方面的实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2号的俄罗斯日接见了特别军事行动突击部队官兵代表，直面前线实战技术的短板，确定军工升级、装备量产等一系列的军事措施，并且亮明了俄罗斯对俄乌冲突的强硬立场。
3: 普京在会谈中明确指出，突击部队是决定整场战役成败的核心力量，俄军所有兵种的作战支援全部服务于一线突击攻坚任务。针对前线官兵反映的西方卫星通信、无人机蜂群、高频段电子干扰、单兵作战负荷过大等实战难题，普京官宣多项国防工业提速举措。俄罗斯持续扩容低轨道卫星星座，新增卫星性能对标并拥有西方同类系统，本年度将向部队列装20000架各型军用无人机。同时，俄方大幅简化军工审批流程，放开民间科创实验室参与军备研发，建立前线实战经验直接转化、测试、量产的快速落地机制。针对俄乌局势，普京直言，西方蓄意背弃明斯克协议，8年持续拱火顿巴斯局势，联合北约对俄实施战略围堵，是俄方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根本原因。他强调，俄罗斯拒绝西方霸权式谈判条件，只接受立足本国长远核心利益的平等对话。同时，俄军将持续精进高技术军备，主动抢占战场技术优势。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多年的战争倒逼俄军装备迭代，打破军工壁垒，精准补齐无人机、卫星通信、电子对抗等核心战场短板，快速缩小与西方的技术差距，完善的军人优抚与英烈尊崇系统，为俄军长期作战稳定兵源、凝聚战力。整套举措兼具战术补强与战略威慑价值，将进一步提升俄军实战能力，让俄罗斯在与西方的长期战略对抗中持续掌握主动。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2: 欧盟所有成员国12号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第一阶段的入盟谈判，将会于15号的会议上启动首个入盟谈判小组。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第一阶段的入盟谈判，计划在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来启动负责核心议题的工作组，称这是欧盟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乌克兰和摩尔多瓦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并且在2024年的6月份正式启动入盟谈判进程，但是由于亲俄的匈牙利欧尔班政府阻挠，谈判迟迟未能正式开始。随着匈牙利新政府上台，并且改变了立场，僵局获得突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宣布一揽子经济改革方案，旨在通过吸引外国投资等手段，试图扭转国内的经济困局。同时，他还谴责美国收紧对古巴石油封锁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同日发表文章表示，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品供应，导致全古巴人民都在遭受惩罚。
4: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宣布一揽子经济改革方案，旨在通过吸引外国投资、鼓励海内外古巴公民参与本国经济以及权力下放等手段扭转国内经济困局。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官员们正在评估贸易出口、供应链和物流等相关措施，以应对当前困局。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还发文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于该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的威胁。他表示，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其罪行辩护，其真实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他们在饥饿、匮乏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同日发文表示，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品供应，导致全古巴人民都在遭受惩罚，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1号宣布对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实施制裁，称古巴政权长期将能源作为控制社会谋取利益的工具。罗德里格斯谴责卢比奥出于扩张野心、个人政治企图等目的，加紧对古巴进行经济和能源封锁。部分国家对古巴伸出援手，一艘载有将近百吨人道主义物资的货船12号从哥伦比亚运抵古巴首都哈瓦那。哥伦比亚方面表示，这批物资包括易存放的食物、药品、电子设备、太阳能电池板等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古巴主要依赖的委内瑞拉石油供应遭切断，自此古巴陷入能源危机。由于美国长期封锁，古巴已数月无法稳定获得原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4号就网络安全问题举行质询，通讯部长维尔斯在回应当中表示，所有数字平台包括 AI 聊天机器人必须要保护年轻人免受网络的伤害，违者会面临着最高近5000万澳元的罚款。下一步将会通过立法来确立数字注意义务，以规范 AI 工具的开发。
5: 在澳大利亚 ，AI 生成低俗信息并通过聊天机器人等网络平台传播的问题正在引发社会的关注。在日前举行的国会会议上，澳大利亚通讯部长威尔斯表示，目前所有数字平台包括 AI 聊天机器人必须出台相应保护措施，违者面临电子安全专员最高4950万澳元的罚款。
6: Right now, all digital platforms, and that includes AI chatbots, must protect young Australians from online harm. And if they don't, they face a fine of up to $49.5 million from the Safety Commissioner. Now, on top of that, we are restricting AI Nudify apps and Nudify tools because there is absolutely no place for these abhorrent tools in Australia. And I hope we can all agree with that. Yeah, yeah.
5: 威尔斯在质询中还表示，工党政府正在设定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限制，下一步则是通过立法确立数字注意业务。
6: Now the social media minimum age law deals with really specific harms that come from social media. Four in particular, the big four, that's algorithms, disappearing messages, popularity metrics, and endless feeds.Chatbots aren't social media, they're really anti-social media in that there's nothing social about them. So we're creating the minimum age for social media, and then the next step is legislating the digital duty of care. And under the digital duty of care, AI chatbots will have to adopt safety by design in principles in how they develop their tools from the start.
7: 最新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自实施社交媒体最低年龄法以来，已有500万个账户被停用。分析人士认为，澳大利亚正试图通过设计即安全原则和高额罚款，构建网络儿童保护框架。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2: 在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和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凯恩斯宣布离职之后，英国首相斯塔默随即就任命了安全事务大臣贾维斯来接任国防大臣。斯塔默12号同时坚称不会向让自己下台的呼声妥协，而会坚守首相的职位到底。
8: 希利因为不满政府提出的国防预算增长幅度辞职之后，凯恩斯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们认为英国政府现有的国防计划资金不足，难以满足英国军队未来发展需求。
9: Finding the correct the funding mechanism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And I think the second also is making sure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is as transformative as it can be. And I think the two need to meet in the middle to provide the right capability, kit and equipment for our armed forces.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as a whole, I haven't been involved in, and I found that very strange, as in the construct of what was in that plan.
8: 英国政府计划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2.68%， 但这远低于北约要求盟国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预期。斯塔默迅速任命贾维斯担任新一任国防大臣，但卡恩斯离任，空出来的职位仍然待定。就算朝野还充斥着让斯塔默下台的呼声，但他12号仍然表示，就算进行领导人更换选举，自己也会坚守到底。原定于本周公布的国防投资计划也陷入停滞。英国商业大臣凯尔12号对媒体表示，政府正在北约峰会前敲定这项计划，并声称预计国防开支在下届议会初期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 到2035年则提高到 3.5%。
10: 英国国家统计局在12号公布的数据还表明，受美以伊战争的波动影响，英国4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 0.1%， 这让本就面临着1200多亿英镑净借款的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国防投资计划的钱从何而来。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美加墨世界杯开锣，12号在加拿大有亲巴勒斯坦的民众举行示威，呼吁暂停以色列参加国际足球赛事的资格。在安大略省首府多伦多，有数名示威者打开写有把以色列踢出国际足联的巨型标语，抗议国际足联未能遵循自身的规则和条例，不仅对以色列涉嫌的战争罪行视而不见，还积极地转播在备战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领土上所进行的比赛，公然参与对以色列的体育洗白，是彻头彻尾的帮凶。示威者呼吁国际足联始终如一地执行其规章制度，以回应他们所提出的诉求。美墨加世界杯美国赛区的开幕式在12号登场，有不少的球迷当天早早就起床前往洛杉矶体育场，热情高涨。
11: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美国洛杉矶体育场，也是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美国赛区的开幕仪式以及首场揭幕战的举办地。在比赛前的数个小时，我们看到不少的歌迷、工作人员以及演职人员已经陆续抵达现场，排队进入会场，为今天晚上的开幕式和比赛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这次在十二号登场的比赛将是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但更多歌迷或球迷来讲，更期待的是晚上登场的开幕仪式，包括 Katy Perry、Lisa 等相关知名的演艺歌手将会在舞台上和7万多名现场球迷共同庆祝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启动的日子。
12: Super excited, USA, let's go!
13: US is gonna get a W in this fine-looking stadium right here. 3 points, we're gonna win the bracket.Hold up the trophy next month.
14: We haven't hosted since 1994. And that is a long, long time. And be here on the opening game, that's a blessing.
11: 说到世界杯，绕不过去的自然是比经济账。数据显示，在洛杉矶地区举办的8场比赛预计为当地创造6亿美元的经济效益。数据显示，这次将吸引超过18万的游客到访洛杉矶，他们将会带来超过6000万美元的消费，其中仅啤酒这一项就创造1500万美元的消费。而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到在定价方面，不少球员对于目前官方推行的浮动定价策略表达了不满。
15: I'm curious to know how much you pay for the tickets.
14: Damn, oh man, it's still hurting. No, two grand.
15: Two grand.
12: It was a lot of money. We paid $1,000 for this ticket.
13: $3,000. I live local. It's a lot of money, I know that.Yeah, it's worth it. We're here to support our country, right?
11: 热情唱起巴拉圭专属的打气歌，迎接美国赛区的开幕战，美国队对战巴拉圭，球迷不惧30度的高温，早早前往赛场。比赛前，场外的啦啦队 battle 已经开始。
16: We will win. I am confident we will win.
17: Paraguay 3.
16: Paraguay at least 2 goals. We think we will give a little surprise in the World Cup.We are very confident.
11: 不少球迷表示，他们就相信足球所传达的能够团结全世界所有人民这样的目标和宗旨，并认为在当下纷扰的世界显得尤为的重要。他们呼吁所有人能够享受足球，享受世界杯。以上是方卫视杨明军、李建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2: 秘鲁警方近日假扮成为美加墨世界杯的吉祥物，成功的拘捕了一名毒贩。可以看到，有2名警察呢，分别是扮成了吉祥物白头海雕克拉奇和驼鹿梅普尔破门而入，进入嫌犯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迅速地将他制服。 这项扫毒行动在十号进行，警方还在嫌疑犯的住所搜出了大量的毒品，包括大批可卡因和大麻，以及手枪和弹药。警方发言人就表示，收到情报，知情这名涉毒男子是一名狂热的足球迷，所以在策划这一次的扫毒行动时，利用世界杯举行盛事，加入世界杯吉祥物的元素，令嫌犯不予有诈，结果成功的缉拿毒贩。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十二号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未来一周，江南、华南、西南地区的东部等地降雨频繁。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七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4: 据气象部门预报，广东13号至20号将出现陆汛以来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过程，部分市县伴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等风险突出。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12号晚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国水利部12号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七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应急值守，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还有更多消息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1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家都在手搓机器人哦。你几零后的？
1: 我是07年的。
2: 07年，19岁，还没到哈。
0: 你们今天现在都是没课还是逃了课的？
1: 没有课。
0: 他们得到冠军，看到吗？
2: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0: 我们来看他们动手的结果。那你要不要测试给我们看看？
3: 他现在还有一点瑕疵，他往上抬的时候，他会抖动。
0: 听说这里半夜12点都还灯火通明，你会觉得辛苦吗？
3: 还是有点辛苦，不过还是挺开心的。
0: 比较喜欢哦，
3: 也比较有动力。
0: 你的大二的专业选了什么？
1: 我选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我选的是未来机器人。
0: 未来希望做什么？
1: 未来的话，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研究一下控制的算法。
5: 口智将问答神州，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智将问。

0: 巴基斯坦总理称，美伊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美伊据报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是对文本内容有不同说法。英国两名高层辞职，斯塔莫紧急改组内阁，坚称不辞职。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美国军方在十二号表示，伊朗发射了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目标是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但是美军将无人机击落，强调海峡航道仍然畅通。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伊朗发射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企图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并且宣称美军过去几小时之内已经将这些无人机全部击落。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维持畅通，而这条国际贸易通道仍然开放通行。当天稍早时，有消息人士透露说，美军击落了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但伊朗官方暂时没有回应。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十二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了一致。据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将会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继续推进斡旋工作。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将会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他也表示，伊朗是与美国战争的赢家。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十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还说，在巴基斯坦持续积极斡旋之际，一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人正在不断散布虚假信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斡旋工作。法新社报道，瑞士提出主持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签署仪式可能会在日内瓦举行，时间可能在15号与法国开幕的七国集团峰会之前或期间。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谈判中所做的承诺必须兑现，没有如果，没有但是，没有借口，为了达成即将到来的协议，别无他法。他形容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一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转发了阿拉格奇的帖文。阿拉格奇随后参加一档电视节目时披露更多谈判信息，初步谅解备忘录共两页，包含14条内容，当中包括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

0: بر اساس این دارایی های ما هم آزاد خواهد شد و هیچ یک از دارایی ما نمیتونه مجدد مسدود بمانه، این که کاملا روشن است. برای بازسازی خساراتی که به ایران وارد شده یک طرح اقتصادی پیش بینی شده در این توافق نامه که عرض میکنم از اون مواردی هست که باید با جزئیاتش بیاد بحث بشه.
1: جو هورمز هایشا هانگ یون 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
0: ما به لحاظ حقوق بین الملل هم بررسی های کامل رو کردیم و بحث گرفتن عوارض پذیرفته نیست، ولی گرفتن هزینه خدمات کاملا در
1: 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事宜已延后至第二阶段磋商，预计相关议题的谈判时长为60天。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البته
0: موضع ما همیشه این بوده که ما مواد غنی شده سطح بالا، حالا به طور خاص مواد 60% رو، از قدیم موضع ما این بوده، موضع منطقی ما بوده که اگر اینها بخواد تعیین تکلیف بشه، از نظر ما تنها شیوه رقیق سازی اونها هست در داخل ایران.
1: 阿拉格奇还表示，以色列并未参与谈判，并称其为协议的敌人。
0: من صراحتا باید عرض بکنم که این توافق دشمنانی داره و در رأس اونها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هست.
1: 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而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必须等待国内做出最终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全球能源市场可能迎来重大转折。伊朗官方媒体曝光了一份长达14点的和平协议草案，内容显示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伊朗则承诺在30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更透露，美伊双方已经接近完成文件的定稿，最快在本周末就可能在瑞士正式签署协议。
2: 历经数个月军事冲突与外交斡旋后，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传出重大进展。根据伊朗官方媒体拜赫尔通讯社披露，一份涵盖14项内容的和平协议草案已经完成初步磋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经济制裁解除、资产解冻、战后重建以及区域安全等多项议题。其中最受外界瞩目的条款是，美方将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并取消相关海上封锁措施，协助伊朗重新恢复。 恢复能源出口能力，作为交换条件，伊朗则承诺在协议签署后30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根据曝光内容，伊朗还要求美方先释放一半遭冻结的海外资产作为启动最终谈判的前提条件。此外，草案也要求所有美军撤离伊朗境内，并希望美国及其盟友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战后重建计划，协助伊朗恢复基础建设与经济发展。分析人士指出，德黑兰方面对和平协议提出相当具体且高门槛的要求，而且相较于解除部分制裁和解冻资产，涉及数千亿美元重建资金。 以及区域军事部署的议题，未来恐怕仍将面临高度政治阻力，也可能成为最终协议能否落实的关键考验。彭博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伊双方最快可能于本周日在瑞士签署和平协议，时间点恰好落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召开前夕。不过，伊朗外交部随后表示，目前相关时间地点仍属媒体推测，官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除了美伊双方外，以色列态度也备受关注。特朗普透露自己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多位中东领袖讨论协议内容。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则表示，虽然以色列并未直接参与谈判，但支持透过外交方式结束冲突，同时强调最终协议必须确保伊朗无法取得核能力。市场则率先对和平曙光做出反应。 由于投资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伊朗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国际油价明显回落。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下跌超过 1.6%， 布伦特原油期货跌幅接近 1.8%。 只要和平协议持续传出好消息，将有望进一步提前上演庆祝行情。凤凰卫视姚海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官员在1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在关键条款上逐步的缩小分歧，并且有望获得伊朗和以色列的支持。
4: 白宫对与德黑兰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并相信在经历数周围绕核心争议问题的谈判后，协议最终有望获得伊朗领导层以及以色列方面的支持。一位美国高级官员12日表示，数周前，美国曾向伊朗提出一系列条件和建议，双方当时已达成部分初步口头共识。经过持续协商，这些承诺如今正逐步转化为书面文本，谈判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该官员指出，与数周前相比，双方在关键措辞和核心原则上已经达成更多共识，协议内容已被调整至双方均能接受的程度，美方对此持积极态度。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对以色列最终接受协议以保持乐观预期。该官员表示，美方相信一旦以色列全面了解协议内容，并确认伊朗必须首先履行相关义务，满足既定条件后，才能获得任何经济或政治利益，伊方将更容易接受这一安排。分析认为，这番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美方尚未向地区盟友完整披露和平协议草案的全部内容。这位官员还透露，特朗普已于11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就协议谈判进展交换意见。长期以来，以色列始终对于伊朗达成协议持谨慎甚至怀疑态度。多名消息人士指出，随着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内塔尼亚胡政府越来越担心，美国最终接受的协议可能无法完全满足以色列在伊朗核计划及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核心诉求，甚至可能被认为不够强硬。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和伊朗据报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是双方在核材料处置、解冻资金、战争赔偿、以离停火等文本内容都有不同的说法。我们也来盘点一下，截至目前，双方官员和官媒所披露的内容有什么差别。
5: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表示，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将不被允许收取过境费，但没有说明谁将负责监督海上交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应在伊朗管理下重新开放，而华盛顿一再拒绝这项条件。关于核材料，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伊朗的核计划将被解除，核材料将被销毁并移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不会立即做出任何新的承诺，只会在签署备忘录后的60天谈判期内，在其基本原则框架内参与核谈判。阿拉格奇表示，高浓缩铀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官表示，这份协议满足美国在核问题上的所有要求，包括关于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关于被冻结资金，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周是谈判的一个主要障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履行承诺之前不会解冻他们的任何资金，但伊朗媒体表示，协议包括释放240亿美元，其中一半在签署后立即到位。关于战争赔偿，伊朗媒体还强调了一项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并描述为对战争期间所遭受损失的补偿。美方消息的说法都没有提及这样的条款。关于以色列与黎巴嫩，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没有直接参与谈判，但消息人士称草案包含了影响双方的承诺，例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这需要华盛顿和德黑兰确保其盟友遵守。然而，以色列一再表示将继续打击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本周末的 UFC 中级格斗冠军赛将会在美国白宫举行，预计数万名的粉丝将在现场围观。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0大寿当天把商业赛事引进美国白宫，也引发了巨大争议。特朗普为什么不顾反对，执意要在白宫举办 UFC 赛事？而这场赛事又将带给特朗普什么？我们来看记者发自白宫的美国观察。
6: 白宫的八角笼已经搭建完毕，并且将会在6月14号正式登场。届时呢，将会有上万的民众聚集观看。特朗普甚至说过，比赛结束之后呢，他还不打算拆除这个八角笼。为什么特朗普如此钟情于 UFC 呢？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创立于上世纪90年代，刚开始很多人认为综合格斗过于暴力，缺乏监管，因此许多体育场馆拒绝举办 UFC 比赛。2001年，当 UFC 现任总裁兼 CEO 怀特收购 UFC 时， UFC 正陷入经营困境。就在几乎没有人愿意承办赛事的时候，

0: 后，特朗普雪中送炭，允许 UFC 在自己位于大西洋城的赌场酒店举行比赛。 UFC 强调力量、竞争、个人英雄主义和反建制色彩的文化都与特朗普不谋而合。随后 UFC 逐渐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今天的全球性体育品牌。202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介绍特朗普登台演讲的人正是怀特。如今 UFC 摆脱了早期血腥地下格斗的边缘形象，成为一个庞大的娱乐产业。去年 UFC 与 Paramount 派拉蒙达成了一份据称价值77亿美元、为期7年的美国媒体版权协议。今年部分 UFC 赛事的覆盖家庭数量达到了700多万户，最高同时在线观众接近600万人。美国媒体统计，75%的 UFC 观众是男性，其中88%的男性观众年龄在18至44岁之间，而这恰恰与美国当前最重要的选民群体之一高度重叠。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30岁以下男性超过半数支持特朗普，其中白人年轻男性对特朗普的支持率达到大约60%，而时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在这一群体中的得票率是46%，比拜登在2020年还低了9个百分点。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 UFC 观众都支持特朗普，但毫无疑问，他们是特朗普近年来一直积极争取的群体。近些年 UFC 赛事也越来越成为特朗普盟友的聚集场合，比如2025年4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UFC， 特朗普与马斯克、古青、卢比奥等人共同出现在赛场。2024年 UFC 在纽约的赛事，2023年在拉斯维加斯、迈阿密的赛事都不乏特朗普的身影。除了与怀特私交密切，在2024年大选中为特朗普助选的著名播客主持人罗根曾担任 UFC 解说员多年。更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现任白宫通讯主任张振熙曾担任 UFC 公共事务通讯联络主任，他从2016年就开始为特朗普效力，如今已经成为了特朗普最重要的媒体顾问。UFC 计划在白宫举行的赛事恰逢特朗普的80大寿。其实呢，很多的 UFC 粉丝认为14号的赛事阵容本身呢并不算特别的吸引人，还有批评者甚至认为这场活动模糊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界限。一场商业推广性质浓厚的格斗赛事被搬到了美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公共场所之一。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真正的焦点或许已经不再是比赛结果，而是过去这些年一直呢都是特朗普和他的盟友走进 UFC 的赛场，而现在 UFC 这个综合格斗帝国走进了美国白宫。以上就是记者发自白宫的美国观察。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中国商务部对美方将中企列入军事企业清单表示坚决反对。哥伦比亚100吨人道援助物资运抵古巴，协助当地度过危机。
2: 大部分时间都会攞嚟折纸嘅，如果得闲嘅话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时间。玩折纸最有意思都系用一张纸，唔用铰剪嗰下咧，觉得哇系，原来佢可以变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折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折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The difference.
5: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上午在福建厦门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发表致辞时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11: 两岸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民族正义的一边，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强大统一的中国使中华民族致富，使全体中华儿女之幸。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辉煌。
1: 美国国防部近日将多家中企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对此，中国商务部13号表示，中方对此举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商务部表示，美方罔顾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待遇，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法国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办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本届峰会尚未开幕，来自欧洲社会内部的质疑声音已经从多个层面同步显现。我们来看本期的欧洲观察。
12: 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在法国小镇埃维昂莱班拉开帷幕。从近期欧洲媒体与官方的信息来看呢，本届峰会尚未开幕，但其所承载的政治与安全压力已经是提前外溢，甚至对非成员国的行政与安全体系也形成了直接影响。首先是安全压力的外溢。根据路透社报道，作为邻国的瑞士已经决定在峰会期间部署约4000名军人，同时呢，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临时的空域限制，以配合法国方面的整体安全安排。事实上，瑞士这次严密防范很大程度上是源于2003年在埃维昂莱班 G8 峰会举行期间呢留下的一个阴影。当年数万名的示威者聚集在法国和瑞士边境地区，部分的激进分子与警方发生了冲突，多家商铺呢遭到打砸和抢劫，给瑞士造成了数百万瑞郎的经济损失。其次，在政治协调层面，分歧也在提前显现。根据媒体此前对这期财长会议的一个报道呢，尽管成员国就全球经济不平衡与支持乌克兰等议题达成了一定共识，但是在对俄政策、能源安全以及对外经济政策方面呢，美欧之间仍存在明显的一个分歧。会议最终成果仍停留在以原则性声明为主，缺乏具体的约束力。那这种有共识难落地的特点正在成为这期机制运行中的一个常态。最后啊，这期机制本身也面临着结构性压力。欧洲媒体与智库普遍认为呢，近年来啊，这期在全球经济中的权重正在下降。虽然峰会希望通过不断扩展议题范围呢来维持影响力，但是成员国却难以形成统一的立场。法国世界报指出，在乌克兰、中东及贸易政策等关键问题上呢，西方内部分歧在这期框架内被进一步的放大。因此啊，本届峰会可能会依旧聚焦一些共识性的议题，以维持表面的统一，而非推动具有约束力的政策成果。另外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同样引发关注，那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参会。特朗普已经宣布将出席这次的这期峰会，但其过往在多边场合提前离场的一个做法呢，使得各方对峰会的一个稳定性保持了谨慎。2025年加拿大这期峰会期间，特朗普就曾早退，以回避敏感议题并向盟友施压。而这次据法媒透露啊，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

0: 他在6月17号晚间呢，在巴黎的郊外凡尔赛宫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举办晚宴，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特殊安排呢，来避免特朗普中途退场返回美国。所以总体来看，在当前安全压力持续外溢、成员国内部分歧加深的一个背景下，本届这期峰会不仅将面临政策协调方面的现实考验，也是对当前西方治理机制运行状态的一次集中检验。以上就是本期的欧洲观察。
1: 哥伦比亚大约100吨的人道救援物资12号运抵古巴，帮助古巴应付美国的制裁。载着人道物资的哥伦比亚船只驶入哈瓦那湾，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早前指示，将大约100吨的食品、药物、医疗用品、电子设备以及太阳能板等物资运往古巴。中国、俄罗斯及部分欧洲国家先后向古巴运送人道物资，协助当地度过危机。在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和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宣布离职之后，英国首相斯塔默随即任命了安全事务大臣贾维斯接任国防大臣。斯塔默12号同时也坚称不会向让自己下台的呼声妥协，而会坚守着首相职位到底。
2: 希利因为不满政府提出的国防预算增长幅度辞职之后，卡恩斯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们认为英国政府现有的国防计划资金不足，难以满足英国军队未来发展需求。
3: Finding the correct the funding mechanism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And I think the second also is making sure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is as transformative as it can be. And I think the two need to meet in the middle to provide the right capability, kit and equipment for our armed forces.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as a whole, I haven't been involved in, and I found that very strange, as in the construct of what was in that plan.
2: 英国政府计划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68%，但这远低于北约要求盟国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3.5%的预期。斯塔默迅速任命贾维斯担任新一任国防大臣，但卡恩斯离任空出来的职位仍然待定。就算朝野还充斥着让斯塔默下台的呼声，但他12号仍然表示，就算进行领导人更换选举，自己也会坚守到底。原定于本周公布的国防投资计划也陷入停滞。英国商业大臣凯尔12号对媒体表示，政府正在北约峰会前敲定这项计划，并声称预计国防开支在下届议会初期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到2035年则提高到3.5%。
4: 英国国家统计局在12号公布的数据还表明，受梅姨战争的波动影响，英国4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0.1%，这让本就面临着1200多亿英镑进借款的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国防投资计划的钱从何而来。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据法国广播电台与国际邮报报道，中国的灵活就业市场正剧烈扩张。截至2026年，就业人员总数已攀升至3.2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44%。这意味着目前每10名在职人员中就有4人属于短期合同工或派遣劳工。报道指，自2021年灵活就业人数首度突破2亿大关后，便以年均4000万人的速度激增。据2025年中国蓝领就业研究报告，灵活就业的定位已发生质变，从过往的补充形式跃升为劳动力市场的核心支柱。其中，家政服务与外卖配送成为增长引擎，前者从业人员逼近4700万人，后者达近1600万人。但网约车、货运及网络主播因为市场饱和，人数则出现2%至3%的回落。另外，有分析认为，这一批劳动人口在权益保障上严重滞后。尽管京东、美团等平台近期开始为骑手缴纳社保，但覆盖人数不足100万，相较于千万级的从业大军，保障网仍显薄弱。看看其他新闻。美伊冲突出现戏剧性的转折，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表示，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已就结束战争达成重大协议，相关法律文件正进入最后确认阶段，最快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而由7国集团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最早可能于周日在日内瓦签署。
1: Mr.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ng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2: It'll be soon, maybe this weekend.
3: 美伊战争可能在本周末迎来终点。特朗普11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时间最快就在本周末签署，目前只剩下最终法律文件需要完成，双方甚至正在规划正式签署仪式，签署地点可能选在欧洲。但由于华府正在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因此他本人未必出席。
2: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3: 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表示：“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先前传出一直瞧不拢的关键——伊朗核武问题，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
2: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There will be no, which is the whole reason, which is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1: Is that going to be in your agreement, sir?
2: They will not only not have, they will not purchase, develop in any way, any shape.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 nuclear weapon.
3: 特朗普也透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多个中东国家在促成协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亲自与埃尔多安通话，讨论后续安排。另外，当记者追问是否仍考虑攻击伊朗哈尔克岛时，特朗普回应，如果协议顺利签署，相关军事选项将不再推进，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若协议最终落地，不仅意味近月来最危险的中东军事冲突。告一段落，也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而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日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也已经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还包括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 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日晚间，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特朗普11日宣布决定取消原定当日预定针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并称将在近日公布协议签署时间。美国媒体报道，伊朗与调解方的卡塔尔同日在德黑兰举行会议，成功缩小了美伊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多名听取谈判情况简报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与卡塔尔调解方在11日的会谈中成功化解了关键分歧。谈判在德黑兰举行，卡塔尔特使阿里萨瓦迪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努利米和美国与伊朗之间剩余的分歧。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和伊朗方面认为他们已达成一份美国也会接受的协议文本。报道称，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小，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机制在60天停火期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在60天停火期内如何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而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称，根据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框架协议草案，各方将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规定，在协议实施期间，双方不得进行军事打击。卡塔尔安迪尔办公室同日发表声明，安迪尔塔米姆与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在谈判进程框架内提出的谅解方案已取得进展，并确认已达成的谅解获得所有相关方批准，得到多个友好国家的参与和支持。特朗普又称，各方正继续努力敲定相关程序，为宣布协议签署安排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国彭博社11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于本周举行了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报道并未提及此次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阿联酋在战争初期采取了鹰派立场，本周的会晤标志着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也是伊朗方面多次试图与阿布扎比重建高层对话的成果。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此前一再观望，以核实对话者是否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联系。美以伊战事爆发，影响了阿联酋的石油输出和旅游业，对阿联酋经济造成冲击。因此，阿联酋希望透过外交缓和局势，同时推进持久和平与稳定。阿联酋战前一直与伊朗保持外交关系，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次我们说，特朗普扬言第二天晚间之前伊朗不让步的话，就把它炸个稀巴烂。这种话因为出自特朗普的嘴巴，所以很难相信。果然几个小时后就翻转，特朗普第 N 次 tackle， 宣布取消打击计划。在帖文中，他写道，相关磋商及最终条款，无论是在总体构想还是具体细节方面，均已获得各相关方的批准。相关方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等。特朗普又在白宫对记者说，文件已基本搞定，我们拭目以待。那么他预计签署仪式将很快举行，万斯副总统将出席，地点可能在欧洲，时间可能是周末。还说协议一经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称，刚刚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刚刚与卡塔尔、阿联酋、沙特的领导人谈过。那么在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真是煞有介事，言之凿凿。不过伊朗媒体马上反驳说，伊朗还没有批准任何协议文本。以色列方面也表示并不存在这样的协议。据多家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事先并未得到充分通报，更不要说批准。当时比比正在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对此呢感到意外。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就明确表示，以色列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强调以色列并未直接参与这份协议。那么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通话之后，对特朗普致力于阻止伊朗核武器的承诺表示赞赏，但他希望最终协议必须包括移除伊朗浓缩铀核材料、拆除浓缩设施、限制导弹生产、 停止伊朗对地区恐怖代理人的支持。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伊朗和伊朗都认为特朗普是无中生有。目前呢，能够确认的只有两个东西，一是美国周四晚上没有打击伊朗，二是特朗普那一番话之后呢，美国三大股指迅速上升，有人获利，自不代言。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分析解读了，我们只有拭目以待，本周末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另一则新闻，据法新社早前报道，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去年已经达到了3600亿欧元。本月初更加传出，欧盟已向企业发出警告，可能与中国爆发贸易战，并考虑出台新限制措施。今年以来，欧盟已经多次针对中资企业出手，先后包括1月份修订网络安全法，针对华为等中国设备商；3月份推出工业加速器法案，针对电动车等产能占全球40%以上的外资设置审查门槛。中国认为欧盟这项法案在采购中偏袒欧洲本土企业，具有保护主义色彩。另外，据外媒日前报道，由于近期中欧贸易紧张关系，中国已取消本月与欧盟高层的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1日表示，中欧双方就有关对话保持沟通。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发表文章，题目是《中欧贸易战似乎不可避免》。开篇这样写道：修昔底德认为，新兴强国往往会引发冲突。如果他是一位经济学家，看到中国对欧洲出口的爆炸式的增长，或许也会预料到贸易战的爆发。如今许多分析人士也持相同观点。文章称，欧洲正被中国出口商品淹没，欧盟面临工业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增加、就业流失等问题，贸易逆差巨大，现在平均每天大约逆差是10亿欧元。欧洲认为中国补贴导致了不公平竞争，需要采取更强硬的贸易防御措施，比如更多的反补贴工具、进口限制、多元化供应链等。另一方面，英国金融时报等消息称，中国临时通知取消原定本月在北京举行的两场重要的中欧高层的外交会议，其中一场是数码议题的部长级对话，还有一场是涉及欧盟外交机构副秘书长斯科格的会议，并且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原因。那么此举呢，被广泛认为是为了表达中方对中欧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加剧的不满。其实从5月底开始，当很多人把目光都聚焦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时候，中欧贸易问题已经进入白热化争执状态。欧盟委员会5月29日召开高层官员闭门会议，那么参加这场会议的官员一致认为，有必要让欧洲民众意识到欧中贸易摩擦可能进一步加剧。第二天5月30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回应称，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6月3日，彭博社发表题为《别无选择，欧盟准备与中国展开贸易战》的文章，指出欧盟众多政界人士、政策制定者及主要智库人士罕见地形成共识，对欧盟前景持相似的悲观看法。如果欧盟不能迅速转型、提升产业竞争力并构建现代化防务体系，将发现自身在美中两国的夹击下被边缘化乃至受制于人。中欧贸易战一触即发吗？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美国和欧洲是全球消费购买力最强的两大市场，而面对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和产品竞争力，中美贸易战起起伏伏打了近10年，双方利用各自的优势，通过对抗与谈判形成了今天这种局面。那么这些年间呢，许多中国产品就大批的销往欧洲市场。第二，欧洲之所以被贸易逆差折磨得叫苦不迭，有很多原因。除了中国廉价产品竞争力之外，也由于欧洲没有美国那些可以与中国平衡的高科技力量。欧洲长期倡导的绿色经济又正好是中国的优势。欧盟也不能像美国那样啊，联邦政府一声令下，全国各企业都要实施。欧盟作为一个松散的邦联结构体制， 各国拥有贸易自主权，中东欧国家啊，有一些国家都从自身需求出发开展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比如匈牙利就和中国投资关系相当深入和密切。即便是欧洲大国，现在法国正在极力主张要遏制中国产品和投资，但其实制造业受中国威胁最大的德国反而不主张开始中欧贸易战。这除了中德贸易投资关系保持紧密之外，应该是德国看透了贸易战打不赢。第三，说到欧盟有没有能力对抗中国，彭博社也写道，尽管欧盟的决心或许正在趋于坚定，但面对中国的报复警告，布鲁塞尔能否集体鼓起勇气付诸行动仍然令人难以捉摸。去风险化议题已经争论了3年，在半导体、关键矿产等核心投入品的替代供应链建设上却几乎毫无进展，而且还在欧盟内部制造了分歧。最后我想说的是，从美国到中国，欧盟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竞争中面对的两大挑战，归根到底实质上还是欧洲自身的原因。正如德国和欧洲的最大的中国问题智库叫莫卡托中国研究院那位分析师阿尔切萨蒂一针见血地说，我们的体制本身就不是为了应对这项挑战而设计的。那么欧洲能否刮骨疗毒地进行体制改革，这才是真正的根源，而且也是真正的难题所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战场，
3: 双方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

0: 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玉柴机器石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2号访问印度尼西亚，将与印尼方面讨论出口日本自卫队的护卫舰以及两国防卫合作。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五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将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等人举行会谈，就日本印尼的防卫合作以及海上安全等议题交换意见。小泉出发前举行记者会表示，印度尼西亚位于日本海上交通要道，是日本重要的战略伙伴，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合作。小泉说，日本印尼已一致同意启动招募及护卫舰等防卫装备转让的具体协商，这对推进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4: 朝霧型護衛艦等の移転を具体化するための議論を開始することで一致したところです。今般のプラボ大統領を交えての防衛協力等の意見交換を実施することは、防衛装備技術協力をはじめ、二国間の防衛協力を一層着実に進展させる貴重な機会であり、大きな意義を有するもの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3: 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改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有日媒报道，日本计划明年设立新的防卫产业支援机构，新机构将负责协助武器出口、支援新创产业，并研究由政府统一作为对外窗口，设立日本版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小泉当天还表示，日本政府正在研究进一步强化防卫生产及装备出口体制。
4: 現在関係省庁で連携して普段に検討を行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いずれにしても生産力こそ抑止力、こういう考え方のもと、防衛生産技術基盤の強化や防衛装備店の推進に向けてスピード感を持って取り組みを進めていきます。
3: 今年4月、日本修订了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及运用指针，放宽具有杀伤能力武器出口后，正步步加快推动武器出口。除印尼外，日本已与菲律宾就25V级护卫舰出口展开实务磋商。澳大利亚已选定最上级护卫舰作为下一代舰艇方案，新西兰也在评估引进最上级护卫舰。
5: 日本国内最新民调都显示，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反对武器出口的声音都占绝大多数。未来如果日本出口远程导弹或者战机这类攻击型武器，那么日本一直长期以来坚持的和平国家道路将会面临争议。凤凰卫视李淼、沈金正胜，日本首相官邸报道。
2: 小泉进次郎访问印度尼西亚，推进招募及护卫舰的出口磋商，并明确表示正探讨设立新的防卫产业机构以强化出口体制。从政治、经济、地缘结构视角来看，这不仅是一次双边防务合作的升级，更是日本在战后国家安全战略上的一次范式转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长期以来，日本主要通过官方发展援助等经济杠杆在东南亚施加影响，而此次小泉进次郎亲自出马推销自卫队现役的招募及护卫舰，标志着日本对东南亚的交往模式正从单一的经济援助转变为直接的安全能力注入。这旨在通过装备和技术绑定，在印太地区构建一个以遏制外部海洋活动为核心的防务协作网。所谓有岸外包和供应链安全已经从经济领域全面蔓延至军事防御领域。印度尼西亚扼守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全球海上贸易与能源运输的绝对生命线。对于高度依赖海外资源输入的日本而言，将印尼拉入自己的防务合作轨道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

俄乌战争和中东变局让日本决策层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技术掉队危机感。未来的战争将全面转向由人工智能 AI 和大规模低成本无人机主导。日本试图通过政府充当武器交易中介来扩大海外市场，用外部订单反哺国内防务企业，同时通过向新兴科技企业投融资乃至推进生产线官有民营，来确保在有事之时的持续作战能力。日本政府计划设立全新的防卫产业机构，并研究引入日本版对外军事销售模式，这是对日本国内防务产业生态的一次结构性重组。过去日本的防务业务分散在防卫省和经济产业省，各部门间的隐形业务壁垒导致效率低下。新机构作为独立行政法人，能够有效集结官民人才，提供从装备定制、售后维修到辅助训练的一站式打包服务，解决日本企业单打独斗无法应对国际军贸复杂需求的痛点。第三，日本这一宏大的战略转型面临着内部与外部的强烈摩擦。在国内，尽管自民党政府和防卫省在武器出口上踩深了油门，但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对此持反感态度。战后数十年的和平宪法与和平主义教育，让日本社会对成为武器出口大国和变相介入地区冲突依然保持着天然的警惕与反感。政府在缺乏广泛民意共识的基础上，利用安保文件的修改，小步快跑地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埋下了国内政治撕裂的隐患。在外部，东盟国家他们在外交上长期奉行大国平衡和不选边站的务实战略，印尼对日本护卫舰和防务合作表现出兴趣，更多是出于自身海军现代化和多元化采购的需求，而不是愿意成为日本构建地缘围堵圈的马前卒。第四，小泉进次郎的印尼之行和日本防卫体制的公司化和军售化的改革，彻底撕下了日本过去在军事装备出口上的羞怯面纱。然而，这种将国家安全深度绑定在武器输出和阵营对抗之上的做法，不仅是对其国内和平民意的忽视，也极易在敏感的南海及周边地区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日本自以为在加固自身的防御护城河，却可能正在把自己推入一场地缘风暴的中心。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梁启超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民族正义的一边，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致辞。
2: 伊朗外长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
1: 美军击落多架伊朗无人机，称伊朗试图攻击商船。
2: 俄乌继续无人机护攻，袭击对方能源等基础设施。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我是任任。首先来关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致辞时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2: 两岸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民族正义的一边，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王沪宁还表示，大陆方面愿同广大台湾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和台湾青年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王沪宁指出，强大统一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之福，是全体中华儿女之幸。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0: 再来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十二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了一致。据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将会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继续推进斡旋工作。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他表示，伊朗是与美国战争的赢家。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十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还说，在巴基斯坦持续积极斡旋之际，一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人正在不断散布虚假信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斡旋工作。法新社报道，瑞士提出主持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签署仪式可能会在日内瓦举行，时间可能在15号与法国开幕的七国集团峰会之前或期间。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谈判中所做的承诺必须兑现，没有如果，没有但是，没有借口。为了达成

0: 将到来的协议别无他法。他形容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一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转发了阿拉格奇的帖文。阿拉格奇随后参加一档电视节目时披露更多谈判信息，初步谅解备忘录共两页，包含14条内容，当中包括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根据备忘录，若动用伊朗资产向其他国家支付款项，即视为违反协议。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
1: ما به لحاظ حقوق بین الملل هم بررسی های کامل رو کردیم و بس بحث گرفتن عوارض پذیرفته نیست ولی گرفتن هزینه خدمات کاملا در
0: 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事宜已延后至第二阶段磋商，预计相关议题的谈判时长为60天。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油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
1: البته موضع ما همیشه این بوده که ما مواد غنی شده سطح بالا حالا به طور خاص مواد 60% رو از قدیم موضع ما این بوده موضع منطقی ما بوده که اگر اینها بخواد تعیین تکلیف بشه از نظر ما تنها شیوه رقیق سازی اونها هست در داخل ایران
0: 阿拉格奇还表示以色列并未参与谈判并称其为协议的敌人
1: من صراحتا باید عرض بکنم که این توافق دشمنانی داره و در رأس اونها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هست
0: 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而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必须等待国内做出最终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官员在1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双方在关键条款上逐步缩小分歧，并且有望获得伊朗和以色列的支持。不过，随着协议进入最后的谈判阶段，以色列对部分内容的疑虑仍然为协议最终落地增添了变数。
3: 白宫对与德黑兰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并相信在经历数周围绕核心争议问题的谈判后，协议最终有望获得伊朗领导层以及以色列方面的支持。一位美国高级官员12日表示，数周前美国曾向伊朗提出一系列条件和建议，双方当时已达成部分初步口头共识，经过持续协商，这些承诺如今正逐步转化为书面文本，谈判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该官员指出，与数周前相比，双方在关键措辞和核心原则上已经达成更多共识，协议内容已被调整至双方均能接受的程度，美方对此持积极态度。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对以色列最终接受协议保持乐观预期。该官员表示，美方相信一旦以色列全面了解协议内容，并确认伊朗必须首先履行相关义务，满足既定条件后，才能获得任何经济或政治利益，伊方将更容易接受这一安排。分析认为，这番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美方尚未向地区盟友完整披露和平协议草案的全部内容。这位官员还透露，特朗普已于11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就协议谈判进展交换意见。长期以来，以色列始终对于伊朗达成协议持谨慎甚至怀疑态度。多名消息人士指出，随着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内塔尼亚胡政府越来越担心，美国最终接受的协议可能无法完全满足以色列在伊朗核计划及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核心诉求，甚至可能被认为不够强硬。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4: 美伊双方在核材料处置、解冻资金、战争赔偿、以离停火等文本内容都有不同的说法，我们来盘点一下，截至目前双方的官员以及官媒所披露的内容有什么差异。
5: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表示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将不被允许收取过境费，但没有说明谁将负责监督海上交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应在伊朗管理下重新开放，而华盛顿一再拒绝这项条件。关于核材料，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伊朗的核计划将被解除，核材料将被销毁并移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不会立即做出任何新的承诺，只会在签署备忘录后的60天谈判期内，在其基本原则框架内参与核谈判。阿拉格奇表示，高浓缩铀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官表示，这份协议满足美国在核问题上的所有要求，包括关于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关于被冻结资金，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周是谈判的一个主要障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履行承诺之前不会解冻他们的任何资金，但伊朗媒体表示，协议包括释放240亿美元，其中一半在签署后立即到位。关于战争赔偿，伊朗媒体还强调了一项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并描述为对战争期间所遭受损失的补偿。美方消息的说法都没有提及这样的条款。关于以色列与黎巴嫩，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没有直接参与谈判，但消息人士称，草案包含了影响双方的承诺，例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这需要华盛顿和德黑兰确保其盟友遵守。然而，以色列一再表示将继续打击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军方在12号表示，伊朗发射了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目标是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但是美军将无人机击落，强调海峡航道仍然畅通。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伊朗发射了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企图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并且宣称美军过去的几小时之内已经将这些无人机全部击落。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维持畅通，而这条国际贸易通道仍然开放通行。当天稍早时，有消息人士透露说，美军击落了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官方暂时没有回应。
4: 伊美谈判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地区以及格什姆岛一带在13号凌晨再有居民听到数次爆炸声。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经媒体向相关部门核实，此为海上警告性射击的响声，相关区域没有发生任何冲突或者军事打击。
2: 霍尔木兹干省相关部门就表示，当地的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并且呼吁公众不要理会谣言，关注官方渠道信息。
4: 在美伊摩擦不断的同时，停火谈判似乎终于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但是双方披露的协议内容许多条款上都存在差异。
2: 那更多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来进一步了解。郑凯你好。
6: 陈子你好。
2: 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来看待美伊对于协议内容上存在的差异，另外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以及铀浓缩问题上面，伊朗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让步吗？
6: 好的，陈子是这样。刚才我看到新闻里，也说了一些罗列了一些双方的差异，但是我的感觉没有说透，我这里再补充一下啊，就是说，其实根据双方透露的这个信息呢，其实还是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解冻资金的安排问题，伊朗这边的要求其实是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就有权利得到所有的解冻资金。他这个条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伊朗认为只要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阶段，如果我是解就是通行了，让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自由通行，那么我就有权利这个得到这个钱。但是美国方面的态度其实是说，是伊朗方面必须在核问题上采取了切实可信的步骤之后，美国方面才会逐步的释放这个资金。这是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这可能还需要双方做一个进一步的沟通和磨合。第二个比较大的差异就是在铀浓缩的处理上，伊朗方面的表态呢，其实是说，这个60%的浓缩铀必须在伊朗境内稀释，但是要注意，他没有说稀释后如何处理。但美国方面的表态是说，允许伊朗在，把这个高浓度浓缩铀在境内进行销毁，但销毁后必须撤离伊朗境内。 但是这两个也是有模糊的地方，一个是销毁是不就等同于稀释，另外一个撤出伊朗境内是不就等同于交给美国，这个都是很模糊的表达，没有明确表达，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是双方还有磨合和讨价还价的一个空间的。最后一个相对分歧比较小的点就是霍姆斯海峡，伊朗方面就是说要和阿曼进行一个协商，建立一个共同管理的机制，不收取关税，但收取服务费。美国方面其实最直接的要求就是自由通行，但是在收取服务费上面，我看到的消息是并没有明确提出一个反对，所以在这方面可能我觉得更容易弥合一个分歧。至于说目前现在这个协议上的这种差异到底反映了什么问题呢？我的感觉主要是反映出了双方其实在对这个协议的切实履行上对对方是一个极度的不信任，所以现在双方抱着的态度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所以只有对方采取了一个可信可以触摸到的行为之后，自己才会采取相应的对等的一个行动，所以这就需要文本需要一个非常高的约束力和一个拿出一个就是非常清晰的这种对等实施的一个条件才可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文本迟迟不能够出炉的一个主要原因。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一个分析和观察，程子。
2: 好的，谢谢郑凯的介绍。
4: 根据路透社12号报道，美以伊战争期间，阿联酋在连续数周受到伊朗的袭击之后，同意为伊朗解冻上百亿美元的资金。不过，阿联酋发表声明否认向伊朗输送资金。报道称，阿联酋已经同意解冻100亿美元资金，其中超过30亿美元已经交付。另外，有知情人士说，涉及的资金总额是200亿美元。此举是伊朗停止袭击阿联酋作为交换条件。伊朗上次直接袭击阿联酋是在5月4日。消息人士称，阿联酋此举是为解决美伊战争提供一种方式，同时又不让任何一方越过自身红线。伊朗可以声称获得战争赔偿，美国也坚持没有付出任何代价，阿联酋则是保障了自身安全，维护迪拜的枢纽地位。伊朗和阿联酋还将重建双边关系，包括情报共享和经济合作。据报，伊朗已经就类似安排接触了至少另外两个海湾阿拉伯国家。
2: 另外，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军12号继续在黎南部推进地面攻势，并且实施空袭，多地都传来爆炸声。以军同一天称，其在黎南部以方作战区拦截了一架无人机。与此同时，美伊正在推动停火备忘录的签署。黎巴嫩真主党官员就指出，信任伊朗不会放弃将黎巴嫩纳入相关协议。
5: 尽管以黎停火延续，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泰尔等地12日仍频频响起爆炸声。与黎巴嫩接壤的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就表示，他们常目睹以军在空中拦截黎真主党攻击，显示双方交火仍在持续。受战事影响，奈拜提耶南部一座边境城镇民生陷入困境，大量民众失业，农民无法下地耕作。当地政府12日联合多方力量组织开展食品救济工作。一名西方消息人士当天透露，美伊停火备忘录将很快签署，但最终文本仍在敲定当中。伊朗坚持认为黎巴嫩也应当纳入停火范围，而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同日也表示，确信伊朗不会将抵抗阵线盟友排除在协议之外。自黎巴嫩与以色列当局4月16日宣布停火以来，以军军事行动从未停歇。据黎巴嫩方面统计，停火生效后，以军仍对黎南部实施了近3500次空袭。截至目前，以军对黎空袭已造成超3600人死亡，大量基础设施损毁，逾1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首个工作组。
4: 七国峰会将至，法国和瑞士边境加强安保措施。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荒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0: 俄罗斯与乌克兰12号继续以无人机相互攻击，乌克兰多地遭到攻击，乌军则是袭击了俄达吉斯坦共和国等地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乌克兰前线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双方合攻最少有3名平民死亡，多人受伤。
1: 在乌克兰苏梅地区，有民房遭到俄军无人机击中后起火，屋顶倒塌，消防员涉水灌救。当地3个地方分别遭到袭击，其中火车站、信号站及变电站等铁路基础设施损毁，最少1名铁路工人丧生，另外1人受伤。基辅地区则有能源设施中弹，发生大火，浓烟直冲上半空。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17架无人机，其中102架被乌方击落或拦截，另外14架击中地面目标。俄罗斯方面，12日早上至14时许，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总参谋部称，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的炼油设施和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
2: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部队庆祝首个无人机系统部队日，向部队颁授军旗。他说，去年乌克兰对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超过35万次攻击，证明了乌克兰在无人机方面的领先技术。他又说，部队不分昼夜，无时无刻都能够出击，并且不断提升技术，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乌克兰这方面的实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此外，俄军继续猛攻顿涅茨克北。

0: 周五，俄军的前线战报指出，俄军第八集团军第六摩托化步兵师和第四独立摩托化步兵旅在隔离堡垒带最南端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中表现出色。这两支劲旅近距离的火力控制了阻止乌克兰增援部队和轮换的兵力从德鲁日科夫卡进入到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可能性。特别是俄军也是加强了在这个区域的这种炮火的攻击。乌克兰军队目前在这个区域呢，无人机占着上风。刚开始，红利曼复杂的地形也阻碍了俄军入城的进攻行动。但是俄军开始利用地下的管线，以小兵力渗透的战术。由于红色利曼属平原，坦克机动性好。在最近的一次进攻中，俄军的一辆坦克遭到了来自两侧的火力攻击。俄军坦克车开始躲避，但随后触雷，幸好这辆坦克皮实，救了所有乘员的命。俄军的坦克乘员弃车后，并加入到步兵的突击群中，进入街区，用轻武器投入战斗。指挥官说，但是数架俄军的无人机立即实施了补刀，彻底瘫痪了德国的坦克车。指挥官表示，在近五年的战斗中，尽管突击的坦克车已变成了自走式的步兵火力的支援单位，但任何时候坦克都没有改变自己突击的作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普京在12号的俄罗斯日接见了特别军事行动突击部队官兵代表，直面前线实战技术短板，确定军工升级、装备量产等一系列的军事举措，并且也亮明俄罗斯对俄乌冲突的强硬立场。
2: 普京在会谈中明确指出，突击部队是决定整场战役成败的核心力量。俄军所有兵种的作战支援全部服务于一线突击攻坚任务。针对前线官兵反映的西方卫星通信、无人机蜂群、高频段电子干扰、单兵作战负荷过大等实战难题，普京官宣多项国防工业提速举措。俄罗斯持续扩容低轨道卫星星座，新增卫星性能对标并优于西方同类系统，本年度将向部队列装20000架各型军用无人机。同时，俄方大幅简化军工审批流程，放开民间科创实验室参与军备研发，建立前线实战经验直接转化、测试、量产的快速落地机制。针对俄乌局势，普京直言，西方蓄意背弃明斯克协议，八年持续拱火顿巴斯局势，联合北约对俄实施战略围堵，是俄方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根本原因。他强调，俄罗斯拒绝西方霸权式谈判条件，只接受立足本国长远核心利益的平等对话。同时，俄军将持续精进高技术军备，主动抢占战场技术优势。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多年的战争倒逼俄军装备迭代，打破军工壁垒，精准补齐无人机、卫星通信、电子对抗等核心战场短板，快速缩小与西方的技术差距，完善的军人优抚与英烈尊崇系统，为俄军长期作战稳定兵源、凝聚战力。整套举措兼具战术补强与战略威慑价值，将进一步提升俄军实战能力，让俄罗斯在与西方的长期战略对抗中持续掌握主动。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3: 欧盟所有成员国12号同意和乌克兰以及摩尔多瓦开启第一阶段的入盟谈判，将于15日的会议上启动首个入盟谈判小组。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第一阶段的入盟谈判，计划在15日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负责核心议题的工作组，称这是欧盟迈出的重要一步。乌克兰和摩尔多瓦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并在2024年6月正式启动入盟谈判进程。但是由于亲俄的匈牙利欧尔班政府阻挠，谈判迟迟未能正式开始。随着匈牙利新政府上台，改变立场，僵局获得突破。
1: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举行，举办地法国埃维昂莱班加强了安保措施。

0: 由于艾维昂莱班位于瑞士边境附近，瑞士日内瓦沃州和瓦莱州三州的州级安全部队面临着严峻挑战。法国和瑞士日前就七国集团峰会安排达成了军事合作协议，法国部署超过13000名警察和宪兵，其中边境管制人员超过800人，以加强峰会的安保措施。瑞士政府表示，将在边境地区部署约4000人，军事人员将在会议期间负责保护日内瓦机场等敏感基础设施，并且为边境安全提供支持。下一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中方批美将中企列入军事企业清单，敦促美方立即撤销。
1: 李家超中亚之行成果丰硕，港贸发局指当地处处商机。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歲月靜好，難免會遇到風險，為自己、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險就是保太平。
3: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4: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5: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国防部近日将多家中企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对此，中国商务部13日表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商务部表示，美方罔顾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禁止境外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使用安特罗皮克公司旗下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分析认为，此举代表美国人工智能相关管控再度升级。报道称，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12号致信安特罗皮克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称该公司旗下的两款最新型人工智能模型将会受到出口管制，禁止向美国境外任何主体以及境内的外国人士提供这些模型。美国商务部表示，此前有企业称成功破解了上述模型，引发政府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安特罗皮克公司随即发表声明，证实已经接到并且正在遵循政府指令，但公司同时也指政府有权阻止不安全部署，但应该通过透明、公平且基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行使。声明还向客户致歉，称正在努力尽快恢复访问权限。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星期五以股票代码 SPCX 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首日大涨约19%，推动公司市值突破2万亿美元，同业公司却集体失血大跌。
1: 分析指出，随着投资者将目光和资金大规模转向马斯克旗下这家火箭和卫星巨头， SpaceX 可能会吸走这一领域几乎所有资源。
2: 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2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SPCX， 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之一。SpaceX 开盘价报150美元，交135美元发行价上涨约11%，截至收盘，股价上涨约19%，报160.95美元，公司市值升至约2.1万亿美元，跻身美国第6大上市公司之列。盘中 SpaceX 股价一度触及176.52美元，当天成交量超过5亿股，接近 Facebook 2012年上市首日约5.8亿股的交易规模，整体成交金额约800亿美元。此次 IPO 中，散户投资者获得约20%的配售比例，远高于通常水平，也侧面反映出马斯克的个人影响力和大众投资热情。当天，马斯克在德州通过远程视频连线参与了 SpaceX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肖特维尔在纽约纳斯达克交易所现场的敲钟仪式。根据马斯克规划， SpaceX 未来计划发射超过10万颗通信卫星，并建设太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项目。不过目前 SpaceX 最主要也是唯一实现稳定盈利的业务仍是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今年2月， SpaceX 完成对马斯克人工智能公司 XAI 的收购，后者旗下包括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格洛克、数据中心业务以及社交平台 X。不过，根据 SpaceX 招股书，公司自2002年成立以来累计亏损仍达到约413亿美元。随着 SpaceX 上市后股价上涨，马斯克凭借其持有的 SpaceX 与特斯拉股份，也成为全球首位直面财富突破10万亿美元的企业家。过去一段时间，美国 IPO 市场相对沉寂，而 SpaceX 的上市被视为一次关键考验。接下来，市场还将关注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和 OpenAI 等大型 IPO 陆续登场。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完成中亚访问行程，随团成员香港贸发局主席马世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处处商机。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团访问中亚，签署共计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涉及金额超100亿港元。随团成员香港贸发局主席马世亨在一档电台节目形容中亚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 他指，哈萨克斯坦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斯坦也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等方面都有收获。
4: 在乌兹别克呢，他们有一个人就找我们工业总会的林主席林会长呢，就说我们想买100架巴士，你们团里面有没有人啊？咁啊，林主席就话我哋有3个内地嘅汽车公司，于是就立即介绍咗俾佢哋。嗱，咁将来成唔成事就唔知啦。但系咧，至咧限度我哋带佢哋所谓出海嘅行动咧，系有收获嘅。
3: 行政会议成员、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也表示，正计划透过网上研讨会及实地考察团跟进与两国的合作，也正积极研究以人工智能以及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项目合作，并呼吁两地企业交流需注意法治与文化的差异。
5: 乌兹别克是用大陆法，是 civil law， 咁同香港的普通法咧系有差异的。哈萨克咧就佢嗰个阿斯塔立國際金融中心，即係正話阿 Fred 講過 AIFC 咧，佢為咗便利營商咧，佢就破格就採用呢個普通法，咁係中亞首例嚟嘅，咁對香港企業香港企業嚟講咧係非常之有利，所以響雙方做生意啊，大家咧都要諮詢一下我哋香港啲專業，譬如法律界啊、會計界啊，要做好準備嘅。
3: 香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也指出，香港及内地企业可协助当地将优质的天然资源转化为电力及算力，开拓商机。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为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当中表示，近日已经和巴西扩展两地双边航权，开拓中南美洲市场。截至今年6月中旬，香港签订的民航双边文件已达87份。过去2年，香港先后跟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等国家订立新民航协议。陈美宝指出，当前香港国际机场有13%的货运量途经中东，受地缘局势影响，开拓中亚市场对巩固香港航空货运市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今年头5个月，经中亚来港的货量较去年同期增长约5倍。陈美宝相信，香港经中亚前往欧洲，势必成为空中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干线，也将会为香港航空货运网络增添韧性。
0: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13号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核桃香港园区去年底正式启用，招租情况非常理想，已经有超过90间科创企业签署租约，并且陆续进驻，其中半数是内地企业。
6: 河套香港園區咧，佢個獨特優勢咧就係我哋嘅跨境嘅創新嘅元素，能夠係喺內地同香港咧都能夠集中喺河套香港園區度自由流動，人才啦、樣本啦、數據啦，甚至資金呢啲嘅自由流動咧，能夠令到嗰個創科嘅氛圍咧，比起全世界，我能夠都可以講係話全世界都冇地方有咁獨特。我相信呢一個創科嘅優勢咧，實在唔好話喺香港揾唔到，喺全世界都揾唔到。
0: 蔡杰明指出，已经进驻企业中有10间是上市或龙头公司，也有7成属于初创企业，希望大企业能带领小企业升级，为进一步推动初创企业发展。蔡杰明表示，园区特设3款培育和成长速成计划，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初创企业提供支援，主要聚焦生命科技及人工智能两大范畴。首批申请中，园区已经从700多份申请中挑选了108家初创企业加入计划，希望能够加速初创企业成长，完善创科生态园。
1: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首轮今天开赛，美国队4-1战胜了巴拉圭，稍后见。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及墨西哥一日前开赛，加拿大和美国在12号开赛。
1: 加拿大队首场面临波黑的挑战，最终双方各入一球，1-1战平。
2: 面对东道主加拿大队，波黑在上半场靠第21分钟的一次角球机会先拔头筹，以1-0领先。加拿大没能在中场休息前扳平。一边再战，加拿大队9号拉林在第79分钟禁区内得球，转身抽射产生折射破门，将比分追平。此后双方均未能破门，1-1战平，各得1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与此同时，签证问题仍在困扰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12号宣布，来自西非的加拿大队中场托马斯·帕尔特伊当天被加拿大拒签，导致他无法从美国入境加拿大，将无法出战18号加纳对巴拿马的比赛。帕尔特伊预计仍可参与之后的两场小组赛，包括在美国波士顿对战英格兰队，以及在美国费城对战克罗地亚队。帕尔特伊曾效力于英。

0: 超球队阿森纳在英国面临强奸和性侵的指控，但他本人否认犯下这些罪行。另一方面，被美国拒绝发放签证的伊朗国家队领队纳比在11号晚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敦促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能够履行他对伊朗国家队所说的话和所做出的承诺，并表示国际足联的规章和协议必须受到成员协会和东道国的妥善遵守。纳比表示，他以前在世界杯上从未经历过如此缺乏协调的情况。他说，整个签证风波打乱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并使球队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处于不利地位。国际足联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些签证之所以被拒绝，是因为美国不会允许伊朗队滥用这一系统，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偷渡进美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首轮，北京时间今天在洛杉矶球场举行，东道主美国队4-1战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在比赛的第7分钟，美国球员普利西奇突破，造成了巴拉圭队员博瓦迪利亚自摆乌龙，令美国队1-0领先，也诞生了本届世界杯首个乌龙球。之后，美国球员巴洛贡在上半场踢进2球，帮助美国队半场扩大领先优势到3-0。下半场，巴拉圭队恩西索助攻，毛里西奥破门，巴拉圭队扳回1球。不过，在比赛最后阶段，美国队再下一城，最终东道主以4-1战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
2: 美墨加世界杯美国赛区的开幕式前，现场球迷情绪高涨，不过也有部分球迷感叹票价太高。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在洛杉矶体育场的报道。
3: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美国洛杉矶体育场，也是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美国赛区的开幕仪式以及首场揭幕战的举办地。在比赛前的数个小时，我们看到不少的歌迷、工作人员以及演职人员已经陆续抵达现场，排队进入会场，为今天晚上的开幕式和比赛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
4: We haven't hosted since 1994, and that is a long, long time. And be here on the opening game, that's a blessing. You...
3: 说到世界杯，绕不过去的自然是笔经济账。数据显示，在洛杉矶地区举办的8场比赛，预计为当地创造6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而数据显示，这次将吸引超过18万的游客到访洛杉矶，而他们将会带来超过6000万美元的消费。其中仅啤酒这一项就创造1500万美元的消费。而另一个方面，再看到在定价方面，不少球员对于目前官方推行的浮动定价策略表达了不满。
5: I'm curious how much you pay for the tickets.
4: Damn, oh man, it's still hurting. Nah, two grand.
5: Two grand. It was a lot of money. We paid $1,000 for this ticket.
3: 热情唱起巴拉圭专属的打气歌，迎接美国赛区的开幕战。美国队对战巴拉圭，球迷不惧30度的高温，早早前往赛场。比赛前，场外的啦啦队 battle 已经开始。不少球迷表示，他们就相信足球所传达的能够团结全世界所有人民这样的目标和宗旨，并认为在当下纷扰的世界显得尤为的重要。他们呼吁所有人能够享受足球，享受世界杯。以上是方卫视杨平、李建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1: 美国媒体12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推动国会通过决议，要清除他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遭遇的2次弹劾记录。与此同时，他也在寻求推翻纽约州封口费案中的刑事定罪。
6: 华尔街日报12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推动国会的共和党人通过决议，正式撤销或清除他在2019年和2021年第一次担任总统期间所遭遇的2次弹劾。特朗普表示，这项决议应该完成，因为他没有做错任何事。美国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约翰逊也证实，他已经和特朗普以及法律专家讨论过相关内容。特朗普第一次遭遇弹劾，是因为他被指在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试图施压乌克兰调查他的政治对手，并以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作为筹码。第二次弹劾则发生在2021年国会山骚乱之后，特朗普被指控通过公开讲话煽动支持者暴力冲击国会。不过，2次弹劾最终都未在参议院获得定罪。报道称，美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已经完成的弹劾程序可以被撤销，即便国会通过所谓的清除弹劾记录的决议，其法律效力也是非常有限的，更多被视为是一种政治象征。与此同时，特朗普还试图推翻他在纽约封口费案件中的刑事定罪。2024年，特朗普因伪造商业记录等罪名被纽约陪审团裁定有罪，这也让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判重罪的前总统。随后，由于他重返白宫，法官对他。

0: 作出无条件释放判决，意味着特朗普在法律上仍保留有罪记录，但不会被罚款，也不会入狱。目前，特朗普正试图将此案移交联邦法院审理，以寻求推翻相关判决。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美国弗吉尼亚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布林克马在12号颁发禁令，无限期禁止政府设立或运作由总统特朗普支持、金额高达18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美国司法部律师指，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已经表明不会推进这一基金，案件无需再审理。但是法官布兰克马就指出，布兰奇没有撤销设立基金的命令，政府还可能以某种形式重启这项计划。他要求布兰奇等特朗普政府官员在一周之内提交宣誓声明，确认基金不会继续推进。在收到声明后，他才会考虑是否终止审理案件。据了解，特朗普政府设立有关基金的目的是建立机制，向声称在前总统拜登执政期间遭受法律战或司法武器化迫害的受害者发放赔偿金。
2: 朝鲜外务省13号强烈谴责美韩军事勾连，致美国将武器出口等同于把战争出口，警告美国向韩日台提供大量的武器，将加剧亚太地区的军事紧张。
1: 而朝鲜将不断加强自卫遏制力，消除威胁，维持地区实力平衡。
3: 朝鲜外务省对外政策室长在13号就美国批准向韩国出售最新型空对空导弹及其相关装备发出声明，批评美国和韩国不顾国际社会关切，加强军事勾结，将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推向极端地步。声明提到，美国国务院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近3亿美元的最新型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装备。美国并计划到2030年向韩国提供总额达到250亿美元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朝鲜外务省强烈谴责美韩在朝鲜半岛地区的增兵活动，破坏军事平衡，威胁地区安全。朝方指美国的武器出口就是战争出口。声明提到，仅在2025财年，美国批准的武器出口规模达3300多亿美元，对外军售交易数量超过16000笔。警告美国向韩日台提供大量武器，加剧亚太地区军事紧张，将扩展到全球。朝鲜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挑衅性扩军活动，将不断更新和加强自卫遏制力，消除新威胁，维持地区实力平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布，美军打死了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组织头目尼尼奥·格雷罗。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在他指示下，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动了一次迅速而且致命的打击，成功击毙了被美国认定为外国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的头目格雷罗。特朗普说，本次行动是在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下进行的，称美委合作非常顺利。特朗普还表示，在本届政府的上任初期，他就将阿拉瓜火车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并且驱逐了数千名犯罪人员。他再次谴责前总统拜登放任美国南部的边境开放，造成非法移民涌入境内，对美国公民实施暴行。
1: 秘鲁总统大选计票进入尾声，而两名候选人得票率结果十分相近，都在半数左右。左翼政党候选人桑切斯12号要求对大选第二轮的全部选票重新进行全面审查和计票。桑切斯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邀请藤森庆子共同提出二次计票请求。根据秘鲁国家选举进程办公室在其官网发布的数据，在98.27%的已统计选票当中，藤森庆子获得了50.005%的选票，而桑切斯得票率为49.995%，双方的差距仅约数百票。办公室并表示，剩余未计的选票多为争议票，全国超过90000个投票站当中，仅剩9个尚未开票。同时，约有1600个投票所涉及约40万张选票，已经移交全国选举评审委员会审查。外界预期审查过程将会持续数周。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锁定稍后各节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承继父业。
1: 自己係都屬於呢一個舞台嘅，爸爸會睇到我對於舞台嘅執着，所以佢就會打破呢個傳統。
2: 叫我爸爸仲在餐，我咪話俾佢聽，我已經幫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應該唔夠佢咁叻咯，都係我爸爸叻啲。
0: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与您共度夏天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芒种时节，万物在雨热中蒸腾生长，像茶树，高温多雨会加快它的长势，缩短茶叶从发芽到采摘的周期。所以呢，夏茶较春茶来说，鲜爽度降低，口感苦涩味稍重。不过也有例外，有一种需要从小虫子嘴里抢的茶叶，口感甘甜似蜜，那就是东方美人茶。米粒大小的小绿叶蝉专挑最鲜嫩的芽叶下口啊，被咬过的茶叶开启自我修复，自然发酵，苦涩的茶多酚消耗下降，天然单糖迅速的升高，大量芳香物质趁机生成，再加上重度发酵工艺，入口呢就只剩温润甘甜了。每年芒种前后，尤其是端午节前后十天，小绿叶蝉进入到了繁殖高峰期，是东方美人茶采摘制作的最佳时期。东方美人茶目前在台湾、福建、云南等地都有种植，不过今后几天呢，这些地方都是降雨频繁的。今天从浙江南部、福建一直到广东中北部、广西大部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强降雨范围呢将向南收缩，大到暴雨会出现在台湾西南部、福建南部到广西东部以及云南东南部等地。打算前往茶园体验采茶制茶的朋友，计划可能需要暂缓，那茶农朋友也要注意防范强降雨的不利影响。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来关注更多的天气信息。

欢迎回来。我们国家另外一片降雨频繁的区域是在东北、华北到黄淮一带。今天，黑龙江东南部到河北中北部、山东北部等地呢，都会有中到大雨出现。特别像内蒙古东南部的局地，还会有暴雨现身。明天，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还会有大到暴雨。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地区在降雨过程当中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在强对流天气影响的时段呢，请大家尽量的减少非必要的外出。除了雨水增多，我们国家高温范围也在增加。明天，像新疆多地、内蒙古西部以及陕西关中、山西南部、河北南部以及河南大部、湖北西部，还有海南等地，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与此同时呢，华南一带的闷热天气也将回归。明天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多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呢也是在25度左右，加上湿度较高，闷蒸感会比较明显。天气或是多雨，或是闷热。没有动力到户外玩耍的时候呢，不妨在家里看书刷剧，再配上一杯冷泡茶，同样是惬意满满的。好了，来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我们晚上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剧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2: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罗斯与乌克兰发动无人机互袭，至少3名平民死亡。七国集团的峰会将会举行，举办地法国埃维昂莱班加强安保。印度外长就美军袭击至印度海员死亡一事向美方抗议。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俄乌的局势。俄罗斯与乌克兰在12号继续以无人机的形式来互相攻击，而乌克兰多地遭到了攻击。乌军则是袭击了达吉斯坦共和国等地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乌克兰战线的军事和后勤设施，而双方总共最少有3名平民死亡和多人受伤。

0: 在乌克兰苏梅地区，有民房遭到俄军无人机击中后起火，屋顶倒塌，消防员涉水灌救，当地三个地方分别遭到袭击，其中火车站、信号站及变电站等铁路基础设施损毁，最少一名铁路工人丧生，另外一人受伤。基辅地区则有能源设施中弹，发生大火，浓烟直冲上半空。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17架无人机，其中102架被乌方击落或拦截，另外14架击中地面目标。俄罗斯方面，12日早上至14时许，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总参谋部称，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的炼油设施和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
1: Slava Ukraini！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部队庆祝首个无人机系统部队日，向部队颁授军旗。他说，去年乌克兰对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超过35万次攻击，证明了乌克兰在无人机方面的领先技术。他又说，部队不分昼夜，无时无刻都能够出击，并且不断提升技术，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乌克兰这方面的实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乌战事持续，俄军继续猛攻顿涅茨克北部的重镇红利曼，而据报呢，已经控制了当地55%的区域。而在堡垒带最南端的康斯坦尼诺夫卡，俄军据报已经控城接近95%，乌守军正在陆续的艰难撤离，城内只有零星战斗。
3: 周五，俄军的前线战报指出，俄军第八集团军第六摩托化步兵师和第四独立摩托化步兵旅在隔离堡垒带最南端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中表现出色。这两支劲旅近距离的火力控制了阻止乌克兰增援部队和轮换的兵力从德鲁日科夫卡进入到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周五的红色利曼城，俄乌两军在城内已进入到巷战。据相关的信息表示，俄军已控城55%左右。
4: 特别是俄军也是加强了在这个区域的这种炮火的攻击。乌克兰军队目前在这个区域呢，无人机占着上风。
3: 正在当地参战的是俄军南极群的坦克部队，这支部队2023年12月曾攻占了顿涅茨克的马林卡。刚开始红利曼复杂的地形也阻碍了俄军入城的进攻行动，但是俄军开始利用地下的管线以小兵力渗透的战术。由于红色利曼属平原，坦克机动性好，在最近的一次进攻中，俄军的一辆坦克遭到了来自两侧的火力攻击，俄军坦克车开始躲避，但随后触雷，幸好这辆坦克皮实，救了所有乘员的命。俄军的坦克乘员弃车后

0: 加入到步兵的突击群中，进入街区，用轻武器投入战斗。 据指挥官介绍，在红色利曼的战斗中，该部的坦克营与三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豹式坦克相遇，德国豹式坦克抢先开火，俄军的坦克反应装甲也启动，偏转了豹式坦克巨能装药弹头的射流。 同时，俄军的坦克车立即开火，直到弹药耗尽，一辆豹式坦克被直接打残。随后，俄军增援坦克又击中了第二辆乌军的豹式坦克的履带，使其无法继续前行。指挥官基杜里说，俄军的炮火直接击伤了第三辆豹式坦克，但是意外出现了。 第一辆乌军被击伤的豹式坦克又起死回生，指挥官说，但是数架俄军的无人机立即实施了补刀，彻底瘫痪了德国的坦克车。指挥官表示，在近5年的战斗中，尽管突击的坦克车已变成了自走式的步兵火力的支援单位，但任何时候坦克都没有改变自己突击的作用。
1: 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7号举行，举办第法国埃维昂莱班加强了安保措施。由于埃维昂莱班位于瑞士边境的附近，瑞士日内瓦州沃州和瓦莱州三州的州级安全部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法国和瑞士日前就7国集团峰会安保达成了军事合作协议。法国部署超过了1万3000名警察和宪兵，其中边境管制人员超过了800人，以加强峰会的安保措施。瑞士政府要求将会在边境地区部署大约4000人，军事人员将会在会议期间负责保护日内瓦机场等敏感的基础设施，并为边境安全提供支持。 法国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办2026年7国集团峰会。与以往更多集中于外交的议程不同，本届的峰会尚未开幕，就来自于欧洲社会内部的质疑声音，已经从多个层面同步的显现。从安全压力到政治分歧，再到机制本身的代表性问题，G7正在面临着多重的考验。我们来看本期的欧洲观察。
2: 2026年7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在法国小镇埃维昂莱班拉开帷幕。从近期欧洲媒体与官方的信息来看呢，本届峰会尚未开幕，但其所承载的政治与安全压力已经是提前外溢，甚至对非成员国的行政与安全体系也形成了直接影响。首先是安全压力的外溢，根据路透社报道，作为邻国的瑞士已经决定在峰会期间部署约4000名军人。 同时呢，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临时的空域限制，以配合法国方面的整体安全安排。事实上，瑞士这次严密防范，很大程度上是源于2003年在埃维昂莱班 G8峰会举行期间呢，留下的一个阴影。当年数万名的示威者聚集在法国和瑞士边境地区，部分的激进分子与警方发生了冲突，多家商铺呢遭到打砸和抢劫，给瑞士造成了数百万瑞郎的经济损失。其次，在政治协调层面，分歧也在提前显现。 根据媒体此前对G7财长会议的一个报道呢，尽管成员国就全球经济不平衡与支持乌克兰等议题达成了一定共识，但是在对俄政策、能源安全以及对外经济政策方面呢，美欧之间仍存在明显的一个分歧。会议最终成果仍停留在以原则性声明为主、缺乏具体的约束力。那这种有共识难落地的特点，正在成为 G7机制运行中的一个常态。最后啊，G7机制本身也面临着结构性压力。 欧洲媒体与智库普遍认为呢，近年来啊 G7在全球经济中的权重正在下降。虽然峰会希望通过不断扩展议题范围呢来维持影响力，但是成员国却难以形成统一的立场。法国世界报指出，在乌克兰、中东及贸易政策等关键问题上呢，西方内部分歧在 G7框架内被进一步的放大。因此啊，本届峰会可能会依旧聚焦一些共识性的议题。 以维持表面的统一，而非推动具有约束力的政策成果。另外，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同样引发关注，那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参会。特朗普已经宣布将出席这次的G7峰会。 但其

0: 过往在多边场合提前离场的一个做法呢，使得各方对峰会的一个稳定性保持了谨慎。2025年加拿大这期峰会期间，特朗普就曾早退，以回避敏感议题并向盟友施压。而这次据法媒透露啊，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在6月17号晚间呢，在巴黎的郊外凡尔赛宫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举办晚宴，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特殊安排呢，来避免特朗普中途退场返回美国。所以总体来看，在当前安全压力持续外溢、成员国内部分歧加深的一个背景下，本届这期峰会不仅将面临政策协调方面的现实考验，也是对当前西方治理机制运行状态的一次集中检验。以上就是本期的欧洲观察。
1: 我们再来看到，印度外长苏杰生在13号表示，已经就美国海军日前在阿曼湾发动袭击导致了3名印度海员死亡一事，向美方表示了强烈抗议。苏杰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经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了交谈，重申了印度方面的强烈抗议。苏杰生指出，这种针对于商船的致命行动是不合理的。美军本周内数次在阿曼湾海域击中了载有印度船员的邮轮，其中9号对邮轮赛特贝洛号的袭击导致了3名印度船员死亡。印度政府已经就美军袭击邮轮事件2次召见了美国驻印度的临时代办，表达了强烈抗议。阿富汗塔利班官员在11号称，阿富汗外交部召见了巴基斯坦外交官，对巴基斯坦空袭阿富汗的行为表示了强烈谴责，强调阿富汗塔利班将会保留一切对袭击行动进行回应的权利。
2: 就在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发动新一轮空袭行动后，阿富汗外交部召见巴基斯坦驻喀布尔外交官，强烈谴责巴基斯坦的行动，称其粗暴侵犯了阿富汗的领空与领土完整，并指责巴基斯坦军队蓄意针对平民和民宅。而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则发表声明，将此次空袭定性为挑衅行为，并公开警告称，阿富汗保留在适当时候采取反制的权利，巴基斯坦必须为袭击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3: 巴基斯坦努力在努力蒙斯拉特萨拉说的克里哈尔克奥的蒙特克哈尔克森塔瓦格拉什沃普达吉尼嘎帕里顿阿克拉切格瓦尊纳瓦塔达的查德留斯沃说达的巴基斯坦的努力沃说
2: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公开呼吁双方采取措施为局势降温，并敦促巴方开放边境口岸，以允许人道援助通行。此前，中国等国际第三方力量曾积极在两国之间进行斡旋，并于去年3、4月份一度促成过短暂的局势缓和。但本轮空袭和外交冲突，让两国边境的和平前景再度蒙上阴影。凤凰卫视记者张一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世界杯东道主美国队以4-1战胜巴拉圭。北媒称，美国禁止外国主体使用 Anthropic 最新的 AI 模型。
4: 大部分时间都会攞嚟折纸，如果得闲嘅话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时间。玩折纸最有意思都是用一张纸，不用铰剪过下，觉得哇系，原来它可以变到很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话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系折纸好多人玩噶，唔系你哋想象中冷门，都是想去喺将呢个折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5: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0: 视野窥见。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首轮在北京时间的13号于洛杉矶球场进行，东道主美国队以4-1战胜了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在比赛第7分钟，美国球员普利西奇突破了造成巴拉圭球员博瓦迪利亚自摆乌龙，令美国队1-0领先，也诞生了本届世界杯的首个乌龙球。之后，美国球员巴洛贡在上半场踢进2球，帮助美国队半场扩大领先优势到3-0。下半场，巴拉圭队的恩西索助攻，毛里西奥破门，巴拉圭扳回1球。不过，在比赛的最后阶段，美国队再下一城，最终东道主以4-1战胜了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世界杯美国赛区的12号正式开赛，就在赛事的热度升温之际，美国媒体在当天就披露称，承办世界杯的巨额成本正在让美国多个主办城市面临财政压力。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12日世界杯美国赛区也迎来首个比赛日。就在赛事热度升温之际，美国媒体爆料称，美国多个主办城市正在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美媒称，2026年世界杯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男足世界杯，国际足联预计将通过门票、转播、赞助、特许经营等获得超过110亿美元的收入，而美国11个主办城市则需要承担大量办赛成本，包括交通、安保、场馆改造、贵宾车辆安排等等。不少城市的财政压力已经开始显现，例如堪萨斯城需要投入2580万美元改善相关城市的设施，达拉斯投入超过1500万美元改造当地会展中心，纽约新泽西的比赛场馆也需要额外投入，用于草皮维护和场地升级，以达到国际足联的标准。与此同时，国际足联对主办城市的本地赞助合作设有严格的限制。由于国际足联已经拥有多个全球赞助商，主办城市在寻求本地咖啡、酒类、银行、航空等商业赞助时，都可能受到限制。这也压缩了地方通过商业赞助回收成本的空间。国际足联方面则表示，世界杯收入最终都会重新投入到足球发展，尤其是投向资源不足的国家和地区。但美媒指出，对于美国主办城市而言，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赛事成本，却很难分享核心收益。一些城市还担心旅游和酒店需求未必能够完全达到预期。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美国国务院中文发言人贾伯在11号向凤凰记者介绍，赴美观看世界杯的球迷可以通过国际足联优先的预约系统更快地进行签证预约，但是并没有特别优待。而对于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未能够获得美国签证，美国国务院就表示，美方不会在边境安全方面做出妥协。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号正式开赛，吸引了全世界球迷的关注。但本届世界杯除了门票难求以外，同样难的就是获得美国签证。
4: 如果是有世界杯球票，但是没有美国签证的这些球迷，他们有没有可能更容易获得美国签证来观看比赛？
5: 那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项目叫 FIFA Pass， 就是它可以让所有持票的人就是优先预约自己的签证面谈。那当然美国不会因为在主办世界杯而在签证安全方面做出妥协，就是每一个申请签证的人还得证明自己符合所有的签证条件。
4: 就是说他在程序上可能快一点，
5: 对，
4: 但是他没有特别的优待。
5: 对，没错，就是可以优先预约这个面谈，但是没有什么更低的要求什么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3: 根据美国国务院提供的数据，截至6月10号，有28000持有世界杯门票的人通过国际足联优先预约系统 FIFA Pass 项目进行签证申请。不过就在世界杯召开前夕，有索马里最佳裁判之称的奥马尔·阿尔坦被美国拒绝入境，还有10多位伊朗代表团成员遭到美国拒发签证。
4: 像伊朗球队这次有10几位他们的足球官员没有获得来美国的签证，然后他们就指责美国说美国把足球政治化，请问美国政府对此的回应是什么？
5: 就跟我就是我再次强调，就是美国在迎接来自各地的所有人，还不会在边境安全方面做出妥协，还会维持这个比较严格的非常安全的签证程序。不再说我是没有办法对个人的签证情况发表评论的。
3: 作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足球本应该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但在当前国际局势和美国严格移民政策背景之下，签证问题成为了赛场之外另一场备受关注的较量。美国移民执法部门近日还警告称，自媒体创作者不得以旅行签证身份来到美国，并在美国境内制作内容，从而获得收入，否则就违反了其入境身份所规定的条件。消息显示称，特朗普政府计划加强对墨西哥及其他国家自媒体创作者的检查力度，此举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赛区开幕式在12号于多伦多举办，这是加拿大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世界杯的主办国。而截止到当天，加拿大赛区全部比赛仍有余票在售，部分的比赛转售票价格已经低于原定的票价。
6: 加拿大队12日坐镇多伦多主场迎战波斯尼亚队，温哥华的首场世界杯比赛将于13日举行，澳大利亚队将迎战土耳其队。加拿大合计将为世界杯赛事投入超过10亿加元，其中多伦多投入约3.8亿，温哥华投入超过7亿加元。
7: 到处都是世界杯的各种装饰啦、艺术品啦，包括我们的市政厅都有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标志和世界杯的这个颜色，还有这个在温哥华市中心downtown有非常多的世界杯相关的这种艺术品啊，所以呢，这个从这个方面的话，温哥华已经准备得非常充沛了，包括这个保安啊，温哥华这个警察局已经是从全加拿大各个地方的这个警察局都是有一些这个人手来支持温哥华今年的这个世界杯。
6: 截至周五，国际足联官方售票平台上，加拿大赛区全部比赛仍有余票，加拿大部分转售票价格已经低于国际足联原定票面价格。周三，国际足联曾表示，世界杯已经售出超过600万张门票，需求量前所未有。
8: The demand has been unprecedented, but not unprecedented by a little bit, but unprecedented by a factor of 10 or more. The number of ticket requests we received has been absolutely incredible.
9: 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将举办104场世界杯比赛，其中多伦多将举办6场比赛，温哥华将举办7场比赛。凤凰卫视祖可琴、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禁止境外的政府、企业以及个人使用 Anthropic 公司旗下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报道称，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12号致信 Anthropic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称，该公司旗下2款最新型的人工智能模型将会受到出口管制，而禁止向美国境外任何的主体以及境内的外国人士提供这些模型。美国商务部也表示，此前有企业称成功破解了上述模型，引发了政府对于国家安全的担忧。 Anthropic 公司随即就发表了声明，证实已经接到并且正在遵循政府的指令，但同时公司也指出，政府有权阻止不安全的部署，但是应该通过透明、公平且基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来行使。声明还向客户致歉，称正在努力的尽快恢复访问权限。为了巩固香港国际机场的枢纽地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当中表示，近日香港已经与巴西扩展2地双边航权，开转更多的美洲市场。在过去的2年，香港先后跟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等国家是签订了新民航协议。陈美宝也指出，当前香港国际机场有13%的货运量途经了中东，受到地缘局势的影响，开拓中亚市场对巩固香港航空货运市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在今年的前5个月，经中亚来港的货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大约5倍。陈美宝也相信，香港经中亚前往欧洲势必会成为空中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干线，也将会为香港的航空货运网络增添韧性。 中国国铁集团在今天发布了数据，今年的前五个月，内地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以及

0: 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也同时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而同期呢，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400例，是助力旅游经济的发展。
1: 前五个月，内地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41列，同比增长5.9%。另外，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重点跨境线路客运组织持续加强，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0%。站车服务质量同步提升，京张高铁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已覆盖111座车站。国铁集团2026年以来深入推进铁旅融合，换新推出旅游专列，1至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五月，广西玉林开行今年首趟东北方向旅游专列，710名银发旅客开启为期15天的闯关东之旅。专列采取车随人走、昼游夜行模式，串联呼伦贝尔草原、漠河北极村、长白山、沈阳故宫、山海关等经典景点。在新疆，采用火车加汽车方式开行天山号品牌旅游专列，将喀纳斯和木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帕米尔高原等11处景区一线串联，并增设家庭连通房、观景休闲区、康养按摩区等设施，给旅客带来南北疆深度游体验。前五个月，多部门推行乐游中国活动，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精准对接，密集开行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并定制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进，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在其基本原则框架内参与核谈判。阿拉德奇表示，高浓缩铀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官表示，这份协议满足美国在核问题上的所有要求，包括关于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关于被冻结资金，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周是谈判的一个主要障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履行承诺之前不会解冻他们的任何资金，但伊朗媒体表示，协议包括释放240亿美元，其中一半在签署后立即到位。关于战争赔偿，伊朗媒体还强调了一项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并描述为对战争期间所遭受损失的补偿。美方消息的说法都没有提及这样的条款。关于以色列与黎巴嫩，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没有直接参与谈判，但消息人士称草案包含了影响双方的承诺，例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这需要华盛顿和德黑兰确保其盟友遵守。然而以色列一再表示将继续打击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军方12号表示，伊朗发射了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目标是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但美军将无人机击落，强调海峡航道依然畅通。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伊朗发射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企图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并宣称美军过去几小时内已将这些无人机全部击落。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维持畅通，这条国际贸易通道仍然开放通行。当天稍早时，有消息人士透露说，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官方暂无回应。朝鲜外务省13号强烈谴责美韩军事勾连，指美国将武器出口等于将战争出口，警告美国向韩日台提供大量武器将加剧亚太地区军事紧张。朝鲜将不断加强自卫遏制力，消除威胁，维持地区实力平衡。
2: 朝鲜外务省对外政策室长在13号就美国批准向韩国出售最新型空对空导弹及其相关装备发出声明，批评美国和韩国不顾国际社会关切，加强军事勾结，将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推向极端地步。声明提到，美国国务院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近3亿美元的最新型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装备。美国并计划到2030年向韩国提供总额达到250亿美元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朝鲜外务省强烈谴责美韩在朝鲜半岛地区的增兵活动，破坏军事平衡，威胁地区安全。朝方指美国的武器出口就是战争出口。声明提到，仅在2025财年，美国批准的武器出口规模达3300多亿美元，对外军售交易数量超过16000笔。警告美国向韩日台提供大量武器，加剧亚太地区军事紧张，将扩展到全球。朝鲜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挑衅性扩军活动，将不断更新和加强自卫遏制力，消除新威胁，维持地区实力平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自卫队15号起将和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展开多次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和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自卫队将于15日至7月1日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多国共同展开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和美军开展2次大规模演习。演习期间，美军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岛系统。有评论指出，日本近来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这背后既有强化自身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企图，也有谋求扩军备武的野心，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在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12号召开的审查会议上，日本北陆电力公司称，在其旗下的石川县志贺核电站2号机组的审查材料中发现了216处错误。北陆电力公司表示，出现错误是有关核电站周边海域地震可能引发海啸高度的说明资料，总计169页文件中26页存在数据誊写错误、内容遗漏等情况。原子能规制委要求北陆电力查明原因，研究对策，并在下次会议上作出说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志贺核电站1号机组和2号机组一直处于停运状态。北陆电力于2014年申请对2号机组进行安全审查，其重启运营至今没有明确时间表。稍后关注李家超中亚之行成果丰硕，香港贸发局指当地处处商机。

0: 港财库局表示，希望吸引更多企业把资金投放香港。
1: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接旨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旨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旨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4: Armele!
5: Raya!
6: Akletino, K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13号到15号访问蒙古，学者认为，这次访问重点是增强政治互信，深化经贸互联互通合作。另外，中蒙双方或就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建设的细节进行探讨。
14: 这将是王毅时隔4年再次访问蒙古，中方期待通过这次访问进一步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稳定向前发展。除了要进一步完善高层交往的磋商机制，加强政治层面的互信，学者也认为经贸互联互通会成为中蒙双方讨论的重点。
15: 两国呢将全面的冲刺200亿美元的这个贸易目标，加快呢第二条跨境铁路、智慧口岸建设，深化呢中蒙的矿产、农牧、绿色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同时呢推动呢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总之呢，中蒙关系将进入一个务实合作的新阶段。同时呢，我们要证实呢蒙古国内部的政局和外部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秉持呢互惠互利的原则，稳步地推进各领域的全面的合作。
14: 蒙古长期奉行多支点、等距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旨在通过多元化外交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在当前大国博弈和地缘冲突加剧的背景下，学者认为蒙古需依托中蒙俄三边关系的合作框架，坚守地缘缓冲区的独特地理位置。
15: 蒙古国把西方和美国定为第三邻国吧，特别是美国，它保持有限度的吸纳呢外部的资源。我想呢，蒙古不会选边站队，他不会允许呢外国的驻军。蒙古国呢这种立场对中国都非常重要，就是面对地区冲突呢，保持一种中立的状态，避免卷入呢大国的区域的对抗。
14: 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在艰难推进了近20年之后，于去年9月中蒙俄三方签订了合作备忘录。今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时，中俄双方就项目建设达成总体共识。学者认为，这次王毅访蒙也会与蒙古方就项目费用、使用权等细节进行全面沟通。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0: 中国海事局今天发出航行警告。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15日0时至20日24时，黄海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再来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完成中亚访问行程，随团成员香港贸发局主席马世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处处商机。
7: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团访问中亚，签署共计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涉及金额超100亿港元。随团成员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一档电台节目形容中亚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他指哈萨克斯坦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斯坦也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等方面都有收获。
8: 在乌兹别克呢，他们有一个人就找我们工业总会的林主席林会长呢，就说我们想买100架巴士，你们团里面有没有人啊？咁啊，林主席就说我们有3个内地的汽车公司，于是就立即介绍了给他们。那咁将来成不成事就不知啦，但是呢至呢限度我们带他们所谓出海的行动呢，是有收获的。
7: 行政会议成员、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也表示，正计划透过网上研讨会及实地考察团跟进与两国的合作，也正积极研究以人工智能以及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项目合作，并呼吁两地企业交流需注意法治与文化的差异。
10: 乌兹别克是用大陆法，是 civil law， 跟香港的普通法是有差异的。哈萨克呢就佢嗰個阿斯塔立國際金融中心，即係正話阿 Fred 講個 AIFC 咧，佢為咗便利營商咧，佢就破格就採用呢個普通法，咁係中亞首例嚟嘅，咁對香港企業嚟香港企業嚟講咧係非常之有利，所以響雙方做生意啊，大家咧都要諮詢一下我哋香港啲專業，譬如法律界啊、會計界啊，要做好準備嘅。
7: 香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也指出，香港及内地企业可协助当地将优质的天然资源转化为电力及算力，开拓商机。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推出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期望透过改善利息扣除范围等措施，解决企业集中管理内部资金时税务优惠不足的问题，让企业安心把资金投放在香港。
11: 係呢啲咁嘅集團會用翻佢內部個管理咧，去集中管理呢啲資金，因為始終就係話從佢嘅角度，佢一係搞銀行，一係自己搞。咁但係似乎咧有情況咧，係佢自己搞嗰個嘅稅負係比起佢通過銀行嚟做呢件事咧係要高嘅。咁呢啲正係我哋想希望咧進一步優化嘅地方。咁另一方面，我哋希望做到嘅就係話咧係可以擴大呢個利息扣除嘅範圍啦，亦都包括係咪話咧係允許一啲嘅遞延利息開支嘅扣除。
0: 徐正宇表示，相信行动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大财资中心，并跨专业行业如会计、法律、服务等得益，提升香港作为商贸中心的地位。有关行动计划还涉及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徐正宇指出，特区政府已经和58个经济体签订相关协定，未来会跟着国家政策走，继续跟进一带一路新兴市场以及现有的市场情况。香港青年协会今天推出重新出发青年嘉许计划嘉许礼，表扬12位误入歧途但重回正轨的青年。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致辞时表示，凭借坚毅意志和对未来希望，每个人都能活出精彩人生。
12: 有高中生曾经因为结识同党沉迷烟酒破坏公物，但是经过自我反思同埋咧系师友嘅一路支持，凭住佢嘅意志由零開始學習拳擊，打出了自律、自信和自我認同，最後仲憑自己的實力打入了香港代表隊，希望為港爭光。他們的故事正正就是告訴我們聽，是每一個人生裡面都可能是未必有完美的開局的，但是每個人都可以選擇用堅毅為自己燃點希望。
0: 邓炳强也表示，很欣慰见到由历届得奖者、参与者组成的青年大使，今年开始积极走入校园、社区，用自身故事勉励其他青年，并呼吁社会各界支持、信任并接纳愿意改过的青年，成为他们前进动力。美国媒体12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推动国会通过决议，要清除他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遭遇的2次弹劾记录。
16: 《华尔街日报》12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推动国会的共和党人通过决议，正式撤销或清除他在2019年。

0: 年和2021年第一次担任总统期间所遭遇的两次弹劾。特朗普表示，这项决议应该完成，因为他没有做错任何事。美国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约翰逊也证实，他已经和特朗普以及法律专家讨论过相关内容。特朗普第一次遭遇弹劾，是因为他被指在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试图施压乌克兰调查他的政治对手，并以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作为筹码。第二次弹劾则发生在2021年国会山骚乱之后，特朗普被指控通过公开讲话煽动支持者暴力冲击国会。不过，两次弹劾最终都未在参议院获得定罪。报道称，美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已经完成的弹劾程序可以被撤销，即便国会通过所谓的清除弹劾记录的决议，其法律效力也是非常有限的，更多被视为是一种政治象征。与此同时，特朗普还试图推翻他在纽约封口费案件中的刑事定罪。2024年，特朗普因伪造商业记录等罪名被纽约陪审团裁定有罪，这也让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判重罪的前总统。随后，由于他重返白宫，法官对他作出无条件释放判决，意味着特朗普在法律上仍保留有罪记录，但不会被罚款，也不会入狱。目前，特朗普正试图将此案移交联邦法院审理，以寻求推翻相关判决。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本周末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将在美国白宫举行，预计数万名粉丝将在现场围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士大搜当天把商业赛事引入美国白宫，引发了巨大争议。特朗普为什么不顾反对，执意要在白宫举办 UFC 赛事？这场赛事会带给特朗普什么？来看记者发自白宫的美国观察。
2: 白宫的八角笼已经搭建完毕，并且将会在6月14号正式登场。届时呢，将会有上万的民众聚集观看。特朗普甚至说过，比赛结束之后呢，他还不打算拆除这个八角笼。为什么特朗普如此钟情于 UFC 呢？
3: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创立于上世纪90年代，刚开始很多人认为综合格斗过于暴力，缺乏监管，因此许多体育场馆拒绝举办 UFC 比赛。2001年，当 UFC 现任总裁兼 CEO 怀特收购 UFC 时， UFC 正陷入经营困境。就在几乎没有人愿意承办赛事的时候，特朗普雪中送炭，允许 UFC 在自己位于大西洋城的赌场酒店举行比赛。 UFC 强调力量、竞争、个人英雄主义和反建制色彩的文化都与特朗普不谋而合。随后 UFC 逐渐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今天的全球性体育品牌。202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介绍特朗普登台演讲的人正是怀特。如今 UFC 摆脱了早期血腥地下格斗的边缘形象，成为一个庞大的娱乐产业。去年 UFC 与 Paramount 派拉蒙达成了一份据称价值77亿美元为期7年的美国媒体版权协议。今年部分 UFC 赛事的覆盖家庭数量达到了700多万户，最高同时在线观众接近600万人。美国媒体统计，75%的 UFC 观众是男性，其中88%的男性观众年龄在18至44岁之间，而这恰恰与美国当前最重要的选民群体之一高度重叠。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30岁以下男性超过半数支持特朗普，其中白人年轻男性对特朗普的支持率达到大约60%，而时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在这一群体中的得票率是46%，比拜登在2020年还低了9个百分点。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 UFC 观众都支持特朗普，但毫无疑问，他们是特朗普近年来一直积极争取的群体。近些年 UFC 赛事也越来越成为特朗普盟友的聚集场合，比如2025年4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UFC， 特朗普与马斯克、古青、卢比奥等人共同出现在赛场。2024年 UFC 在纽约的赛事，2023年在拉斯维加斯、迈阿密的赛事都不乏特朗普的身影。除了与怀特私交密切，在2024年大选中为特朗普助选的著名播客主持人罗根曾担任 UFC 解说员多年。更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现任白宫通讯主任张振熙曾担任 UFC 公共事务通讯联络主任，他从2016年就开始为特朗普效力，如今已经成为了特朗普最重要的媒体顾问。
2: UFC 计划在白宫举行的赛事恰逢特朗普的八十大寿。其实呢，很多的 UFC 粉丝认为14号的赛事阵容本身呢，并不算特别的吸引人，还有批评。

0: 者甚至认为这场活动模糊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界限。一场商业推广性质浓厚的格斗赛事被搬到了美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公共场所之一。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真正的焦点或许已经不再是比赛结果，而是过去这些年一直呢都是特朗普和他的盟友走进 UFC 的赛场，而现在 UFC 这个综合格斗帝国走进了美国白宫。以上就是记者发自白宫的美国观察。
1: 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2: 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承继父业，
3: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4: 叫我爸爸仲在餐，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据法国广播电台与国际邮报报道，中国的灵活就业市场正剧烈扩张。截至2026年，就业人员总数已攀升至3.2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44%。这意味着目前每10名在职人员中就有4人属于短期合同工或派遣劳工。报道指，自2021年灵活就业人数首度突破2亿大关后，便以年均4000万人的速度激增。据2025年中国蓝领就业研究报告，灵活就业的定位已发生质变，从过往的补充形式跃升为劳动力市场的核心支柱。其中，家政服务与外卖配送成为增长引擎，前者从业人员逼近4700万人，后者达近1600万人。但网约车、货运及网络主播因为市场饱和，人数则出现2%至3%的回落。另外，有分析认为，这批劳动人口在权益保障上严重滞后。尽管京东、美团等平台近期开始为骑手缴纳社保，但覆盖人数不足100万，相较于千万级的从业大军，保障网仍显薄弱。看看其他新闻，美伊冲突出现戏剧性的转折。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表示，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已就结束战争达成重大协议，相关法律文件正进入最后确认阶段，最快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而由7国集团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最早可能于周日在日内瓦签署。
1: Mr.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ng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And
2: it'll be soon, maybe this weekend.
3: 美伊战争可能在本周末迎来终点。特朗普11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时间最快就在本周末签署，目前只剩下最终法律文件需要完成，双方甚至正在规划正式签署仪式，签署地点可能选在欧洲。但由于华府正在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因此他本人未必出席。
2: With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3: 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表示，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先前传出一直瞧不拢的关键伊朗核武问题，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
2: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There will be no, which is the whole reason, which is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1: Is that going to be in your agreement, sir?
2: They will not only not have, they will not purchase, develop in any way, any shape.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 nuclear weapon.
3: 特朗普也透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多个中东国家在促成协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亲自与埃尔多安通话，讨论后续安排。另外，当记者追问是否仍考虑攻击伊朗哈尔克岛时，特朗普回应，如果协议顺利签署，相关军事选项将不再推进，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若协议最终落地，不仅意味近月来最危险的中东军事冲突。图告一段落，也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而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日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也已经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

0: 备忘录中还包括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日晚间，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特朗普11日宣布决定取消原定当日预定针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并称将在近日公布协议签署时间。美国媒体报道，伊朗与调解方的卡塔尔同日在德黑兰举行会议，成功缩小了美伊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多名听取谈判情况简报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与卡塔尔调解方在11日的会谈中成功化解了关键分歧。谈判在德黑兰举行，卡塔尔特使阿里萨瓦迪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努力弥合美国与伊朗之间剩余的分歧。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和伊朗方面认为他们已达成一份美国也会接受的协议文本。报道称，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小，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机制在60天停火期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在60天停火期内如何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而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称，根据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框架协议草案，各方将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规定，在协议实施期间，双方不得进行军事打击。卡塔尔安迪尔办公室同日发表声明，安迪尔塔米姆与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在谈判进程框架内提出的谅解方案已取得进展，并确认已达成的谅解获得所有相关方批准，得到多个友好国家的参与和支持。特朗普又称，各方正继续努力敲定相关程序，为宣布协议签署安排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国彭博社11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于本周举行了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报道并未提及此次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阿联酋在战争初期采取了鹰派立场，本周的会晤标志着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也是伊朗方面多次试图与阿布扎比重建高层对话的成果。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此前一再观望，以核实对话者是否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联系。美以伊战事爆发，影响了阿联酋的石油输出和旅游业，对阿联酋经济造成冲击，因此阿联酋希望透过外交缓和局势，同时推进持久和平与稳定。阿联酋战前一直与伊朗保持外交关系，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次我们说，特朗普扬言第二天晚间之前伊朗不让步的话，就把它炸个稀巴烂。这种话因为出自特朗普的嘴巴，所以很难相信。果然几个小时后就翻转，特朗普第 N 次 tackle 宣布取消打击计划。在帖文中他写道，相关磋商及最终条款，无论是在总体构想还是具体细节方面，均已获得各相关方的批准。相关方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等。特朗普又在白宫对记者说，文件已基本搞定，我们拭目以待。那么他预计签署仪式将很快举行，万斯副总统将出席，地点可能在欧洲，时间可能是周末。还说协议一经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称，刚刚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刚刚与卡塔尔、阿联酋、沙特的领导人谈过。那么在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真是煞有介事，言之凿凿。不过伊朗媒体马上反驳说，伊朗还没有批准任何协议文本。以色列方面也表示并不存在这样的协议。据多家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事先并未得到充分通报，更不要说批准。当时比比正在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对此呢感到意外。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就明确表示，以色列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强调以色列并未直接参与这份协议。那么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通话之后，对特朗普致力于阻止伊朗核武器的承诺表示赞赏，

但他希望最终协议必须包括移除伊朗浓缩铀核材料，拆除浓缩设施，限制导弹生产，停止伊朗对地区恐怖代理人的支持。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伊朗和伊朗都认为特朗普是无中生有。目前呢，能够确认的只有两个东西，一是美国周四晚上没有打击伊朗，二是特朗普那一番话之后呢，美国三大股指迅速上升，有人获利，自不代言。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分析解读了，我们只有拭目以待本周末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另一则新闻，据法新社早前报道，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去年已经达到了3600亿欧元，本月初更加传出欧盟已向企业发出警告，可能与中国爆发贸易战，并考虑出台新限制措施。今年以来，欧盟已经多次针对中资企业出手，先后包括一月份修订网络安全法，针对华为等中国设备商，三月份推出工业加速器法案，针对电动车等产能占全球40%以上的外资设置审查门槛。中国认为欧盟这项法案在采购中偏袒欧洲本土企业，具有保护主义色彩。另外，据外媒日前报道，由于近期中欧贸易紧张关系，中国已取消本月与欧盟高层的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1日表示，中欧双方就有关对话保持沟通。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发表文章，题目是中欧贸易战似乎不可避免。开篇这样写道，修昔底德认为新兴强国往往会引发冲突，如果他是一位经济学家，看到中国对欧洲出口的爆炸式的增长，或许也会预料到贸易战的爆发。如今许多分析人士也持相同观点。文章称，欧洲正被中国出口商品淹没，欧盟面临工业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增加、就业流失等问题，贸易逆差巨大，现在平均每天大约逆差是10亿欧元。欧洲认为中国补贴导致了不公平竞争，需要采取更强硬的贸易防御措施，比如更多的反补贴工具、进口限制、多元化供应链等。另一方面，英国金融时报等消息称，中国临时通知取消原定本月在北京举行的两场重要的中欧高层的外交会议，其中一场是数码议题的部长级对话，还有一场是涉及欧盟外交机构副秘书长斯科格的会议，并且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原因。那么此举呢，被广泛认为是为了表达中方对中欧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加剧的不满。其实从五月底开始，当很多人把目光都聚焦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时候，中欧贸易问题已经进入白热化争执状态。欧盟委员会5月29日召开高层官员闭门会议，那么参加这场会议的官员一致认为有必要让欧洲民众意识到欧洲贸易摩擦可能进一步加剧。第二天5月30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回应称，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6月3日，彭博社发表题为《别无选择，欧盟准备与中国展开贸易战》的文章，指出欧盟众多政界人士、政策制定者及主要智库人士罕见地形成共识，对欧盟前景持相似的悲观看法。如果欧盟不能迅速转型、提升产业竞争力并构建现代化防务体系，将发现自身在美中两国的夹击下被边缘化乃至受制于人。中欧贸易战一触即发吗？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美国和欧洲是全球消费购买力最强的两大市场，而面对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和产品竞争力，中美贸易战起起伏伏打了近10年，双方利用各自的优势，通过对抗与谈判形成了今天这种局面。那么这些年间呢，许多中国产品就大批的销往欧洲市场。第二，欧洲之所以被贸易逆差折磨得叫苦不迭，有很多原因。除了中国廉价产品竞争力之外，也由于欧洲没有美国那些可以与中国平衡的高科技力量。欧洲长期倡导的绿色经济又正好是中国的优势。
欧盟也不能像美国那样啊，联邦政府一声令下，全国各企业都要实施。欧盟作为一个松散的邦联结构体制，各国拥有贸易自主权，中东欧国家啊，有一些国家都从自身需求出发开展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比如匈牙利就和中国投资关系相当深入和密切。即便是欧洲大国，现在法国正在极力主张要遏制中国产品和投资，但其实受制造业受中国威胁最大的德国反而不主张开始中欧贸易战。这除了中德贸易投资关系保持紧密之外，应该是德国看透了贸易战打不赢。第三，说到欧盟有没有能力对抗中国，彭博社也写道，尽管欧盟的决心或许正在趋于坚定，但面对中国的报复警告，布鲁塞尔能否集体鼓起勇气付诸行动仍然令人难以捉摸。去风险化议题已经争论了3年，在半导体、关键矿产等核心投入品的替代供应链建设上却几乎毫无进展，而且还在欧盟内部制造了分歧。最后我想说的是，从美国到中国，欧盟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竞争中面对的两大挑战，归根到底实质上还是欧洲自身的原因。正如德国和欧洲的最大的中国问题智库叫莫卡托中国研究院那位分析师阿尔切萨蒂一针见血地说，我们的体制本身就不是为了应对这项挑战而设计的。那么欧洲能否刮骨疗毒地进行体制改革，这才是真正的根源，而且也是真正的难题所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玉柴机器石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2号访问印度尼西亚，将与印尼方面讨论出口日本自卫队的护卫舰以及两国防卫合作。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五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将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等人举行会谈，就日本印尼的防卫合作以及海上安全等议题交换意见。小泉出发前举行记者会表示，印度尼西亚位于日本海上交通要道，是日本重要的战略伙伴，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合作。小泉说，日本印尼已一致同意启动招募及护卫舰等防卫装备转让的具体协商，这对推进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1: 朝霧型護衛艦等の移転を具体化するための議論を開始することで一致したところです。今般のプラボー大統領を交えての防衛協力等の意見交換を実施することは、防衛装備技術協力をはじめ、二国間の防衛協力を一層着実に進展させる貴重な機会であり、大きな意義を有するもの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0: 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改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有日媒报道，日本计划明年设立新的防卫产业支援机构，新机构将负责协助武器出口、支援新创产业，并研究由政府统一作为对外窗口，设立日本版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小泉当天还表示，日本政府正在研究进一步强化防卫生产及装备出口体制。
1: 現在関係省庁で連携して普段に検討を行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いずれにしても生産力こそ抑止力、こういう考え方のもと、防衛生産技術基盤の強化や防衛装備店の推進に向けてスピード感を持って取り組みを進めていきます。
0: 今年4月，日本修订了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及运用指针，放宽具有杀伤能力武器出口后，正步步加快推动武器出口。除印尼外，日本已与菲律宾就25V级护卫舰出口展开实务磋商。澳大利亚已选定最上级护卫舰作为下一代舰体方案，新西兰也在评估引进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国内最新民调都显示，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反对武器出口的声音都占绝大多数。未来如果日本出口远程导弹或者战机这类攻击型武器，那么日本一直长期以来坚持的和平国家道路将会面临争议。凤凰卫视李淼、沈天正胜，日本首相官邸报道。
2: 小泉进次郎访问印度尼西亚，推进招募及护卫舰的出口磋商，并明确表示正探讨设立新的防卫产业机构以强化出口体制。从政治、经济、地缘结构视角来看，这不仅是一次双边防务合作的升级，更是日本在战后国家安全战略上的一次范式转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长期以来，日本主要通过官方发展援助等经济杠杆在东南亚施加影响，而此次小泉进次郎亲自出马推销自卫队现役的招募及护卫舰，标志着日本对东南亚的交往模式正从单一的经济援助转变为直接的安全能力注入。这旨在通过装备和技术绑定，在印太地区构建一个以遏制外部海洋活动为核心的防务协作网。所谓有岸外包和供应链安全已经从经济领域全面蔓延至军事防御领域。印度尼西亚扼守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全球海上贸易与能源运输的绝对生命线。对于高度依赖海外资源输入的日本而言，将印尼拉入自己的防务合作轨道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第二，俄乌战争和中东变局让日本决策层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技术掉队危机感。未来的战争将全面转向由人工智能 AI 和大规模低成本无人机主导。日本试图通过政府充当武器交易中介来扩大海外市场，用外部订单反哺国内防务企业，同时通过向新兴科技企业投融资乃至推进生产线官有民营，来确保在有事之时的持续作战能力。日本政府计划设立全新的防卫产业机构，并研究引入日本版对外军事销售模式，这是对日本国内防务产业生态的一次结构性重组。过去日本的防务业务分散在防卫省和经济产业省，各部门间的隐形业务壁垒导致效率低下。新机构作为独立行政法人，能够有效集结官民人才，提供从装备定制、售后维修到辅助训练的一站式打包服务，解决日本企业单打独斗无法应对国际军贸复杂需求的痛点。第三，日本这一宏大的战略转型面临着内部与外部的强烈摩擦。在国内，尽管自民党政府和防卫省在武器出口上踩深了油门，但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对此持反感态度。战后数十年的和平宪法与和平主义教育让日本

社会对成为武器出口大国和变相介入地区冲突依然保持着天然的警惕与反感。政府在缺乏广泛民意共识的基础上，利用安保文件的修改，小步快跑地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埋下了国内政治撕裂的隐患。在外部，东盟国家，他们在外交上长期奉行大国平衡和不选边站的务实战略。印尼对日本、 护卫舰和防务合作表现出兴趣，更多是出于自身海军现代化和多元化采购的需求，而不是愿意成为日本构建地缘围堵圈的马前卒。第四，小泉进次郎的印尼之行和日本防卫体制的公司化和军售化的改革，彻底撕下了日本过去在军事装备出口上的羞怯面纱。 然而，这种将国家安全深度绑定在武器输出和阵营对抗之上的做法，不仅是对其国内和平民意的忽视，也极易在敏感的南海及周边地区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日本自以为在加固自身的防御护城河，却可能正在把自己推入一场地缘风暴的中心。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2: 来，送外卖啊，早，
3: 早
2: 啊，
3: 早，
4: 早。
1: 变身热血派，
5: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1: 为爱痴狂，
6: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1: 世作最强，
5: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
1: 破坏之王。六月三十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致辞。伊朗外长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据报，李以新一轮谈判22号将在华盛顿举行。

0: 能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斡旋工作。法新社报道，瑞士提出主持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签署仪式可能会在日内瓦举行，时间可能在15号与法国开幕的七国集团峰会之前或期间。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谈判中所做的承诺必须兑现，没有如果没有但是，没有借口。为了达成即将到来的协议，别无他法。他形容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一方将事实公布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转发了阿拉格奇的帖文。阿拉格奇随后参加一档电视节目时披露更多谈判信息，初步谅解备忘录共两页，包含14条内容，当中包括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
1: 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根据备忘录，若动用伊朗资产向其他国家支付款项，即视为违反协议。برای بازسازی خسارتی که به ایران وارد شده، یک طرح اقتصادی پیش بینی شده در این توافقنامه که عرض میکنم از اون مواردی هست که باید با جزئیاتش بیاد بحث بشه.
0: 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
1: ما به لحاظ حقوق بین الملل هم بررسی های کامل رو کردیم و بحث گرفتن عوارض پذیرفته نیست ولی گرفتن هزینه خدمات کاملا در
0: 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事宜已延后至第二阶段磋商，预计相关议题的谈判时长为60天。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
1: البته موضع ما همیشه این بوده که ما مواد غنی شده سطح بالا رو حالا به طور خاص مواد 60% رو از قدیم موضع ما این بوده موضع منطقی ما بوده که اگر اینها بخواد تعیین تکلیف بشه از نظر ما تنها شیوه رقیق سازی اونها هست در داخل ایران
0: 阿拉格奇还表示，以色列并未参与谈判，并称其为协议的敌人。
1: من صراحتا باید عرض بکنم که این توافق دشمنانی داره و در رأس اونها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هست.
0: 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
2: 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而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必须等待国内做出最终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官员1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在关键条款上逐步缩小分歧，并且有望获得伊朗及以色列的支持。不过，随着协议进入最后谈判阶段，以色列对部分内容的疑虑仍然为协议最终落地增添变数。
3: 白宫对于德黑兰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并相信在经历数周围绕核心争议问题的谈判后，协议最终有望获得伊朗领导层以及以色列方面的支持。一位美国高级官员12日表示，数周前美国曾向伊朗提出一系列条件和建议，双方当时已达成部分初步口头共识。经过持续协商，这些承诺如今正逐步转化为书面文本，谈判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该官员指出，与数周前相比，双方在关键措辞和核心原则上已经达成更多共识，协议内容已被调整至双方均能接受的程度，美方对此持积极态度。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对以色列最终接受协议抱持乐观预期。该官员表示，美方相信，一旦以色列全面了解协议内容，并确认伊朗必须首先履行相关义务，满足既定条件后，才能获得任何经济或政治利益，伊方将更容易接受这一安排。 分析认为，这番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美方尚未向地区盟友完整披露和平协议草案的全部内容。就位官员还透露，特朗普已于11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就协议谈判进展交换意见。长期以来，以色列始终对于伊朗达成协议持谨慎甚至怀疑态度。多名消息人士指出，随着谈判进入

0: 最后阶段，内塔尼亚胡政府越来越担心，美国最终接受的协议可能无法完全满足以色列在伊朗核计划及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核心诉求，甚至可能被认为不够强硬。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和伊朗据报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是双方在核材料处置、解冻资金、战争赔偿、以利停火等文本内容都有不同的说法。我们来盘点一下，截至目前双方官员和官媒所披露的内容有什么差异。
2: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表示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将不被允许收取过境费，但没有说明谁将负责监督海上交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应在伊朗管理下重新开放，而华盛顿一再拒绝这项条件。关于核材料，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伊朗的核计划将被解除，核材料将被销毁并移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不会立即做出任何新的承诺，只会在签署备忘录后的60天谈判期内，在其基本原则框架内参与核谈判。阿拉格奇表示，高浓缩铀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官表示，这份协议满足美国在核问题上的所有要求，包括关于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关于被冻结资金，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周是谈判的一个主要障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履行承诺之前不会解冻他们的任何资金，但伊朗媒体表示，协议包括释放240亿美元，其中一半在签署后立即到位。关于战争赔偿，伊朗媒体还强调了一项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并描述为对战争期间所遭受损失的补偿。北方消息的说法都没有提及这样的条款。关于以色列与黎巴嫩，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没有直接参与谈判，但消息人士称草案包含了影响双方的承诺，例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这需要华盛顿和德黑兰确保其盟友遵守。然而以色列一再表示将继续打击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停火谈判似乎终于进入最后阶段，但是双方对外披露的协议条款却存在多处明显差异。美伊要达成最终协议，还需要跨越哪些阻碍？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在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其实根据双方透露的这个信息呢，其实还是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解冻资金的安排问题。伊朗这边的要求其实是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就有权利得到所有的解冻资金。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伊朗认为只要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阶段，如果我是通行了，让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自由通行，那么我就有权利得到这个钱。但是美国方面的态度其实是说，是伊朗方面必须在核问题上采取了切实可信的步骤之后，美国方面才会逐步的释放这个资金。这是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这可能还需要双方做一个进一步的沟通和磨合。第二个比较大的差异就是在铀浓缩的处理上。伊朗方面的表态呢，其实是说，这个60%的浓缩铀必须在伊朗境内稀释，但是要注意，他没有说稀释后如何处理。但美国方面的表态是说，允许伊朗在，把这个高浓度浓缩铀在境内进行销毁，但销毁后必须撤离伊朗境内。但是这两个也是有模糊的地方，一个是销毁是不是就等同于稀释，另外一个撤出伊朗境内是不是就等同于交给美国，这个都是很模糊的表达，没有明确表达，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是双方还有磨合和讨价还价的一个空间的。最后一个相对分歧比较小的点就是霍姆斯海峡，伊朗方面就是说要和阿曼进行一个协商，建立一个共同管理的机制，不收取关税但收取服务费。美国方面其实最直接的要求就是自由通行，但是在收取服务费上面，我看到的消息是并没有明确提出一个反对，所以在这方面可能我觉得更容易弥合一个分歧。至于说目前现在这个协议上的这种差异到底反映了什么问题呢？我的感觉主要是反映出了双方其实在对这个协议的切实履行上对对方是一个极度的不信任。所以现在双方抱着的态度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所以只有对方采取了一个可信可以触摸到的行为之后，自己才会采取相应的对等的一个行动。所以这就需要文本需要一个非常高的约束力和一个拿出一个就是非常清晰的这种对等实施的一个条件才可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文本迟迟不能够出炉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援引五名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近几周大幅加强了对近武器级油库存的封存力度，目前想要获取这批高浓缩油已经远比一个月前困难。报道称，伊朗故意令到存储浓缩油的隧道坍塌，并在入口布设了地雷，使得获取这些浓缩油变得困难重重、危险和耗时得多。而在一个月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公开暗示，可能会命令美军夺取这批核材料。此外，报道还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接近达成的一项协议内容包括要求伊朗将浓缩油移交给美国。有美国核安全专家表示，伊朗的有关举动或使其在履行协议时可以借着隐瞒情况逃避核查。美国军方12号表示，伊朗发射了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目标是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但美军将无人机击落，强调海峡航道仍然畅通。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伊朗发射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企图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并宣称美军过去几小时内已经把这些无人机全部击落。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维持畅通，这条国际贸易通道仍然开放通行。当天稍早时，有消息人士透露说，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官方暂无回应。根据黎巴嫩方面13号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会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撤军等问题。但据报，以色列12号继续在黎南部推进地面攻势，并且实施空袭。与此同时，美伊正在推动停火备忘录签署。黎巴嫩真主党官员指出，信任伊朗不会放弃将黎巴嫩纳入相关协议。
2: 尽管以黎停火延续，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泰尔等地12日仍频频响起爆炸声。与黎巴嫩接壤的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就表示，他们常目睹以军在空中拦截黎真主党攻击，显示双方交火仍在持续。受战事影响，奈拜提耶南部一座边境城镇民生陷入困境，大量民众失业，农民无法下地耕作。当地政府12日联合多方力量组织开展食品救济工作。一名西方消息人士当天透露，美伊停火备忘录将很快签署，但最终文本仍在敲定当中。伊朗坚持认为黎巴嫩也应当纳入停火范围，而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同日也表示，确信伊朗不会将抵抗阵线盟友排除在协议之外。自黎巴嫩与以色列当局4月16日宣布停火以来，以军军事行动从未停歇。据黎巴嫩方面统计，停火生效后，以军仍对黎南部实施了近3500次空袭。截至目前，以军对黎空袭已造成超3600人死亡，大量基础设施损毁，逾1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继续用无人机袭击对方能源及基础设施。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进程。
4: 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接字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字。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字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字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5: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6: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发表致辞时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8: 两岸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民族正义的一边，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王沪宁还表示，大陆方面愿同广大台湾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和台湾青年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王沪宁指出，强大统一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之福，是全体中华儿女之幸，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是3号到15号访问蒙古。学者认为，这次访问的重点是增强政治互信，深化经贸互联互通合作。另外，中蒙双方或就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建设的细节进行探讨。
9: 这将是王毅时隔4年再次访问蒙古，中方期待通过这次访问进一步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稳定向前发展。除了要进一步完善高层交往的磋商机制，加强政治层面的互信，学者也认为经贸互联互通会成为中蒙双方讨论的重点。
10: 两国呢将全面的冲刺200亿美元的这个贸易目标，加快呢第二条跨境铁路、智慧口岸建设，深化呢中蒙的矿产、农牧、绿色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同时呢推动呢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总之呢，中蒙关系将进入一个务实合作的新阶段。同时呢，我们要正视呢蒙古国内部的政局和外部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秉持呢互惠互利的原则，稳步地推进各领域的全面的合作。
9: 蒙古长期奉行多支点、等距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旨在通过多元化外交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在当前大国博弈和地缘冲突加剧的背景下，学者认为蒙古需依托中蒙俄三边关系的合作框架，坚守地缘缓冲区的独特地理位置。
10: 蒙古国把西方和美国定为第三邻国吧，特别是美国，它保持有限度的吸纳呢外国的资源。我想呢，蒙古不会选边站队，他不会允许呢外国的驻军。蒙古国呢这种立场对中国都非常重要，就是面对地区冲突呢，保持一种中立的状态，避免卷入呢大国的区域对抗。
9: 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在艰难推进了近20年之后，于去年9月中蒙俄三方签订了合作备忘录。今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时，中俄双方就项目建设达成总体共识。学者认为，这次王毅访蒙也或与蒙古方就项目费用、使用权等细节进行全面沟通。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1: 俄罗斯与乌克兰12号继续以无人机相互攻击，乌克兰多地遭到攻击，乌军则是袭击了俄达吉斯坦共和国等地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乌克兰前线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双方合共至少有3名平民死亡，多人受伤。

0: 在乌克兰苏梅地区，有民房遭到俄军无人机击中后起火，屋顶倒塌，消防员涉水灌救，当地三个地方分别遭到袭击，其中火车站、信号站及变电站等铁路基础设施损毁，最少一名铁路工人丧生，另外一人受伤。基辅地区则有能源设施中弹，发生大火，浓烟直冲上半空。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17架无人机，其中102架被乌方击落或拦截，另外14架击中地面目标。俄罗斯方面，12日早上至14时许，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总参谋部称，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的炼油设施和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
1: Slava Ukraini！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部队庆祝首个无人机系统部队日，向部队颁授军旗。他说，去年乌克兰对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超过35万次攻击，证明了乌克兰在无人机方面的领先技术。他又说，部队不分昼夜，无时无刻都能够出击，并且不断提升技术，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乌克兰这方面的实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此外，俄军继续猛攻顿涅茨克北部重镇洪利曼，据报已经控制当地55%区域。而在堡垒带最南端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据报已经控城近95%，乌守军正在陆续艰难撤离，城内只有零星战斗。
3: 周五，俄军的前线战报指出，俄军第八集团军第六摩托化步兵师和第四独立摩托化步兵旅在隔离堡垒带最南端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中表现出色，这两支劲旅近距离的火力控制了阻止乌克兰增援部队和轮换的兵力从德鲁日科夫卡进入到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周五的红色利曼城，俄乌两军在城内已进入到巷战，据相关的信息表示，俄军已控城55%左右。特别是俄军也是加强了在这个区域的这种炮火的攻击，乌克兰军队目前在这个区域呢，无人机占着上风。正在当地参战的是俄军南极群的坦克部队，这支部队2023年12月曾攻占了顿涅茨克的马林卡。刚开始，洪利曼复杂的地形也阻碍了俄军入城的进攻行动，但是俄军开始利用地下的管线，以小兵力渗透的战术。由于红色利曼属平原，坦克机动性好，在最近的一次进攻中，俄军的一辆坦克遭到了来自两侧的火力攻击，俄军坦克车开始躲避，但随后触雷，幸好这辆坦克皮实救了所有乘员的命。俄军的坦克乘员弃车后并加入到步兵的突击群中，进入街区用轻武器投入战斗。据指挥官介绍，在红色利曼的战斗中，该部的坦克营与3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豹式坦克相遇，德国豹式坦克抢先开火，俄军的坦克反应装甲也启动，偏转了豹式坦克聚能装药弹头的射流，同时俄军的坦克车立即开火，直到弹药耗尽，一辆豹式坦克被直接打残。随后俄军增援坦克又击中了第二辆乌军的豹式坦克的履带，使其无法继续前行。指挥官激动地说，俄军的炮火直接击伤了第三辆豹式坦克，但是意外出现了，第一辆乌军被击伤的豹式坦克又起死回生。指挥官说，但是数架俄军的无人机立即实施了补刀，彻底瘫痪了德国的坦克车。指挥官表示，在近5年的战斗中，尽管突击的坦克车已变成了自走式的步兵火力的支援单位，但任何时候坦克都没有改变自己突击的作用。 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2号的俄罗斯日接见了特别行动突击部队官兵代表，直面前线实战技术短板，确定军工升级、装备量产等一系列军事举措，并亮明俄罗斯对俄乌冲突的强硬立场。
4: 普京在会谈中明确指出，突击部队是决定整场战役成败的核心力量，俄军所有兵种的作战支援全部服务于一线突击攻坚任务。针对前线官兵反映的西方卫星通信、无人机蜂群、高频段电子干扰、单兵作战负荷过大等实战难题，普京官宣多项国防工业提速举措。俄罗斯持续扩容低轨道卫星星座，新增卫星性能对标并优于西方同类系统，本年度将向部队列装20000架各型军用无人机。同时，俄方大幅简化军工审批流程，放开民间科创实验室参与军备研发，建立前线实战经验直接转化、测试、量产的快速落地机制。针对俄乌局势，普京直言，西方蓄意背弃明斯克协议，8年持续拱火顿巴斯局势，联合北约对俄实施战略围堵，是俄方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根本原因。他强调，俄罗斯拒绝西方霸权式谈判条件，只接受立足本国长远核心利益的平等对话。同时，俄军将持续精进高技术军备，主动抢占战场技术优势。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多年的战争倒逼俄军装备迭代，打破军工壁垒，精准补齐无人机、卫星通信、电子对抗等核心战场短板，快速缩小与西方的技术差距，完善的军人优抚与英烈尊崇系统，为俄军长期作战稳定兵源、凝聚战力。整套举措兼具战术补强与战略威慑价值，将进一步提升俄军实战能力，让俄罗斯在与西方的长期战略对抗中持续掌握主动。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2: 欧盟所有成员国12号同意和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展开第一阶段的入盟谈判，将于15日的会议上启动首个入盟谈判小组。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第一阶段入盟谈判，计划在15日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负责核心议题的工作组，称这是欧盟迈出的重要一步。乌克兰和摩尔多瓦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并在2024年6月正式启动入盟谈判进程，但是由于亲俄的匈牙利欧尔班政府阻挠，谈判迟迟未能正式开始。随着匈牙利新政府上台并改变立场，僵局获得突破。稍后关注，中方批美将中企列入军事企业清单，敦促停止错误做法。港府开拓中亚航线，并与巴西拓展双边航权。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6: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兰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顾忌，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2: 美国国防部近日将多家中企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对此中国商务部今天表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商务部表示，美国罔顾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2026中国企业全球影响力对话6月12号在上海举行，有非洲国家代表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世界典范，希望可以在不同合作领域看到中非共同前行。
4: 来自非盟等国际组织、跨国投资企业、中国出海企业协作联盟等机构的嘉宾聚焦全球秩序重构、中非合作新周期、科技出海等核心议题，探讨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1.0时代走向品牌技术标准生态出海2.0时代的演变。
7: Parce que la Chine est un modèle de développement réel pour le monde entier aujourd'hui. Nous avons vu comment la Chine, en moins d'un siècle, s'est transformée. Et nous avons soif de ce développement. Et nous pensons que nous, Africains, la Chine est un partenaire idéal et pourra accompagner l'Afrique dans tous les domaines de développement possibles.
4: 今年5月，中非关税新政全面落地，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正在加速出海，为中非经贸合作带来新机遇。
8: Because over the years, China has developed itself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country in terms of industrialization, AI, and education. So it will be vital if we are to learn and join ventures with the Chinese that we start to welcome and invite them into Africa so that they can see the real Africa, not the Africa being seen in the media.
9: Oui, Shanghai aujourd'hui, il peut jouer un rôle très important avec la technologie actuelle de la Chine, la nouvelle technologie de savoir-faire, surtout dans le domaine de la technologie et le savoir-faire pour l'Afrique. C'est très important.
4: 论坛还发布了中国国内首份2026中国企业全球影响力报告，评估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水平与影响力特征。凤凰卫视高慧佳、张军上海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完成中亚访问行程，随团成员香港贸发局主席马世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处处商机。
1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团访问中亚，签署共计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涉及金额超100亿港元。随团成员香港贸发局主席马世亨在党电台节目形容中亚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他指，哈萨克斯坦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斯坦也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等方面都有收获。
11: 在烏茲別克咧，佢哋有一個人就揾我哋工業總會嘅林主席林會長咧，就話我哋想買100架巴士喎，你哋團裏邊有冇人啊？咁啊，林主席就話我哋有3個內地嘅汽車公司，於是就立即介紹咗俾佢哋。嗱，咁將來成唔成事就唔知啦，但係咧，至咧限度我哋帶佢哋所謂出海嘅行動咧。是有收入的。
10: 行政会议成员、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也表示，正计划透过网上研讨会及实地考察团跟进与两国的合作，也正积极研究以人工智能以及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项目合作，并呼吁两地企业交流需注意法治与文化的差异。
12: 乌兹别克是用大陆法，是 civil law， 咁跟香港的普通法咧系有差异的。哈萨克咧就。佢嗰個阿斯塔立國際金融中心，即係正話阿 Fred 講個 AIFC 咧，佢為咗便利營商咧，佢就破格就採用依個普通法，咁係中亞首例嚟嘅，咁對香港企業嚟香港企業嚟講咧係非常之有利，所以響雙方做生意啊，大家咧都要諮詢下我哋香港啲專業，譬如法律界啊、會計界啊，要做好準備嘅。
10: 香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也指出，香港及内地企业可协助当地将优质的天然资源转化为电力及算力，开拓商机。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为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中表示，近日香港已经和巴西拓展两地双边航权，开拓中南美洲市场。截至今年6月中旬，香港签订的民航双边文件已经达到87份。过去两年，香港先后和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等国家订立新民航协议。陈美宝指出，当前香港国际机场有13%的货运量途经中东，受地缘局势影响，开拓中亚市场对巩固香港航运货运市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今年首5个月，经中亚来港的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5倍。陈美宝相信，香港经中亚前往欧洲势必成为空中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干线，也将为香港航空货运网络增添韧性。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今天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核桃香港园区去年底正式启用，招租情况非常理想，已经有超过90间科创企业签署租约并陆续进驻，其中半数是内地企业。
13: 河套香港園區咧，佢個獨特優勢咧就係我哋嘅跨境嘅創新嘅元素，能夠係喺內地同香港咧都能夠集中喺河套香港園區度自由流動人才啦、樣本啦、數據啦，甚至資金依啲嘅。自由流動咧，能夠令到嗰個創科嘅氛圍咧，比起全世界，我能夠都可以講係話，全世界都冇地方有咁獨特。我相信依一個創科嘅優勢咧，實在唔好話喺香港揾唔到，喺全世界都揾到。
2: 蔡杰明指出，已进驻的企业中有10间是上市或龙头公司，也有70%属于初创企业，希望大企业能带领小企业升级，为进一步推动初创企业发展。蔡杰明表示，园区特设3款培育和成长速成计划，针对不同阶段的初创企业提供支持，主要聚焦生命科技及人工智能两大范畴。首批申请中，园区已经从700多份申请挑选了108家初创企业加入计划，希望能加速初创企业成长，完善创科生态圈。在香港，一名住在沙田区2岁男童12号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就是俗称的甲型禽流感。目前这名男童在马加利亚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指，男童本月初曾2度随家人前往沙田一个街市，期间在街市一间活鸡档逗留观看家禽，触摸电遭周围环境。中心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不曾外游，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稍后关注，朝鲜谴责美国向日韩出口武器等同于出口战争。美媒称美国将大幅削减驻欧战机和战舰数量。
14: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5: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刘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朝鲜外务省13号强烈谴责美韩军事勾结，指美国将武器出口等同将战争出口，警告美国向韩日台提供大量武器将加剧亚太地区军事紧张，朝鲜将不断加强自卫遏制力，消除威胁，维持地区实力平衡。
17: 朝鲜外务省对外政策室长在13号就美国批准向韩国出售最新型空对空导弹及其

0: 相关装备发出声明，批评美国和韩国不顾国际社会关切，加强军事勾结，将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推向极端地步。声明提到，美国国务院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近3亿美元的最新型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装备。美国并计划到2030年向韩国提供总额达到250亿美元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朝鲜外务省强烈谴责美韩在朝鲜半岛地区的增兵活动，破坏军事平衡，威胁地区安全。朝方指美国的武器出口就是战争出口。声明提到，仅在2025财年，美国批准的武器出口规模达3300多亿美元，对外军售交易数量超过16000笔。警告美国向韩日台提供大量武器，加剧亚太地区军事紧张，将扩展到全球。朝鲜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挑衅性扩军活动，将不断更新和加强自卫遏制力，消除新威胁，维持地区实力平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自卫队15号起将和美国及菲律宾等国展开多次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和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自卫队将于15日至7月1日在菲律宾和美国、菲律宾等多国共同展开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和美军开展两次大规模演习。演习期间，美军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有评论指，日本近年来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这背后既有强化自身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企图，也有谋求扩军备武的野心，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印度多家媒体报道，印度空军一架安-32运输机在当地时间13号上午在东北部阿萨姆邦的乔阿哈特空军基地坠毁。目前尚无官方消息公布伤亡情况或事件的原因。再来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
0: 据古巴国家主席府官网消息，迪亚斯卡内尔宣布，首要任务是加强国防准备，另一项重要优先事项是2026年政府经济和社会规划。政府已就20多个经济转型相关议题开展研究。迪亚斯卡内尔介绍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多项举措，包括推动更具活力的对外贸易，鼓励国有与非国有经济主体开展合作，完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等。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古巴将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减少对化石燃料，特别是进口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提升电动出行水平。政府还计划通过新的经营模式发展房地产和旅游业，放宽汽车进口限制，在关税和价格政策上优先支持电动车进口。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布，美军打死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组织头目尼尼奥·格雷罗。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在他指示下，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动了一次迅速且致命的打击，成功击毙了被美国认定为外国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头的头目格雷罗。特朗普称，本次行动是在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下进行，称美美合作非常顺利。特朗普还表示，本届政府上任初期，他就把阿拉瓜火车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并驱逐了数千名犯罪人员。他再次谴责前总统拜登放任美国南部边境开放，造成非法移民涌入境内，对美国公民实施暴行。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报道指，此举或将限制北约远程打击能力和侦察能力。纽约时报报道指，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6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 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2支轰炸机部队中的1支将重新部署。五角大楼拒绝透露更多细节。

0: 节，仅提及美军欧洲司令部六月初发布的声明。这份声明指出，美方将调整对北约部队的贡献，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一些美国官员披露，调整将很快开始，远早于欧洲预期。世界杯美国赛区12号正式开赛，就在赛事热度升温之际，美国媒体当天披露称，承办世界杯的巨额成本正在让美国多个主办城市面临财政压力。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12日世界杯美国赛区也迎来首个比赛日。就在赛事热度升温之际，美国媒体爆料称，美国多个主办城市正在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美媒称，2026年世界杯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男足世界杯，国际足联预计将通过门票、转播、赞助、特许经营等获得超过110亿美元的收入，而美国11个主办城市则需要承担大量办赛成本，包括交通、安保、场馆改造、贵宾车辆安排等等。不少城市的财政压力已经开始显现，例如堪萨斯城需要投入2580万美元改善相关城市的设施，达拉斯投入超过1500万美元改造当地会展中心，纽约新泽西的比赛场馆也需要额外投入，用于草皮维护和场地升级，以达到国际足联的标准。与此同时，国际足联对主办城市的本地赞助合作设有严格的限制。由于国际足联已经拥有多个全球赞助商，主办城市在寻求本地咖啡、酒类、银行、航空等商业赞助时，都可能受到限制。这也压缩了地方通过商业赞助回收成本的空间。国际足联方面则表示，世界杯收入最终都会重新投入到足球发展，尤其是投向资源不足的国家和地区。但美媒指出，对于美国主办城市而言，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赛事成本，却很难分享核心收益。一些城市还担心旅游和酒店需求未必能够完全达到预期。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赛区开幕式12号在多伦多举办，这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世界杯的主办国。截至当天，加拿大赛区全部比赛仍有余票在售，部分比赛转售票价格已经低于原定票价。
2: 加拿大队12日坐镇多伦多主场迎战波斯尼亚队，温哥华的首场世界杯比赛将于13日举行，澳大利亚队将迎战土耳其队。加拿大合计将为世界杯赛事投入超过10亿加元，其中多伦多投入约3.8亿，温哥华投入超过7亿加元。
3: 到处都是世界杯的各种装饰啦、艺术品啦，包括我们的市政厅都有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标志和世界杯的这个颜色，还有这个在温哥华市中心downtown有非常多的世界杯相关的这种艺术品啊，所以呢，这个从这个方面的话，温哥华已经准备的非常充沛了，包括这个保安啊，温哥华这个警察局已经是从全加拿大各个地方的这个警察局都是有一些这个人手来支持温哥华今年的这个世界杯。
2: 截至周五，国际足联官方售票平台上，加拿大赛区全部比赛仍有余票，加拿大部分转售票价格已经低于国际足联原定票面价格。周三，国际足联曾表示，世界杯已经售出超过600万张门票，需求量前所未有。
4: The demand has been unprecedented, but not unprecedented by a little bit, but unprecedented by a factor of 10 or more. The number of ticket requests we received has been absolutely incredible.
5: 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将举办104场世界杯比赛，其中多伦多将举办6场比赛，温哥华将举办7场比赛。凤凰卫视祖可勤、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据多家英国媒体报道，英格兰队在抵达美国堪萨斯城备战世界杯前遭遇突发事件，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失窃，目前警方已经拘捕2名嫌疑人。报道称，失窃案涉及英格兰队内多位大牌球星，包括队长凯恩、球星贝林厄姆等人的球鞋和个人物品，以及官方比赛用球和关键训练器材都被盗走，或将影响英格兰队的世界杯赛前准备工作。目前堪萨斯城警方已经表示拘捕2名嫌疑人，事件有待进一步调查。英媒称，此次失窃事件发生在运输车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开往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斯沃普足球训练基地途中，未来至少3周，斯沃普足球村作为英格兰世界杯大本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刚刚开启作为上市公司第一天。

0: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2号放豪言，称他将带领人类前往火星。
1: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the moon,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Mars, or anywhere in the solar system, and maybe beyond the solar system at some point.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here. Not just a few astronauts. I mean you, literally you. Whoever you are watching this, SpaceX wants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o the moon, take you to Mars, and ultimately beyond.
0: 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星舰基地，马斯克当天召开发布会。他在讲话期间还称，地球上总是会出现问题，希望有些事物在地球上就能解决，也应该被解决。但同时，这些事物应当是让人未来充满期待之事，因为你迫不及待想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马斯克声称，这正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要给未来的期待。澳大利亚悉尼奥吉海滩是13号上午发生了鲨鱼袭击事件，一名35岁的女子遭到大型鲨鱼咬伤，腿部和手臂的伤势严重，目前生命危急。受到事件影响，海滩一度关闭。事发在当地时间上午的11时许，距离海岸约30米处。目击者称，听到鲨鱼警报后，看到大量血水和一名女子在水中挣扎，救援人员迅速出动将其救回。新南威尔士州救护车督察利斯科表示，伤者左小臂以及手臂伤口比较大，现场接受医疗团队急救人员稳定处理输血，随后送往医院，情况危重。近期澳大利亚近海的鲨鱼袭击事件频发，一周前西澳大利亚一名男子在捕鱼时遭遇身亡。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2: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防卫室资讯台。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玉柴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承继父业。
6: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7: 叫我爸爸仲在餐，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5: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黎巴嫩方面消息称，黎以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举行。古巴确定加强国防准备等措施，应对美国的持续施压。美媒称，美国将会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黎巴嫩方面在13号的消息，黎巴嫩与以色列将会在22号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的谈判。本轮的谈判将会涉及到以色列撤军等问题，但是据报，以色列在12号继续在黎南部推进地面攻势，并实施空袭，多地传出了爆炸声，显示出双方停火前景仍然十分脆弱。
1: 据黎巴嫩方面13日消息，一名黎消息人士称，黎以新一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本轮谈判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

0: 此外，与黎巴嫩接壤的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表示，他们目睹，事实上，以黎双方在4月17日就曾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又多次延长，但始终未能得到真正落实。据黎巴嫩方面统计，停火生效后，以军仍对黎南部实施了近3500次空袭。截至目前，以军对黎空袭已造成超过3600人死亡，大量基础设施损毁，逾1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12号表示，为了应对美国持续的施压，古巴已经确定一系列的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
2: 据古巴国家主席府官网消息，迪亚斯卡内尔宣布，首要任务是加强国防准备，另一项重要优先事项是2026年政府经济和社会规划。政府已就20多个经济转型相关议题开展研究。迪亚斯卡内尔介绍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多项举措，包括推动更具活力的对外贸易，鼓励国有与非国有经济主体开展合作，完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等。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古巴将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减少对化石燃料，特别是进口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提升电动出行水平。政府还计划通过新的经营模式发展房地产和旅游业，放宽汽车进口限制，在关税和价格政策上优先支持电动车进口。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号宣布，美军打死了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组织头目尼尼奥·格雷罗。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在他的指示之下，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动了一次迅速且致命的打击，成功击毙了被美国认定为外国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的头目格雷罗。特朗普称，本次行动是在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下进行的，称美委合作非常顺利。特朗普还表示，在本届政府上任初期，他就将阿拉瓜火车列为了外国恐怖组织，并驱逐了数千名犯罪人员。他再次谴责前总统拜登放任美国南部边境开放，造成非法移民涌入境内，对美国公民实施暴行。美国媒体在12号披露，美国将会大幅度的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也将会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报道指出，此举或将会限制北约远程打击能力和侦察能力。纽约时报报道指，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6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会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到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将会从26架减少到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是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和一艘潜艇以及2支轰炸机部队当中的一支将会重新部署。五角大楼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仅提及到了美军欧洲司令部在6月初发布的声明。这份声明指出，美方将会调整对北约部队的贡献，确保北约不再过度的依赖美军力量。一些美国官员披露，调整将会很快开始，远早于欧洲的预期。

0: 我们来观察俄乌战事。俄乌战事持续，俄军继续的猛攻顿涅茨克北部重镇红利曼，据报已经控制了当地55%的区域。而在堡垒带最南端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据报已经控城接近95%，乌守军正在陆续的艰难撤离，城内只有零星战斗。
1: 周五，俄军的前线战报指出，俄军第八集团军第六摩托化步兵师和第四独立摩托化步兵旅在隔离堡垒带最南端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中表现出色。这两支劲旅近距离的火力控制了阻止乌克兰增援部队

0: 和轮换的兵力从德鲁日科夫卡进入到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周五的红色利曼城，俄乌两军在城内已进入到巷战。据相关的信息表示，俄军已控城55%左右。
1: 特别是俄军也是加强了这个区域的这种炮火的攻击。乌克兰军队目前在这个区域呢，无人机占着上风。
0: 正在当地参战的是俄军南极群的坦克部队。这次部队2023年12月曾攻占了顿涅茨克的马林卡。刚开始，红利曼。 复杂的地形也阻碍了俄军入城的进攻行动，但是俄军开始利用地下的管线，以小兵力渗透的战术。由于红色利曼属平原，坦克机动信号，在最近的一次进攻中，俄军的一辆坦克遭到了来自两侧的火力攻击，俄军坦克车开始躲避，但随后触雷。 幸好这辆坦克皮实，救了所有成员的命。俄军的坦克增援汽车后，并加入到步兵的突击群中，进入街区，用轻武器投入战斗。 据指挥官介绍，在红色利曼的战斗中。 该部的坦克营与三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豹式坦克相遇，德国豹式坦克抢先开火，俄军的坦克反应装甲也启动，偏转了豹式坦克巨能装药弹头的射流，同时俄军的坦克车立即开火，直到弹药耗尽，一辆豹式坦克被直接打残。 随后，俄军增援坦克又击中了第二辆乌军的豹式坦克的履带，使其无法继续前行。指挥官激动地说：“俄军的炮火直接击伤了第三辆豹式坦克，但是意外出现了，第一辆乌军被击伤的豹式坦克又起死回生。”指挥官说：“但是数架俄军的无人机立即实施了补刀，彻底瘫痪了。” 德国的坦克车，指挥官表示，在近5年的战斗中，尽管突击的坦克车已变成了自走式的步兵火力的支援单位，但任何时候，坦克都没有改变自己突击的作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联合国安理会在12号就国际刑事法庭预留机制工作问题举行了会议。中方代表表示，机制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核心司法案件进一步转移压缩职能，乃至最终关停机制的条件已经具备。 中方代表表示，自2010年安理会通过决议建立国际刑事法庭预留机制以来，作为高效率的小型临时机构，机制现已经完成了所有核心司法作出了重要贡献。机制现已经完成了所有核心司法案件，司法和行政职能大幅度的缩减，具备转移压缩职能乃至最终关停的条件。 中方充分地肯定机制在惩治国际罪行、促进民族和解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呼吁安理会各方尽快地达成决议共识，以确保机制的政治和法律遗产得以延续。国际刑事法庭预留机制是联合国临时司法机构，旨在接续原前南斯拉夫问题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
3: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国法院维持肯尼迪中心移除特朗普名字。澳大利亚悉尼库吉海滩发生鲨鱼袭击事件，一人重伤。大部分时间都冇攞嚟接纸，如果得闲嘅话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时间。 玩折纸最有意思都系用一张纸唔用价钱讲咧，觉得哇系，原来佢可以变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话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系折纸好多人玩嘅，唔系你哋想象中冷门，都系想去喺将呢个折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4: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在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和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宣布离职之后，英国首相斯塔默就随即任命了安全事务大臣贾维斯来接任国防大臣。斯塔默在12号也同时坚称不会向让自己下台的呼声妥协，而会坚守首相职位到底。
2: 希利因为不满政府提出的国防预算增长幅度辞职之后，卡恩斯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们认为英国政府现有的国防计划资金不足，难以满足英国军队未来发展需求。
3: Finding the correct the funding mechanism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And I think the second also is making sure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is as transformative as it can be. And I think the two need to meet in the middle to provide the right capability kit and equipment for our armed forces.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as a whole, I haven't been involved in, and I find that very strange, as in the construct of what was in that plan.
2: 英国政府计划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68%，但这远低于北约要求盟国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3.5%的预期。斯塔默迅速任命贾维斯担任新一任国防大臣，但卡恩斯离任，空出来的职位仍然待定。就算朝野还充斥着让斯塔默下台的呼声，但他12号仍然表示，就算进行领导人更换选举，自己也会坚守到底。原定于本周公布的国防投资计划也陷入停滞。英国商业大臣凯尔12号对媒体表示，政府正在北约峰会前敲定这项计划，并声称预计国防开支在下届议会初期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到2035年则提高到3.5%。英国国家统计局在12号公布的数据还表明，受梅姨战争的波动影响，英国4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0.1%，这让本就面临着1200多亿英镑禁借款的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国防投资计划的钱从何而来。凤凰沈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在12号驳回了美国政府和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的上诉，维持此前联邦地区法院要求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中心移除的裁决。在位于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施工人员同一天在外墙标牌区域搭建脚手架，为拆除特朗普的名字做准备。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在裁决书当中要求肯尼迪中心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美东时间的12号结束前移除名字，未解释裁决理由。去年12月，肯尼迪中心新董事会宣布将肯尼迪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今年的5月29号，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就裁定，未经国会批准，不得更改名称。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禁止境外的政府、企业以及个人使用 Anthropic 公司的旗下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分析就认为，此举代表着美国人工智能相关的管控再度升级。报道称，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12号致信 Anthropic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称，该公司旗下的两款最新型的人工智能模型将会受到出口管制，禁止向美国境外的任何主体以及境内的外国人士提供这些模型。美国商务部表示，此前有企业称成功破解了上述的模型，引发了政府对于国家安全的担忧。 Anthropic 公司就随即发表了声明，证实已经接到并且正在遵循政府的指令，但是公司同时也指出，政府有权阻止不安全的部署，但是应该通过透明、公平且基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来行使。声明还向客户致歉，称正在努力尽快地恢复访问权限。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在四号就网络安全问题举行了质询，通讯部长威尔斯在回应当中就表示，所有数字平台包括 AI 聊天机器人必须要保护年轻人免受网络伤害，违者将会面临最高接近5000万澳元的罚款。在下一步将会通过立法确定数字注意义务，以规范 AI 工具的开发。
4: 在澳大利亚 ，AI 生成低俗信息并通过聊天机器人等网络平台传播的问题正在引发社会的关注。在日前举行的国会会议上，澳大利亚通讯部长威尔斯表示，目前所有数字平台包括 AI 聊天机器人必须出台相应保护措施，违者面临电子安全专员最高4950万澳元的罚款。
5: Right now, all digital platforms, and that includes AI chatbots, must protect young Australians from online harm. And if they don't, they face a fine of up to $49.5 million from the Safety Commissioner. Now, on top of that, we are restricting AI Nudify apps and Nudify tools because there is absolutely no place for these abhorrent tools.In Australia, and I hope we can all agree with that.
4: 威尔斯在质询中还表示，工党政府正在设定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限制，下一步则是通过立法确立数字注意业务。
5: Now, the social media minimum age law deals with really specific harms that come from social media. Four in particular, the big four, that's algorithms, disappearing messages, popularity metrics, and endless feeds.Chatbots aren't social media, they're really anti-social media in that there's nothing social about them. So we're creating the minimum age for social media, and then the next step is legislating the digital duty of care. And under the digital duty of care, AI chatbots will have to adopt safety by design in principles in how they develop their tools from the start.
4: 最新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自实施社交媒体最低年龄法以来，已有500万个账户被停用。分析人士认为，澳大利亚正试图通过设计即安全原则和高额罚款，构建网络儿童保护框架。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澳大利亚悉尼库吉海滩在13号的上午发生了一起鲨鱼袭击事件，一名35岁的女子遭到大型鲨鱼的咬伤，腿部以及手臂伤势严重，目前生命危急。受到事件的影响，海滩一度关闭。事发于当地时间的上午11点左右，距离海岸大约30米处。目击者称，听到鲨鱼警报之后，看到了大量的血水和一名女子在水中挣扎，救援人员就迅速地出动将其救回。新南威尔士州救护车督察柯利斯就表示，伤者在左小腿和手臂的伤口巨大，现场接受了医疗团队和急救人员的稳定处理和输血，随后就送往医院，情况危重。近期澳大利亚沿海的鲨鱼袭击事件频发，在一周之前，西澳大利亚州一名男子在捕鱼时遭袭身亡，上个月昆士兰州大堡礁和西澳大利亚州珀斯附近也各有一人进行水上活动时遇难。根据多家英国媒体的报道，英格兰队在抵达美国堪萨斯城备战世界杯前遭遇了突发事件，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失窃，目前警方已经拘捕了2名嫌疑人。报道称，失窃案涉及英格兰队内的多位大牌球星，包括队长凯恩、球星贝林厄姆等人的球鞋和个人物品，以及官方比赛用球以及关键的训练器材都被盗走，或将会影响英格兰队的世界杯赛前准备工作。目前，堪萨斯城警方表示已经拘捕了2名嫌疑人，事件有待进一步的调查。英媒称，此次事件是发生在运输车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开往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斯沃普足球村训练基地的途中。未来至少3周，斯沃普足球村将会作为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大本营。第三届上海中心高塔竞速女子挑战赛在今天举行，作为全球首个女性专属的高塔竞赛赛事，本届的赛事的难度和强度都再次的突破新高。
6: 今年赛制将综合体能训练与高塔竞速合二为一，选手需依次完成8个固定功能性训练站点的高强度考验，才能攀登上海中心2楼到69楼的垂直赛道。 双重关卡要求选手在力量、耐力与意志力的综合表现，比赛难度增强，为高水平选手搭建起一个更具吸引力的竞技舞台。
7: 相对于我们之前的单纯的爬楼，它是一个非常综合并且非常加了非常多的力量训练的一个站点。其实我觉得给了我们女性一个不仅是体现耐力和毅力，也是一个体现我们力量的舞台。
8: 那我在爬每一个楼层的时候，其实我也就在想到我们的人生也就是这样，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就可以离我们的顶楼更进一步。我每踩一层，每就在想啊，我马上就要登顶了，我就可以看到全上海的风景了，真的特别开心。
6: 近年来，作为一项极限运动，马拉松风靡中国，各地每年举办的马拉松比赛总数约有700场。女子马拉松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中性别平等的理念，也成为女性力量和意志力的体现。因此，上海女子高塔竞速马拉松获得各国选手的关注和欢迎，已经成为上海城市形象的国际名片。凤凰卫视黄大亮、葛晶，上海报道。
1: 在香港，一名住在沙田区的2岁男童12号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也就是俗称的甲型禽流感。目前这名男童在马加烈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指出，男童本月初曾2度随家人前往沙田的一个街市，期间在街市的一间活鸡档逗留观看家禽，并触摸店铺周遭的环境。中心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不曾外游，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我们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9: 韩国女团 EZ 成员申有娜 Yuna 现身尖沙咀的时尚活动，虽然活动期间有下雨，但仍有100名粉丝冒雨挤满广东道支持偶像。尤娜透露，每次来香港都很想欣赏香港夜景和品尝甜品，又预告6月20号 EZ 将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演唱会，请粉丝们多多期待。尤娜在现场还用广东话跟大家打招呼。
10: 大家好，我是尤娜，香港游戏马达亚江一点也帮到过来的，그래서오늘역시도야경을굉장히기대하고있고요또맛있는디저트들이많아서 그런것들을기대하며왔습니다네기회가된다면솔로활동을이어나가고싶은마음이고요지금은이지에집중을하고있습니다그래서네이지의활동들도많이많이기대해주시길바라면서좋아하는음악스타일은마음이좀편해지는노래를좋아하는것같아요아무래도좀바쁠때가많다보니까혼자있을때마음의여유를갖게해주는노래들을개인적으로는좋아합니다
9: 歌手古亚薇薇薇出席活动，预告6月30号将举行自己的生日音乐会，又透露最近忙于为古装音乐剧的演出进行排练。
11: 即系第一次喺咁大嘅台做舞台剧，仲有咁多人合作，咁都其实都学到好多嘢嘅，系啊。喺成个过程当中，大家都相处得好愉快。
12: 今日要跳舞？
11: 有少少啊，仲系中国舞啊。系啊。
12: 有冇中国舞经验？
11: 其實細個嗰陣時咧就有學過少少嘅，好舞台劇之後，然後又開自己嘅生日音樂會，係啊，6月30号搞一個屬於自己嘅生日音樂會，同大家見面咁樣。
9: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 感謝您的收看，下一節的新聞還會有更多的消息，稍後見。
13: 都在手搓机器人哦。你几零后的？
14: 我是07年的。
15: 07年，19岁，还没到。
13: 你们今天现在都是没课还是逃了课的？
14: 没有课。
13: 他们得到冠军，看到吗？
15: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13: 我们来看他们动手的结果。那你要不要测试给我们看看？
14: 他现在还有点小瑕疵，他往上抬的时候，他会抖动。
13: 听说这里半夜12点都还灯火通明，你会觉得辛苦吗？
14: 还是有点辛苦，不过还是挺开心的。
13: 比较喜欢哦。
14: 也比较有动力。
13: 你的大二的专业选了什么？
16: 我选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 我选的是未来机器人。
13: 未来希望做什么？
16: 未来的话，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研究一下控制的算法。
0: 口吃将问答神州，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对国家说的就是非常感谢祖国给我这个机会，就把工作做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也会把也会对香港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全部的华人说好中国航天的故事。
1: 沿住这两排白杨树通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火箭发射塔架的这一段登天之路，由他帮香港人完成。从一名有三个小朋友的妈妈、警方电脑专家，到香港第一位太空人，现年43岁的黎嘉莹，只是用了不够两年的时间，就完了飞上天际探索穹苍的梦想。
2: 4 3 2 1 接火！

0: 2026年5月24日呢一日，喺东风航天城内，神舟23号嘅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2: 航天员张志远。
3: 航天员李佳莹。
4: 出。
1: 是。
0: 在相隔千里之外的香港，大家的焦点都落在这一位港产太空人身上。
5: 因为是香港第一位香港人去升空，是香港人引以为傲的事，所以我都很开心的。很近，但是又好像很远咯。但是因为这件事就拉翻近了。
4: 啊，香港人很骄傲，特别我们家有香港的代表，啊，一个女性，你看几宏伟啊！啊，全香港700万的人啊，今晚呢都是一个普通话叫做彻夜难眠啊。
0: 拥有香港大学电脑科学相关博士学位，专业即是警司的黎嘉莹，她的航天之路是怎样开启的呢？2022年国家首次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黎嘉莹从120多名香港报名者中脱颖而出，2024年6月正式入选国家第四批预备航天员，同年8月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在刚刚过去的5月23号，黎嘉莹第一次以航天员的身份亮相。
6: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0: 黎嘉莹是第一位来自香港，亦是中国空间站历来首位女性载荷专家。载荷专家并非职业航天员，主要在空间站进行科学研究、试验、操作太空实验设备等。这一位身材娇小、永远都笑容可掬的女太空人，在升空之前需要接受通用系统的课程学习和操作训练，以及严格的体能训练。以前在警队工作虽然都辛苦，但是太空人的训练更加刻苦。他是怎样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挑战的呢？
7: 对我来说，48小时沙漠的训练是比较难熬，因为我比较怕热，暴晒下面要工作特别难受，但是也熬过去了，感觉有团队的帮忙，大家在一起还是可以过去的。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对，但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就是你一方面要有好的身体，然后那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就是半年一个很密封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工作生活半年，那个时候就是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有一个基础的话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0: 地狱级别的训练挨过了，黎嘉莹在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跟家人分开最令她难挨。
7: 其实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的小孩还是比较小，我2024年过来的时候，我小女儿才我看一下7岁，对，那个时候跟她说她不太明白，但是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

0: 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就是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这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但是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跟他们这样说，他们就有一个概念了，他们就知道我平常跟家人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对，很难得随时跟他们。其实怎么说呢，你电话是一种方式，但是你跟孩子抱一下感觉是很不同的。我很多队友也是男的嘛，他们是爸爸，爸爸跟妈妈肯定是不同的，是吧？但是我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还是挺理解的，就是我就说我很想孩子们，对，他们爸爸一般就没那么想了，是吧？也有一点不同，就文可以说是文化不同嘛，一点点吧。
1: 离开香港温馨的家，放弃稳定的工作，只身去到远离地球的外太空出妻，一去就半年。这个一般人可能想都没想过的决定，黎嘉莹说要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庆幸得到屋企人的支持，他亦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够成为三个小朋友的榜样。
0: 其实我本来在香港的工作也挺好的，就是很稳定，还有跟家人也一起，收入也不错，就是工作也很有满足感，就是每一个方面都是已经很不错。但是我要放下香港的所有东西过来这边做一个新的挑战。其实迈出这一步也是不容易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家里的支持很重要，就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因为我还是一个家里面有一个角色，我是一个妈妈。那个时候我的爱人就特别支持我，还有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家庭。我也想给小海一个目标，就是遇到困难只要你努力，你也是可以克服的。我要为他们做一个榜样，让他们觉得妈妈也是挺厉害的，我们将来长大之后也可以做得很好。我想要他们也会有这个想法。
1: 常言道，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黎嘉莹的个性似乎早已为她的航天梦打下基础。
0: 其实从小到大我觉得学习方面要特别认真。在我在高校做研究的时候，就训练了一个要比较细心，还有就是是一个学习的能力吧。因为国家的航天事业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你过来这边训练，其实林林总总就是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学。你是一个专业的专长，其实当然是有一个优势，但是如果你的学习能力不够，还是会挺辛苦的。但是如果你就是学东西就是开放一点，就是努力一下，还是可以克服这个难点的。然后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工作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瓶颈，我们一定要努力不懈，勇往直前。
1: 飞上太空曾经是遥不可及的想象，但是随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太空人往返地球和太空之间，黎嘉莹的航天梦变得实实在在。
0: 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也挺不容易的，就是早年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一个国际一流的方向去发展。我对我们国家的技术很有信心，我也不担心，完全不担心我的安全问题。因为我发现就是之前怎么说了，没有太多接触嘛，但是我发现我们国家那个航天工程的系统都是十分的安全，不单只有三保险，还有些是三保险四保险，那个都是让我特别放心。就是一般来说家人离开家里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一般都会很担心他的安全什么的，但是我的家人也是特别对祖国有信心，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反而是可能会有一点点担心，就是我不知道受不受得了那个孤独，但是我感觉应该可以，因为我的小伙伴都非常棒。
2: 载人飞船飞行
1: 2003年，中国第一位太空人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一飞冲天。23年后的今日，黎嘉莹捉住了做太空人的难得机会，成为香港第一人。
0: 首先，我感觉非常的有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加这里的训练。就是作为一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我感觉到，就是祖国对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十分的支持。如果国家不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可以来这边贡献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香港那边跟国家航天可能有一些科研的项目，但是你一般不会参与到里面，但是你现在可以来到这样做那个航天员，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你看我们现在进行任务的航天员只有20多个，如果没有这个对港澳地区开放这个载荷专家的招聘，我就不可以过来这边。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也对我们香港那边一起说了，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
1: 上到太空，黎嘉莹除了会全力以赴完成今次的航天任务，她说非常期待在太空拍摄香港，半年后返回地球之后，好好同大家分享她在太空漂浮的感受。
0: 很多人都让我要好好拍一下香港，这个我会记住，常常听见他们分享在太空里面的感受，我也很期待感受一下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遥远的天际回望蓝色地球，终于有香港人做得到。作为载荷专家，黎家莹将会在中国空间站天宫停留至少6个月，展开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验证工作。他的太空任务背后是一大班香港科学家的努力和付出。这一部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早前经天舟10号货运飞船送达天宫的天运相机，会由黎家莹负责操作。
1: 这个仪器的制作实际上是在地上进行的，那么它也是在一定的温度和这种环境下。那么我们其实有一点就是不确定的是，到了太空这种微重力的环境，或者是在这温度有剧烈变化的情况下，这个仪器的性能是不是能够就是还是像我们在地上一样的这种达到预期。其实我们的航天员在操纵的过程中仪器的这种界面是不是比较就是方便，那实际上它都可以告诉我们第一手的一些体验。
0: 天运相机能够高精度监测地球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源，它可以在太空同一时间拍到地球上很多个位置，而且非常精准。李佳，岭南大学深圳研究院院长，他和他的团队负责为天运相机提供碳排放源数据库入面的关键数据，用作比对天运相机观测地球所得的温室气体数据。早在2005年，团队就开始对内地新建煤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监测，5年前再对钢铁水泥化工和电解铝这几个重点排放的行业做评估。
2: 你可以将我们那些排放数据当作是一个 GPS 的导航系统，相机呢在这么高的太空拍下来地面呢，其实是不知道自己要拍哪里的，我们呢就等于给了一个定位系统给他，跟他说拍这几个点其实是有成3000多个点，大概有全国57%的总的排放量。天运相机他就可以对着那个点拍一下，它究竟那一刻的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多少。我们呢都会拿一个它实时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数据去对比回我们自己数据库里面那一个厂大概可以排放多少。
0: 地上的李佳以及他的团队和天上的黎家莹又会怎样利用天运相机来一个天地合作呢？
2: 可以将我的二氧化碳数据给到他，由他去进行一个操作，同埋咧将啲数据又送翻落地球。我觉得是好少人会有咁样嘅机会咯。我可能历史上都唔多会有一个载荷专家之前系识一个做二氧化碳减排嘅人。咁我哋两个咧可以做到天地联手，咁样我谂真系历史上可能都冇乜机会。
0: 同黎家莹相识3年多，两人早就已经流露出对太空的兴趣。李佳话：黎家莹心细如尘的特质，好适合做太空人。佢能够在芸芸的报名者中被选中做太空人，是意料之内。
2: 觉得家莹咧系一个非常之细心的女仔嚟，因为咧我哋有时食饭，佢会问我点解你呢样嘢唔食，或者嗰样嘢唔食。但系咧，我觉得其实好多人食饭，佢系唔会理你中意食乜嘢，或者唔中意食乜嘢噶。咁我谂呢一点咧，真系佢系非常之细心咯。第二点咧，可能都系因为佢系做咗咁多年嘅警察，佢喺做网络安全嘅时候咧，其实应该系唔可以出错噶。作为一个太空人咧，系上咗天太空站，其实一个好密闭嘅空间，你系唔可以出错噶。咁我谂呢纪录部队出嚟嘅，有咁好嘅成个训练咧，其实都系佢系应该系我哋香港实至名归嘅太空人。
0: 李佳和黎家莹虽然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但是这对好朋友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3个小朋友的妈妈。同为双职女性，大家谈的话题既有工作亦有家庭，都明白到作为一位女性一位母亲做科学家并不容易。
2: 在生活中或者在科研的 呢個探索過程中咧，係有人會提醒你，你係一個女嘅。咁我諗呢啲都係女性科學家嘅唔容易啦。嘉瑩同我，我哋兩個都係三個小朋友嘅媽媽。咁除咗做科研，我哋可能都要有一部分照顧屋企嘅呢個需求。咁其實呢個時間咧，照顧小朋友咧係會佔用咗好多嘅時間啦，可能都會影響到我哋科研嘅進度。啲小朋友仲咁細。咁我諗對於佢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咯，同埋對於女性科學家，我諗喺科研嘅途中啦，可能會受到一啲外界嘅影響。其實呢啲外界嘅影響咧，係影響應該係最大嘅。
0: 隨住黎嘉瑩成為第一位來自香港嘅太空人之後，香港亦唔再是国家航天事业发展上的旁观者，而是实实在在的参与者。在国家未来的航天版图当中，香港可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3: 香港可以把握好自己的优势，好像是我们高校的科研，还有就是资讯科技，还有国际视野，还有就是多参与一下我们的太空的载荷的项目，还有就是可以有一些攻关很困难的项目。
0: 从嫦娥三号至嫦娥六号的探月工程，到天文一号至天文三号的火星探测，这些国家航天任务的背后，香港制造功不可没。现时多间高等院校都有同航天相关的研究，其中有三间院校更加开设了培训航天人才的课程，每年有百几名毕业生。
4: 全球的这个评比当中呢，就是中国的26个学科14个学科的这个最优秀的学者是在香港的，就是中国的一半。你可以看到我们香港的科学家还是非常优秀的。那么在参与中国的这个航天航空这个方面呢，我想香港多所学校包括香港大学，我们都有很好的参与，我们也从国际引进了顶尖的科学家。
0: 政府在去年的施政报告提出，就太空经济加强投资与科研成果转化，而创新科技处在前年就推出专项，至今提供超过1亿元，资助多个本地航天项目，包括今次上天由科大研发的天运相机，中大研发并在2月份成功发射全球首颗 AI 大模型观测卫星港中大一号。李佳所在的岭南大学亦有申请在太空站上的空气碳捕集项目研究。他说黎嘉瑩所带起的航天热，相信院校日后在申请研究资助的时候变得容易，但是希望政府未来再加大支持，让他们的研究能够做得更快。
2: 咁依家咧喺岭南大學，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因為空間上嘅限制啦，可能係做唔到咁多嘅實驗室，都會影響咗個項目嘅推進。所以我都好希望我哋未來咧可以同政府攞到咁多嘅土地資源啊，令到我哋做實驗咧可以做得仲快。
0: 一飛沖天去，小小穿梭機。今日黎嘉瑩真係一飛沖天。几代香港人心中的太空梦，不再只是停留在经典的儿歌歌词入面。黎嘉瑩的故事告诉大家，梦想并不遥远，只要朝着自己定下的目标去发展，纵使是遇到挫折，亦只是人生旅途中的小小考验。
3: 你可以将目标定得高一点，我都会这样跟小朋友说，就是说你不可以对自己要求一个 B， 因为你要求一个 B， 你朝着一个 B 的方向去发展，到最后你可能得个 C， 你一定要去自己有一个 A plus， 一个 A 加的方向去发展，那你到最后可能一个 A， 要这样 去努力才会是比较 有目标，同埋会有一个推进的，才会给到自己一个动力去加油。我不是从小到大都是成绩特别优秀的，刚才也提过，其实我3年班的时候呢都差不多要留班那种情况，但是呢去到慢慢找到自己的兴趣呢， 就會可以發展起來。回想起我自己成長的經歷，都不是一帆風順，也都有失敗的時候，後來成績都很好。但是呢，我會考那一刻呢，有一條大題目失了手，我當時我拿不到 A， 我得個 B， 但是後來都沒有太大影響，因為我知道只不過是人生一個小小的考試，其實我們一定會有遇到這些這樣的經歷。後來我去到大學的時候，我本科都是應該是第一名畢業啦。對於我來說，回想回當時遇到的小小挫折都不是一個什麼大問題咯。
0: 黎嘉瑩是首個港產太空人，但不會是唯一一個。他對懷有太空夢的香港年輕人有這樣的寄語。
3: 對年輕人講的就是話，總括嚟講啦，就係定一個好啲嘅目標，朝住呢個目標發展。喺中間裡面遇到嘅困難都可以擺埋一邊，因為佢唔係你最終嘅目標。遇到困難就點樣去克服佢啦，亦都唔好當一啲失敗係一啲人生嘅失敗，其實佢哋都係你一個學習嘅機會。成功當然開心啦，但失敗嘅時候我哋都要珍惜呢個學習到嘅嘢。咁希望佢哋都好好努力，同埋。可以，如果真的對航天事業是有興趣的，打好科學的基礎，同埋養好自己的身體。咁無論你將來是想做航天員啦，或者是做一些科研的人員，健康都是一個本錢。

0: 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成绩副业。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1: 如果爸爸中咗一餐，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希望我要做嘅嘢咯。
0: 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All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in the immensity. In an 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ing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3: 在陆上，6月28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要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举行，大陆将会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巴基斯坦总理表示，美伊已经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以军持续推进在黎巴嫩南部攻势，多地传爆炸声。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在一开始，我们即将来关注到的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福建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致辞，他在讲话当中就有提到，本届的论坛广大台湾乡亲克服阻碍踊跃参加，表明维护台海和平、改善两岸关系是共同期盼。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论坛大会十三号在福建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论坛大会并致辞。他说，当前台海局势复杂严峻，两岸关系何去何从，能否开创美好未来，是需要各界人士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2: 始终顺应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1: 王沪宁指出，台湾乡亲踊跃参会，表明维护台海和平、扩大交流交融是人心所向。大陆将继续深化两岸融合的发展举措，让更多

0: 台胞台企投身合作的大潮。
1: 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走深走实，支持。

0: 更加充分。
1: 这40多年来，两岸所积累的经验和成果，应该足以成为引领世界和平发展的典范。两岸各界都不应该容许历史在逆转，而需要坚定推进交流合作。未来，台美两地持续推进交流合作，不仅保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将成为亚太地区和平繁荣最坚实的基础。
0: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进入到建设的第三年，闽台的经贸合作持续热络。在台湾地区综合排名前100的企业当中，已经有60多家在福建开展直接投资。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厦门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厦门会见了出席第18届海峡论坛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以及部分的两岸嘉宾代表。
0: 王沪宁对张荣恭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出了4点重要主张，受到两岸各界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大陆愿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坚定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
3: 海峡论坛是2009年以来，致力于扩大两岸民间交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无人台海局势如何变，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影响力，其原因就在于两岸同胞同根同种、同文同种、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共同的中华根和中华魂，把两岸同胞凝聚在一起，越走越近。
0: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说，在当前两岸协商和联系机制断裂的背景下，国共政党交流与民间互动是维持台湾和平稳定的关键，共同坚持九二共识与反对台独是正确的方向。
3: 民族复兴和民生发展总的目标是民生热烈，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是基于这个目的。所以孙中山先生号召振兴中华，两岸应该在民族复兴的过程当中相向而行。台湾追求兴旺发达，大陆推动两岸融合发展，都是攸关民生福祉，这就需要和平，和平才能兴台，和平才能交流。
0: 今年会议共举办58场活动，其中聚焦民生一线，开展妇女、职工、公益、姓氏宗亲、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等主题的15场交流。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厦门报道。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12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了一致。据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将会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继续推进斡旋工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将会以远程电子的方式来签署，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天之内发生。他并表示，伊朗是与美国战争的赢家。
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还说，在巴基斯坦持续积极斡旋之际，一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人正在不断散布虚假信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斡旋工作。法新社报道，瑞士提出主持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签署仪式可能会在日内瓦举行，时间可能在15号与法国开幕的七国集团峰会之前或期间。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谈判中所做的承诺必须兑现，没有如果，没有但是，没有借口。

0: 为了达成即将到来的协议，别武塔法，他形容为众挖得瓜，众斗得斗。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转发了阿拉格奇的帖文。 阿拉格奇随后参加伊朗电视节目时披露更多谈判信息，初步谅解备忘录共两页，包含14条内容，当中包括美国承诺不发动战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根据备忘录，若动用伊朗资产向其他国家支付款项，即视为违反协议。
1: برای بازسازی خساراتی که به ایران وارد شده یک طرح اقتصادی پیش بینی شده در این توافقنامه که عرض میکنم از اون مواردی هست که باید با جزئیاتش بیاد بحث بشه.
0: 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 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
1: ما به لحاظ حقوق بین الملل هم بررسی های کامل رو کردیم و بحث گرفتن عوارض پذیرفته نیست ولی گرفتن هزینه خدمات کاملا در
0: 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事宜已延后至第二阶段磋商，预计相关议题的谈判时长为60天。 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
1: موضع ما همیشه این بوده که ما مواد غنی شده سطح بالا، حالا به طور خاص مواد 60% رو از قدیم موضع ما این بوده، موضع منطقی ما بوده که اگر اینها بخواد تعیین تکلیف بشه، از نظر ما تنها شیوه
0: 阿拉格奇还表示，以色列并未参与谈判，并称其为协议的敌人。من
1: صراحتاً باید عرض بکنم که این توافق دشمنانی داره و در رأس اونها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0: است。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而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必须等待国内做出最终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白宫对于德黑兰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并相信在经历数周围绕核心争议问题的谈判后，协议最终有望获得伊朗领导层以及以色列方面的支持。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12日表示，数周前，美国曾向伊朗提出一系列条件和建议，双方当时已达成部分初步口头共识。经过持续协商，这些承诺如今正逐步转化为书面文本，谈判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该官员指出，与数周前相比，双方在关键措辞和核心原则上已经达成更多共识，协议内容已被调整至双方均能接受的程度，美方对此持积极态度。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也对以色列最终接受协议保持乐观预期。该官员表示，美方相信一旦以色列全面了解协议内容，并确认伊朗必须首先履行相关义务，满足既定条件后，才能获得任何经济或政治利益。伊方将更容易接受这一安排。分析认为，这番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美方尚未向地区盟友完整披露和平协议草案的全部内容。就为官员还透露，特朗普已于11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就协议谈判进展交换意见，长期以来，以色列始终对于伊朗达成协议持谨慎甚至怀疑态度，多名消息人士指出，随着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内塔尼亚胡政府越来越担心美国最终接受的协议可能无法完全满足以色列在伊朗核计划及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核心诉求，甚至可能被认为不够强硬。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3号援引五名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近几周大幅度地加强了对于其近57级的油库存的封存力度，目前想要获得这一批高浓缩油已经远比一个月之前困难。报道称，伊朗是故意地令这些浓缩油的隧道坍塌，并在入口处布设了地雷，使获取这些浓缩油变得困难重重，并且危险和耗时的多。而在一个月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公开的暗示可能会命令美军夺取这一批核材料。此外呢，报道还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接近达成的一项协议内容就包括要求伊朗将浓缩油移交给美国。有美国核安全专家就表示，伊朗的有关举动或使其在履行协议时可以借机隐瞒情况，逃避核查。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前宣称美伊磋商的最终要点已经获得了伊朗最高领袖层的批准，而且也因此取消打击伊朗的计划，有土耳其的学者就分析，特朗普正在试图摆脱以色列的影响，尽快地与伊朗达成共识。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空袭和轰炸计划。虽然伊朗方面否认，但特朗普声称美伊协议的最终要点已获批准。土耳其专家分析，特朗普想摆脱以色列的影响，尽快实现和平。目前停火局势有望持续一段时间。
5: Trump biraz İsrail'i ikna edip yatıştırıp İran'a da biraz diş gösterip ama anlaşmaya da açık olduğunu ifade edip bir orta yol bulup bu ateşkesi koruma ve mümkünse bir barış anlaşmasına ulaşma arayışında. Buradan bence çıkacak sonuç Amerika'nın desteği olmadan İsrail'in bir savaşı sürdürme kapasitesinin iradesinin olmadığı, ben Trump'ın iradesiyle bir ateşkesin belli bir süre daha korunma ihtimalinin daha yüksek olduğu kanaatindeyim.
4: 近期，特朗普对美伊战争局势的态度出现转变，甚至表示与以色列存在利益分歧。美国副总统万斯之前也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专家分析，虽然中期选举是影响特朗普态度的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以色列的要求损害了美国核心利益。
5: Netanyahu'nun Trump'ı ikna ettiği hedeflere kısa vadede ulaşılamadı. Bu giderek Amerika açısından doğrudan Amerikan vergi ödeyen vatandaşlarının cebine yansıyan ekonomik sonuçlar oluşturdu. Seçimlerde Trump adına negatif etkileri olacak. Çıkar çakışmasının derinleşmesi durumunda doğal olarak Amerika'nın kendi çıkarlarına doğru yönlendirip İsrail'i de baskıladığı bir durumla karşı karşıyayız. Bu seçimden sonra da mevcut şartlar devam ederse seçimden sonra da Amerika'nın İsrail'i savaşı sonlandırma konusunda İsrail üzerindeki baskısı devam edecektir diye düşünüyorum.
4: 专家同时认为，美伊战争将会对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带来彻底的改变。土耳其应该从当前局势吸取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军事和国防建设，积极发展多边关系，以有效降低各类潜在风险。凤凰卫视米尔扎提，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3: 根据黎巴嫩方面在13号的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会在22号与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的谈判。本轮的谈判将会涉及到以色列撤军等问题。但是据报，以色列在12号继续在黎南部推进地面攻势，并且实施空袭，多地传出了爆炸声，显示出双方停火的前景仍然十分脆弱。
6: 据黎巴嫩方面13日消息，一名黎消息人士称，黎以新一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本轮谈判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此前，以方拒绝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谈判。双方其后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根据此前谈判后发表的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以色列日前虽收敛在黎军事行动，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泰尔等地12日仍多次传出爆炸声。 此外，与黎巴嫩接壤的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表示，他们目睹以军在空中拦截黎巴嫩方向的来袭目标，显示交火仍在持续。事实上，以黎双方在4月17日就曾达成为期10天。

0: 的临时停火，其后又多次延长，但始终未能得到真正落实。据黎巴嫩方面统计，停火生效后，以军仍对黎南部实施了近3500次空袭。截至目前，以军对黎空袭已造成超过3600人死亡，大量基础设施损毁，逾1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政府拓展中亚航线，增加航空货运网络韧性。内地铁路前5个月发送旅客人次同比增长5.7%。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在台湾，随着年底的地方选举临近，国民党参选人近期是在频频各县市的参加交流活动，以期为蓝营造势，拉抬地方选情。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十三日在新北芦洲出席学童奖学金颁奖典礼，当天被问及新北市长侯友宜近期展开新北二十九区巡回举办座谈会巩固基层，是否只在为其铺路时，李四川就表示，侯市长八年来在新北市的施政成果各方应是有目共睹。另外一边，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期也频频跨出台北市到各县市交流，加强合作。他十二日在南投县参拜在地公庙，以期拉台蓝营地方选情。
4: 今天透过城市的交流互访，帮助到更多的市民。家政府以民的观点，作为了农民公队，好不好？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早前完成了中亚的访问行程，随团成员香港贸发局主席马世亨就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处处是商机。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团访问中亚，签署共计九十六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涉及金额超百亿港元。随团成员香港贸发局主席马世亨在一档电台节目形容中亚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他指，哈萨克斯坦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斯坦也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等方面都有收获。
6: 喺乌兹别克咧，佢哋有一个人就揾我哋工业总会嘅林主席林会长咧，就话我哋想买一百架巴士，你哋团里边有冇人啊？咁啊，林主席就話我哋有三個內地嘅汽車公司，於是就立即介紹咗俾佢哋。嗱，咁將來成唔成事就唔知啦。但係咧，至咧限度我哋帶佢哋所謂出海嘅行動咧，係有收到學嘅。
5: 行政会议成员、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也表示，正计划透过网上研讨会及实地考察团跟进与两国的合作，也正积极研究以人工智能以及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项目合作，并呼吁两地企业交流需注意法治与文化的差异。
7: 乌兹别克是用大陆法，是 civil law， 咁啊同香港嘅普通法咧系有差异嘅。哈萨克咧就佢嗰个阿斯塔立國際金融中心，即係正話阿 Fred 講過 AIFC 咧，佢為咗便利營商咧，佢就破格就採用呢個普通法，咁係中亞首例嚟嘅，咁對香港企業嚟講咧係非常之有利，所以響雙方做生意啊，大家咧都要諮詢一下我哋香港啲專業，譬如法律界啊、會計界啊，要做好準備嘅。
5: 香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也指出，香港及内地企业可协助当地将优质的天然资源转化为电力及算力，开拓商机。 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为了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当中表示，近日香港已经与巴西拓展了两地的双边航权，开拓中南美洲的市场。截止到今年的6月中旬，香港签订的民航双边文件已经达到了87份。在过去的2年，香港先后跟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等国家签订了新民航协议。陈美宝指出，当前香港国际机场有13%的货运量途经中东，受到地缘局势的影响，开拓中亚市场对巩固香港航空货运市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今年首5个月，经中亚来港的货量较去年同期增长大约5倍。陈美宝相信，香港经中亚前往欧洲，势必成为空中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干线，也将会为香港航空货运网络增添韧性。中国巴基斯坦智库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陈新在当天的会上表示，中巴传统友谊历经75年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坚如磐石。从建交之初的相互支持，再到新时代的携手同行，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8: 陈新指，中巴长期保持频繁的高层互动，充分彰显两国友谊的深厚底蕴。当前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双方正加快落实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计划，合作重心从大规模基建能源项目转向经济特区建设。他说，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给中巴合作带来新的挑战，同时也伴有新的机遇。在此背景下，召开中巴智库论坛具有重要特殊意义。
9: 通过智库对话，深入分析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对中巴关系的影响，预判合作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与挑战，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同时，智库交流也是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夯实民意基础的重要途径，能够为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持久的思想动力。
8: 巴基斯坦驻华使馆副馆长艾扎兹汗在致辞时也强调，巴中友好基础并非一成不变，巴中关系需要不断地适应新的现实。进入新世纪，双方必须要在信任的基础上去不断应对当代新的挑战。
10: At its core,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s about recognizing our interdependence. It means viewing each other's successes as our own, and each other's challenges as shared responsibilities. This vision is not utopian.It is practical, grounded in the reality that no nation can thrive in isolation.
8: 论坛还邀请众多专家学者对当前中巴面临局势及发展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同时，巴基斯坦驻华使馆还与中国社科院签署备忘录。凤凰卫视陈吉、王磊，北京报道。
2: 中国国铁集团在今天发布了数据，今年前5个月，内地铁路发送旅客一共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以及跨境的客流等多项指标都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在同期，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助力旅游经济的发展。
11: 前5个月，内地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41列，同比增长5.9%。另外，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重点跨境线路客运组织持续加强，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0%。战车服务质量同步提升，京张高铁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

0: 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型服务试点已覆盖111座车站。国铁集团2026年以来深入推进铁旅融合，换新推出旅游专列，一至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五月广西玉林开行今年首趟东北方向旅游专列，710名银发旅客开启为期15天的闯关东之旅。专列采取车随人走昼游夜行模式，串联呼伦贝尔草原、漠河北极村、长白山、沈阳故宫、山海关等经典景点。在新疆采用火车加汽车方式开行天山号品牌旅游专列，将喀纳斯和木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帕米尔高原等11处景区一线串联，并增设家庭连通房、观景休闲区、康养按摩区等设施，给旅客带来南北疆深度游体验。前五个月多部门推行乐游中国活动，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精准对接，密集开行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并定制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看到，英国防相和国务大臣辞职，斯塔莫紧急改组内阁。古巴确定国防经济等系列措施应对美国施压。
2: 大部分时间都会来接旨，如果得闲的话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个钟啊，甚至半日的时间玩接旨。最有意思都是用一张纸，不用铰剪嗰下咧，觉得哇系，原来佢可以变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话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系接旨好多人玩噶，唔系你哋想象中冷门，都系想去喺将呢个接旨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在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和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防大臣卡恩斯宣布离职之后呢，英国首相斯塔默就随即的任命了安全事务大臣贾维斯来接任国防大臣。斯塔默在12号同时也坚称不会让自己下台的呼声妥协，而会坚守首相的职位到底。
2: 希利因为不满政府提出的国防预算增长幅度辞职之后，卡恩斯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们认为英国政府现有的国防计划资金不足，难以满足英国军队未来发展需求。
3: Finding the correct the funding mechanism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And I think the second also is making sure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is as transformative as it can be. And I think the two need to meet in the middle to provide the right capability, kit and equipment for our armed forces.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as a whole, I haven't been involved in, and I find that very strange, as in the construct of what was in that plan.
2: 英国政府计划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2.68%， 但这远低于北约要求盟国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预期。斯塔默迅速任命贾维斯担任新一任国防大臣，但卡恩斯离任空出来的职位仍然待定。就算朝野还充斥着让斯塔默下台的呼声，但他12号仍然表示，就算进行领导人更换选举，自己也会坚守到底。原定于本周公布的国防投资计划也陷入停滞。英国商业大臣凯尔12号

0: 的数据还表明，受美以伊战争的波动影响，英国四月份生产总值萎缩了0%，净借款的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国防投资计划的钱从何而来。凤凰沈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印度总理莫迪自2014年5月26号宣誓就职，如今已经连续的担任了总理长达12年的时间，成为了印度独立之后连续在任时间最长的民选总理。而对此，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就高调了庆祝，将其描绘为国民坚定授权的胜利。但是朝野评价显著的两极，我们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2: 莫迪完成连任总理4399天之际，印度人民党发言人指出，莫迪政府任内推动多项划时代改革，包括商品与服务税、破产法、数字支付基建及印度制造计划，令印度跃升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官方数据显示，全国高速公路里程10年间增长逾倍，农村电力覆盖率接近100%，并透过总理住屋计划新建逾4000万间房屋。党内高层强调，过去12年聚焦于信任发展与民生福利，涵盖大规模脱贫、基建扩展、数码支付普及、国防出口飙升及全民医疗保障等成就，并全力推进2047发达印度愿景。
3: भारत के लोगों ने पहली बार कहा है कि जब सही नियत से सरकार चलती है, तो तेज गति से विकास भी होता है.NDA सरकार के इन 12 वर्षों में 25 करोड़ से ज्यादा लोगों का गरीबी से बाहर निकलना ये दिखाता है कि हमारी नीतियां सही हैं, हमारी दिशा सही है。
2: 政治学者分析，莫迪在2024年大选成功争取第三任期，显示其个人魅力与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仍具动员力。但人民党的国会多数优势收窄，面对2029年大选，莫迪的历史定位将取决于其能否在剩余任期内扭转经济困局，并更有效地处理地缘政治带来的挑战。反对派批评莫迪12年统治期间，青年失业率持续徘徊双位数，制造业占 GDP 比重不升反降，农民多次因最低支持价格等问题发起大规模示威，少数群体特别是穆斯林社群的安全感显著恶化，私人消费疲弱，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差距扩大至历史高位。不过莫迪将国成长和进步放缓归因于前国大党政府的政策。凤凰卫视记者商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12号表示，为了应对美国持续的施压，古巴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重点工作，涵盖着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以及能源转型等领域。
4: 据古巴国家主席府官网消息，迪亚斯卡内尔宣布，首要任务是加强国防准备，另一项重要优先事项是2026年政府经济和社会规划。政府已就20多个经济转型相关议题开展研究。迪亚斯卡内尔介绍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多项举措，包括推动更具活力的对外贸易，鼓励国有与非国有经济主体开展合作，完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等。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古巴将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减少对化石燃料，特别是进口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提升电动出行水平。政府还计划通过新的经营模式发展房地产和旅游业，放宽汽车进口限制，在关税和价格政策上优先支持电动车进口。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在12号披露，美国将会大幅度的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也将会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报道就指出，此举或将会限制北约远程打击能力和侦察能力。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在6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会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到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将会从二

0: 16架减少到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是会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以及一艘潜艇和2支轰炸机部队当中的一支将会重新部署。五角大楼拒绝透露更多的信息，仅仅是提及到了美军欧洲司令部在6月初发布的声明。这一份声明就指出，美方将会调整对北约部队的贡献，确保北约不再过度的依赖美军的力量。一些美国的官员就披露说，调整会很快的开始，远早于欧洲的预期。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在12号是驳回了美国政府和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的上诉，维持此前联邦地区法院的要求，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中心移除的裁决。不过，肯尼迪中心以恶劣天气为由，要求将拆除的期限延长到13号的中午。
1: 施工人员13日凌晨在肯尼迪中心外墙标牌区域搭起棚架，并在棚架外围包上防水布，开始拆除特朗普的名字。周边不时有民众高喊口号，支持将特朗普除名。提起诉讼的肯尼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当晚也到场查看拆除情况。
2: Now this tarp, that's a Trump thing, you know, covering it up, not wanting the public to see his name come off of this vanity project.That he has created. But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stronger, they're better, and they're bigger than that. The name will come down, and justice will rule.
1: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12日下午驳回了美国政府和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的上诉，要求肯尼迪中心必须遵守联邦地区法院此前的裁定，在当天结束前移除特朗普的名字。肯尼迪中心随后以华盛顿的雷暴天气可能会延误施工进度为由，请求法官将拆除期限延长至美东时间13日中午，并保证拆除工作会在13日凌晨完成。去年12月，肯尼迪中心新董事会宣布将肯尼迪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今年5月29日，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就裁定未经国会批准不得更改名称。目前肯尼迪中心的官方网站已经移除特朗普的名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3: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占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

0: 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業時間大部分時間都會拿來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甚至無限咁滯。嗰隻手指拉埋落去，撳扁佢，壓少少力咁樣，咁你咪可以笠到個頭殼頂，咪有少少弧位。做得好好呢、這個，正確做得好好啊！老實講，就如果睇翻嗰啲興趣比例嚟講咧，其實摺紙係比較冷門嘅，即係唔係好似琴棋書畫咁樣咁普遍。但係就我哋其中一個即係成立香港摺紙研究社其中一個嘅本意啦，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亦都唔係你哋所想中係淨係小朋友先會玩嘅興趣咯。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接子定義其實比較廣泛嘅，我哋固定咗一個嘅理論啦，就係、是、無論你用一張紙又好，有幾張紙又好，甚至唔同嘅形狀都好，接完出嚟個過程去到最尾咧，都唔可以用鉸剪。咁首先我哋接嗰只老鼠嘅，咁而家咧開始你見到佢隻老鼠隻腳啦，跟住條尾啦，咁而家開始就整佢個上面個身同埋個。隻手同埋嗰個頭，我由六歲開始接觸摺紙嘅。嗰陣咧就係由我屋企人啦，咁係借咗啲摺紙書，咁咧就係啊當中有啲書咧，我就試下跟住摺。但係就摺完之後係唔需要用鉸剪嗰下咧，就令我覺得啊好有成就感。從此開始咧就開始試下上網去揾多啲啊唔同嘅教學啦。個難度啦，由我當初去好簡單啦，去到再難啲，近呢幾年已經去到公認度最難嘅。無論任何程度都好咧。都是我自己學的，即係我就冇跟過任何邊啲老師啊、師傅嗰啲冇嘅。我自己有正職嘅，咁本身喺工程行業做緊技術主任，工業時間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甚至無限制，咁所以都覺得呢樣嘢好吸引到我去咁樣做。咁我目前屋企咧大約有500至600件作品啦，咁就係再之前咧其實可以去到過千件嘅，不過就因為要屋企騰出空間嘅問題啦，只好國外咁樣就送咗大批啲作品俾咗其他啲摺紙朋友，送俾人都有成就感噶，因為佢哋中意啊嘛，佢哋肯樂意收嗰下，其實我都好開心嘅。最滿意作品主要分兩類嘅。仿接類先啦，即係我接人哋作品先啦。咁就係我最滿意仿接嘅作品咧，就係龍神嘅。係啦，咁呢龍神就係令我好驚訝啦，因為佢本身一張紙唔用鉸剪嘅情況下咧，可以接曬好多一條龍嗰啲嘅頭部結構啦，乃至全身嗰啲鱗片啦、啲腳啊、爪啊同條尾咧，其實都係用一張大嘅整塊形紙去完成嘅。可以咁樣講嘅，就呢個就係米4×米4嘅包禮物紙嚟嘅，係啦。因為我想接大啲嘅龍神咧，其實就想純粹係再次挑戰多次自己嘅，因為距離上次咧，我係用米2×米2嘅黃雞皮紙接嘅龍神啦，已經係試隔咗成2019年嘅時候接，咁而家去到2026年咧，希望可以今年之內咧可以成功接到第二條嘅大啲嘅龍神。嗱，咁我而家呢個階段咧。就係、是、處理緊佢下半部嘅，佢由條尾開始嘅，係接緊佢嗰個嘅鱗片，因為嗰鱗片都好多嘅，就一淨係講下半部咧，都已經係幾百塊嘅，都要慢慢做嘅。如果太快嘅話，有機會用錯力就會整爛張紙。呢條龍本身係其實可以話叫做世界上公認嘅其中一個成功接到全世界最複雜作品嘅指標，即係假如你成功接完呢條龍神嘅話咧，咁就意味住咧你將來可以接其他複雜嘅嘢都唔會有好大嘅難度咯。咁創作類嗰邊咧，其實我就最滿意就係自己創作嘅皇帝飛龍啦。咁我創作嘅特色啦，其中一個常見啦，就係就會用翻底面兩隻唔同顏色嘅，都係想係一張紙唔用鉸剪，咁接完出嚟咧，咁就都想係可以以一個最簡單嘅形式去展示到身體上任何部分，譬如眼耳口鼻啊，啲眼啦都有佢個底嘅顏色啦，都有隻顏色喺度啦，咁就同埋佢啲手腳咧都有盡量都係以簡單得嚟望到。都最神似嘅結構同風格啦，咁就去呈現咗呢條嘅黃帝飛龍。嗱，香港特色嘅話咧，咁就睇翻就係譬如我有創作過嘅魚肉燒賣啦，每粒燒賣咧都係用一張單面黃色嘅正方形手工紙，邊長15厘米嘅，咁接完出嚟就係呢個大細啦。咁你見到其實佢中間點解白色個魚肉咧，其實本身係底嘅白色嚟嘅，咁點解側邊啲黃色皮咧，其實係本身係接一個好似係。一個太陽花形狀咁啦，仲有嗰個蒸籠啦，我呢個蒸籠咧就係我係自從我創作完燒賣之後咧，再另外創作嘅，咁就係佢本身個蒸籠咧，其實都係用緊一個正八邊形嘅原理啦，

0: 呢一個方式咧，其實就係我創作完之後，咁就會另外咧將佢變咗個步驟呈現出嚟，就變咗個教學形式，就去用呢個電腦呢個 AI 電腦軟件咧去繪畫呢啲步驟嘅，就俾大家容易啲清晰啲睇到，係有啲中間你有啲每個步驟唔同啦。其實當中咧你見到啦，其實佢有好多嘅唔同嘅符號嘅，整教學嘅原因咧，主要都係想將我自己創作過嘅嘢咧，盡能力咧都想係俾其他啲摺紙朋友啊，或者係啲想參考我創作嘅概念啊嘅摺紙朋友去學摺嘅。嗱，咁啊嚟緊咧，下個星期咧就都會有我哋嘅摺紙研究社嘅聚會啦。咁聚會都有嘅幾個摺紙工作坊嘅，咁啊主要都係教初級同中級嘅，即係嗰啲參加者啦。咁就都係會，佢哋有機會咧都會用一啲圖解形式去教授啦。咁啊，呢度係香港摺紙研究社嘅平時每個月嘅聚會嚟嘅。老實講，就如果睇翻嗰啲興趣比例嚟講咧，其實摺紙係比較冷門嘅，即係唔係好似琴棋書畫咁樣咁普遍。但係就我哋其中一個即係成立香港摺紙研究社其中一個嘅本意啦，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其實香港摺紙研究社係2023年10月成立嘅，都 keep 住去持續每個月一次嘅聚會，咁去到依家嘅每次嘅聚會啦，咁就都係不斷喺度建立咗越嚟越多嘅參加者成為我哋嘅會員啦。同時間揾到啲卧虎藏龍啦，即可能都係原來玩開摺紙嘅，其實可以俾你知道，我哋好多高手喺度咧，有唔明可以參加我哋聚會。
1: 摺紙界叫我阿月嘅，月亮個月啦。摺嘢就摺咗20多年㗎啦，其實。咁而我嘅特長就係摺啲細微啲嘅作品啦。原因係因為香港呢、這個即南方地區咧就比較潮濕嘅。咁同埋香港就寸金尺土啦，咁需要嘅儲物空間會有限啦，咁我就會摺啲細件嘅嘢，係容易收藏啦。阿 Matthew 即係我哋摺紙研究社會長，就識咗好耐啦，起碼10年以上啦同佢。咁佢人乖乖仔啦，咁就好積極嘅對於摺紙，可以話係去到類似一個發燒嘅程度㗎啦，佢對摺紙。幾乎時時刻刻都喺度摺緊紙嘅咁滯嘅，
0: 係啦，咁就每人一張就隔一張係啦。咁人抽走咗，我驚你哋摺巢咗，係嗱，咁就大家係咪已經準備咗每人一張紙？咁你而家見到而家熒幕嗰度咧，工作坊咁係都係教一啲唔同難度嘅作品啦，男女老幼都可以參加嘅，咁就年齡層都好闊，最細咧就係3至4歲，最大去到70-80歲都會有嘅。對住正中間嗰條痕對接落嚟先咁樣，跟住之後就反轉翻白色面向上，跟住之後嗱，我攞最頂呢、這個最頂我摺黑色筆指住呢度，咁咧對住正中間個嗰、那個膠點咧就對接落嚟先。去做下一步之前咧，我想派少少工具俾大家嘅，我陣間會同大家講講。每人一支竹籤，竹籤，唔吉手嘅個 ，OK， 粗，睇住，沿住嗰個痕咧，凹落去，嗱咧，咁手指未必篤得靚噶嘛，我俾支竹籤出嚟咧，就方便俾大家篤落去，而且咧呢個係可以做一個卷曲咁樣嘅，譬如你摺花啊，摺啲草啊，如果你想佢彎曲得自然啲咧，呢、這個竹籤咧係好有用嘅，攞隻手指拉埋落去，撳扁佢，壓少少力咁樣。咁你咪可以凹到個頭殼頂，咪少少有少少弧位嘅，做得好好、啊、呢、這個，這個做得好好啊，得唔得啊？
2: 唔得，
0: 點解？
2: 爭好遠啊！
0: 唔係另一種品種啦，叫做，我都好嘅，都好嘅，體驗啦，體驗下，呢、這個係中級嚟嘅。
2: 多謝。
0: 呢、這個中級已經係算係咁嘅啦。
2: 我第一次嚟。
0: 哦，係啊，都做到已經算係咁啦，你肯挑戰上嚟好似。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亦都唔係你哋所想中淨係小朋友先會玩嘅興趣咯。亦都知道係摺紙帶嚟嘅好處，唔係淨係單單去一個培養佢哋嘅耐性同埋一個專注力嘅，其實仲有佢哋係對一啲數學啊、一啲嘅喺啲三維結構啊，甚至喺啲藝術方面咧，亦都可以好做一個好嘅培養咧。咁就係可以帶出呢個摺紙嗰呢個好處。
2: 我叫做 Holly， 咁佢叫做 Cora， 咁佢係一位一年班嘅小學生，咁我就係一位媽咪。其實我哋今次第一次嚟參加呢個活動，個過程我哋都覺得好好玩喎，係啊。咁主要因為小朋友對摺紙有興趣，咁所以就其實我陪佢一齊學，咁但係係途中好難嘅，咁但係我哋就慢慢試下，慢慢玩咯。咁雖然最尾都未必接得到，咁但係佢會有啲 idea， 一起 collaborate 咁樣，跟住可以做到另外一樣嘢出嚟。
0: 其實咧都歡迎大家一起交流咧，變咗唔係淨係得我自己嘅摺紙技術同埋創作技術進步嘅，呢種進步咧其實都想其他人都可以有進步嘅。咁所以就都想可以喺香港呢個比較少嘅地方裏邊咧，就去發展多啲人可以。唔止好似我咁，甚至可以希望佢哋可以叻過我嘅人咧，有呢種嘅我咁嘅興趣咧，可以將呢個藝術去發揚光大。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

0: 每一幕连城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涛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玉柴机器石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4、5、6、7，
0: 最严师傅。
2: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意，
2: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2: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دشمنانی داره و در رأس اونها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هست.
1: 他强烈进行调整，以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而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必须等待国内做出最终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白宫对于德黑兰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并相信在经历数周围绕核心争议问题的谈判后，协议最终有望获得伊朗领导层以及以色列方面的支持。一位美国高级官员12日表示，数周前美国曾向伊朗提出一系列条件和建议，双方当时已达成部分初步口头共识。经过持续协商，这些承诺如今正逐步转化为书面文本，谈判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该官员指出，与数周前相比，双方在关键措辞和核心原则上已经达成更多共识，协议内容已被调整至双方均能接受的程度。美方对此持积极态度。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对以色列最终接受协议保持乐观预期。该官员表示，美方相信一旦以色列全面了解协议内容，并确认伊朗必须首先履行相关义务，满足既定条件后，才能获得任何经济或政治利益。以方将更容易接受这一安排。分析认为，这番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美方尚未向地区盟友完整披露和平协议草案的全部内
1: 多名消息人士指出，随着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内塔尼亚胡政府越来越担心，美国最终接受的协议可能无法完全满足以色列在伊朗核计划及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核心诉求，甚至可能被认为不够强硬。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美伊停火谈判似乎终于进入到了最后阶段，然而双方对原披露的协议条款却存在着多处的明显差异。美伊要达成最终的协议，还需要跨越哪一些阻碍？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在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其实根据双方透露的这个信息呢，其实还是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解冻资金的安排问题。伊朗这边的要求其实是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就有权利得到所有的解冻资金。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伊朗认为只要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阶段，如果我是通行了，让霍姆塞海峡可以自由通行，那么我就有权利得到这个钱。但是美国方面的态度其实是说，是伊朗方面必须在核问题上采取了切实可信的步骤之后，美国方面才会逐步的释放这个资金。这是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这可能还需要双方做一个进一步的沟通和磨合。第二个比较大的差异就是在铀浓缩的处理上。伊朗方面的表态呢，其实是说，这个60%的浓缩铀必须在伊朗境内稀释，但是要注意，他没有说稀释后如何处理。但美国方面的表态是说，允许伊朗在，把这个高浓度浓缩铀在境内进行销毁，但销毁后必须撤离伊朗境内。但是这两个也是有模糊的地方，一个是销毁是不就等同于稀释，另外一个撤出伊朗境内是不就等同于交给美国，这个都是很模糊的表达，没有明确表达，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是双方还有磨合和讨价还价的一个空间的。最后一个相对分歧比较小的点就是霍姆斯海峡，伊朗方面就是说要和安曼进行一个协商，建立一个共同管理的机制，不收取关税，但收取服务费。美国方面其实最直接的要求就是自由通行，但是在收取服务费上面，我看到的消息是并没有明确提出一个反对，所以在这方面可能我觉得更容易弥合一个分歧。至于说目前现在这个协议上的这种差异到底反映了什么问题呢？我的感觉主要是反映出了双方其实在对这个协议的切实履行上对对方是一个极度的不信任。所以现在双方抱着的态度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所以只有

0: 对方采取了一个可信，可以触摸到的行为之后，自己才会采取相应的对等的一个行动。所以这就需要文本需要一个非常高的约束力和一个拿出一个就是非常清晰的这种对等实施的一个条件才可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文本迟迟不能够出炉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根据黎巴嫩方面在13号的消息，黎巴嫩与以色列将会在22号与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的谈判。本轮谈判将会涉及到以色列撤军等问题。但是，据报，以色列在12号继续在黎南部推进了地面攻势，并实施空袭，多处传出了爆炸声，显示出双方的停火前景仍然十分脆弱。
2: 据黎巴嫩方面13日消息，一名黎消息人士称，黎以新一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本轮谈判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此前，以方拒绝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谈判。双方其后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根据此前谈判后发表的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以色列日前虽收敛在黎军事行动，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泰尔等地12日仍多次传出爆炸声。此外，与黎巴嫩接壤的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表示，他们目睹以军在空中拦截黎巴嫩方向的来袭目标，显示交火仍在持续。事实上，以黎双方在4月17日就曾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又多次延长，但始终未能得到真正落实。据黎巴嫩方面统计，停火生效后，以军仍对黎南部实施了近3500次空袭。截至目前，以军对黎空袭已造成超过3600人死亡，大量基础设施损毁，逾1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所有成员国在12号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第一阶段的入盟谈判，将于15号的会议上启动首个入盟谈判小组。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第一阶段的入盟谈判，计划在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负责核心议题的工作组，称这是欧盟迈出的重要一步。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在2024年6月正式启动了入盟谈判的进程，但是由于亲俄的匈牙利、欧尔班政府的阻挠，谈判迟迟未能正式开始。随着匈牙利新政府的上台并改变了立场，僵局获得了突破。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福建厦门举行，王沪宁发表致辞，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福建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致辞，他在讲话当中就提到，本届论坛广大的台湾乡亲克服阻碍踊跃参加，表明维护台海和平、改善两岸关系是共同期盼。
3: 第18届海峡论坛的论坛大会13号在福建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论坛大会并致辞。他说，当前台海局势复杂严峻，两岸关系何去何从，能否开创美好未来，是需要各界人士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4: 始终顺应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3: 王沪宁指出，台湾乡亲踊跃参会，表明维护台海和平、扩大交流交融是人心所向。大陆将继续深化两岸融合的发展举措，让更多台胞台企投身合作的大潮。
4: 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走深走实，支持福建探索新路径、新模式，积累在更大范围可推广的经验，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让更多台胞台企业愿意来，留得住，融得好，发展好。
3: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各界和区域各方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期待不断升高，大陆自身的经济发展使得推动两岸交融的条件更加充分。
5: 这40多年来，两岸所积累的经验和成果，应该足以成为引领世界和平发展的典范。两岸各界都不应该容许历史再逆转，而需要坚定推进交流合作。未来，台美两地持续推进交流合作，不仅保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将成为亚太地区和平繁荣最坚实的基础。
3: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进入到建设的第3年，闽台的经贸合作持续热络，在台湾地区综合排名前100的企业当中，已经有60多家在福建开展直接投资。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厦门报道。
2: 王沪宁今天在厦门会见了出席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以及部分的两岸嘉宾代表。
3: 王沪宁对张荣恭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提出了四点重要主张，受到两岸各界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大陆愿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坚定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
6: 海峡论坛是2009年以来致力于扩大两岸民间交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无论台海局势如何变化，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影响力，其原因就在于两岸同胞同根同种，同文同种，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共同的中华根和中华魂，把两岸同胞凝聚在一起，越走越近。
3: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说，

0: 在当前两岸协商和联系机制断裂的背景下，国共政党交流与民间互动是维持台湾和平稳定的关键，共同坚持九二共识与反对台独是正确的方向。
1: 民族复兴和民族发展总的目标是民生热烈，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是基于这个目的。所以孙中山先生号召振兴中华，两岸应该在民族复兴的过程当中相向而行。台湾追求兴旺发达，大陆推动两岸融合发展，都是攸关民生福祉，这就需要和平，和平才能兴台，和平才能交流。
0: 今年会议共举办58场活动，其中聚焦民生一线，开展妇女、职工、公益、姓氏中青、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等主题的15场交流。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厦门报道。
2: 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日前是组织永州舰和巴中舰组成的编队，开展了跨昼夜多科目实兵实弹训练。
3: 在演训中，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声呐战位捕捉到水下有敌潜艇发起鱼雷攻击信号，编队临机调整作战部署，紧急采用干扰防御措施。
4: 鱼雷告警，
5: 水上的进来，发射，
4: 发射，
3: 解除水下威胁后，舰艇侦察战位雷达持续搜索，发现海上敌舰，编队立即抢占有利射击阵位，展开火力打击。
6: 战况怎么好？
4: 预备，发！
3: 对海打击结束后，舰艇编队正准备撤出战场，忽然遭遇敌空中力量发起的导弹袭击。编队各舰艇快速反应，发射干扰弹，同时通过释放烟幕和战术机动进行规避。敌机远程攻击无果，随即展开逼近突袭。舰艇编队快速组成战斗队形，主炮跟踪锁定目标方位，对空中目标实施自由抗击。
6: 敌机 B2架向我进飞，
4: 开火！
3: 在连续多天的跨昼夜训练中，舰艇编队还紧密围绕对岸滩火力点打击、反恐、反海盗、航行补给等科目展开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台湾，随着年底的地方选举临近，国民党参选人近期是频频在各县市参加交流活动，以期为蓝营造势，拉抬地方选情。
7: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3日在新北芦洲出席学童奖学金颁奖典礼，当天被问及新北市长侯友宜近期展开新北29区巡回举办座谈会巩固基层，是否只在为其铺路时，李四川就表示，侯市长8年来在新北市的施政成果，各方应是有目共睹。另外一边，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期也频频跨出台北市，到各县市交流，加强合作。他12日在南投县参拜在地公庙，以期拉台蓝营地方选情。
8: 今天透过城市的交流互访，帮助到更多的市民。
9: 你家政府以你们专业作为蓝营公队，
4: 好不好？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在12号公布了一宗2岁男童感染甲型 H9 禽流感的个案，目前情况稳定。男童曾经与潜伏期2度的前往区内的一间街市活鸡档口，本台记者就走访了相关的街市时，发现涉事的活鸡档口如常营业以及售卖活鸡。
10: 香港一名住在沙田区的2岁男童12日确诊感染甲型 H9 禽流感，临床诊治为新型流感，分型结果待定，正在隔离病房接受治疗。卫生防护中心指，男童曾2度前往过位于沙田的和社街市，并接触过活鸡档口的环境及逗留观看家禽。记者到街市现场走访，了解到涉事活鸡摊档仍有继续营业及售卖活鸡，职员如常工作，并表示政府人员早前有巡视现场情况及进行消毒。又指市民也会不时前来询问情况，不过生意额有明显下跌。 有市民街坊表示会避免直接接触家禽及保持卫生，尤其是不会让小朋友一同，但此不买活鸡。
11: 但依家见到都继续开，你觉得啱唔啱咧？即系咁样。
12: 鸡档仲开紧啊？
11: 系啊系啊。
12: 咁樣就唔應該啦，咁樣就
11: 係
12: 咯。
11: 係你呢幾日就唔會嚟呢度啦。
12: 唔會啦，咁我唔會落去啦。都擔心嘅，都擔心嘅。但係，哦，咁唔怪得之，尋日我睇到單新聞話咩要嚟消毒之如此類啦。
13: 唔掂個雞。
11: 唔可以掂個雞，同埋即係如果入街市會做啲咩咧？
13: 戴口罩。
12: 咪少買咯，少食咯。
11: 係身邊啲街坊有冇討論過呢個？
12: 冇啊冇啊，聽唔到啊！我今朝聽新聞先知嘅咋。
11: 即係依家有冇話屋企會做一啲咩準備啊？
12: 都冇喎，唔使準備啦。
11: 誒點解嘅？即
12: 係咁香港你咁鬼死衞生，使乜個準備啫？
10: 針對本次兩歲男童的 H9 禽流感確診個案，有專家認為本次疫情公眾風險極低，並分析指大概率為常見的 H9 亞型禽流感。
14: 比例都係好少好少嘅，即係中國十四億人先得29個，我哋香港成700萬人先係。咁多年先係有10個，咁所以咧，即係亦都睇可以睇見咧，呢啲全部都係一啲散發式嘅。我哋減少去直接接觸啲家禽，咁嘅話咧係會減少呢個風險嘅。咁即係但係咧，即使係而家咁咧，我哋嗰個風險都係好低好低嘅啫。即係咧佢當然咧，即係我哋咁講啦，即係話其實咧呢只病毒常年都喺啲雞度存在嘅，喺雞啊鴨裏邊係有存在嘅。
10: 专家强调 ，H9 禽流感在亚洲家禽中普遍存在，但目前没有过人传人的个案出现。香港沿用多年的活禽管控、定期清洁、常态化监测制度仍行之有效，无需关闭活禽市场。市民只需避免直接接触活家禽，食用家禽彻底煮熟即可规避风险。又建议长远可通过优化家禽匹配毒株疫苗，从根源降低病毒的传播率。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15: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6月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重磅宣布，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外界原本以为万吨级海巡零九轮领衔的海上编队只是去执法巡航，警告日菲两国，没想到在5天时间里，执法编队航行1030海里，扫测台湾东部海域，补齐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中国补齐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背后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有分析说，中国对台岛形成了近海治理模式，这又有怎样的意义？此外，中国外交部11号宣布，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权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中方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这是中方首次制裁菲律宾政客，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为全面履行中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交通运输部6日至10日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零九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零六轮、大型测量船海巡零八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检验过往船舶，查处各类海上违法违章行为，查验船舶岛驻航设施情况，查验过往船舶标识码信息，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扫测作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此外，海事执法人员并对重要锚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铺设海底电缆光缆水域进行了巡查，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
0: 杨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这次行动的一些具体事宜啊。中国的海事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编队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了扫测，目的呢是补齐海底的地图啊。首先请您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扫测动作具体是在做什么呢？
2: 台湾岛以东海域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水下情况非常复杂，从台湾岛东侧的海岸线下去以后呢，非常陡峭，同时呢洋流非常复杂，水面上呢台风也经常肆虐，所以这个地方呢是长期复杂的地方。那么我们对水下进行扫测呢，实际上是对海底的地貌地物这些特征进行一种扫描，这些建立起的基础呢，实际上是要形成一个对外可以公开的海图。这个海图呢是我们第一次补齐这个区域，其实是对外界提供一种海上治理的公共产品，就是以后铺设电缆光缆以及遇有海难啊、海事啊这些救援的情况啊，大家都能拿到比较好的、比较精准的海图。另外呢，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这一次海事的这个海底的扫测的这个活动呢，其实是为我们以后主张在这个地区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延伸提供了一种支持。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区实际上是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继续向外延伸的大陆架的权利的。那我们这次进行的海事的扫测，其实就提供这样的基础。我们有了科学的数据，有了现场的这个活动，那么以后我们在法理上就有更坚强的这个支持。
0: 所以说扫测的行动呢是为了提供一个基础的数据。那么中国这次补齐台湾岛东部的海底地图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从战略层面来看，它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2: 这次呢是我们应对日菲非法的所谓双边的这个台湾岛以东海域的划界谈判进行了一次主动的战略性的行为。这个战略性的行为其实除了前期的非常及时的海警的巡航以外，这一次海巡用一个3万吨级的编队进行了巡航加海底的扫描测绘的这个活动。这个呢其实反映出我们在这个地区进行了很好的海上的公共的服务，以及海事的救援救助啊、海上巡查啊这些服务。这个其实我们把它总结出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地区进行了治理权力的行使。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管辖和治理来到了台湾以东的海域，那么这个成为历史性的时刻。而且 最关键的是，我们这不是一次的活动，我们这将是一个常态化的，包括海警、海巡以及其他单位在内的，我们整体的跨区域、跨领域的这样的综合的海上的巡航治理的这样的体系。那么这样呢，我们不只形成了环台湾岛的海域治理，而且来到了西太平洋以外，也就是说在第一岛链以外行使了我们的海洋治理的权利。
0: 那么关注到这次的行动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多部门联合，参与单位包括了海事部门、还有航海保障中心、救助局等等啊。您能为我们分析一下这些不同的部门在这次的联合行动中分别承担了怎样的职责？为什么要多部门联动呢？
2: 多部门联动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进行海上执法和治理的时候呢，第一呢，我们有综合的这种体系，我们能提供全面的这种服务。除了海事的执法，我们也有海上的救援，也有海上的海上水下这些立体的我们提供的这种服务。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提供一个信号，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综合的这个海上治理的能力投射到这个区域去，而且呢，我们这个投射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区域啊是风浪特别大的一个地方，我们去的时候啊，这是非常挑战这个执法船只能力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我们这次去的不只有一个万吨级的海巡零九，还有两艘8000吨级左右的这个海巡船，还有一艘4000吨级的救助船。那么这样形成的一个综合的编队呢，提供了一套整体的非常好的海上自持的这样一个执法的能力。那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在这周边啊，其他的几方势力都做不到这个。就是从实力上来说，我们展现了3万吨级的船队在这个地区绝无仅有、首屈一指的这样海上执法的能力。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海巡这4艘船呢，其实代表了不同的部门，但是总体来说呢，它是我们交通运输部下边的不同的执法的单元。这个呢，包括海上的这个巡查执法，比如说海上的这个航行是不是按照这个有序的这个状态进行的，有没有按照海图，有没有打开这个 AIS 识别的信号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海上巡航要做的。同时呢，我们还要看到就是还有一些海上的执法的活动，比如说是不是有走私的船只，是不是有一些非法的这个盗运啊，什么破坏周边环境啊，这些船只，那么这些也是海上执法的活动。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次还进行了一些案例的这个海上执法，尤其是对于这个船只的呼号和它进行这个通话呀等等，还这个询问它有船上都有什么人、什么国籍、从事什么活动、有什么职业、有什么这个国籍，这些都是这个海事巡航执法要做的事情。同时我们看到很重要的就是去了海上的救助船。海上救助呢，其实是在这个台湾东部海域非常重要的一条，因为其他周边的这个几方势力都提供不了这个服务。我们的这个4000吨级左右的这个海上救助船其实是非常专业的执法力量，也就是因为这个台湾以东的这个洋面洋流非常汹涌，而且这个台风经常肆虐，我们去的时候这个小的船只这个波动是非常大的，这个晕船的案例是非常多的。那么只有长期在海上活动才能在这儿存在，那么我们这个救助船其实是对海上受困遇险的船只一个很好的保障。那么现在这样呢，我们形成一个综合的体系，也就是我们去观察这个海域的情况，然后检查这上面的船只，然后调查这上面的这个进行的活动，同时呢，我们对极端的危险的情况进行救助。
0: 有分析呢，将近期从海警到地方的这个海事局，那么再到航海保障中心、救助局的多部门联动，总结为对台岛形成了近海治理模式。您怎么来理解这样的概念？背后有怎样具体的意义呢？
2: 这是我们推动的这次活动给它提炼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就叫近海治理模式。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呢，其实在台湾岛以内，包括日菲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想这表明我们提这个概念提的是好的，提的是对的。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们是滨海的这种被动的防御，最早后来呢，我们前出到近海的治理。这个近海呢，其实是东海、黄海，包括南海，还包括台湾海峡。从去年开始，我们在台湾海峡下金海域进行执法。那么今年我们看到新的状况，也就是说我们在环台岛整个环台岛周围形成了海洋治理和海上执法的这个体系。那么这个体系让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把我们的海上治理的这个力量投射到了第一岛链以外西太平洋这个区域。那么 这样呢，我们实际上就把西太平洋也成为了我们的近海，而且我们对这个区域要进行海上的治理。那么这就是近海治理模式的这个概念。
0: 刚刚呢，您也提到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呢，是海况是非常复杂的，风浪很大，水深变化剧烈，对于舰船性能还有执法的作业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而中方的专项执法编队在五天内就完成了相关的行动啊。有分析说，这证明了中方已经具备了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和管控的实力。您怎么来解读这种快速高效的行动能力？
2: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解读。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速度非常快，就潜出到这个海域去执法。因为从5月30日这个日菲，提出了双方在这个联合声明里提出要在这儿划界以后，我们6月2日海警就到了这个区域，在6月8日到10日我们的这个海巡编队就到了这个区域。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常态化能够在这儿存在而且稳定存在的这个力量。第二呢，就是这个地区呢，实际上是非常需要我们大陆。中国大陆的这个执法力量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岛以东海域啊，它因为洋流非常复杂，所以渔业资源非常丰富，而且这个地方由于地缘的这个特殊性呢，所以其实从台湾北部的基隆港和台湾南部的高雄港出来的航线跨越太平洋都要从这儿走，所以这也是非常繁忙的航线。同时呢，这个水下其实还有很多的光缆电缆的这个线路，所以这个地区实际上非常需要一支专业的可靠的常态化存在的这个执法力量提供在这种复杂海况下的这个海事服务。所以中国这一次展示了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匹配这个区域执法能力的这个实力。第三方面呢，其实就是从历史上看啊，因为这个区域长期被日本和菲律宾所骚扰，所以其实上历史上有很多的案例，包括台湾的渔民，我们中国台湾的渔民和我们福建啊这些地方的渔民在这个地方受到菲律宾的骚扰，甚至出现暴力枪击的这个事件。台湾的渔民因此申诉啊，台湾的政府也没有给他们很好的保护。同时呢，台湾的渔民在这个地区的活动其实也受到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骚扰，长期以来。所以目前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执法力量来到这个区域以后，马上就会改变这个区域海上的这个不安全不稳定这种秩序。那么中国大陆要提供的就是让这个地区稳定下来，平安下来，特别是给我们中国台湾和我们中国大陆所有的中国渔民航行的船只以及我们的水下的这些基础设施提供一个安全的可靠的保障。
0: 没错，这次扫测行动背后的一个背景也值得一提。针对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启动所谓的划界谈判的挑衅行为，中方以极快的反应速度和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啊，进行了有力反制。看到有外媒说，日菲没有料到中方反应会这么快，您认为中方此举释放了什么样的战略信号？
2: 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解读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日菲完全没有料到他们搞的所谓的这个非法的划界谈判这一出伎俩引发了我们中国非常有力的坚决的反应。我觉得首先第一条就是外界一定不要低估中国维护自己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种决心，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我们在这个上面没有任何退步的空间，没有任何退让的可能，我们一定会用我们坚定的决心和非常有力的举措来维护我们的国家的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以及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这都是我们中国政府要坚定捍卫的。这个其实给日本和菲律宾以及其他一些势力很好很有力的一个警醒。第二方面呢，就是日菲这一次的活动呢，其实想钻一个空子，就是他想搞一个虚假的叙事，说你看我们两个国家友好的坐下来协商，我们要解决海上的分歧，不像其他一些所谓的那些国家要通过实力来改变现状等等，他们要搞一个假象。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中方用这个行动再一次警告他们，不要炒作，不要抹黑，不要玩弄这些虚假的叙事，因为真正维护这个地区和平稳定的是非常有力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这个现场执法的力量。那么我们用我们非常及时有效的在现场的这个出现以及以后的常态化的海上的执法和海域的治理的活动来对冲他们这种就是无效的完全是操作的抹黑的拿这个虚假叙事的这些活动。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就是我们抓住了很好的历史的机遇和战略的窗口，实现了我们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的有力的这个举措。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方宣布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实施制裁，这是中方首次制裁菲律宾政客，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3: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4: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6: 啊，感冒了，
7: 鼻塞、流涕、打喷嚏。
8: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9: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4: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11号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
1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特奥多罗是首位被中方制裁的菲律宾政客。特奥多罗生于1964年，他的母亲来自菲律宾知名政治家族许环哥家族，是菲律宾首位女总统阿基诺夫人的妹妹。特奥多罗2007年就首次出任国防部长，2010年代表执政联盟和自己的表哥阿基诺三世角逐总统宝座失利后淡出政坛，2023年被马克思再次任命为国防部长。不久前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特奥多罗称中方对菲律宾的物资援助是包装和欺骗，不会改变马尼拉对中国的看法，还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面临中方严重威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完全不顾非民生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利益。
0: 我们再来关注菲律宾，首先呢，来聊一聊特奥多罗这个人啊。他呢是马克思政府对华强硬路线的一个代表，在南海、台海等议题上都是冲在最前面的哦。那您对他之前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们不只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他除了我们外交部提到的他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所讲的这些非常荒诞的这些话以外，其实在他23年上任以后，他代表了军方极端的亲美反华的这个势力，其实做了非常多的事儿。我们这一次的制裁其实不只是对他的言论，因为我们不会让人因言获罪。实际上呢，他做了非常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伤害中国利益的这样的事儿。比如说他上任以后推动的这个菲律宾群岛防御的战略，也就是本来菲律宾的防守是一种国防，是一种内向的防御的，结果呢他把他整个群岛做成一个防御体系，然后要对外的这样的防御。第二个呢，就是和日本搞的这个单一战区，也就是完全融入日本和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第三个呢，就是 搞了这个多国到菲律宾来轮驻这种互惠准入的协定，以及和日本搞的情报的交互的协定。那么这样呢，整体上就把菲律宾变成一个外部势力在东南亚这个地区的一个轮换的前沿部署基地。而且由于它推动的这种长期的反复频繁的多国的这种军演，实际上这种轮驻变成了常态化。也就是目前菲律宾从今年开始已经成为一个多国到这儿长期驻军的基地，特别是像海马斯啊什么这些进攻性的武器都来到了菲律宾。所以我们看到他上任的这三年，菲律宾的国防政策以及这个军事战略都出现了重大的转向，尤其是他在南海地区对我们的挑衅，在台海问题上做的这些煽动的文章，以及和日本的走近，特别是亲美反华的这些活动，实际上都极大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利益。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制裁呢，就是恰如其分、恰如其时做出的非常有力的一个反制的行动。
0: 没错，正因如此呢，最近呢也是关注到了特奥多罗成为了首位被中方制裁的菲律宾政客。那您认为中方此举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又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制裁他？
2: 我觉得这也非常值得解读，就是他创造了非常多的首次。因为我们中国从2021年开始，我们开始采取这种手段。实际上呢，对外国进行制裁呢，实际上也是大国的一个通常的做法。那么美国其实也更多了，这样更多。那么中国这样呢，首先在法理上，在行为上，这都是非常合理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他的这个制裁，出现了非常多的首次。比如说呢，我们这是第一次对这样一个高级别的阁员进行的现任官员进行的制裁，除了美国以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我们周边国家还从来没有制裁过这样的现任官员。第三个呢，就是这当然是菲律宾的首次了。我们之前制裁过他一个前议员，因为去年的时候，这个前议员搞了两个海盗法和海洋区域法，这两个伤害了我们的这个损害了中方的利益。那么今天，这个我们对菲律宾的一个现任的高官进行制裁，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在这个上面非常坚定的立场，以及我们有效的法理反制的这个举措。我们长期其实推动我们国家要用好法律武器来反制这些损害我们利益的人。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除了我们外交部讲的不许他入境、不许和我们中国合作以外，在政治上对他形成了很好的打击。同时呢，因为他是菲律宾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和商业大家族，那么对他和他的配偶子女的制裁，其实很大程度上会对他们的这个经济利益形成很大的打击。因为菲律宾主要的这个经济是靠中国，安全靠美国，那么我们对他的制裁一定会对他形成非常有力的震慑。
0: 那么还关注到了特奥多罗这种强硬的路线在菲律宾国内似乎也并没有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菲律宾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呢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说，民众第一季度对马克思执政的净满意度是-15%，意味着不满意的人数比满意的人数还多出15个百分点啊。那马克思呢也成为了42年来第二个净满意度为负的总统。所以您认为他的支持率一跌再跌的原因是什么呢？
2: 现在我们认为菲律宾已经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的档口。为什么呢？因为以特奥多罗为代表的这个军方的势力，因为长期嵌入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美国原来的殖民地和现在的美国的盟友，军方代表了非常强硬的亲美的这个势力。所以以马克思为代表的这些政客，为了获取军方对他的支持，所以采取了强硬的亲美反华的路线来换取军方对他政权的支持。所以在这一个侧面，我们看到他们搞了非常多的军事安全的合作，以及在南海的挑衅的活动啊等等，把这些国内的议题转嫁到国外的这些热点的话题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另一侧，其实是老百姓是非常悲怆的。这两年以来啊，菲律宾的物价涨得非常快，尤其是今年这个美以一冲突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受到封锁，菲律宾的能源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那么包括化肥、包括能源资源在内的菲律宾整个的经济社会都高度承压，那么这个时候老百姓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那越是这种情况，我们看到特奥多罗为代表的这些人反而说出了更加极端的话，走在更加极端的路线上。所以现在菲律宾的国内处在一个 非常极化的撕裂的状态，我想这对于菲律宾的老百姓是不好的，对于整个地区的安全和平和发展也是不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像您说到的这个菲律宾的民调啊什么这些数据，其实是给这些政客们很重要的警钟，因为他还要进行中期的选举，还要下一步考虑执政的问题，那么继续能不能走这样亲美反华的路线，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0: 嗯，没错，也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那马克思政府持续在南海问题上挑衅声势，能拯救他低迷的支持率吗？还是说这反而会让他雪上加霜呢？
2: 嗯，我们看到这是一剂饮鸩止渴的药，也就是这是一剂非常非常让他兴奋的毒药。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起来政绩还是很好的，因为和美国打得火热，军队每个季度每个月都会到菲律宾来，然后美国给他援助，美国还推动了归和平的计划、吕宋走廊，美国给他吹了很多的气泡，让他存在在这种幻想之中。实际上美国自己已经拿不出太多的钱来支持他，搞民生建设啊，搞基础设施的投入啊等等。那么现在呢，他要继续这样的政策，其实面临了更大的困难，就是今年以来的能源资源、化肥啊这些，他粮食这两年以来已经物价上涨得非常快了，那么到了今年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窗口。我们可以预见，尤其是到了夏天以后，需要能源更多的时候，会看到更多的社会动荡，会看到更多的游行示威啊、上街抗议啊这些。特别是前一阵菲律宾还出现了地震，而且夏天还会出现这个台风啊、海啸啊这些活动，这些这个极端的天气，那么菲律宾今年夏天会变得非常难过。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实际上它不应该完全的抛弃这个和平发展的路线，尤其是今年呢还作为东盟的主席国，还要在东盟的框架下提供一种有力的政治正确的这种组织领导，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他的这个领导集体提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挑战，他能不能对内形成治理，对外形成示范，能不能稳定住政权，能不能赢得民意的支持，今年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窗口。
0: 嗯，好的，今天感谢杨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华人情华事，欢迎您收看三联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13日在福建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致辞。他在讲话中提到，本届论坛广大台湾乡亲克服阻碍踊跃参加，表明维护台海和平、改善两岸关系是共同期盼。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论坛大会13号在福建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论坛大会并致辞。他说，当前台海局势复杂严峻，两岸关系何去何从，能否开创美好未来，是需要各界人士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2: 始终顺应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1: 王沪宁指出，台湾乡亲踊跃参会，表明维护台海和平、扩大交流交融是人心所向。大陆将继续深化两岸融合的发展举措，让更多台胞台企投身合作的大潮。
2: 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走深走实，支持福建探索新路径、新模式，积累在更大范围可推广的经验，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让更多台胞台企业愿意来，留得住，融得好，发展好。
1: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各界和区域各方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期待不断升高，大陆自身的经济发展使得推动两岸交融的条件更加充分。
3: 这40多年来，两岸所积累的经验和成果，应该足以成为引领世界和平发展的典范。两岸各界都不应该容许历史再逆转，而需要坚定推进交流合作。未来，台美两地持续推进交流合作，不仅保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将成为亚太地区和平繁荣最坚实的基础。
1: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进入到建设的第三年，闽台的经贸合作持续热络，在台湾地区综合排名前100的企业当中，已经有60多家在福建开展直接投资。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厦门报道。
0: 王沪宁13日在厦门会见出席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以及部分两岸嘉宾代表。
1: 王沪宁对张荣恭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表示今年4月。

0: 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共同的中华灯。
1: 在当前两岸协商和联系机制断裂的背景下，国共政党交流与民间互动是维持台湾和平稳定的关键，共同坚持九二共识与反对台独是正确的方向。
0: 民族复兴和民族发展总的目标是民生热烈，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是基于这个目的。所以孙中山先生号召振兴中华，两岸应该在民族复兴的过程当中相向而行。台湾追求兴旺发达，大陆推动两岸融合发展，都是攸关民生福祉，这就需要和平，和平才能兴台，和平才能交流。
1: 今年会议共举办58场活动，其中聚焦民生一线，开展妇女、职工、公益、姓氏宗亲、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等主题的15场交流。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厦门报道。
2: 美国国防部近日将多家中企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中国商务部13日表示，中方对此举表达了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
3: 中国商务部表示，美方罔顾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性待遇，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日前组织永州舰和巴中舰组成编队，开展跨昼夜多科目实兵实弹训练，围绕作战筹划、链路构建、特勤处置等内容开展全流程、全要素训练，检验舰艇编队的指挥控制、要素协同、火力打击以及快速反应能力。
4: 在演训中，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声纳站位捕捉到水下有敌潜艇发起鱼雷攻击信号，编队临机调整作战部署，紧急采用干扰防御措施。
5: 鱼雷告警，
6: 水上突发起来，发射，
5: 发射，
4: 解除水下威胁后，舰艇侦察站位雷达持续搜索，发现海上敌舰，编队立即抢占有力射击阵位，展开火力打击。
7: 战报，准备好。
4: 对海打击结束后，舰艇编队正准备撤出战场，忽然遭遇敌空中力量发起的导弹袭击。编队各舰艇快速反应，发射干扰弹，同时通过释放烟幕和战术机动进行规避。敌机远程攻击无果，随即展开逼近突袭。舰艇编队快速组成战斗队形，主炮跟踪锁定目标方位，对空中目标实施自由抗击。
8: 敌机 P2架向我进飞，
5: 开火。
4: 在连续多天的跨昼夜训练中，舰艇编队还紧密围绕对岸滩火力点打击、反恐、反海盗、航行补给等科目展开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台湾，随着年底的地方选举临近，国民党参选人近期频频在各县市参加交流活动，以期为蓝营造势，拉抬地方选情。
9: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3日在新北芦洲出席学童奖学金颁奖典礼，当天被问及新北市长侯友宜近期展开新北29区巡回举办座谈会巩固基层，是否只在为其铺路时，李四川就表示，侯市长8年来在新北市的施政成果，各方应是有目共睹。另外一边，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期也频频跨出台北市，到各县市交流，加强合作。他12日在南投县参拜在地公庙，以期拉抬蓝营地方选情。
10: 今天透过城市的交流互访，帮助到更多的市民。
11: 家政府以民为官地，作为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完成中亚访问行程，随团成员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处处是商机。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团访问中亚，签署共计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涉及金额超100亿港元。随团成员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一档电台节目形容中亚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他指哈萨克斯坦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斯坦也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等方面都有收获。
3: 在乌兹别克呢，他们有一个人就找我们工业总会的林主席林会长呢，就说我们想买100架巴士，你们团里面有没有人啊？那林主席就说我们有3个内地的汽车公司，于是就立即介绍了给他们。那么将来成不成事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至于限度我们、带他们所谓出海的行动呢，是有收获的。
2: 行政会议成员、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也表示，正计划透过网上研讨会及实地考察团跟进与两国的合作，也正积极研究以人工智能以及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项目合作，并呼吁两地企业交流需注意法治与文化的差异。
4: 乌兹别克是用大陆法，是 civil law， 跟香港的普通法是有差异的。哈萨克呢就佢嗰個阿斯塔立國際金融中心，即係正話阿 Fred 講個 AIFC 咧，佢為咗便利營商咧，佢就破格就採用依個普通法，咁係中亞首例嚟嘅，咁對香港企業嚟香港企業嚟講咧係非常之有利，所以響雙方做生意啊，大家咧都要諮詢下我哋香港啲專業，譬如法律界啊、會計界啊，要做好準備嘅。
2: 香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也指出，香港及内地企业可协助当地将优质的天然资源转化为电力及算力，开拓商机。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亚健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南方强降雨集中期已经开启，明天像江南东南部、华南，还有云南东南部和西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福建的中南部、广东的北部和中东部，以及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后天，福建西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和中南部，还有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另外，东北一带呢，未来两天雨势也是比较强的。明天，像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以及吉林西部等地会有暴雨出现。后天呢，辽宁西部也会有暴雨现身。那东北、华北等地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或者是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出行需要注意安全。南方持续出现强降雨的地方，需要大家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雨水频繁也有降温的功效，像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气温下降，预计15号多地的最高气温都只有20度出头的水平，凉意显现。南方降雨增强，气温也是出现明显的下降，很多地方可能会体验相对比较凉快的6月天。而西北地区大部以及河南周边一带呢，干热将持续。未来一周，像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都是维持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还会有高温现身。城市当中，像西安、郑州，14到17号会连续4天出现高温，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多补水，别中暑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北京明天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是30度，上海小雨，最高气温25度。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近期中东战火重燃，国际油价波动加大，全球通胀何时回落？
1: 在阶段性出现一些打的这种局势的话呢，也可能会阶段性的推高油价，所以它对未来的全球的通货膨胀依然还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
0: 局势升级下，金价走低，各国央行增持黄金力度加大，如何解读？
2: 从战略的配置角度来说的话呢，央行会持续的增加对黄金的储备。
0: 欧洲率先加息，美国加息预期升温，本增长与控通胀如何平衡？
3: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is weighing on activity, and surveys are pointing to a slowdown, especially in services.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近期中东战火重燃，伊朗和以色列开启双向开火，随后美伊也继续互有交火，美军连续多天对伊朗多个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并宣布向所有船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如果不签署协议，美国会加强攻势。不过之后美伊冲突出现戏剧性转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已就结束战争达成重大协议，相关法律文件正进入最后确认阶段，最快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
4: It'll be soon, maybe this weekend.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 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0: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日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做出最终决定。有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发表自相矛盾且不准确的言论，过去两个月内特朗普已至少38次宣称协议即将达成。有内地学者认为，美方在中东局势中已陷入进退两难境地。
5: 美国现在最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怎么结束战争，这样的话就大大限制了美国的政策的选择范围了。以色列每次要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的时候，美国都对它施加压力，所以美国跟以色列的矛盾在扩大，美国跟海湾国家的矛盾也在扩大。美国国内现在对特朗普的批评也那个声音越来越大了，大家都认为那个特朗普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多了，所以现在确实美国处境是比较尴尬的。
0: 中国外交部表示，对当前中东局势十分关切，呼吁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
6: 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0: 局势骤变使得霍尔木兹海峡仍未完全恢复通行，全球涨价压力蔓延，美国四月通胀反弹至3.8%的三年新高， PCE 物价指数同比升3.8%，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欧元区在低增长与高通胀之间陷入滞胀困境，最新数据也显示欧盟化石燃料进口成本增加超过470亿欧元。欧盟委员会表示，如果相关冲突持续，未来几周甚至几个月内，欧盟仍可能面临新的挑战。
7: Our bill for fossil fuel imports has increased by over 47 billion euro in the past 10 days. This is the price that we pay with not a single molecule of energy in addition.
0: 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风险，欧洲央行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都上调25个基点，是三年来的首次。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中东战争正在引发通胀压力。本次利率决议获得全体一致通过，没有讨论其他替代方案。
3: The outlook remains uncertain, with upside risks for inflation and downside risks for economic growth. With today's decision, we remain well positioned to navigate the uncertainty caused by the war.
0: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预计，欧洲央行年内将累计加息50个基点。
2: 对，其实对欧洲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因为它还是考虑这个通胀的这个居高不下，它的这个自走相对来说呢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因为如果这个中东战争不能在近期内迅速结束的话呢，我们估计加一次然后再看一看，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留一定的这样一个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空间。
0: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上涨也给新兴经济体带来挑战。数据显示，南非四月份燃料价格同比上涨11%，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4%。与此同时，南非储备银行近期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7%，是自2023年以来首次加息。贷款和债务偿还成本上升，进一步挤压家庭和企业支出空间。
8: An increase in interest rates could have a restric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y, But the aim of those increasing interest rates is not so much about trying to restrict consumer supply, but it or consumer demand, but it is actually trying to protect the value of the South African rand against other currencies.
0: 黑亚洲日本政府日前通过总额约3.1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案，重点包括电费、燃气费和汽油补贴，同时新设中东局势应对预备费，以减轻能源价格波动。对民生和经济的冲击，日元汇率也持续走低，美元对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60关口。日本民众普遍忧虑，这可能导致进口食品价格继续上涨，家庭负担加重。
9: 中东食料品が一番問題ですよね。それがどんどん高くなってるから大変だと思いますよ。
10: もう異常な円安だと思います。もう東京の物価は世界の他の大きな都市に比べると半分ぐらいになってますから、こんな状況が長く続くとはちょっと思えないです。あと日本はガソリン価格を抑えられてるんですけども、でもこれも補助金によって人工的に抑えられてるだけなんで、本当にこれは続くのかどうかわからないですし、やっぱり物価が高くなるっていうのがすごく困りますですね。
0: 观察人士预计，基准利率本就处于低位的日本央行也将跟进加息步伐。也有分析指出，日本央行可能需要大幅加息才能提振日元走势。
1: 日本有可能会选择这个利率水平适当的调高一些，因为不仅是物价的上涨，还有呢日元的持续的贬值，其实都使得货币政策需要在这个问题上面，需要有一些态度啊，需要对这个全局有一些适当性的一些调整。那么这个都可能会下一个阶段啊会出现。
0: 那么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对物价和民众生活将带来哪些影响？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5%的人认为可能影响油价，18%的人认为出行成本可能升高，27%的人认为生活成本可能上涨，20%的人认为暂时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
11: 比如日本啊、美国啊，他们可能受油价对他们的本身的通胀影响比较大，但国内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把这些影响屏蔽在外边了，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12: 汽油它是还是受到发改委的价格调控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普通的消费者并没有完全感受到这个国家油价带来的通胀影响。
13: 我个人觉得好像还行，可能在对于油价方面，因为之前打车那个司机说他之前是专职滴滴司机，然后油车，所以他的影响会非常大，从可能原来的开销就一毛钱的变化直接变成了9毛钱。
0: 人工智能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中东战事如果长期持续，核心影响是能源与物流成本抬升，并导致输入型通胀，最终使得部分日用品与食品涨价，消费承压。不过预计整体影响可控，不会出现恶性通胀。事实上，美国近期强劲的就业数据成为本轮加息预期升温的直接导火线。五月非农就业人口新增17.2万人，几乎是市场预期8.8万人的两倍，并远高于4月的11.5万人。交易员对美联储年底加息的压注显著升温。职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美国12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从14%升至43%。高盛最新经济报告指出，由于美国劳工市场表现强过预期，已经不再预期联储局今年会降息。不过高盛也认为美国今年加息的可能性仍然很小，
2: 所以我们觉得可能今年可能最少是要加一次，只不过呢他现在还在力图在做一个拖延。但是呢其实你也看到了，就是因为这个非农就业数据非常好，所以它经济是高企的，所以加不加的话呢有点过不去，所以怎么样能够安抚这个市场的这个情绪的话呢，跟市场加强沟通的话呢，可能是这个斡旋需要去这个做这个协调的东西了。
0: 随着加息预期升温，美元走强也进一步压制了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吸引力，国际金价持续受压，一度跌穿每盎司4300美元，触及超过2个半月低位。而从2026年1月创下历史新高以来，国际金价持续震荡下行，几乎抹平了年内全部涨幅。
14: 本次黄金价格下跌，一方面是美伊局部冲突重启，市场再度燃起对能源价格攀升进而恶化通胀担忧。而 EIA 最新的能源短期报告展望显示，原油结构性紧张，这也催化了这种情绪。而另一方面，美国非农新增就业人口宽幅高于预期，这使得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进一步抬升。
0: 值得关注的是，在金价持续调整之际，全球央行购金热情并未减弱，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也不断提升。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 截至五月底，中国黄金储备增至7946万盎司，按月增加约0.4%，连续19个月增持。欧洲央行报告也指出，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央行的资产储备占比升至27%，按年升7个百分点，超越占比22%的美国国债，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储备类别。
1: 那么中国的中央银行，中国的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都是在全球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的，因此它继续保持对黄金增持的这种需求，我们认为对未来的市场依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第二个呢是这个抗风险的因素，因为市场波动比较大，美元有很大的风险因此必然会带来对黄金持续增长的这个一定的需求。
0: 机构人士认为，美以伊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飙升并未激活黄金传统避险功能，反而因推升通胀预期而对金价形成压制。短期来看，美元走强和美债收益率攀升令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上升，金价仍将承压，但从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国际储备体系重构以及长期存在的避险需求等因素仍将为金价提供支撑。
2: 那比方说这次跌得比较猛特别是年初的这个涨幅消除以后，就意味着里头很多这些杠杆可能就已经清除了，那变成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均衡的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从战略的配置角度来说的话呢，央行会持续的增加对黄金的储备。那么有一些国家呢，可能短期因为有这个美元的这样一个外汇的一个需求的话呢，抛出了一定的黄金，但是我们觉得呢，现在这个只要黄金的价格呢现在相对来说在这个稳定一个范围内的话呢，他们会在后续的话呢度过当下的难关的话呢，可能还会持续去增加对黄金的这样一个战略的配置。
0: 各界普遍认为，2026年以来的全球通胀回升主要源于供给端冲击，能源价格波动成为核心变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显示，油价每持续上涨10%，全球通胀率将上升约0.4个百分点，同时拖累经济增长。在全球增长放缓的背景下，通胀来源更趋多元，各国货币政策调控的空间也进一步收窄。
15: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6: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五月出口数据全面超预期，有哪些支撑因素？
1: 这个也是反映了多年的这个科技的这个积累发展之后，在一些新的这个领域里面实现了一个突破吧。
0: 下半年外贸对经济拉动作用如何评估？
2: 看得出来，这个进出口对整个经济的这个贡献的力度的话呢，在今年的话呢，可以甚至可以说是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
0: 物价合理回升势头能否持续？输入性通胀对经济影响如何？
3: 下一个阶段，如何进一步的这个推动这个需求的进一步的回升，可能还是我们工作的主要任务。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中国五月进出口数据全面超预期。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算，前五个月进出口总值录得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增长11.8%，进口增长20.5%。以美元计算，出口同比增长15.5%，进口则增长24.5%，进口增速跑赢出口。单看五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长19.4%，创下三个月来的高位，进口同比则增长27.4%，都好过市场预期。
2: 全球对中国的这个制造业产能是非常的需求的，特别是这个像新能源汽车等等啊，包括像新能源的这些产品的话呢，都一度是这个非常的热销的。所以这块的外需拉动的话呢，对中国的产能的这个释放的话呢，带来了一定边际上的改善。那同样的话呢，因为中国的话呢，还是有一个这个制造加工型的这个经济体的这样一个定位，所以呢它也需要大量的原材料。那这样的话呢，对于中间品啊原材料的需求的话呢，又使得进口变得比较的旺。
1: 出口是特别明显的高新技术的这个产品啊，现在是亮点。传统的一些这个消费品啊，相对的来说就表现的没有那么突出。那这个也是反映了多年的这个科技的这个积累发展之后，在一些新的这个领域里面实现了一个突破吧，所以这个竞争力是提高了。
0: 从重点商品来看，前五个月以美元计算，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超过22%，涨幅延续扩大，其中集成电路出口额大增90%，而稀土的出口额也增长接近45%。五月全球 AI 投资热潮对中国出口的拉动作用显著，五月集成电路出口307.3亿个，稀土出口5490.4吨，手机出口5343.6万台。进口端同样表现强劲，在芯片出口高增、中国数据中心建设需求量激增等带动下，五月芯片进口额保持高增长，显著推高整体进口增速。当前芯片进口额在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已经接近20%。韩国对华半导体出口在五月同样同比暴涨超过200%。有市场分析指出，中国进出口表现强劲，预计仍将是2026年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驱动力。其中出口以高科技和清洁技术产品为核心支撑。
1: 今年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情况，就是进口其实也是很强，还是比出口还强。但是这个里面有一部分就刚才讲的这个，其实是就高价的这个能源也是有一部分影响，还有一部分就是比如说金价涨得也比较多，也有一部分影响除了这个以外呢，很多的我们进口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东西量也比较大，这个价升的也比较多。
0: 同贸易伙伴看，东盟仍然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前五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超过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0%。其次则是欧盟，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3.9%，而与美国的贸易总值激降幅则缩窄到3.5%。中国与东盟已连续6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泰中商务委员会主席提到，中国企业对东盟的经贸结构正从单一出口模式转向产业链本土化布局，希望加强与中国企业合作。
4: 东盟中国的这个贸易的来往从这个十几年以来啊，每一年的成长都超过2个位数，所以呢，你到泰国，然后把泰国做成一个核心，然后扩展到这个东盟，我觉得这应该是最适合。
0: 对于下阶段外贸形势，有市场分析指出，预计短期内外贸偏强动能有望延续。不过拉长看，中东地缘政治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全球经济正走向通胀再起、增长动能减弱的情况。一旦发达经济体消费和投资需求转冷，外需走弱或可能传导至出口。也有分析认为，短期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持续，预计将持续推动出口形势。
1: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出口比想象的强，进口比想象的更强。 这个拉动可能比去年多。进出口它背后反映的其实是很多经济基本面的一些变化啊，你比如说这个就刚才讲的这个出口是体现了在一些其实很多高新领域的一些新表现出来的一些竞争这个的优势，然后进口呢又是国内的这个自动化呀、智能化啊这样的一个投资，其实是背后的这些机制可能更重要。
0: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团队试图重建贸易壁垒，使全球经贸活动蒙上阴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发布公告，建议以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中国、欧盟、日本和印度在内的60个经济体部分商品加征10%至12.5%关税。
1: 现在看起来，第一个呢，就是关税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事儿比以前想的就是没有那么重要啊。可能在贸易战刚开始打的时候就没见过这个东西啊，所以那个时候觉得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关税在这个考虑两国经贸关系的这个里面它的重要性其实系统性的下降了。那更关注的是什么呢？可能更关注的是比如说关键技术的互相的这个出口的这个限制这些东西可能卡脖子相关的技术是更重要的。
2: 整个全球经济体的话呢，对特朗普的这些过激的言论的话呢，可能也有一些这个抗药性吧。反正他觉得不管你怎么争，反正呢对中国的这个产品的需求的话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中国的供应链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的明确。所以我觉得市场呢一定程度上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关税的这些统合的话呢，可能倒是有一定的免疫。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于7月7日举行听证会，利益相关方可申请出席或提交书面意见。贸易专家分析认为，新关税措施仍可能面临法律挑战，但最终落地的可能性较高。专家指出，一旦301调查完成，美国政府在是否以及如何实施关税方面拥有较大裁量空间。中国商务部方面回应强调，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措施。
5: 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
0: 下阶段影响中国外贸形势还有哪些因素？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23%的人认为要看中东局势及航运情况，33%的人认为要看海外经济体需求，19%的人认为可能受到欧美贸易保护主义影响。25%的人认为要看全球人工智能投资前景。
6: 我觉得这种短期内的摩擦都会有吧。
7: 我觉得第一个方面肯定是跟海外需求是有相关性的，然后其实同时也涉及到比方说中国这个产业以及这个产品本身的竞争力，比方说在创新啊，还有实用性以及就是物流各个方面的这个影响吧。
8: 国外的农场播种的一些技术都用的大疆的无人机去播种，所以也觉得是国内的技术发展的确实比他们先进，所以他们会主动的引进。
0: 中国外贸延续强劲增长势头，物价则呈现温和复苏态势。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则由升转降下降0.1%。受到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跌0.3%，也拖累能源价格由升转跌。不过，由于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油价同比涨幅延续扩大到23.5%。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则上涨1.1%，涨幅略有收窄。
6: 本月我们看到这个 CPI 呢，同比数据跟上个月持平，而环比的数据呢是略有下滑。总体来看的话呢，在消费这方面，这个需求依然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大的态势下面，这个需求不足的问题呢，还是在价格中间是有所反应。
0: 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延续扩大1.1%到3.9%，再度刷新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涨幅比4月的2.8%扩大，环比涨幅则收窄到0.5%。跟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

0: 价格波动传导，拖累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或涨幅回落。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8%，大幅降低超过25%。今年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也下跌0.3%。路透社分析指出，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都上涨，显示高企的全球能源价格正持续推高制造企业成本。
1: 但从四月份以来，不管怎么看，压力都很大。就是你增速啊，就工业整个的这个增加值产量的这个增速下来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个叫贸易条件的一个恶化，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大的能源进口国，能源价格在大幅上升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把这个能源价格等幅的传递到这个出口价格上，那么国内的这个价格就总的来说很少有价格能升的跟这个进口能源价格升的幅度那么大，所以会有一定的这个挤压的。
0: 五月份从同比看，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继续高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剪刀差较上月进一步扩大。分析指出，意味着工业品出厂端价格上行的收益更多集中在上游资源品与原材料行业，而终端消费品价格涨幅有限，利润向下游传导存在困难。同时，下游制造业与消费品企业在需求偏弱、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下，盈利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2: PPI 的话呢，因为我们要进口原材料的话呢，再加上地缘冲突的话呢，那这个成本就越来越高，所以两个一压缩的话呢，就变得很卷。也就是说呢，这个利润呢，边界就被削弱了。CPI 跟 PPI 之间的这个剪刀差的话呢，就使得它的利润空间的话呢，进一步被压缩。这就使得这个企业呢，必须要再进一步的去压降成本或者是提升效率。一方面呢，我觉得这是在打磨整个的这个制造业的一个这个极致的一个性价比。
0: 有市场分析指出，下阶段缓解中下游成本压力，推动设备更新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扩大终端需求，改善下游企业利润，或是重点关注内容。而在宏观政策方面，也有进一步放松的空间，以降低消费成本，提振需求。
1: 一呢，其实有充分的这个空间，很重要一个原因是 CPI 低，其实 PPI 现在已经挺高的了。CPI 低呢，它对政策的约束就比较少，所以呢，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放松的这个必要性，其实是挺明显的。从四月份的数据以及五月以来的高频数据来看，放松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的这个必要性还是非常明确的。
3: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能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儿，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大家都在手搓机器人哦。你几零后的？
12: 我是07年的。
13: 07年，19岁，还没到。
11: 你们今天现在都是没课还是逃了课的？
12: 没有课。
11: 他们得到冠军，看到吗？
13: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11: 我们来看他们动手的结果。那你要不要测试给我们看看？
12: 他现在还是有点小瑕疵，他往上抬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抖动。
11: 听说这里半夜12点都还灯火通明，你会觉得辛苦吗？
12: 还是有点辛苦，不过还是挺开心的。
11: 比较喜欢哦，
12: 也比较有动力。
11: 你的大二的专业选了什么？
14: 我选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 我选的是未来机器人。
11: 未来希望做什么？
14: 未来的话，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
7: 研究加控制的算法。
3: 口吃酱问答神州今天。

0: 美股科技板块持续弱势，哪些是核心的影响因素？
1: 市场对利率的定价在短期之内继续的去推高，那这就连带影响了股票市场。
0: A 股科技板块急跌急涨，结构性拐点是否确立？
2: 透过目前整个科技股的表现来看的话，那在一季报已经有了结构性的分化。
0: 防御板块逆势走强，行情能否持续？
3: 防御类的品种呢，我个人认为恐怕整体走强的基础也不牢靠。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近日海外市场大幅波动，美股整体弱势震荡，板块分化严重，延续深度回调后的低迷格局。美国银行最新资金流向数据显示，上周美国股票净抛售规模创下历史纪录，标普500同期录得一年多来最大单周跌幅。抛售压力集中于大盘股，尤其是科技板块。外流规模是美国银行自2008年建立数据库以来之最，成为本轮市场调整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海内外机构普遍认为，本轮美股下跌首先是由于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全球能源与供应链安全担忧升温，进一步抬升市场避险情绪。其次是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新增岗位是市场预期的两倍多，而本周发布的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4.2%，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就业稳定、通胀攀升的双重基本面下，华尔街主要投行纷纷撤回2026年降息预测，重新定价美联储加息风险。
1: 在最近一周，我们看到的包括劳动力数据以及这个通胀的数据呢，都让市场是比较担忧美联储可能在最近的政策比较的鹰派。那这也是推高利率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再叠加上，那现在在地缘政治上面，那我们看到中东的风险仍然是在短期之内波动不断。那这样子的担忧呢，也让我们看到市场对利率的定价在短期之内继续的去推高。那这就连带影响了股票市场，特别是一些可能估值偏高的一些成长板块。
0: 除此之外，博通和美光等芯片龙头的财报虽然营收创纪录，但还是低于市场预期，引发对人工智能资本开支效率和发展韧性的质疑，动摇板块做多信心。受此影响，本周美股科技板块持续宽幅震荡，本暂反弹力度偏弱，未能形成持续性上涨行情。除政策与企业基本面外，大规模 IPO 带来的资金虹吸效应也不容忽视。 SpaceX 在6月12日正式上市，募资750亿美元，刷新全球 IPO 纪录，还有两家龙头人工智能公司也将接踵上市，三家公司合计估值约3.6万亿美元，约占纳指总市值的10%，将进一步加剧指数集中度，放大科技板块的波动风险。而在近30年的市场经验中，大规模 IPO 潮往往是美股牛市见顶的信号。
3: 也就是科技企业啊，尤其是大型科技企业，有着非常迫切的融资需求，这说明自身的现金流明显不足，很紧张。而同时呢，也在积极的把握这个 AI 的科技热潮，这种过度泡沫化的这种倾向，实现最大规模的融资，相当于巨额的融资潮摆在国际投资者面前。那么也使得国际投资者他们投资的这个信心出现动摇。
1: 从基本面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现在美股的这个盈利增长呢仍然是非常的强劲。那在过去的这个一季度的盈利报当中呢，可以说是过去几年的一个高位。那我们也看到今年整年的这个盈利预测呢，在最近几个月呢也是不断的在上修。那因此呢，可以说这个美股的基本面层面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支撑力的。
0: 华尔街不少分析认为，目前难以判断本轮回调只是上涨过程中的正常修整，还是行情已然见顶，最终走向需要等待未来几个月的财报和订单等数据的验证。受美股大跌传导影响，亚太市场主要经济体稍早前同步出现大幅波动，韩国股市跟随美股深度下挫，一度触发熔断，日本股市也同样惨烈，市场恐慌情绪弥漫。不过进入本周，日韩市场都迎来强势反弹，分析认为这种 V 型反转显示市场出现明显的短期情绪化特征。近日韩国产业链层面迎来新利好，英伟达宣布与韩国 SK 海力士互联网巨头 Naver 达成合作，联手开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与工厂，为产业链发展带来新机遇。

0: 高盛日前将韩国 KOSPI 指数目标位从9000点上调至12000点，并表示只要企业盈利维持强劲增长，市场就能获得良好的支撑。
1: 其实亚太区市场今年的这个盈利上修的幅度是在所有全球市场里面是首屈一指的，特别是北亚市场里的这个科技板块呢，他们布局更多的呢，其实是一些半导体相关的产业链，以及部分的这个AI 相关的这些产业链里面，他们的盈利确定性以及这个可见性呢，其实也是在整体的科技大板块里面呢，是特别强势的。
0: 在中国股市方面，港股本周持续下行，整体表现偏弱。 A 股短暂止跌反弹，上证指数一度触碰4000点，之后退守至4000点下方区间震荡。 Tigo 分析指出，从短期维度判断，市场大概率将维持宽幅震荡格局，从中长期视角来看，市场依旧运行在上升通道当中，而大盘能否强势反弹，要看市场成交量能否持续有效放大，量能将直接决定本轮反弹的延续性。
2: 即便跌破4000点，我们认为在下方整体的区间也不会过大，但同时呢，我们也要关注啊，如果要向上形成突破的话，必然要在量价的配合层面上进行一定的观察，同时在一些板块层面，尤其像科技股的表现上，是否能够得到持续。
1: 我们认为特别是在 A 股的这个强的流动性的帮助之下呢，我们也是看到是在对估值呢有一定的支撑。那另外的话呢，我们觉得今年的政策环境呢总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那经济现在来看也是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那所以说呢，基本面的支撑呢也仍然是存在。
0: 具体到 A 股科技股，经过前期调整之后全面回暖，半导体硅片、覆铜板、晶圆板块、半导体设备等科技相关板块的表现尤其亮眼。分析人士认为，市场急跌急涨表明科技赛道的产业根基并未动摇，但行业已经进入结构性转折阶段，资金开始向偏中游的细分领域聚集，不再盲目炒作题材，转而青睐拥有核心技术、业绩真实落地、成长预期明确的优质个股。
2: 透过目前整个科技股的表现来看的话，从前期的普涨行情，那在一季报已经有了结构性的分化，那在即将公布的未来半年报的过程当中，如果还就有进一步这种提升潜力的公司呢，我们继续可以加以重点的关注。
1: 更加多的投资者开始提出的疑问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真的在这些公司的订单以及盈利增长上面看到有一个比较好的体现。那所以呢，我们觉得在下半年来看啊，整体的科技股的行情肯定是没有结束，那但是呢投资者可能会更加的去从一个结构性的角度出发，去优选一些可能在基本面上面盈利的可见度最高的这一些公司去投资。
0: 行内资金投资风格的转变，除了产业逻辑驱动外，也和近期基金行业最新监管导向密切相关。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针对私募基金的指导意见，重点强化对国有企业出资基金的投向管理与综合评价，引导私募资金深耕实体经济，坚持长期布局。另外，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对公募基金行业明确表态，要求行业坚守投资本源，坚决摒弃冲规模赚快钱的短期逐利模式。
2: 这样一种指导更多的还是强调从价值投资的角度去挖掘公司，同时从长期投资的角度进行持股，同时也避免一些短线的风格的偏移啊。换句话说，从估值的角度出发，才成为我们这个投资的一个重要选择方向。
0: 一系列监管举措引导公募私募两大主力机构回归价值投资，与近期市场整体风格更偏向稳健相呼应。从近期盘面数据来看， A 股板块风格分化特征日益明显，防御性板块阶段性逆势走强特征凸显。在上周全球资本市场集体回调当天，创业板、科创50以及电子通信等科技赛道大幅下挫，而银行板块逆势上涨 1.33%， 商贸零售、社会服务等防御板块同步收红。在后续市场深度调整过程中，以银行为代表的核心防御标的也持续展现抗跌属性，并未出现大幅回落。对于防御性板块能否持续走强，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1%的网友认为难以持续，18%的网友表示会阶段性走强，39%的网友认为部分赛道会持续活跃，还有22%的网友预判会迎来全面补涨。
3: 会关注大数据、芯片、云计算这些，但是对于银行跟公共事业这些会关注的比较少一些。
4: 银行吧，银行相对来说更，对我来说

0: 的理解是更稳定一些，因为银行为所有的储户它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保障性。
1: 在这个伊朗的情况更稳定以后，这些才能迎来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2: 人工智能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低利率环境和科技赛道拥挤为高股息方向的防御性板块提供短期支撑逻辑，但不再具有低估值优势，还可能持续全面走强的概率不高，更可能间歇性占优，高位震荡分化。
3: 防御类的品种呢，我个人认为恐怕整体走强的基础也不牢靠。最新的这个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数据呢，是四月份的数据，四月份同比只增长了0.2%，本质0.2%呢，是2023年2月份以来的最低的增幅。
2: 不过，还有市场人士就认为，防御板块具有高股息优势，叠加监管层的价值投资导向，在科技股交易拥挤、市场出现短期调整时，依然是资金避险的重要选择，与科技主线形成双轨行情。建议关注煤炭、电力、银行、保险等红利板块的补涨机会。
3: 那么高股息品种呢，同样也没有经历过过度的泡炒，整体的估值水平仍然很低，股息率呢，则非常的诱人。所以说高股息的品种呢，我觉得作为防御性品种来持有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4: 我们也是一贯建议投资者可以继续去保持有比较强防御能力的这些高股息的板块，那包括像这个金融里面的银行、保险电信能源和这个公用事业等当中去优选一些现金流比较强、那股息分派比较好的这样子的防御型股票。
2: 瑞银证券光纤行业进入超级周期，五年复合增速超30%。声望宏源，2026年下半年还有新一轮上涨行情。华金证券科技可能出现高低切 ，AI 硬件或继续占优。中信建投建议采用科技底仓加红利对冲的哑铃配置。中金公司新能源车中游上行周期趋势不改。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伊朗外长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媒称，伊朗大幅加强油库存的封存力度。古巴确定加强国防准备等举措，应对美国持续施压。

0: 疑虑仍然未协议最终落地，增添变数。美国高级官员十二日表示，数周前美国曾向伊朗提出一系列条件和建议，双方当时已达成部分初步口头共识。经过持续协商，这些承诺如今正逐步转化为书面文本，谈判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该官员指出，与数周前相比，双方在关键措辞和核心原则上已经达成更多共识，协议内容已被调整至双方均能接受的程度，美方对此持积极态度。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对以色列最终接受协议抱持乐观预期。该官员表示，美方相信，一旦以色列全面了解协议内容，并确认伊朗必须首先履行相关义务，满足既定条件后，才能获得任何经济或政治利益，一方 将更容易接受这一安排。分析认为，这番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美方尚未向地区盟友完整披露和平协议草案的全部内容。就位官员还透露，特朗普已于11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就协议谈判进展交换意见。 长期以来，以色列始终对伊朗达成协议持谨慎甚至怀疑态度。多名消息人士指出，随着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内塔尼亚胡政府越来越担心，美国最终接受的协议可能无法完全满足以色列在伊朗核计划及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核心诉求，甚至可能被认为不够强硬。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目前，伊朗和美国的和平谈判进入到冲刺阶段。虽然双方仍有一定的分歧，但是外界普遍对达成协议抱持乐观态度。那么，伊朗民众是如何看待目前的谈判进程？来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去年的6月13号是以色列突然发动对伊朗空袭的日子。8个月后，伊朗和美国也爆发了战争。现在，伊朗和美国又开始了和平谈判， 并进入了收尾阶段。虽然谈判依然有不确定性，可对于长时间处于战争与和平过渡地带的不少伊朗民众来说，依然是一种希望。امیدوارم که اتفاق بیفته مردم یه خورده از این تنگنا اوضاع اقتصادی بهتر بشه. همین چند روزن که صحبت کردن دلار یه خورده اومده پایین، چون ما خودمون که کارمون اینه تو تنگنایم خیلی در فشاریم حتی
2: خداییش اگه بخواد کنه خرج روزانه‌مون هم نمیتونیم در بیاریم. 不少市民对之前的两次战争依然心有余悸，每每在谈判快要达成之际便是灾难，这一次会不一样吗？
3: والا توی دو تا مذاکرات قبلی هم در عین مذاکرات حمله شده، یعنی تا زمانی که دقیقاً یه همچین اتفاق نیفته که ترامپ هم میخوده پوکرباز و قمارباز بوده، اهل قمار زیاد هم برفاش نمیشه اطمینان کرد که آیا واقعا چه اتفاقی قرار بیفته، ولی انشالله که باز خیره.
1: 两次战争和随后的临时停火时期，普通伊朗人的生活承受了太大的压力，物价飞涨，收入缩水或直接失业，以及看不到头的对峙和威胁。 这一次的和平协议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安稳生活的希望，但也必须在惴惴不安中等待那个最终的结果。凤凰卫视郑开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日援引5名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近几周大幅的加强了对其近武器级的油库存封存力度，目前是想获取这批高浓缩油，已经远比一个月前困难。 报道称，伊朗故意令到了储存浓缩油的隧道坍塌，并且在入口处是布设了地雷，使得获取这些浓缩油变得是困难重重、危险以及耗时的多。而在一个月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公开暗示可能会命令美军夺取这批核材料。此外，报道也援引了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接近达成的一项协议，内容包括了要求伊朗将浓缩油移交给美国。由美国 和安全专家表示，伊朗的有关举动，迫使其在履行协议时可借机隐瞒情况，逃避核查。伊朗13日公布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的安排，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下葬。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宣读了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7月4日至5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日、7日和9日则分别的

0: 在德黑兰、库姆以及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会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而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相关悼念和送别活动将会在多地陆续举行。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表示，为了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经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
1: 据古巴国家主席府官网消息，迪亚斯卡内尔宣布，首要任务是加强国防准备，另一项重要优先事项是2026年政府经济和社会规划。政府已就20多个经济转型相关议题开展研究。迪亚斯卡内尔介绍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多项举措，包括推动更具活力的对外贸易，鼓励国有与非国有经济主体开展合作，完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等。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古巴将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减少对化石燃料，特别是进口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提升电动出行水平。政府还计划通过新的经营模式发展房地产和旅游业，放宽汽车进口限制，在关税和价格政策上优先支持电动车进口。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商务部批评美国将多家中企列入军事企业清单。泰国民众聚集在曼谷大皇宫悼念日前去世的泰国长公主。
2: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国防部近日将多家中企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对此，中国商务部13日表示，中方对此是表达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商务部表示，美方罔顾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日前组织永州舰和巴中舰组成编队，开展跨昼夜多科目实兵实弹训练，围绕作战筹划、链路构建、特勤处置等内容，开展全流程、全要素训练，检验舰艇编队的指挥控制、要素协同、火力打击以及快速反应能力。
1: 在演训中，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声呐站位捕捉到水下有敌潜艇发起鱼雷攻击信号，编队临机调整作战部署，紧急采用干扰防御措施。
2: 鱼雷告警，
3: 水上的话起来，发射，
2: 发射，
1: 解除水下威胁后，舰艇侦察站位雷达持续搜索，发现海上敌舰，编队立即抢占有力射击阵位，展开火力打击。对海打击结束后，舰艇编队正准备撤出战场，忽然遭遇敌空中力量发起的导弹袭击。编队各舰艇快速反应，发射干扰弹，同时通过释放烟幕和战术机动进行规避。敌机远程攻击无果，随即展开逼近突袭。舰艇编队快速组成战斗队形，主炮跟踪锁定目标方位，对空中目标实施自由抗击。
4: 敌机 B 两架向我进飞，
2: 开火。
1: 在连续多天的跨昼夜训练中，舰艇编队还紧密围绕对岸滩火力点打击、反恐、反海盗、航行补给等科目展开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中国企业全球影响力对话6月13日在上海举行，有非洲国家代表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了世界典范，希望可以在不同合作领域看到中非共同前行。
5: 来自非盟等国际组织、跨国投资企业、中国出海企业协作联盟等机构的嘉宾聚焦全球秩序重构、中非合作新周期、科技出海等核心议题，探讨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 1.0 时代走向品牌、技术、标准、生态出海 2.0 时代的演变。
6: Parce que la Chine est un modèle de développement réel pour le monde entier aujourd'hui. Nous avons vu comment la Chine, en moins d'un siècle, s'est transformée.Et nous avons soif de ce développement. Et nous pensons que nous, Africains, la Chine est un partenaire idéal et pourra accompagner l'Afrique dans tous les domaines de développement possibles.
5: 今年五月，中非关税新政全面落地，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正在加速出海，为中非经贸合作带来新机遇。
7: Because over the years, China has developed itself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country in terms of industrialization, AI.And education. So it will be vital if we are to learn and join ventures with the Chinese that we start to welcome and invite them into Africa so that they can see the real Africa, not the Africa being seen in the media.
8: Oui, Shanghai aujourd'hui, il peut jouer un rôle très important avec la technologie actuelle de la Chine, la nouvelle technologie de savoir-faire, surtout dans le domaine de la technologie et le savoir-faire pour l'Afrique. C'est très important.
5: 论坛还发布了中国国内首份2026中国企业全球影响力报告，评估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水平与影响力特征。凤凰卫视高慧佳、张军上海报道。
0: 英国皇家军队13号在伦敦举行阅兵仪式，庆祝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的官方生日。13号上午，查尔斯3世和王后卡米拉乘坐马车，在皇家骑兵队的护送下抵达皇家骑兵队的阅兵场。 那么一同在检阅台出席当天阅兵式的还有凯特王妃，其丈夫威廉王子则骑马呢与游行队伍是一同来接受检阅。根据了解，共有超过1400名皇家军队士兵、200匹战马以及400名来自于联合军乐队的军乐手参加今年的阅兵仪式。查尔斯三世的实际出生日期为1948年11月14日，而按照传统，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被定为英国国王或女王的官方生日。泰国民众13号在曼谷大皇宫悼念日前去世的泰国国王瓦吉拉隆功长女帕查拉吉迪亚帕公主。数百名身着黑衣的泰国民众排队进入到了曼谷大皇宫出席悼念活动。悼念人群依次在帕查拉吉迪亚帕遗像前按照佛教礼仪对其离世表示哀悼。按照泰国王室的惯例，帕查拉吉迪亚帕的遗体从他生前接受治疗的朱拉隆功医院转移至曼谷大皇宫。泰国政府尚未公布葬礼的具体细节，但是已经指示公职人员要穿着黑衣，全国将伴其15天。泰国王室公务处在12号发布公告说，自5月21日起，帕查拉吉迪亚帕呢因为大肠炎症引发了腹部感染等病情持续恶化，于6月11日晚逝世，享年47岁。南非商业联合会和南非商业领袖协会近日发表了联合声明，警告持续升温的反移民情绪和针对于外国公民的暴力事件正在对南非与非洲邻国的外交和经贸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并且可能危及到南非企业在非洲的其他国家利益。
9: 声明表示，南非企业广泛布局非洲市场，非洲多国企业也在南非投资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针对外国公民的敌意和暴力行为，不仅扰乱企业正常运营，还可能加剧与地区伙伴的外交紧张关系，威胁跨境贸易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安全。
10: From a business point of view, we would like there to be law, the rule of law on the ground. We know that protests.Well-meaning and all of that start well, but can easily degenerate into violence and other undesirable forms of expression. That's what we don't want.
9: 两大商协会指出，部分非洲国家已出现针对南非的报复性情绪。若局势持续升级，南非企业和公民在海外可能面临更大风险。商界呼吁政府尽快恢复法治秩序，在回应社会关切的同时，防止仇外情绪进一步蔓延。
10: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government to ensure that people are properly documented, that people are here legally, and that should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government. We do not want this to get out of hand.And we have had instances before when these things led to loss of lives.
9: 随着反移民抗议活动持续发酵，其影响已从社会治安问题扩展至区域外交和经贸合作领域。分析人士指出，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大量未经证实甚至具有误导性的信息。外界不应依据网络传言判断局势，而应以政府及官方机构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尼斯堡报道。
0: 第二届香港非遗月继续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于全港各地举办系列活动。而今天13日进行的非遗高峰会以及三栋屋多元同乐日，吸引了大批公众前往体验。
11: 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的非遗高峰会，作为香港非遗月期间举行的重点活动之一，以同源与共流、非遗的跨境共生与在地创新为题，邀请到港澳及内地专家分享三地关于盂兰盛会、广彩以及咏春等保护经验及推广政策，促进各地相互交流借鉴，加强非遗在保育、管理及发展上的跨地域协作。 行政会议召集人、海上丝绸之路协会联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历史记忆和人文智慧，不只是博物馆的标本。
12: 从粤剧的婉转唱腔到长洲太平清照的热闹巡游，从凉茶的养生之道到扎作技艺的巧夺天工，这些的非遗项目并非尘封在博物馆的标本，而是活在香港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脉搏，他们共同构筑了香港独特而多元的城市文化身份。
11: 为加深公众及旅客深入认识香港的非遗记忆，在荃湾一座法定古迹三洞屋博物馆也举行了非遗庆喜三洞屋多元同乐日，融合了客家、潮汕、海陆丰、广府及南亚等多个族群的文化精髓。舞台上轮流上演精彩表演，包括海陆丰舞麒麟、客家山歌对唱、舞貔貅及青年潮州音乐等。现场也设有多项免费公益体验，如花带编织、吉祥图案刺绣工坊、制作瑞兽扩香石等，还设有以舞狮、月饼、菠萝包为灵感的微缩食品模型摊位，令不少市民驻足。也有人在体验结束后特意前往盖印处带走具有纪念意义的明信片，将非遗文化的内涵和乐趣保存下来。

0: 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感谢收看，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大家都在手搓机器人哦。你几零后的？
1: 我是零七年的。
2: 零七年，19岁，还没到啊。
0: 你们今天现在都是没课还是逃了课的？
1: 没有课。
0: 他们得到冠军，看看嘛。
2: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0: 我们来看他们动手的结果。那你要不要测试给我们看看？
3: 他现在还有点小瑕疵，他往上抬的时候，你就觉得他会抖动。
0: 听说这里半夜12点都还灯火通明，你会觉得辛苦吗？
3: 还是有点辛苦，不过还是挺开心。
0: 比较喜欢哦。
3: 也比较有动力。
0: 你的大二的专业选了什么？
1: 我选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我选的是未来机器人。
0: 未来希望做什么？
1: 未来的话，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研究一下控制的算法。
2: 学生在选学校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看他自己喜欢什么东西，他的长处是什么，他兴趣在哪，然后这个学校能不能帮他在他的长处和兴趣方面提供发展的机遇。
0: 你觉得这种新型创新型的这种大学是不是就是能够抵抗一下 AI 大潮下的教育上

0: 还不匹配的地方。
1: 大湾区大学的一个关键的理念是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可能是我们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东莞大湾区相当于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一个新型年轻大学，如果能够做好的话，不仅对我们的大湾区发展有贡献，为大湾区的人才培养和人才提供了一个平台。
0: 老师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天老师好。
2: 你好，你好。啊，很高兴见到你。
0: 对，我也很高兴。我也是因为要来采访您，有机会到这么新的一所大学来。但我只看到了两个学生在进出，因为我们只有80个人，第一学年。
1: 我们有80个本科生，但是我们已经有，400个研究生。
0: 400个研究生啦。
1: 400个研究生。这也是教育部广东省的支持。在大学成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联合培养研究生。但是呢，不是所有研究生都在这儿，因为是联合培养，可能在这儿的学生现在只有可能100。
0: 其他都在联合培养的其他的学校。
1: 对，他头几年都在联合培养的地
0: 方。我们知道，除了您是校长这样的职位之外，您还是一位数学家。当时您在北大的时候已经有很好的这个教学的基础和机会了，湾大邀请您的时候是怎么跟您说的？您就动心了，愿意来？
1: 当时我还不知道是具体地点在什么地方，我是2019年底第一次来的东莞，就是去了这个校区啊，叫滨海湾校区。那我们现在在的松山湖校区。
0: 对，
1: 这个滨海湾校区实际上是刚开始就是讲这个校区，明年我们就要到这个滨海湾校区。这个校区呢，当时我来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啊。第一个是北山面海，对吧？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特点，就是
0: 虎门硝烟。
1: 虎门硝烟的地方。
0: 但您当时2019年来的时候，这还是一片地而已吧？
1: 这片是一片地。
0: 哦，说您是看了一片荒地，您就来了。
1: 看到一片荒地。但是万事都从头开始当然都有一点难度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时机。之前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型大学，比如讲西湖大学，我也帮他们一点忙，我觉得也挺好。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一个新的尝试，一个试验田，我觉得应该更积极的参与吧。
0: 你看我们现在在松山湖校区人口就是学生还不多嘛，哈，就觉得已经挺空旷的啊。虽然每个人得到的资源很多，那到了这个校区，我们打算招收多少学生啊？
1: 我们是10000学生，就5000本科、5000研究生，大概有可能要到800到1000的老师，再加上一些博士后啊，这样最终人数应该还是相当多的。哎，而且学校都看我们没人吧，他也看时间性，很多人啊，他是在实验室里头。吃饭时候会出来。
0: 你看，以后是10000多个学生，然后有800多个教师，这样子的规模，还能够维持小而精的教学？
1: 这个是在国内，这是属于小而精了。
0: 哦，国内，
1: 你一年才招1000多学生，对吧？本科生才招1000多一点。
0: 首次招生是在广东省，你们要求他又要622分以上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分数还是挺高的。对。一个新的大学，大家都是来做实验的，是还比较有勇气的第一批学生。
1: 对。
0: 包括家长。
1: 包括家长。
0: 当时反馈就很热烈呢，还是大家的疑问和质问比较多？
1: 哦，刚开始质问很多。哦，
0: 问什么？
1: 我还是自己跑到那个摆摊。
0: 哦，摆摊哦。
1: 我就去我们那个摊位，大家都说不知道我们你们这个学校是很刚开始都很多家长就说我们不知道你这个学校是不是985，是不是211，对吧？首先他问这样的问题，我说我们既不是985，也不是211，
0: 但是分数要达到这个，
1: 那是20多年前设定的东西，对吧？但是我们是一个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还是有一些效果。后来我的印象有一两后来也来到学校来参加我们的校园走访。
0: 在您的预期吗？
1: 我当然希望更好一点。我还可以。
0: 那最后来的这80位里面，是不是除了你说的这个分数要到622之外，你们还要综合评估？
1: 那就是完全分数，因为我们是普通招生。
0: 对，你们是公立学校。
1: 这样子也有好处，因为这样子就完全看分比较公平的。
0: 对，但问题是公平之后来到创新型的大学，他们等于是一个共建者，他们本身要必须很适合或很适应你们的创新才行啊。
1: 我觉得第一批呢，我们这儿的学生相对来说比较独立，有的家长呢是非常这个考虑到孩子的独立性，如果家长完全就是他一个固有的想法就比较难了。
0: 所以家长很关键。
1: 对，家长非常关键，因为你新学校嘛，他头上没有这种985211这种帽子，学生更看重的是这个学校是不是跟我的兴趣比较更吻合一点。
0: 您做数学家，做一些数学的破解的时候它很难，但是您很有兴趣。建一所新创新型的大学它其实也很难。
1: 确实是在这个学术研究的时候虽然难，但因为也有兴趣啊，你有时候不知不觉的众里寻他千百度，最后你蓦然回首，这个男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建学校他可能他也是难，他也需要一个持之以恒的，无论对一个新学校还是对一个年轻人吧，也是一种尝试。因为就跟我们做科研一样，很多时候是failure，对吧？
0: 对，
1: 你不能说你想做的就成功，这太容易了。那肯定大部分时候是失败的，但是试了失败再试，
0: 失败只是还没成功而已。
1: 对对，失败是成功之母。
0: 对对对。我们这个学校呢，进来的大一生是通识教育，但是到大二就要开始分专业了。一般我们的大学生考高考的时候就要填志愿了嘛，18岁是懵懂未知，就要选定4年的专业，然后以后要转专业还特别困难。所以我们用了创新的方式，就是你大概是这个类别，然后进来了以后你1年的学习再去选专业，把这个选择权再给他们，他们会不会出现一些适应上的困难？
1: 我们现在还没发现什么特别的困难。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设计呢还是挺好的。在高中的时候虽然他读一些东西，但他的很多精力是放在高考上面，对吧？那可能是老师家长让你
0: 希望你学什么
1: 学什么学，对吧？他还缺乏独立自己管理自己，还有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我们第一年使用通识教育，就是希望让他更多的了解自己的长处在什么地方，自己的兴趣在什么地方，这样子1年以后他再选取啊，再选方向。那选方向也不是说我们还是可以允许有一次改变，但是在二年级的时候，但你不能是老改变，你还必须老改变，那你就你最终是什么也学不到了，肯定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啊！没有选择我反而容易，我就只能走这条路。但是一旦有选择的时候，你就很难，很多时候是很难说 A 选择一定比 B 选择好，或者 B 选择一定比 A 选择好。所以这时候你要 make a decision。
0: 而且对于学生来说，学习选择，对这个选择负责任，其实也是他在大学里头应该要学会的事情。
1: 是，就是自我管理自己，对吧？你在中学老师家长把你管，那在那个一定程度上管得过多。有的学生到了大学以后不管是这很多学校都包括北大学生也会这样的，突然放开了啊。以前打游戏家长说一天只能打1小时，现在家长管不着了，那可能也会了。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就是有这一点，可能新学校或者大湾区大学有它的优势，因为我们有更多的老师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关照学生，可以让学生少走弯路，能够帮助他更好的管理好自己。
3: Revolution 得到这个 solid 它的 volume 怎么计算？直线上的积分求和，如果你去看得到的话是这个 slide。
0: 您这次选择的这个有一个表格，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有一个截图哈，大概有21个学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计算13个，未来机器人11个，通信工程12个，这就超过了一半了。但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有一个人学了物理系，然后一个人学了光电信息。当时学校招生的时候说一个人选的专业我们也开，对啊，当然啊非常好，所有的资源都在他身上。但是老师会不会也会对他的长期工作受到了一些打击？还有学生没有同侪跟他一起学这个专业，会不会也使得他比较孤单？
1: 这个呢可能这是第一次选择嘛，还不能足以 说明那个，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物理系相对还比较小一点啊，这个而且现在大家都在讲人工智能，那学生选老师，老师选学生啊，这是双向的，这个可能跟大环境也有关系。
0: 学生们还是觉得未来就是人工智能时代、信息时代，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才不会掉队，还是他们真的有兴趣？
1: 我觉得大部分应该还是凭兴趣来说，选人工智能呢，他也要是在这方面有一定的选择，一定课有一定的成绩。你比如讲20个选人工智能，你如果排在第40名，他可能要考虑一下的。
0: 那最终选了一对一，或者说只有一个学生，那么是不是确实我们还是会开课？
1: 确实会开课，这个还是要保证他的学习，不会说只有这个学生来听课的。他有一些必修课，必修课很少，我们给学生很大的自主性，那么他很多是选修课。比如讲我上学的时候是数学，但我也去听的量子力学、物理课这些东西，所以我相信这个只要我们老师把课教好，会有学生来听，学生之间也有交流，知道哪个老师教得好，他就会来听。
0: 我听说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两位单独学的一个专业的，包括光电的以及这个物理的专业的学生，一看到只有自己一个人，好像考虑要转专业。您会支持他转专业吗？还是觉得他们应该试一试？
1: 我觉得他们应该试一试，既然你喜欢这个，你可以再看一看。
0: 嗯，
1: 而且现在是一个，不仅代表以后还是很孤单，而且我是觉得理工科的学生不管你以后学什么，还是应该有一定的物理知识，今后要量子时代了，量子计算的安全性啊等等，虽然你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应用数学的问题，但是你有一定的物理知识是很重要的，对吧？根据我们在大湾区，比如讲我们有材料实验室，有3联中点，所以我们成立的第一个学院就是物质科学院，实际上就是材料，因为材料实际是这个新时代非常重要的，很多东西都牵扯到材料啊，甚至说这是一个材料的时代，包括晶片啊的量子计算机也都会牵扯到材料。因为我们有华为，那我们就有信息科学学院，另外我们有一个工学院，那工学院主要是在大湾区机器人松山湖，还有机器人基地。当然我所有这些我是觉得作为一个理工科学校，还是要有一定的理科基础，啊，就是要有一定的数学、物理的基础，这样子才有可能以后做0到1的创新。
0: 我们知道是双导师制啊，学术导师还有个企业导师，比如说何建飞，他是从华为过来的产业导师啊，为什么他们愿意过来我们的万大做产业导师，教学生们零基础学人工智能？
1: 各个也不一样吧，有的产业教授他可能来是跟我们的一些团队老师有一些共同做一些研究，我觉得还有像你讲的何老师这样的，他很有可能是他对教育还是很有情怀的，到万大来带学生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看到学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想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
0: 成就感，
1: 有很好的成就感。
0: 他们得到冠军，看看嘛，
2: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0: 你的大二的专业选了什么？
4: 我选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 我选的是未来机器人。
0: 未来希望做什么？
4: 未来的话，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研究一下控制的算法。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9: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0: 扎根成圣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

0: 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1: 大家都在手搓机器人哦。
2: 有的学生他喜欢可能更理论一点的，有的学生更喜欢动手一点的。像我们这个就是给学生喜欢动手的学生提供机会，对吧？啊。
1: 他们得到冠军，你看到吗？
2: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1: 你几零后的？
3: 我是07年的。
2: 是07年，19岁，还没到。
1: 您当时为什么选择到万大来，这么新的学校？
3: 一个是因为这里的人数少一点，可能意味着我有一个更加集中的资源。
1: 你是不怕老师盯着，最好是老师你随时可以找到，可以跟他聊。
3: 这是一个好处，其实，因为我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个喜欢逃避规则的一个人。
1: 什么时候开始就参加社团了？
3: 我是这个社团的第一批人，现在是这个社团的副社长，也是电控组的组长，就是控制电机运动，然后实现一些机器人的运动功能。
1: 你们今天现在都是没课还是逃了课的？
3: 没有课。我们几个都是今天下午没有课，
1: 刚好没课。
2: 这学生他有自己的自主独立性，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他能够自己思考，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
1: 我们来看他们动手的结果，你要不要测试给我们看看？
4: 他现在还有一点小瑕疵，比如说他往上抬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抖动，刚就抖了一下。
1: 你这要花多少时间做这事儿啊？
4: 可能机会占掉我80%的课余时间。
5: 哎，他有兴趣，他就愿
1: 意。对。
5: 80%的课余时间都在干这块。
1: 你会觉得辛苦吗？
4: 辛苦还是有点辛苦，不过还是挺开心的，因为这个比较喜欢。
1: 比较喜欢哦。
4: 也比较有动力。
1: 比较有动力。听说这里半夜12点都还灯火通明。
4: 我前两天就调这个，为了调这个车，调到差不多快1点钟。
1: 这比考试还认真。爸爸妈妈支持你来做这些吗？
4: 他们对我的选择都挺支持的，只要我喜欢的话。
5: 你父母亲干什么的？
4: 我父亲是开汽车维修厂的。啊，
1: 估计小时候也不少动手做事情。
4: 我从小都比较喜欢动手做一些东西。
1: 大家也知道，现在 AI 取代了很多的白领工作，然后也包括程序员的工作哈。那很多人说，我们念了十几年的书，大学毕业以后就可能失业了。你觉得这种新型创新型的这种大学，是不是就是能够抵抗一下 AI 大潮下的教育上还不匹配的地方？是能够真的让我们的学生出去之后，不但是不会被 AI 取代，而且可以匹配 AI 时代的人才需求？
2: 我不能说我们是唯一的能做这个，传统性学校它也有它的优势在这个地方。大湾区大学的一个关键的理念是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可能是我们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不能说你在大学掌握了知识以后，你就可以躺平一辈子。这是所以在 AI 时代，我是只是觉得你掌握知识的范式有了变化，不是说完全靠以前的模式啊，读读书啊，或者老师听听老师上课就行了，甚至可以通过自己跟 AI 的交互来掌握提高知识，但总的来说还是提高能力。你有了终身学习的能力，我觉得就不会新的一个技术来
1: 受到冲击和影响。
2: 受到冲击和影响，对的。
1: 我也比较好奇的一点啊，像您来自于大家都想进去的北京大学，清北都是一个很好的大学，都意识到要交叉学科啊，而且像您所在的数学院也是非常好的去培养了学生。那包括浙江大学，它人工智能也很强，在这种传统的综合性大学当中，它没有办法完成所谓的创新型研究的综合的发展吗？
2: 我想也不能这么说，他们这些好的学校，他们有他们的优势，他们也在这些新的方向做很大的努力，也确实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的人才。但是新型学校呢，有新型学校的优势，因为我们比如讲我们更有灵活性，因为是新，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新的体制机制。比如讲我们大湾区大学从一开始就是更国际更加接轨的一种 队伍建设方式啊，我们的老师有70%以上具有
1: 海外
2: 学习工作的经验啊。另外还有一个，因为我们是一个新学校，
1: 对，
2: 我们的位置相对比较多一点，更容易帮他组建团队啊。那么你在一个传统的学校，他的编制可能是受限的，你不能说给一个老师突然给他五，甚至给他一下子给他五，答应他五个编制，都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在新学校，他有这样子的优势。那比如讲，我们现在，信息科技学院的院长陈志森，他是通信方面的专家，在加拿大 UBC 啊，也是加拿大工程院院士，他来到湾大，可以在通讯方面能够组织一定的团队，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
1: 也刚好碰到现在出现了一些地缘政治的影响哈，就海外的人才特别愿意回到国内来的时候，可能创新型的学校是很有吸引力的。
2: 对，那我们还有一位不是讲夏志宏老师，他是美国西北大学讲席教授，那在国内也有其他很多学校想吸引他，但是他就是觉得到一所新学校做更多的事儿吧。那包括我们的副校长李晓明老师，他实际上原来是在北大做的校长助理，我跟他谈的时候，他是从传统学校来的，他是提前退休就来了，哎，他觉得试一试啊，做一些尝试，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他有些情怀的，来大湾区大学能聚集的一批有情怀的老师和学者，我觉得是非常欣慰的。但是你说挑战也是有的，因为也是新，我们要去争取政府的支持，而且是长期稳定的支持，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学它跟企业不完全一样，它的效益需要一定时间来体现的，也需要政府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点。好在现在我们无论是广东省和东莞市，在这方面都是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1: 11位院士主要来这里是带研究生或者是实验室做研究，还是也会给大医生或者是大学生讲课？
2: 我们有超过一半的会本科生讲课，但是他们自己也要做研究，讲课跟做研究并不矛盾。我在美国待那么长 Princeton， 他老教授也都要上课的。
1: 你自己也有校长数学实验班，什么样的人有资格进入你这个实验班？你主要想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2: 尽管我们是普通高考，他还是数学分考的比较高的，而且对数学感兴趣，所以我们开辟了这个实验班，能够给学生提供机会。你跟学生接触，你才知道哪些学生好，一定程度上也是吸引一些好的学生来学几何，学我跟我相关的方向。我教课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教最前沿的东西，有的刚开始也教一些基本
1: 数学的这个底层逻辑。
2: 你一上来教的太专了，会把学生赶。
1: 对，要让学生们引起兴趣，能够继续听下去，甚至是开启另外一扇门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知道，湾大已经跟北大建立合作项目，叫 AI for Math。
2: 对。
1: 那您觉得 AI 能够为数学赋什么呢
2: ？AI for Math 呢，它是双向的，就 AI 呢，一方面能够为数学提供一些新的工具。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我这个经常到图书馆去查资料。
1: 对。
2: 现在 AI 很快给你一个更全面的回答。另外一方面呢，可以看数学的哪一部分可以通过 AI 来证明，加强 AI 的推理性的，现在叫生成式 AI 嘛。
1: 对。
2: 这个方面我觉得数学会发挥一定作用。牵涉到这个推理，就牵涉到选择的问题，对吧？你在一个时候 AI， 你说 AI 跟下围棋一样的，到这一步是走这边好还是走那边好，它有个选择方式，这就是一定的推理。
1: 你以前要做好多数学难题的解题， AI 做得到吗？
2: AI 现在能解决一些数学问题。我原来教过一个学生，他现在当在北大，他贴出了7篇文章，都是 AI 帮助解决，就是 AI for Math 的 group 建立了一个平台，用它来解决了一些原来应该是前沿数学的一些问题。
1: 就你以前花了好多好多力气跟时间去不断的去努力和探索的这些数学题目，如果当时用了 AI， 是不是确实速度会加快啊？
2: 肯定会加快，用好 AI， 我觉得是会帮助加快数学的研究，至少是方便数学的研究。
1: 您还会去做一些数学猜想的破解吗？
2: 我肯定还是会做一些，考虑一些，而且鼓励一些学生

0: 我自己可能用 AI 不如年轻学生。
1: 你还是也会鼓励他们同时使用 AI 这个技术
0: 作为辅助？我觉得
1: 可
0: 以，我觉得有现代工具在这，为何不用啊？但是我鼓励的学生，你还是要目标还是要找对。
1: 这个部分是 AI 无法取代的，就是你的方向选择。
0: 方向选择，对，然后大的框架的。
1: 还是需要数学家。
0: 我是个人觉得还是替代不了人。
1: 哇，这里其实很漂亮，比较可以鸟瞰整个校园的一部分哈。说这个设计
2: 那
1: 叫
2: 就是
1: 人才港湾。
2: 人才港湾也就是大湾区的意思，所以问了。
1: 您也曾经想过我们湾大考虑对标加州理工大学吗？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学校，我们还有多少的挑战需要越过？
2: 加州理工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大湾区大学
0: 跟当时加州理工曾经有一定的相似性，就是加州理工跟这个大的实验室，那我们这边有材料实验室，有华为啊等等，它也是小而精，它有特别强的方向。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选定的方向呢，能发展得很好，能够培养出一些人才来，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
3: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承继父业。
4: 自己係都屬於呢一個舞台嘅，爸爸會睇到我對於舞台嘅執着，所以佢就會打破呢個傳統。
5: 叫我爸爸仲在餐，我咪話俾佢聽，我已經幫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應該唔夠佢咁叻咯，都係我爸爸叻啲。
3: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会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巴基斯坦总理称，美伊和平协议或在24小时内敲定。美伊军表示，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
1: 以军警告将空袭黎巴嫩南部，而黎以新一轮谈判据报将涉及以方从试点区撤军问题。
0: 普京称，俄军在所有方向稳步推进，乌克兰无力抵挡，因而采取恐怖主义手段。

0: 当时已达成部分初步口头共识，经过持续协商，这些承诺如今正逐步转化为书面文本，谈判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该官员指出，与数周前相比，双方在关键措辞和核心原则上已经达成更多共识，协议内容已被调整至双方均能接受的程度，美方对此持积极态度。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对以色列最终接受协议抱持乐观预期。该官员表示，美方相信一旦以色列全面了解协议内容，并确认伊朗必须首先履行相关义务，满足既定条件后，才能获得任何经济或政治利益，以方将更容易接受这一安排。分析认为，这番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美方尚未向地区盟友完整披露和平协议草案的全部内容。这位官员还透露，特朗普已于11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就协议谈判进展交换意见。长期以来，以色列始终对于伊朗达成协议持谨慎甚至怀疑态度。多名消息人士指出，随着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内塔尼亚胡政府越来越担心，美国最终接受的协议可能无法完全满足以色列在伊朗核计划及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核心诉求，甚至可能被认为不够强硬。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和伊朗据报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是双方在核材料处置、解冻资金、战争赔款、以离停火等文本内容均有不同的说法。我们来盘点一下，截至目前双方官员和官媒所披露的内容有什么差异。
2: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表示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将不被允许收取过境费，但没有说明谁将负责监督海上交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应在伊朗管理下重新开放，而华盛顿一再拒绝这项条件。关于核材料，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伊朗的核计划将被解除，核材料将被销毁并移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不会立即做出任何新的承诺，只会在签署备忘录后的60天谈判期内，在其基本原则框架内参与核谈判。阿拉格奇表示，高浓缩铀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官表示，这份协议满足美国在核问题上的所有要求，包括关于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关于被冻结资金，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周是谈判的一个主要障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履行承诺之前不会解冻他们的任何资金，但伊朗媒体表示，协议包括释放240亿美元，其中一半在签署后立即到位。关于战争赔偿，伊朗媒体还强调了一项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并描述为对战争期间所遭受损失的补偿。美方消息的说法都没有提及这样的条款。关于以色列与黎巴嫩，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没有直接参与谈判，但消息人士称草案包含了影响双方的承诺，例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这需要华盛顿和德黑兰确保其盟友遵守。然而以色列一再表示将继续打击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目前伊朗和美国的和平谈判进入到冲刺的阶段，虽然双方仍有一定分歧，但外界普遍对于达成协议是抱持乐观态度。那么伊朗的民众又是如何看待目前的谈判进程呢？来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去年的6月13号是以色列突然发动对伊朗空袭的日子，8个月后伊朗和美国也爆发了战争。现在伊朗和美国又开始了和平谈判，并进入了收尾阶段。虽然谈判依然有不确定性，可对于长时间处于战争与和平过渡地带的不少伊朗民众来说，依然是一种希望。
5: چون ما خودمون که کارمون اینه تو تنگناییم خیلی در فشاریم حتی خداییش اگه بغضا کنیم خرج روزانمون هم نمیتونیم در بیاریم.
4: 不少市民对之前的两次战争依然心有余悸，每每在谈判快要达成之际便是灾难，这一次会不一样吗？
6: والا توی دو تا مذاکرات قبلی هم در این مذاکرات حمله شده، یعنی تا زمانی که دقیقاً یه همچین اتفاق نیفته که ترامپ هم میخوده پوکرباز و قمارباز بوده اهل قمار زیاد هم برفاش نمیشه اطمینان کرد که آیا واقعا چه اتفاقی قراره بیفته ولی انشالله که باز خیره.
4: 两次战争和随后的临时停火时期，普通伊朗人的生活承受了太大的压力

0: 价飞涨、收入缩水或直接失业，以及看不到头的对峙和威胁。这一次的和平协议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安稳生活的希望，但也必须在惴惴不安中等待那个最终的结果。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美伊和平协议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那么各方的准备工作如何？最新的消息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2: 高夫你好。
1: 对于美伊协议的敲定时间，伊朗官方有没有最新的说法？那么各界对于美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版本有什么看法呢？
2: 好的。目前关于美伊达成协议的这个敲定时间，伊朗官方并没有给出更多的信息。值得分享的最新消息就是说，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克里布·阿巴迪今天呢和中国和俄罗斯的大使进行了一个会谈，就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草案文本进行了一个磋商。这条信息可能给人提示，就是说可能现在草案文本的内容基本上已经确定了，需要跟中俄进行一个通气和协商。这样为铺平达成协议的最后一公里铺平道路。至于说伊朗各界对于这份文本的一个态度，我觉得有两份报纸的社论值得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霍拉桑报，这个报纸是支持议长卡里巴夫的。在今天的社论中，他表示说目前的这份协议呢只是结束了战争，但是并没有解决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根本问题。那么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社论认为就是生存之战和胜负之战。也就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其实是形同水火，是不能两立的。所以说他认为现在的这个协议呢只是拖延了双方进行更大规模冲突的一个时间，但是不可能避免。另外一份更加仇视美国的报纸叫凯汉报，他的社论表示说他们欢迎进行谈判，但是他要提醒谈判团队的成员不要轻易的打开霍姆斯海峡，因为这个霍姆斯海峡是逼迫美国总统特朗普坐在谈判桌前跟伊朗进行谈判的最大筹码。如果轻易的打开只是换来了几句空头的承诺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一个选择。根据以上这两份社论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伊朗各界对于协议的对于协议呢是持一个理解和支持的态度，但是呢希望谈判团队成员能够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不要中了圈套。另外呢就是说认为目前的协议呢只是解决了暂时的这个战争冲突的问题，但是伊朗和美国之间最终的这个可能会发生更大规模的冲撞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科夫，
1: 好了，非常感谢在德黑兰的郑凯。
3: 目前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双方在关键细节条款上仍存在着不同说法。以色列据报仍对协议有疑虑，而协议最终是否能够真正落实，马上进入今天的实时点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来我们点评与分析。李先生您好。
4: 您好。
3: 好，李先生，根据披露的协议内容，美伊有哪些共识与分歧？那么在协议落地之前是否又有可能出现变数呢？
4: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美伊双方呢在一些关键条款上仍然出现这种说法不一，但是也都释放了相应的信心。那体现出的是呢，美伊双方其实都很期待，也不得不通过这种正式的方式来解决当下的危机。那我们知道，其实如果危机延宕不决乃至进一步升级的话，对于双方所造成的这种政治、经济和安全的风险和成本是任何一方都难以承受的。所以从技术上来讲呢，我们看到在这份谅解备忘录中是采用了一个所谓两阶段的设计，也就是把比较棘手的议题呢大部分都推迟到了第二阶段。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可以说是把双方的一些比较难以达成一致的问题后置，而现在呢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意向性的协议。那这份协议的关键目的还是为了安抚各自的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对于当前海湾局势的这种焦虑情绪，以及为双方呢都提供了一个比较体面退出的窗口。那可以预料的是，备忘录的签署肯定会被美伊双方都诠释为一种外交上的胜利。 对于特朗普来讲呢，这又意味着可以压低油价，在中选之前来拿出相应的外交成绩；而对伊朗来说呢，可能意味着解除海峡的封锁，并且解冻资产也是有希望的。但正像我们之前已经说到的，这其实是一份意向性的协议，也就是对于大部分的核心分歧来讲的话，双方目前只是来谈及未来的谈判方向和总体原则，来进行了一个模糊的描述。那么在具体的细节问题上，其实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就像刚才我们在新闻中也已经仔细地进行了相关的梳理。那至于像核问题这样的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实际上伊朗虽然承诺是不寻求核武器，但在浓缩铀的处置问题上呢，仍然坚持只在境内进行稀释处理。那么这和美方要求必须将高浓铀来进行销毁并移除到伊朗境外呢，是有明显的差异的。所以说，美伊双方都没有在关键问题上做出非常明确的让步，而以色列呢，也的确是现在影响局势走势的一个最大的变数。那么当前的谅解备忘录显然是以色列反对的。那不说核问题的这上面的分歧，以及都没有提及到的弹道导弹问题，单就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的问题上，以色列呢实际上就很难做到。而乙方也有在美伊谈判的关键节点时呢，通过军事行动来造成既成事实的这种前科。所以的话呢，我们说现在以色列未来会怎么做，其实仍然很不确定。那么未来的60天的具体的这种细节谈判，美以伊三方能否找到一个平衡点，是现在决定着这个停火能够持续多长时间的一个关键。
3: 好的，谢谢李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1: 我们再来关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11公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击的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污染环境的报告。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地，有关当局正在对事故展开调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近期是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曾发布多起船只的遇袭事件。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日援引5名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近几周大幅加强了对其近武器及油库存的封存力度，目前想要获取这批高浓缩油已经远比一个月之前困难。报道称，伊朗故意令到储存浓缩铀的隧道坍塌，并且在入口处布设地雷，使得获取这些浓缩铀变得是困难重重、危险和耗时得多。而在一个月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公开暗示可能会命令美军来夺取这一批核材料。此外，报道还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接近达成的一项协议内容包含要求伊朗将浓缩铀移交给美国。由美国和安全专家表示，伊朗的有关举动或使其在履行协议时可借机隐瞒情况，逃避核查。
1: 伊朗13号公布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下葬。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宣读了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7月4日至5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日、7日和9日将分别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的圣陵。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相关的悼念和送别活动将在多地持续和陆续的举行。
3: 以色列和黎巴嫩持续交火，野军13日向黎南部20多个地区发布撤离令，警告将会发动空袭。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2辆野军车辆。此外，据黎巴嫩方面13日的消息，黎巴嫩与以色列将于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而本轮谈判将会涉及以色列撤军等问题。
5: 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12日至13日早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以色列国防军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南部20多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 此外，黎巴嫩真主党13日宣布，即当天使用无人机先后在奈拜提耶地区和迈尔基欧云地区各袭击一辆以军军车，以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同日呼吁真主党支持黎政府和以色列的谈判，并强调黎巴嫩南部必须成为无武器区。另一方面，据黎巴嫩国际广播公司13日报道，黎巴嫩外交部长拉吉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不应被纳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他强调，需要将黎巴嫩事务与伊朗事务分开。据黎巴嫩方面13日消息，一名黎消息人士称，黎以新一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本轮谈判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此前，以方拒绝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谈判，双方其后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根据此前谈判后发表的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古巴称也确定一系列举措应对美国的极限施压。
1: 英国皇家海军和军队举行阅兵式，庆祝英女英王的官方生日。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十三日在福建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致辞。
1: 而他在讲话中提到，本届论坛广大台湾乡亲克服阻碍踊跃参加，表明维护台海和平、改善两岸关系是共同期盼。
2: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论坛大会十三号在福建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论坛大会并致辞。他说，当前台海局势复杂严峻，两岸关系何去何从，能否开创美好未来，是需要各界人士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3: 始终顺应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2: 王沪宁指出，台湾乡亲踊跃参会，表明维护台海和平、扩大交流交融是人心所向。大陆将继续深化两岸融合的发展举措，让更多台胞台企投身合作的大潮。
3: 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走深走实，支持福建探索新路径、新模式，积累在更大范围可推广的经验，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

0: 光彩企业，愿意来，留得住，融得好，发展好。
1: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各界和区域各方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期待不断升高，大陆自身的经济发展使得推动两岸交融的条件更加充分。
2: 这四十多年来，两岸所积累的经验和成果，应该足以成为引领世界和平发展的典范。两岸各界都不应该容许历史再逆转，而需要坚定推进交流合作。未来，台美两地持续推进交流合作，不仅保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将成为亚太地区和平繁荣最坚实的基础。
1: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进入到建设的第三年，闽台的经贸合作持续热络。在台湾地区综合排名前100的企业当中，已经有60多家在福建开展直接投资。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厦门报道。
3: 王沪宁13日在厦门会见出席第18届海峡论坛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以及部分两岸的嘉宾代表。
1: 王沪宁对张荣恭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提出了4点重要主张，受到两岸各界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大陆愿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坚定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
4: 海峡论坛是2009年以来，致力于扩大两岸民间交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无论台海局势如何变化，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影响力。其原因就在于两岸同胞同根同种，同文同种，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共同的中华根和中华魂，把两岸同胞凝聚在一起，越走越近。
1: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说，在当前两岸协商和联系机制断裂的背景下，国共政党交流与民间互动是维持台湾和平稳定的关键，共同坚持九二共识与反对台独是正确的方向。
4: 民族复兴和民生发展总的目标是民生热烈，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是基于这个目的。所以孙中山先生号召振兴中华，两岸应该在民族复兴的过程当中相向而行。台湾追求兴旺发达，大陆推动两岸融合发展，都是攸关民生福祉，这就需要和平，和平才能兴台，和平才能交流。
1: 今年会议共举办58场活动，其中聚焦民生一线，开展妇女、职工、公益、姓氏中青、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等主题的15场交流。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厦门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在主持召开关于俄罗斯新地区发展会议期间表示，俄军当前正向特别军事行动区的各个方向推进，而乌方因无力抵挡俄军前进，所以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对俄民用设施、客运交通工具等施袭。普京表示，俄军现在掌握着战略主动权，正稳步向前推进，敌方的任何炮击和无人机的袭击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现况。而当谈及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发展时，普京则指出，俄罗斯新联邦主体的主要发展指标是要在2030年时达到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水平，而全国当前的任务则是要为这些地

0: 地区来提供发展驱动力。普京并强调，接下来不仅需要对有关地区内被毁的基础设施进行重建，还需要为地区的整体发展奠定新基础。
1: 俄军继续猛攻顿涅茨克北部重镇红色利曼，据报，以控制当地95%的区域。而在堡垒带最南端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据报已控制近95%，乌守军正陆续艰难撤离，城内只有零星的战斗。
2: 周五，俄军的前线战报指出，俄军第八集团军第六摩的化步兵师和第四独立摩的化步兵旅在格里堡垒带最南端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中表现出色。这两支劲旅近距离的火力控制了阻止乌克兰增援部队和轮换的兵力从德鲁日科夫卡进入到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可能性。 特别是俄军也是加强的这个区域的这种炮火的攻击，乌克兰军队目前在这个区域呢，无人机占着上风。刚开始，红利曼复杂的地形也阻碍了俄军入城的进攻行动，但是俄军开始利用地下的管线以小兵力渗透的战术。由于红色利曼属平原，坦克机动性好。 在最近的一次进攻中，俄军的一辆坦克遭到了来自两侧的火力攻击，俄军坦克车开始躲避，但随后触雷，幸好这辆坦克皮实救了所有增援的命。俄军的坦克增援汽车后，并加入到步兵的突击群中，进入街区，用轻武器投入战斗。 指挥官说：“但是数架俄军的无人机立即实施了补刀，彻底瘫痪了德国的坦克车。”指挥官表示，在近5年的战斗中，尽管突击的坦克车已变成了自走式的步兵火力的资源单位，但任何时候坦克都没有改变自己。
0: 突击的作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欧盟所有成员国12日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第一阶段的入盟谈判，并将于15日的会议上启动首个入盟谈判的小组。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诺，乌方将为采取必要行动履行责任，并且呼吁欧盟信守承诺。 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第一阶段的入盟谈判，计划在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负责核心议题的工作组，称这是欧盟迈出的重要一步。乌克兰和摩尔多瓦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并且在2024年6月正式启动入盟谈判进程，但由于亲俄的 匈牙利、欧尔班政府阻挠谈判迟迟未能够正式开始。随着匈牙利新政府上台并且改变立场，僵局获得了突破。
4: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日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
5: 据古巴国家主席府官网消息，迪亚斯卡内尔宣布，首要任务是加强国防准备。另一项重要优先事项是2026年政府经济和社会规划。政府已就20多个经济转型相关议题开展研究。迪亚斯卡内尔介绍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多项举措，包括推动更具活力的对外贸易，鼓励国有与非国有经济主体开展合作，完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等。 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古巴将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减少对化石燃料，特别是进口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提升电动出行水平。政府还计划通过新的经营模式发展房地产和旅游业，放宽汽车进口限制，在关税和价格政策上优先支持电动车进口。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 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朝鲜外务省13号强烈谴责美韩军事勾结，指美国将武器出口等同将发动战争出口，警告美国向韩日台提供大量武器将加剧亚太地区的军事紧张，朝鲜将不断地加强自卫遏制力，消除威胁，维持地区的实力平衡。
0: 朝鲜外务省对外政策室长在13号就美国批准向韩国出售最新型空对空导弹及其相关装备发出声明，批评美国和韩国不顾国际社会关切，加强军事勾结，将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推向极端地步。声明提到，美国国务院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近3亿美元的最新型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装备。美国并计划到2030年向韩国提供总额达到250亿美元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朝鲜外务省强烈谴责美韩在朝鲜半岛地区的增兵活动，破坏军事平衡，威胁地区安全。朝方指美国的武器出口就是战争出口。声明提到，仅在2025财年，美国批准的武器出口规模达3300多亿美元，对外军售交易数量超过16000笔。警告美国向韩日台提供大量武器，加剧亚太地区军事紧张，将扩展到全球。朝鲜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挑衅性扩军活动，将不断更新和加强自卫遏制力，消除新威胁，维持地区实力平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皇家军队13号在伦敦举行阅兵仪式，庆祝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官方生日。13号上午，查尔斯三世和王后卡米拉乘坐马车，在皇家骑兵队的护送下，抵达皇家骑兵卫队的阅兵场。一同在检阅台出席当天阅兵式的还有凯特王妃，其丈夫威廉王子则骑马同游行队伍一同接受检阅。据了解，共有超过1400名皇家军队的士兵、200匹战马和400名来自联合军乐团的军乐手参加了今年的阅兵仪式。查尔斯三世的实际出生日期为1948年11月14日，但是根据传统，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被定为是英国国王或女王的官方生日。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科技公司 SpaceX 上市首日大涨，市值突破2万亿美元。
1: 台湾地方选举临近，国民党平复各县市，交流巩固基层。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国防部近日是将多家中企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中国商务部在13号表示，中方对此举表达了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
1: 中国商务表示，美方罔顾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

0: 歧视性待遇，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冯维士综合报道。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周五以股票代码 SPCX 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而首日大涨约19%，推动了公司市值突破2万亿美元。
2: 在此次 IPO 中，散户获配的比例远高于通常水平，市场接下来将关注安特罗匹克和 OpenAI 等人工智能巨头的 IPO 表现。
3: 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2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SPCX， 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之一。SpaceX 开盘价报150美元，较135美元发行价上涨约11%，截至收盘，股价上涨约19%，报160.95美元，公司市值升至约2.1万亿美元，跻身美国第六大上市公司之列。盘中 SpaceX 股价一度触及176.52美元，当天成交量超过5亿股，接近 Facebook 2012年上市首日约5.8亿股的交易规模，整体成交金额约800亿美元。此次 IPO 中，散户投资者获得约20%的配售比例，远高于通常水平，也侧面反映出马斯克的个人影响力和大众投资热情。当天，马斯克在德州通过远程视频连线参与了 SpaceX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肖特维尔在纽约纳斯达克交易所现场的敲钟仪式。根据马斯克规划， SpaceX 未来计划发射超过10万颗通信卫星，并建设太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项目。不过目前 SpaceX 最主要也是唯一实现稳定盈利的业务仍是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今年2月， SpaceX 完成对马斯克人工智能公司 XAI 的收购，后者旗下包括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格罗克、数据中心业务以及社交平台 X。不过根据 SpaceX 招股书，公司自2002年成立以来累计亏损仍达到约413亿美元。随着 SpaceX 上市后股价上涨，马斯克凭借其持有的 SpaceX 与特斯拉股份也成为全球首位直面财富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家。过去一段时间，美国 IPO 市场相对沉寂，而 SpaceX 的上市被视为一次关键考验。接下来市场还将关注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和 OpenAI 等大型 IPO 陆续登场。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在台湾，随着年底的地方选举临近，国民党参选人近期频频在各县市参加交流活动，以期为蓝营造势拉抬地方选情。
4: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3日在新北芦洲出席学童奖学金颁奖典礼。当天被问及新北市长侯友宜近期展开新北29区巡回举办座谈会，巩固基层，是否只在为其铺路时，李四川就表示，侯市长8年来在新北市的施政成果，各方应是有目共睹。另外一边，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期也频频跨出台北市，到各县市交流，加强合作。他12日在南投县参拜在地公庙，以期拉台蓝营地方选情。
5: 今天透过城市的交流互访，帮助到更多的市民。大家就以你们的观点，作为了公平公正，好不好？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香港贸发局指特首中亚行成果丰硕，处处发现商机。
1: 加拿大世界杯首战1-1战平波黑，美国队取得了开门红。

0: 徐旭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5: 腰不好，风湿骨痛，真难搞；
6: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
7: 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完成中亚的访问行程，随团成员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是超级成功，认为处处是商机。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团访问中亚，签署共计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涉及金额超百亿港元。随团成员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一档电台节目形容中亚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他指，哈萨克斯坦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斯坦也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等方面都有收获。
2: 在烏茲別克咧，佢哋有一個人就揾我哋工業總會嘅林主席、林會長咧，就話：我哋想買100架巴士喎，你哋團裏邊有冇人啊？咁啊，林主席就話我哋有3個內地嘅汽車公司，於是就立即介紹咗俾佢哋。嗱，咁將來成唔成事就唔知啦，但係咧，至咧限度我哋帶佢哋所謂出海嘅行動咧。是有收获的。
1: 行政会议成员、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也表示，正计划透过网上研讨会及实地考察团跟进与两国的合作，也正积极研究以人工智能以及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项目合作，并呼吁两地企业交流需注意法治与文化的差异。香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也指出，香港及内地企业可协助当地将优质的天然资源转化为电力及算力，开拓商机。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3: 为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中表示，近日香港已经与巴西扩展两地双边航权，开拓中南美洲市场。截至今年6月中旬，香港签订的民航双边文件已经达到87份。过去2年，香港先后跟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等国家订立新民航协议。陈美宝指出，当前香港国际机场有13%的货运量途经中东，受到地缘局势的影响，开拓中亚市场对巩固香港航空货运市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今年首5个月来，经由中亚来港的货量较去年同期增长约5倍。陈美宝相信，香港经中亚前往欧洲势必成为空中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干线，也将会为香港航空货运网络增添韧性。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和美国在12日开赛。加拿大队首场面临波黑的挑战，最终是1-1战平。北京时间13日举行的小组赛 D 组的首轮，东道主美国队4-1战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
4: 在12日的加拿大赛区揭幕战上，面对东道主加拿大队，波黑在上半场靠第21分钟的一次角球机会先拔头筹，以1-0领先。一边再战，加拿大队9号拉林在第79分钟禁区内得球转身抽射，产生折射破门，将比分追平。此后双方均未能破门，1-1战平，各得1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小组赛 D 组首轮，美国球员普利西奇在比赛第7分钟突破，造成巴拉圭队员博瓦迪利亚自摆乌龙，令美国队1-0领先，也诞生了本届世界杯首个乌龙球。之后，美国球员巴洛贡在上半场踢进2球，帮助美国队半场扩大领先优势到3-0。下半场，巴拉圭队恩西索助攻，毛里西奥破门，巴拉圭队扳回1球。不过，在比赛最后阶段，美国队再下一城，最终东道主以4-1战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与此同时，签证问题仍在困扰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12日宣布，来自西非的加纳队中场托马斯·帕尔特伊当天被加拿大拒签，导致他无法从美国入境加拿大，将无法出战18日加纳对巴拿马的比赛。帕尔特伊预计仍可参与之后的2场小组赛，包括在美国波士顿对战英格兰队，以及在美国费城对战克罗地亚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6月13日，我是李亚倩，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备战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Roya.
4: Atletino, Copar Mum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国家气候中心最近发布消息，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仍然呈现继续升高的趋势，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于秋冬季会达到峰值，预计明年春季衰减。受厄尔尼诺及其他大气、海洋、路面等因素的共同影响，预计今年六到八月，像高温、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盛夏台风北上对东部沿海的风雨影响概率也较大。那随着本月初呢，南海夏季风的爆发，我们国家已经全面进入到了主汛期。最近一段时间，强降雨是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目前南方地区是再次处于新的一轮降雨集中期。明天像江南、东南部以及华南，还有云南的东南部和西北部等地都会有中到大雨。福建中南部、还有广东北部和中东部，以及广西的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像广东、广西等地的强降雨落区再次和前期是高度的重合，那请这里的朋友务必要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还有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积涝的发生，加强防范。此外，明天还有一片强降雨是集中在东北一带，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以及吉林西部等地呢，也会有暴雨出现，往来于这一带的朋友也需要多注意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来详细关注国内气温的情况。

0: 华北、东北等地雨水频繁，南方降雨增强，使得气温也将出现明显的下滑。未来几天呢，像哈尔滨接连有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1度，很是清凉。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北京明天多云，最高气温是30度。那西北地区大部以及河南周边一带干热将持续。未来一周呢，像新疆、甘肃、宁夏、陕西还有河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是维持在30度以上的。像西安以及郑州，未来4天都会有连续的高温。西安明天最高气温还将达到39度，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水。南方多地因为雨水频繁，气温是有所回落的。上海明天伴随小雨，最高气温是25度，比较的凉快。香港未来几天呢，都将是雨水不断，普遍是中雨，还不乏有大雨的身影。大家出行需要带好雨具，注意安全。明天这里呢，最高气温是28度。进入汛期，高温强降雨频繁，我们也将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为大家努力做好更全面周到的气象服务。我们再会。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巴基斯坦总理称，美伊和平协议或在24小时内敲定。以军向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了疏散令，警告将发动空袭。普京称，俄军在各个方向稳步推进，乌克兰无力抵挡。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夏巴兹表示，目前是美伊谈判开始以来最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时刻。巴基斯坦正在为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进行准备工作，并将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夏巴兹表示，他对于美伊两国在谈判期间所展现的诚意与承诺，以及地区国家所给予的支持，致以诚挚感谢。而夏巴兹日前对外证实，美伊双方也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达成共识，巴方正在与两国密切沟通，协调后续的推进步骤。

0: 而根据伊朗媒体在13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明天，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加埃说，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方必须要谨慎对待此一进程。而目前伊朗和美国的和平谈判进入到了冲刺阶段，虽然说双方仍有一定的分歧，但外界普遍对达成协议还是抱持乐观态度。那么伊朗民众是如何看待目前的谈判进程？来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去年的6月13号是以色列突然发动对伊朗空袭的日子，8个月后伊朗和美国也爆发了战争。现在伊朗和美国又开始了和平谈判，并进入了收尾阶段。虽然谈判依然有不确定性，可对于长时间处于战争与和平过渡地带的不少伊朗民众来说，依然是一种希望。
2: چون ما خودمون که کارمون اینه تو تنگناییم خیلی در فشاریم حتی خداییش اگه واقعا کنیم خرج روزانه اونم نمیتونیم در بیاریم
1: 不少市民对之前的两次战争依然心有余悸，每每在谈判快要达成之际便是灾难，这一次会不一样吗？
3: والا توی دوتا مذاکرات قبلی هم در این مذاکرات حمله شده یعنی تا زمانی که دقیقا یه همچین اتفاق نیفته که ترامپ هم یه خوده پوکرباز و قمارباز بوده اهل قمار زیاد هم برفاش نمیشه اطمینان کرد که آیا واقعا چه اتفاقی قراره بیفته ولی انشالله که باز خیره
1: 两次战争和随后的临时停火时期，普通伊朗人的生活承受了太大的压力，物价飞涨，收入缩水或直接失业，以及看不到头的对峙和威胁。这一次的和平协议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安稳生活的希望，但也必须在惴惴不安中等待那个最终的结果。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日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了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报道称，自13号早些时候起，有部分的客户反映相关银行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服务。有消息指，有关银行或遭遇到了网络攻击，但尚未得到官方确认。相关银行方面则表示，技术部门正在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同时已经启动了修复工作。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秘书盖塔西13日说，已经采取必要的修复措施。以色列和黎巴嫩持续交火，以军13日向黎南部20多个地区发布了撤离令，警告将发动空袭。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2辆以军车辆。此外，据黎巴嫩方面13号的消息，黎巴嫩与以色列将于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撤军等问题。
4: 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12日至13日早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以色列国防军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南部20多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此外，黎巴嫩真主党13日宣布，即当天使用无人机先后在奈拜提耶地区和迈尔基欧云地区各袭击1辆以军军车，以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同日呼吁真主党支持黎政府和以色列的谈判，并强调黎巴嫩南部必须成为无武器区。另一方面，据黎巴嫩国际广播公司13日报道，黎巴嫩外交部长拉吉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不应被纳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他强调，需要将黎巴嫩事务与伊朗事务分开。据黎巴嫩方面13日消息，一名黎消息人士称，黎以新一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本轮谈判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在主持召开关于俄罗斯新地区发展会议期间表示，俄军当前正向特别军事行动区的各个方向推进，而乌方因无力抵挡俄军前进，所以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对俄民用设施、客运交通工具等施袭。普京表示，俄军现在掌握着战略主动权，正稳步地向前推进，敌方的任何炮击和无人机袭击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现况。而当谈及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发展时，普京就指出，俄罗斯新联邦主体的主要发展指标是要在2030年的时候达到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水平，而全国当前的任务则是要为这些地区提供发展驱动力。普京并强调，接下来不仅需要对有关地区内被毁的基础设施进行重建，还需要为地区的整体发展奠定新基础。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英国皇家军队举行阅兵式，庆祝国王官方生日。印度宣布暂停印度河用水条约，称不给巴基斯坦一滴水。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英国皇家军队13号在伦敦举行阅兵仪式，庆祝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的官方生日。13号上午，查尔斯3世和王后卡米拉乘坐马车，在皇家骑兵队的护送下，抵达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一同在检阅台出席当天阅兵式的，还有凯特王妃、其丈夫威廉王子，则是骑马与游行队伍一同接受检阅。据了解，共有超过1400名皇家军队士兵、200匹战马和400名来自联合军乐队的军乐手参加今年的阅兵仪式。查尔斯3世的实际出生日期为1948年11月14日，而按照传统，每年的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被定为英国国王或女王的官方生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布，美军打死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组织头目尼尼奥·格雷罗。美国国防部当天发表了行动视频，显示出一栋绿色屋顶的建筑发生了猛烈爆炸。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在他的指示下，美军南方司令部是发动了一次迅速且致命的打击，成功击毙了被美国认定为是外国恐怖组织的阿拉瓜火车的头目格雷罗。特朗普称，本次行动是在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下进行，称美委的合作非常顺利。特朗普还表示，在本届政府上任初期，他就将阿拉瓜火车列为是外国恐怖组织，并且驱逐了数千名犯罪人员。他再次谴责前总统拜登放任美国南部边境开放，造成非法移民涌入境内，对美国公民实施暴行。

0: 南非商业联合会和南非商业领袖协会近日发表联合声明，警告持续升温的反移民情绪和针对于外国公民的暴力事件，正在对南非与非洲邻国的外交和经贸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并可能危及南非企业在非洲其他国家的利益。
1: 声明表示，南非企业广泛布局非洲市场，非洲多国企业也在南非投资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针对外国公民的敌意和暴力行为，不仅扰乱企业正常运营，还可能加剧与地区伙伴的外交紧张关系，威胁跨境贸易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安全。
2: From a business point of view, we would like there to be law and the rule of law on the ground. We know that protests.Well-meaning and all of that start well, but can easily degenerate into violence and other undesirable forms of expression. That's what we don't want.
1: 两大商协会指出，部分非洲国家已出现针对南非的报复性情绪。若局势持续升级，南非企业和公民在海外可能面临更大风险。商界呼吁政府尽快恢复法治秩序，在回应社会关切的同时，防止仇外情绪进一步蔓延。
2: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government to ensure that people are properly documented, that people are here legally, and that should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government. We do not want this to get out of hand.And we have had instances before when these things led to loss of lives.
1: 随着反移民抗议活动持续发酵，其影响已从社会治安问题扩展至区域外交和经贸合作领域。分析人士指出，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大量未经证实甚至具有误导性的信息。外界不应依据网络传言判断局势，而应以政府及官方机构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黄世赛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印度水利部长帕蒂尔近期宣布，印度正全力推行总理莫迪的指示，确保未来几年内没有一滴水经由印度河流域流入巴基斯坦。印巴之间持续超过60年的印度河用水条约，去年因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枪击事件被搁置，如今局面再次出现严峻升级。巴方则强烈谴责，并且警告断水可视为战争行为。来看本台驻新德里特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3: 印度水利部长帕蒂尔表示，印度河用水条约处于终止状态，当局正按总理莫迪的指示积极推动多项工程，务求在指定时间内全面阻止水源流向巴基斯坦。帕蒂尔强调，相信工作正按时间表推进，未来数年都不会有一滴水流过去。去年四月，克什米尔地区发生针对游客的致命恐袭，造成26人死亡。印度政府指责巴基斯坦支持跨境恐怖主义，随即宣布将条约终止，直至巴基斯坦切断对恐怖主义的支援为止。
4: पहलगाम आतंकी हमले के बाद हमने इंडस वाटर वैली को सस्पेंड करके बता दिया.जिनकी आंख का पानी मर गया हो उन्हें हमसे पानी की उम्मीद नहीं रखनी चाहिए आतंकवादियों के संरक्षकों को और मानवता के दुश्मनों को हम अपनी सिंधु का पानी नहीं जाने देंगे बहनों भाई
3: 巴方强烈回应，称巴基斯坦拒绝接受水资源被用作政治工具或胁迫手段的企图，并指印方的行动违反了关于跨界河流的国际义务及双边协议，将对区域和平构成极严重威胁。
5: 专家分析指出，印度现有的水坝及基础设施尚无法及时全面切断供水，主要仅能调节放水时间及流量，但在新建中的大型分流工程可能需时数年才能全面发挥效能。巴基斯坦现正透过外交、法律及国际论坛等渠道寻求迫使印度恢复全面履行条约。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第二届香港非遗月继续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于全港举办系列活动。13号进行的非遗高峰会以及三动物多元同乐日，吸引了大批的公众前往体验。

0: 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的非遗高峰会，作为香港非遗月期间举行的重点活动之一，以同源与共流，非遗的跨境共生与在地创新为题，邀请到港澳及内地专家分享三地关于盂兰盛会、广彩以及咏春等保护经验及推广政策，促进各地相互交流借鉴，加强非遗在保育、管理及发展上的跨地域协作。行政会议召集人、海上丝绸之路协会联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历史记忆和人文智慧，不只是博物馆的标本。
1: 从粤剧的婉转唱腔到长洲太平清照的热闹巡游，从凉茶的养生之道到扎作技艺的巧夺天工，这些的非遗项目并非尘封在博物馆的标本，而是活在香港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脉搏，他们共同构筑了香港独特而多元的城市文化身份。
0: 为加深公众及旅客深入认识香港的非遗记忆，在荃湾一座法定古迹三洞屋博物馆也举行了非遗庆喜三洞屋多元同乐日，融合了客家、潮汕、海陆丰、广府及南亚等多个族群的文化精髓。舞台上轮流上演精彩表演，包括海陆丰舞麒麟、客家山歌对唱、舞貔貅及青年潮州音乐等。现场也设有多项免费公益体验，如花带编织、吉祥图案刺绣工坊、制作瑞兽扩香石等，还设有以舞狮、月饼、菠萝包为灵感的微缩食品模型摊位，令不少市民驻足。也有人在体验结束后特意前往盖印处带走具有纪念意义的明信片，将非遗文化的内涵和乐趣保存下来。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香港卫生署的卫生防护中心12号公布了一宗两岁男童感染甲型 H9 禽流感个案，而目前情况稳定。男童曾经于潜伏期两度的前往到区内的一间街市的火鸡档口。本台记者走访相关街市时，发现到涉事的火鸡档口如常营业，而且售卖火鸡。有市民担心再有确诊个案发生，近期不会前往，但也有市民相信当局会处理妥善。
3: 香港一名住在沙田区的两岁男童12日确诊感染甲型 H9 禽流感，临床诊治为新型流感，分型结果待定，正在隔离病房接受治疗。卫生防护中心指，男童曾两度前往过位于沙田的和社街市，并接触过活鸡档口的环境及逗留观看家禽。记者到街市现场走访了解到，涉事活鸡摊档仍有继续营业及售卖活鸡，职员如常工作，并表示政府人员早前有巡视现场情况及进行消毒。又指市民也会不时前来询问情况，不过生意额有明显下跌。有市民街坊表示会避免直接接触家禽及保持卫生，尤其是不会让小朋友一同前来，但不会因此不买活鸡。
4: 但依家见到都继续开，你觉得啱唔啱咧？即系咁样。
5: 鸡档仲开紧啊？
4: 系啊，系啊。
5: 咁樣就唔應該啦，咁樣就
4: 係
5: 咯。
4: 係你呢幾日就唔會嚟呢度啦。
5: 唔會啦，咁我唔會落去啦。都擔心嘅，但係哦，咁唔怪得之，尋日我睇到單新聞話咩要嚟消毒之如此類啦。
6: 唔掂個雞。
4: 唔可以掂個雞，同埋即係如果入街市會做啲咩咧？
6: 戴口罩。
7: 咁少買咯，少食咯。
4: 係身邊啲街坊有冇討論過呢個？
7: 冇啊冇啊，聽唔到啊！我今朝聽新聞先知嘅咋。
4: 即係依家有冇話屋企會做一啲咩準備啊？
7: 都冇喎，唔使準備啦。
4: 誒點解嘅？即
7: 係咁香港你咁鬼死衞生，使乜個準備啫？
3: 針對本次兩歲男童的 H9 禽流感確診個案，有專家認為本次疫情公眾風險極低，並分析指大概率為常見的 H9 亞型禽流感，
8: 比例都係好少好少嘅，即係中國14億人先至得29個，我哋香港成700萬人先係。咁多年先係有10個，咁所以咧，即係亦都可以睇見咧，呢啲全部都係一啲散發式嘅。我哋減少去直接接觸啲家禽，咁嘅話咧係會減少呢個風險嘅。咁即係但係咧，即使係而家咁咧，我哋嗰個風險都係好低好低嘅啫。即係咧佢當然咧，即係我哋咁講啦，即係話其實咧呢只病毒常年都喺啲雞度存在嘅，喺雞啊鴨裏邊係有存在嘅。
3: 专家强调 ，H9 禽流感在亚洲家禽中普遍存在，但目前没有过人传人的个案出现。香港沿用多年的活禽管控，定期。

0: 清洁、常态化监测制度仍行之有效，无需关闭活禽市场。市民只需避免直接接触活家禽，食用家禽彻底煮熟即可规避风险。又建议长远可通过优化家禽匹配毒株疫苗，从根源降低病毒的传播率。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当前正值麋鹿集中产崽的关键时期，湖南洞庭湖野生麋鹿种群呢，在近日传出了繁育捷报。而根据初步监测统计，在今年的3至6月产崽季，已经新增67头野生麋鹿幼崽。与此同时，洞庭湖进入到了主汛期，麋鹿遭遇水涨鹿退的生存挑战。当地的林业部门也启动了专项保护监测行动，并首次依托国产4足机器人近距离的观测麋鹿种群，要全力的守护野生麋鹿的安全。
2: 本次保护行动迎来科技助力，由中国自主研发的4足机器人首次近距离探访麋鹿种群。机器人搭载摄像与信号传输设备，依靠轮足结构平稳滑行，无异味、低噪音，以被麋鹿适应接纳。机器人镜头完整捕捉到幼鹿成长百态，画面显示0至3个月的幼鹿呆萌追寻鹿母觅食，3-3月龄的幼鹿开始尝试进食浮萍腐食。酷暑天气下，成年麋鹿靠泥塘果泥防晒降温，经验不足的幼鹿只能在岸边观摩学习。此外，夜视仪还捕捉到了湿地暗藏风险的一幕，跟随母鹿活动的幼鹿可能遭遇发情雄鹿的无端攻击，母鹿需带领幼崽绕道避险，方能安全返回栖息区域。汛期来临，洞庭湖低洼栖息地被淹，麋鹿被迫聚集至高地避险，种群密度激增，叠加雄鹿发情，雌鹿育幼，鹿群内部频繁摩擦争斗。监测画面显示，数头雄鹿结伙试图侵入鹿王的家族领地，鹿王先后数次主动上前对峙，发起驱赶，连续击退挑战者，全力守护家族种群。据介绍，汛期麋鹿食物需求达到峰值，保护区工作人员持续动态监测水草资源，按需保障种群食物供给。专家表示，目前繁殖季诞下的67头幼崽并非最终存活数量，汛期洪水会形成自然优胜劣汰，存活的健壮幼崽将持续夯实野生种群根基。下一步，湖南林业部门将持续开展无干扰常态化监测，全程守护洞庭湖野生麋鹿种群平稳度过汛期，守护珍稀物种野外繁衍生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埃米利亚罗马涅镇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13号在意大利米萨诺阿德里亚蒂科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夺得了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张雪机车将于14日晚呢参加第二回合的正赛。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成器副业。
1: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2: 如果爸爸中咗枪，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希望我要做嘅嘢咯。
1: 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 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6月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重磅宣布，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外界原本以为万吨级海巡零九轮领衔的海上编队只是去执法巡航，警告日菲两国，没想到在5天时间里，执法编队航行1030海里，扫测台湾东部海域，补齐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中国补齐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背后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有分析说，中国对台岛形成了近海治理模式，这又有怎样的意义？此外，中国外交部11号宣布，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权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中方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这是中方首次制裁菲律宾政客，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为全面履行中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交通运输部6日至10日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零九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零六轮、大型测量船海巡零八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检验过往船舶，查处各类海上违法违章行为，查验船舶岛驻航设施情况，查验过往船舶标识码信息，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扫测作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此外，海事执法人员并对重要锚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铺设海底电缆光缆水域进行了巡查，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
0: 杨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这次行动的一些具体事宜啊。中国的海事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编队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了扫测，目的呢是补齐海底的地图啊。首先请您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扫测动作具体是在做什么呢？
2: 台湾岛以东海域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水下情况非常复杂，从台湾岛东侧的海岸线下去以后呢，非常陡峭，同时呢洋流非常复杂，水面上呢台风也经常肆虐，所以这个地方呢是长期复杂的地方。那么我们对水下进行扫测呢，实际上是对海底的地貌地物这些特征进行一种扫描，这些建立起的基础呢，实际上是要形成一个对外可以公开的海图。这个海图呢是我们第一次补齐这个区域，其实是对外界提供一种海上治理的公共产品，就是以后铺设电缆光缆以及遇有海难啊、海事啊这些救援的情况啊，大家都能拿到比较好的、比较精准的海图。另外呢，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这一次海事的这个海底的扫测的这个活动呢，其实是为我们以后主张在这个地区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延伸提供了一种支持。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区实际上是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继续向外延伸的大陆架的权利的。那我们这次进行的海事的扫测，其实就提供这样的基础。我们有了科学的数据，有了现场的这个活动，那么以后我们在法理上就有更坚强的这个支持。
0: 所以说扫测的行动呢是为了提供一个基础的数据。那么中国这次补齐台湾岛东部的海底地图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从战略层面来看，它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2: 这次呢是我们应对日菲非法的所谓双边的这个台湾岛以东海域的划界谈判进行了一次主动的战略性的行为。这个战略性的行为其实除了前期的非常及时的海警的巡航以外，这一次海巡用一个3万吨级的编队进行了巡航加海底的扫描测绘的这个活动，这个呢其实反映出我们在这个地区进行了很好的海上的公共的服务，以及海事的救援救助啊、海上巡查啊这些服务。这个其实我们把它总结出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地区进行了治理权力的行使。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管辖和治理来到了台湾以东的海域，那么这个成为历史性的时刻。而且 最关键的是，我们这不是一次的活动，我们这将是一个常态化的，包括海警、海巡以及其他单位在内的，我们整体的跨区域、跨领域的这样的综合的海上的巡航治理的这样的体系。那么这样呢，我们不只形成了环台湾岛的海域治理，而且来到了西太平洋以外，也就是说在第一岛链以外行使了我们的海洋治理的权利。
0: 那么关注到这次的行动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多部门联合，参与单位包括了海事部门，还有航海保障中心、救助局等等啊。您能为我们分析一下这些不同的部门在这次的联合行动中分别承担了怎样的职责？为什么要多部门联动呢？
2: 多部门联动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进行海上执法和治理的时候呢，第一呢，我们有综合的这种体系，我们能提供全面的这种服务。除了海事的执法，我们也有海上的救援，也有海上的海上水下这些立体的我们提供的这种服务。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提供一个信号，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综合的这个海上治理的能力投射到这个区域去，而且呢，我们这个投射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区域啊是风浪特别大的一个地方，我们去的时候啊，这是非常挑战这个执法船只能力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我们这次去的不只有一个万吨级的海巡零九，还有两艘8000吨级左右的这个海巡船，还有一艘4000吨级的救助船。那么这样形成的一个综合的编队呢，提供了一套整体的非常好的海上自持的这样一个执法的能力。那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在这周边啊，其他的几方势力都做不到这个。就是从实力上来说，我们展现了3万吨级的船队在这个地区绝无仅有、首屈一指的这样海上执法的能力。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海巡这4艘船呢，其实代表了不同的部门，但是总体来说呢，它是我们交通运输部下边的不同的执法的单元。这个呢，包括海上的这个巡查执法，比如说海上的这个航行是不是按照这个有序的这个状态进行的，有没有按照海图，有没有打开这个 AIS 识别的信号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海上巡航要做的。同时呢，我们还要看到，就是还有一些海上的执法的活动，比如说是不是有走私的船只，是不是有一些非法的这个盗运啊，什么破坏周边环境啊，这些船只，那么这些也是海上执法的活动。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次还进行了一些案例的这个海上执法，尤其是对于这个船只的呼号和它进行

0: 行这个通话呀、啊、等等，还这个询问他有船上都有什么人、什么国籍、从事什么活动、有什么职业、有什么这个国籍，这些都是这个海事巡航执法要做的事情。同时，我们看到很重要的就是去了海上的救助船。海上救助呢，其实是在这个台湾东部海域非常重要的一条，因为其他周边的这个己方势力都提供不了这个服务。我们的这个4000吨级左右的这个海上救助船，其实是非常专业的执法力量。也就是因为这个台湾以东的这个洋面啊，洋流非常汹涌，而且这个台风经常肆虐。我们去的时候啊，这个小的船只这个波动是非常大的，这个晕船的案例是非常多的。那么只有长期在海上活动，才能在这儿存在。那么我们这个救助船，其实是对海上受困遇险的船只一个很好的保障。那么现在这样呢，我们形成一个综合的体系，也就是我们去观察这个海域的情况，然后检查这上面的船只，然后调查这上面的这个进行的活动，同时呢，我们对极端的危险的情况进行救助。
1: 有分析呢，将近期从海警到地方的这个海事局，那么再到航海保障中心、救助局的多部门联动，总结为对台岛形成了近海治理模式。您怎么来理解这样的概念？背后有怎样具体的意义呢？
0: 这是我们推动的这次活动给它提炼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就叫近海治理模式。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呢，其实在台湾岛以内，包括日菲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想这表明我们提这个概念提的是好的，提的是对的。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们是滨海的这种被动的防御，最早。后来呢，我们前出到近海的治理。这个近海呢，其实是东海、黄海，包括南海，还包括台湾海峡。从去年开始，我们在台湾海峡下金海域进行执法。那么今年我们看到新的状况，也就是说我们在环台岛，整个环台岛周围形成了海洋治理和海上执法的这个体系。那么这个体系让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把我们的海上治理的这个力量投射到了第一岛链以外西太平洋这个区域。那么这样呢，我们实际上就把西太平洋也成为了我们的近海，而且我们对这个区域要进行海上的治理。那么这就是近海治理模式的这个概念。
1: 刚刚呢，您也提到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呢，是海况是非常复杂的，风浪很大，水深变化剧烈，对于舰船性能还有执法的作业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而中方的专项执法编队在5天内就完成了相关的行动啊。有分析说，这证明了中方已经具备了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和管控的实力。您怎么来解读这种快速高效的行动能力？
0: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解读。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速度非常快，就前出到这个海域去执法。因为从5月30日这个日菲，提出了双方在这个联合声明里提出要在这儿划界以后，我们6月2日海警就到了这个区域，在6月8日到10日我们的这个海巡编队就到了这个区域。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常态化能够在这儿存在而且稳定存在的这个力量。第二呢，就是这个地区呢，实际上是非常需要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执法力量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岛以东海域啊，它因为洋流非常复杂，所以渔业资源非常丰富，而且这个地方由于地缘的这个特殊性呢，所以其实从台湾北部的基隆港和台湾南部的高雄港出来的航线跨越太平洋都要从这儿走，所以这也是非常繁忙的航线。同时呢，这个水下其实还有很多的光缆电缆的这个线路，所以这个地区实际上非常需要一支专业的可靠的常态化存在的这个执法力量提供在这种复杂海况下的这个海事服务。所以中国这一次展示了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匹配这个区域执法能力的这个实力。第三方面呢，其实就是从历史上看啊，因为这个区域长期被日本和菲律宾所骚扰，所以其实上历史上有很多的案例，包括台湾的渔民，我们中国台湾的渔民和我们福建啊这些地方的渔民在这个地方受到菲律宾的骚扰，甚至出现暴力枪击的这个事件。台湾的渔民因此申诉啊，台湾的政府也没有给他们很好的保护。同时呢，台湾的渔民在这个地区的活动其实也受到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骚扰，长期以来。所以目前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执法力量来到这个区域以后，马上就会改变这个区域海上的这个不安全不稳定这种秩序。那么中国大陆要提供的就是让这个地区稳定下来，平安下来，特别是给我们中国台湾和我们中国大陆所有的中国渔民航行的船只以及我们的水下的这些基础设施提供一个安全的可靠的保障。
1: 没错，这次扫厕行动背后的一个背景也值得一提，针对日本和菲律宾

0: 律宾近期在台湾岛屿东海域启动所谓的划界谈判的挑衅行为，中方以极快的反应速度和多部门联动的方式进行了有力反制。看到有外媒说，日菲没有料到中方反应会这么快，您认为中方此举释放了什么样的战略信号？
1: 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解读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日菲完全没有料到他们搞的所谓的这个非法的划界谈判。这一出伎俩引发了我们中国非常有力的、坚决的反应。我觉得，首先第一条就是外界一定不要低估中国维护自己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种决心。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我们在这个上面没有任何退步的空间，没有任何退让的可能。我们一定会用我们坚定的决心和非常有力的举措来维护我们的国家的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以及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这都是我们中国政府要坚定捍卫的。这个其实给日本和菲律宾以及其他一些势力很好、很有力的一个警醒。第二方面呢，就是，日菲这一次的活动呢，其实想钻一个空子，就是他想搞一个虚假的叙事，说你看，我们两个国家友好的坐下来协商，我们要解决海上的分歧，不像其他一些所谓的那些国家要通过实力来改变现状等等，他们要搞一个假象。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中方用这个行动，再一次警告他们不要炒作，不要抹黑，不要玩弄这些虚假的叙事，因为真正维护这个地区和平稳定的是非常有力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这个现场执法的力量。那么我们用我们非常及时有效的，在现场的这个出现，以及以后的常态化的海上的执法和海域的治理的活动，来，对冲他们这种就是无效的。完全是操作的、抹黑的、拿这个虚假叙事的这些活动。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就是，我们抓住了很好的历史的机遇和战略的窗口，实现了我们维护国家利益。

0: 稍后继续。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十一号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
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特奥多罗是首位被中方制裁的菲律宾政客。特奥多罗生于1964年，他的母亲来自菲律宾知名政治家族许环哥家族，是菲律宾首位女总统阿基诺夫人的妹妹。特奥多罗2007年就首次出任国防部长，2010年代表执政联盟和自己的表哥阿基诺三世角逐总统宝座失利后淡出政坛，2023年被马克思再次任命为国防部长。不久前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特奥多罗称中方对菲律宾的物资援助是包装和欺骗，不会改变马尼拉对中国的看法，还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面临中方严重威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完全不顾非民生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利益。
0: 我们再来关注菲律宾。首先呢，来聊一聊特奥多罗这个人啊。他呢是马克思政府对华强硬路线的一个代表，在南海、台海等议题上都是冲在最前面的啊。那您对他之前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样的观察？
6: 我们不只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他除了我们外交部提到的他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所讲的这些非常荒诞的这些话以外，其实在他2023年上任以后，他代表了军方极端的亲美反华的这个势力，其实做了非常多的事儿。我们这一次的制裁其实不只是对他的言论，因为我们不会让人因言获罪。实际上呢，他做了非常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伤害中国利益的这样的事儿。比如说他上任以后推动的这个菲律宾群岛防御的战略，也就是本来菲律宾的防守是一种国防，是一种内向的防御的，结果呢他把他整个群岛做成一个防御体系，然后要对外的这样的防御。第二个呢，就是和日本搞的这个单一战区，也就是完全融入日本和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第三个呢，就是搞了这个多国到菲律宾来轮驻这种互惠准入的协定，以及和日本搞的情报的交互的协定。那么这样呢，整体上就把菲律宾变成一个外部势力在东南亚 这个地区的一个轮换的前沿部署基地，而且。

0: 由于它推动的这种长期的反复频繁的多国的这种军演，实际上这种轮驻变成了常态化。也就是目前菲律宾从今年开始已经成为一个多国到这儿长期驻军的基地，特别是像海马斯啊什么这些进攻性的武器都来到了菲律宾。所以我们看到他上任的这三年，菲律宾的国防政策以及这个军事战略都出现了重大的转向，尤其是他在南海地区对我们的挑衅，在台海问题上做的这些煽动的文章，以及和日本的走近，特别是亲美反华的这些活动，实际上都极大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利益。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制裁呢，就是恰如其分、恰如其时做出的非常有力的一个反制的行动。
1: 没错，正因如此呢，最近呢也是关注到了特奥多罗成为了首位被中方制裁的菲律宾政客。那您认为中方此举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又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制裁他？
0: 我觉得这也非常值得解读，就是他创造了非常多的首次。因为我们中国从2021年开始，我们开始采取这种手段。实际上呢，对外国进行制裁呢，实际上也是大国的一个通常的做法。那么美国其实也更多了，这样更多。那么中国这样呢，首先在法理上，在行为上，这都是非常合理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他的这个制裁，出现了非常多的首次。比如说呢，我们这是第一次对这样一个高级别的阁员进行的现任官员进行的制裁，除了美国以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我们周边国家还从来没有制裁过这样的现任官员。第三个呢，就是这当然是菲律宾的首次了。我们之前制裁过他一个前议员，因为去年的时候，这个前议员搞了2个海盗法和海洋区域法，这两个伤害了我们的这个损害了中方的利益。那么今天，这个我们对菲律宾的一个现任的高官进行制裁，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在这个上面非常坚定的立场，以及我们有效的法理反制的这个举措。我们长期其实推动我们国家要用好法律武器来反制这些损害我们利益的人。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除了我们外交部讲的不许他入境、不许和我们中国合作以外，在政治上对他形成了很好的打击。同时呢，因为他是菲律宾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和商业大家族，那么他对他和他的配偶子女的制裁，其实很大程度上会对他们的这个经济利益形成很大的打击。因为菲律宾主要的这个经济是靠中国，安全靠美国，那么我们对他的制裁一定会对他形成非常有力的震慑。
1: 那么还关注到了特奥多罗这种强硬的路线，在菲律宾国内似乎也并没有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菲律宾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呢，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说，民众第一季度对马克思执政的净满意度是-15%，意味着不满意的人数比满意的人数还多出15个百分点啊。那马克思呢，也成为了42年来第二个净满意度为负的总统。所以您认为他的支持率一跌再跌的原因是什么呢？
0: 现在我们认为菲律宾已经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的档口，为什么呢？因为以特奥多罗为代表的这个军方的势力，因为长期嵌入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美国原来的殖民地和现在的美国的盟友，军方代表了非常强硬的亲美的这个势力，所以以马克思为代表的这些政客，为了获取军方对他的支持，所以采取了强硬的亲美反华的路线来换取军方对他政权的支持。所以在这一个侧面，我们看到他们搞了非常多的军事安全的合作，以及在南海的挑衅的活动啊等等，把这些国内的议题转嫁到国外的这些热点的话题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另一侧，其实是老百姓是非常悲怆的。这两年以来啊，菲律宾的物价涨得非常快，尤其是今年这个美以一冲突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受到封锁，菲律宾的能源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那么包括化肥、包括能源资源在内的菲律宾整个的经济社会都高度承压，那么这个时候老百姓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那越是这种情况，我们看到特奥多罗为代表的这些人反而说出了更加极端的话，走在更加极端的路线上，所以现在菲律宾的国内处在一个非常极化的撕裂的状态。我想这对于菲律宾的老百姓是不好的，对于整个地区的安全、和平和发展也是不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像您说到的这个菲律宾的民调啊什么这些数据，其实是给这些政客们很重要的警钟，因为他还要进行中期的选举，还要下一步考虑执政的问题，那么继续能不能走这样亲美反华的路线，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1: 没错，也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那马克思政府持续在南海问题上挑衅声势，能拯救他低迷的支持率吗？还是说这反而会让他雪上加霜呢？
0: 嗯，我们看到这是一剂饮鸩止渴的药，也就是这是一剂非常非常让他兴奋的毒药。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起来政绩还是很好的，因为和美国打得火热，军队每个季度每个月都会到菲律宾来，然后美国给他援助，美国还推动了归和平的计划，吕宋走廊，美国给他吹了很多的气泡，让他存在在这种幻想之中。实际上美国自己已经拿不出太多的钱来支持他，搞民生建设啊，搞基础设施的投入啊等等。那么现在呢，他要继续这样的政策，其实面临了更大的困难，就是今年以来的能源资源化肥啊这些。他粮食这两年以来已经物价上涨得非常快了，那么到了今年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窗口。我们可以预见，尤其是到了夏天以后，需要能源更多的时候，会看到更多的社会动荡，会看到更多的游行示威啊，上街抗议啊这些。特别是前一阵菲律宾还出现了地震，而且夏天还会出现这个台风啊、海啸啊这些活动，这些这个极端的天气，那么菲律宾今年夏天会变得非常难过。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实际上它不应该完全的抛弃这个和平发展的路线，尤其是今年呢还作为东盟的主席国，还要在东盟的框架下提供一种有力的政治正确的这种组织领导。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他的这个领导集体提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挑战，他能不能对内形成治理，对外形成示范，能不能稳定住政权，能不能赢得民意的支持，今年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窗口。
1: 嗯，好的，今天感谢杨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普京称俄军掌握战略优势，稳步推进，乌克兰难以抵抗。巴基斯坦总理指美伊协议或在24小时内敲定。伊朗多家银行出现技术故障，部分服务受限。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3日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与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举行会谈。双方表示将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强经贸、互联互通及多边协作，推动双边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1: 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首先与王毅握手合影，对他的到访表示欢迎。会谈中，巴特策策格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蒙中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成果。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睦邻友好政策，愿以此访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会谈后，双方续签了两国外交部年度合作计划，并共同向媒体介绍会谈成果。巴特策策格首先表示，双方将加快推进互联互通建设，深化经贸合作，为两国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2: 重点支持蒙古畜产品出口，并建立农业及畜牧业产品出口紧握紧密合作议定书，为相关产品进入对双方市场创造便利条件，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物流领域的合作，在此框架推进相关边境贸易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能力，加强铁路互联互通。
1: 王毅表示，中蒙同为致力于和平发展与稳定的积极力量，双方将继续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他还指出，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有条件朝着更高水平迈进。
3: 今天我们谈到了贸易，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两国元首确定贸易1亿美元目标，今可以提前实现了。我认为是完全有条件来朝着一个更高的目标来向前迈进的。两国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在加快建设，有望成为互联互通的又一大动脉。
1: 王毅这次访问蒙古是中国加强周边外交、推动中蒙务实合作的重要安排，也反映出双方希望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保持高层沟通，稳定双边关系。凤凰卫视杨希刘健蒙古乌兰巴托报道。
0: 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13日在乌兰巴托会见王毅。呼日勒苏赫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关系已成为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两国始终相信理解、相互支持、相互信任，彼此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利合作不断深化，今年有望实现双边贸易额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王毅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呼日勒苏赫的亲切问候。王毅还表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蒙关系保持总体发展势头，双方同意朝着共建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的中蒙命运共同体作出努力。中方愿同蒙方强化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夯实友好基础，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携手迈向现代化。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在主持召开关于俄罗斯新地区发展会议期间表示，俄军当前正向特别军事行动区的各个方向推进，而乌方因无力阻挡俄军的前进，所以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对俄的民用设施以及客运交通工具等施袭。普京表示，俄军现在掌握着战略主动权，正稳步向前推进，敌方的任何炮击和无人机袭击也无法改变这一现况。而谈及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发展时，普京就指出， 俄罗斯新联邦主体的主要发展指标是要在2030年前达到俄罗斯其他地区的目标，而全国当前的任务则是要为这一些地区提供发展驱动力。普京并强调，接下来不仅需要对有关地区内被毁的基础设施进行重建，还需要为地区的整体发展奠定新的基础。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之内最终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转发其推文。另据外媒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4日抵达巴基斯坦，以监督和平协议相关技术性谈判，但是遭到伊方的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同日就美伊双方正在推进的谅解备忘录作出澄清，明确双方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是最终的协议，且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是美伊谈判开始以来最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时刻，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24小时内完成确认。巴基斯坦正为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进行准备工作，并将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夏巴兹同时感谢美伊两国对谈判进程的持续投入，并对地区国家所给予的斡旋支持致以诚挚谢意。夏巴兹曾在此前一日对外透露，谈判双方已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对美伊双方正在推进的谅解备忘录作出明确澄清。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日表态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时间不会是14日，尽管未来数天内存在签署可能性，但由于美方态度尚存犹豫。

0: 虽然双方仍有一定分歧，但是外界普遍对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伊朗民众是如何看待目前的谈判进程？请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去年的6月13号是以色列突然发动对伊朗空袭的日子，八个月后，伊朗和美国也爆发了战争。现在，伊朗和美国又开始了和平谈判，并进入了收尾阶段。虽然谈判依然有不确定性，可对于长时间处于战争与和平过渡地带的不少伊朗民众来说，依然是一种希望。不少市民对之前的两次战争依然心有余悸，每每在谈判快要达成之际便是灾难，这一次会不一样吗？
2: والا توی دو تا مذاکرات قبلی هم در عین مذاکرات حمله شده یعنی تا زمانی که دقیقاً یه همچین اتفاق نیفته که ترامپ هم یه خود پوکرباز و قمارباز بوده اهل قمار زیاد هم برفاش نمیشه اطمینان کرد که آیا واقعاً چه اتفاق قراره بیفته ولی انشالله که باز خیره
1: 2次战争和随后的临时停火时期普通伊朗人的生活承受了太大的压力物价飞涨收入缩水或直接失业，以及看不到头的对峙和威胁。这一次的和平协议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安稳生活的希望，但也必须在惴惴不安中等待那个最终的结果。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据伊朗塔斯里姆通讯社13日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的银行包括伊朗的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的商业银行等。报道称，自13日早些时候起，部分客户反映相关银行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的银行卡服务。有消息指，有关银行或遭遇了网络攻击，但是尚未得到官方的确认。相关银行方面则表示，技术部门正在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并已经启动了修复工作。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秘书盖塔西13日说，已采取必要的修复措施。印度水利部长帕蒂尔近期宣布，印度正全力推行总理莫迪的指示，确保未来几年内没有一滴水经由印度河流域流入巴基斯坦。印巴之间持续逾60年的印度河用水条约，去年因为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枪战被搁置，如今局势再次出现严峻的升级，巴方强烈谴责并警告断水可视为是战争行为。来看本台驻新德里特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3: 印度水利部长帕蒂尔表示，印度河用水条约处于终止状态，当局正按总理莫迪的指示积极推动多项工程，务求在指定时间内全面阻止水源流向巴基斯坦。帕蒂尔强调，相信工作正按时间表推进，未来数年都不会有一滴水流过去。去年4月，克什米尔地区发生针对游客的致命恐袭，造成26人死亡。印度政府指责巴基斯坦支持跨境恐怖主义，随即宣布将条约终止，直至巴基斯坦切断对恐怖主义的支援为止。
4: पहलगाम आतंकी हमले के बाद हमने इंडस वाटर वैली को सस्पेंड करके बता दिया जिनकी आंख का पानी मर गया हो उन्हें हमसे पानी की उम्मीद नहीं रखनी चाहिए आतंकवादियों के संरक्षकों को और मानवता के दुश्मनों को हम अपनी सिंधु का पानी नहीं जाने देंगे बहनों भाई
3: 巴方强烈回应称，巴基斯坦拒绝接受水资源被用作政治工具或胁迫手段的企图，并指印方的行动违反了关于跨界河流的国际义务及双边协议，将对区域和平构成极严重威胁。
5: 专家分析指出，印度现有的水坝及基础设施尚无法及时全面切断供水，主要仅能调节放水时间及流量，但在新建中的大型分流工程 可能需时数年才能全。

0: 面发挥效能。巴基斯坦现正透过外交、法律及国际论坛等渠道，寻求迫使印度恢复全面履行条约。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南非商业联合会和南非商业领袖协会近日发表联合声明，警告持续升温的反移民情绪和针对外国公民的暴力事件，正在对南非与非洲邻国的外交和经贸关系造成严重的冲击，并可能危及南非企业在非洲其他国家的利益。
2: 声明表示，南非企业广泛布局非洲市场，非洲多国企业也在南非投资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针对外国公民的敌意和暴力行为，不仅扰乱企业正常运营，还可能加剧与地区伙伴的外交紧张关系，威胁跨境贸易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安全。
3: From a business point of view, we would like there to be law, the rule of law on the ground. We know that protests.Well-meaning and all of that start well, but can easily degenerate into violence and other undesirable forms of expression. That's what we don't want.
2: 两大商协会指出，部分非洲国家已出现针对南非的报复性情绪。若局势持续升级，南非企业和公民在海外可能面临更大风险。商界呼吁政府尽快恢复法治秩序，在回应社会关切的同时，防止仇外情绪进一步蔓延。
3: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government to ensure that people are properly documented, that people are here legally, and that should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government. We do not want this to get out of hand.And we have had instances before when these things led to loss of lives.
2: 随着反移民抗议活动持续发酵，其影响已从社会治安问题扩展至区域外交和经贸合作领域。分析人士指出，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大量未经证实甚至具有误导性的信息。外界不应依据网络传言判断局势，而应以政府及官方机构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黄世萨义德，南非约翰尼斯堡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港府拓展中亚航线，增加航空货运网络的韧性。香港非遗月精彩纷呈，百年古迹设置多元活动。
4: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两企业共同签署了新一批农渔产品购销渠道和协议，并通报了恢复直航航线、开放影视引进等阶段性的成果。
3: 今年四月份，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

0: 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涵盖航班、观光以及农渔产品开放，攸关台湾基层福祉受到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13号表示。 目前10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包括恢复3条直航航线，推动台湾文旦柚输入大陆，引进9部台湾电影在大陆院线上映，在经贸活动中举办台湾农渔产品展销会等。宋涛表示，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 无论台海形势如何变化，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决心从未改变。会上，来自于大陆和台湾的企业、商协会就新一批农渔产品购销举行签约仪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首先对台湾县市长被禁止参加本届海峡论坛感到遗憾。签约的成功举行，更加凸显两岸基层经贸交流的内在动力和民生需求。
1: 我们台湾农渔民的产品，行销到大陆来，只是为了生计而已。如果还要遭到抹黑打压，那绝对天理不容。历史不能倒退，只要对两岸基层民众交流合作，那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种。
2: 自发性的复利行为，内心当然觉得非常的激动，然后也很，这个喜悦，看到这个能够把台湾农民辛勤的这个成果，能够把优质的台湾农产品送到祖国大陆来做销售，所以说觉得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
0: 这一轮的采购以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为主。凤凰卫视陈维熙、同虎厦门报道。
3: 为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明宝在网志中表示。 近日，香港与巴西拓展两边的双边航权，开拓中南美洲市场。截至今年6月中旬，香港签订的民航的双边文件已达到87份。过去两年，香港先后与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等国家订立新的民航协议。陈美宝指出，当前香港国际机场有13%的货运量途经中东，受地缘局势的影响，开拓中亚市场。 对于巩固香港航空货运市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今年首5个月，经中亚来港的货运量较去年的同期增长约5倍。陈明宝表示，相信香港经中亚前往欧洲势必成为空中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干线，也将成为香港航空货运网络增添韧性的标志。
4: 第二届香港非遗月继续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于全港举办系列活动，是3日进行的非遗高峰会以及3动屋多元同乐日吸引大批的公众前往体验。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的非遗高峰会，作为香港非遗月期间举行的重点活动之一，以同源与共流非遗的跨境共生与在地创新为题，邀请到港澳及内地专家分享3地关于盂兰盛会、广彩以及咏春等保护经验及推广政策，促进各地相互交流借鉴，加强非遗在保育、管理及发展上的跨地域协作。
5: 行政会议召集人、海上丝绸之路协会联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历史记忆和人文智慧，不只是博物馆的标本。从粤剧嘅婉转唱腔到长洲太平清照嘅热闹巡游，从凉茶嘅养生之道到扎作技艺嘅巧夺天工，呢啲嘅非遗项目，并非尘封喺博物馆嘅标本。 而係活喺香港市民日常生活中嘅文化脈搏，佢哋共同構築咗香港獨特而多元嘅城市文化身份。
1: 为加深公众及旅客深入认识香港的非遗记忆，在荃湾一座法定古迹三洞屋博物馆也举行了非遗庆喜三洞屋多元同乐日，融合了客家、潮汕、海陆丰、王府及南亚等多个族群的文化精髓。舞台上轮流上演精彩表演，包括海陆丰舞麒麟、客家山歌对唱、舞貔貅及青年潮州音乐等。现场也设有多项免费公益体验，如花带编织、吉祥图案刺绣工坊、制作瑞兽扩香石等，还设有以舞狮、月饼、菠萝包为灵感的微缩食品模型摊位，令不少市民驻足。也有人在体验结束后特意前往盖印处带走具有纪念意义的明信片，将非遗文化的内涵和乐趣保存下来。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设于香港湾仔的中国葡萄酒体验馆13日正式揭幕，标志着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进军香港市场的里程碑。
3: 建议善用香港的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电商网络和物流体系，设立宁夏优品会展销专区，增加我们品牌的曝光率。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要引进香港的设计、供应链管理和国际营销等等的资源，将宁夏所需和香港所长结合。
2: 由宁夏的葡萄酒产业园区负责人表示，香港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国际葡萄酒贸易中心和葡萄酒的免税港，是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和桥梁。体验馆负责人还提到，此前市开幕的两个月内已办超过30场的葡萄酒体验活动，接下来会定期举行品酒、艺术以及文化交流活动，让更多本地市民深入了解并且接受国产葡萄酒，发挥香港作为国产葡萄酒走向国际的窗口作用，进一步的推动宁港合作双向赋能。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第一回合赛事13日在意大利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夺了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的冠军奖杯。德比斯在正赛从第3位发车，比赛开始后土耳其车手NG 领跑，德比斯与雅马哈车队车手阿雷纳斯跟跑蓄力，前四圈中德比斯一直保持在第3名，随后在第5圈先完成第1次超车升至第2名，第7圈过后阿雷纳斯和德比斯甩开 NG， 阿雷纳斯封堵所有的常规超车路线，德比斯耐心守候到最后一圈，以极限的倾角切入外线，车身倾斜至近乎贴地，精准完成超车动作，拿下本赛季第6个冠军。张雪机车将于14日晚参加第2回合正赛。感谢您收看本期新闻，下一节新闻相关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桨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进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呢個夢想真係由我諗3、4歲開始已經埋藏咗喺個心入邊啦。我覺得自己係都屬於呢一個舞台嘅，我中意去做一啲嘅演繹，去令到人哋愉悅，去等觀眾開心。我覺得已經係達到咗我好想做嘅目的㗎。我諗可能好多演員嘅初心都係咁樣。

着上川剧服饰，随乐挥舞住斗篷，在舞动间展示瞬间变换脸谱绝技的，正是香港第一位女变脸师韦飞鸿。

0: 保留傳統變臉精髓，韋飛鴻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樂和舞步，即場變出蜘蛛俠、鋼鐵俠等的卡通臉譜，令到全場學生驚喜連連。
1: 我的風格就是想正經裡面有些不正經的有些跳脫的，於是乎我就加舞蹈啦、跳 hip hop 啦，跟住可能再這些卡通臉譜啦，也都是似乎我的性格的，因為我不是只是做一些很傳統經典的東西的，我都希望是有多些跳脫的東西，也都是令到觀眾去享受這個演出。
0: 表演的掌声过后，韦飞鸿随即邀请几位学生教他们基本变脸技巧。
2: 当我们挥动我们的右手画圈的

0: 同時間幫我踏出你的右腳。果然第三個台下邊的同學仔一齊數三聲。
1: 變臉是源自川劇的一種藝術表演形式，要在香港推廣變臉文化，走入校園推廣是第一步。每次表演之前，會先俾學生了解川劇歷史和臉譜知識。
2: 我哋喺2012年嘅時段咧，就開始進入學校。其實十幾年間，約摸去咗800至900間嘅學校，最常去嘅小學啦、中學啦，咁跟住近年會去比較多嘅幼稚園啦，咁亦都有唔少嘅特殊學校。值唔值得推廣？必須要推廣嘅，其實係啊，因為好多小朋友佢可能係真係冇一個認知係關於呢一個表演藝術方面，可能係打邊爐嘅地方都睇過，唔係淨係想俾佢哋睇熱鬧，希望佢哋都會透過呢一個嘅欣賞嘅過程當中，睇到原來我哋每一個演員背後付出嘅辛酸。
0: 最辛苦嘅經歷就係呼吸唔到，啊喺個準備間入邊係。將凳暈倒，焗得滯，天氣太熱，30幾度，跟住仲要焗10幾層，同埋我同時間係啲汗咧，你而家見到我做完，其實而家喺冷氣間都已經濕曬。我喺嗰日準備嘅時候咧，係塊面係濕曬，我自己喺度索緊唞氣嘅時候，將啲汗倒索翻我自己嗰度，咁係完全難以呼吸，呢個最辛苦嘅。
1: 呢一項近200年歷史嘅變臉絕技，屬國家二級機密。個中嘅奧妙，絕對唔能夠任意向非傳承人泄露。
0: 而家科技太快，影片太多，大家可以撥兩撥手指已經睇到啊變臉係咩嚟嘅。想話俾大家聽，我唔想去隨意透過我把口去透露，係因為我對呢個藝術有個尊重，有個敬畏嘅心態。你揭秘咗人哋做咗200幾年老祖宗嘅一個基石。咁代表啲咩咧？咁我哋嘅藝術有邊個去保護同埋傳承咧？

0: 完咗落嚟，佢係掌壓，係啦。你頭先收咗手，收咗手指先至落下，我哋留意翻。
1: 出道23年嘅韦飞鸿一直致力推广变脸文化。6年前，佢更加走入学校执起教鞭，以寓教于乐嘅方式喺学生心中播下传统艺术文化嘅种子。
2: 伸翻自己本身
3: 个
2: 位，
3: 伸
2: 散出嚟。
3: 呢一间学校系第一队嘅中学队变脸队，咁亦都系由23年开始嘅，系啦，咁啊真系一个恒常嘅兴趣班，15至18堂。就會教他們怎樣身段動作，跟著大家配合的走位。
2: 因為為什麼要這樣有一個這樣的動作。
1: 今年中四的佩兒和好朋友雅琪加入變臉隊3年，現在已經成為隊裡面的大師姐。
4: 好窄啊，天啊，我覺得女生小時候都經常會去看川劇表演啊，那些都想去學習咯。
5: 因為一開始的確係以為是男仔先做得噶嘛，我自己都可以做嘅時候咧，就覺得好開心咯，真係震驚，竟然自己都可以做到。
1: 呢一日，呢班變臉隊學生正積極為畢業成果展進行排練，透過反覆嘅練習，除咗掌握技藝之外，佢哋更加深刻體會到團隊之間嘅合作精神。
6: 我覺得要保持整齊係比較難嘅，因為要練好耐先可以保持到。
7: 演出之前就是要每天都要练习，当时就感觉特别累，就感觉特别想退出，但是最后还是坚持了起来。
2: 之后你哋会转第一个圈，
4: 多咗上台表演嘅经验咧，令我更加大胆去展现自己咯，同埋唔会话就好似以前咁样收收埋埋，
5: 成个人变自信咗咯，因为之前都系系咯好胆小，然后上台都会惊嗰只。而家就冇咁樣嘅感覺。
3: 但係每一次都覺得好感動、好緊張、好替佢哋慾緊啊！當佢哋又唔識、唔敢企喺後邊，到到肯行出嚟，然後下一步係對自己有要求。就算佢哋當刻做得唔好，我都覺得好欣慰。

0: 韦飞鸿的爸爸是国宝级变脸大师韦瑞群，他亦都是第一位将变脸绝技引入香港的人。本来承继父艺看起来顺理成章，韦飞鸿自细都渴望踏上舞台表演，但奈何传统变脸从来都是全男不全女，令他的变脸之路更加迂回曲折。
1: 小个是跟爸爸出去演出，在台边的时候就很渴望有一天我都在台上去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然后是观众很喜欢拍手掌。我觉得是自己是都属于这个舞台的，但是读书啊一路成长啊，爸爸都不想我进入这一行，因为他自己这一行他觉得都辛苦的。
0: 毕业之后曾经做过诊所助理、写字楼文员甚至收银员的韦飞鸿，对前途越来越感到迷茫，总是觉得埋藏心里面的舞台梦无从实现。
1: 他是那时候是说话，你成日即係打工都是打啲冇乜出息的工，即係對於佢嚟講，好似行得唔長遠啊，冇一技之長。佢覺得你應該學翻啲手藝啦。
2: 工作之後咧，佢都係翻工翻工又唔做，做嘢又唔做，跟住咧，我話你想做咩啊？我想唱歌，我想上舞台，咁都得。後尾咧，覺得佢喺呢一方面咧有自己嘅想法同埋發展。嗰陣時咧，發覺佢 OK 嘅。咁啊，送咗去上海去學京劇。
1: 因為佢都係京劇出身嘅，究竟韋飛鴻你能唔能夠捱得過吃京劇嘅苦？如果你連企喺個台上面嘅功架風範都冇嘅話，咁你講咩再上台做表演呢？
0: 性格坚强的韦飞鸿23岁才插班学习京剧，他将琴保住，最终借用了短短3个月的时间就学完人家要用1年的课程。
1: 当然见到身边的师兄师姐全部都是小过我的时候，压力是有的，是给自己的压力。我希望自己可以用最快的时间去追到，花时间去练，可能一个动作坚持半个钟头，一个姿势坚持半个钟头，令到成为肌肉记忆，跟住就不断地练，基本上全日除了上课之外就是练功咁样，好自然嘅。你中意嗰件事，你就花时间喺嗰度。你钻研嘅时候，其实你个成效就会比人哋快咯。
0: 睇住个女嘅认真同埋执着，令到韦瑞群明白到传统技艺嘅传承唔应该受限于性别，最终决定打破传统，将毕生嘅绝活传授俾个女。
2: 對於藝術嚟講咧，我覺得佢係有自己嘅天分，一樣嘢係佢小聰明。
3: 小聰明啊！我最似你喺呢方面
2: 啊。小聰明。
3: 中意諗嘢。
2: 中意諗嘢，同埋佢諗好多嘢咧係唔同嘅。通常咧就係先變心後變面，喺佢變咗調轉翻轉頭，先變面後變心呢樣嘢咧係我諗唔到嘅，即係佢嘅創作佢真係好。嗰陣時講起咧，想流眼淚。成功好開心，真係好開心咧！就呢個創意咧，係根據呢個時代個需要，我覺得係啱嘅。呢個佢個創意係你一個老豆呢樣嘢。
1: 跟你學嘅，你啟發咗我。其實相反，佢唔係一個好傳統嘅人，佢係好喜歡諗好多新點子嘅人。佢會傳授俾我嘅一個最大嘅原因係。佢同師公一樣都是愛才的人，爸爸會看到我對於舞台的執著，很想將舞台上面的事做好，所以他就會打破這個傳統。
0: 就快80歲的韋瑞群大半生都奉獻了給變臉藝術，但他仍然樂此不疲，希望繼續同個女為推廣傳統文化出一分力。
2: 我覺得文化藝術是我們的生命，生命為藝術而燃燒，人生的生活道路是永不停止的，一定要向前冲。
1: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我不想回去23岁，我想回去3、4岁，我想那阵时就已经学一些东西，打好基础，我早点上台。如果我可以10几20岁就上台就好了。

0: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他是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爸爸仲在生，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嘅嘢咯。
1: 你觉得你个医术有冇青出于蓝？
0: 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2: 而家我捏落呢啲位痛唔痛？
3: 又冇痛嘅。
2: 後邊呢條筋痛唔痛？有冇扯住啊？個樣？
3: 咁咯，
2: 咁樣痛啲定咁樣痛啲啊？
3: 咁樣會扯住啲啊？
2: 嗯，後邊嗰個扯住係咪？嗯，好，同你出下先。每一間管咧都佢應該有佢自己，無論係走啊、油啊或者高度啦，佢都會通常自己會研發。 咁咧呢個舌帶係我爸爸咁多年佢自己嘅研究咧，可以消炎止痛啊、止血啊咁樣樣咧。
3: 行醫幾十年嘅英姐係呢一間醫館嘅第二代傳人，細細個已經喺爸爸屢列身邊做小助手學習醫術。佢形容自己自細都係聞住鐵打油大。
2: 嗰陣時可能14、15歲，佢唔即係唔係好即係好刻意啊嘛，你睇咗啦，但係每一次做咩佢叫埋我出嚟，佢幫佢手做，咁變咗你就自然而然佢要即係啊知道佢係需要你去幫手啦，幫啲人開下藥啦，即係有時煮咗藥出嚟，我要做開藥，咁同埋有啲係幫佢捽下隻手啊腳啊咁嗰啲咯，最簡單嘅嘢學起咯。
3: 应姐主理嘅医务馆喺土瓜湾13家已经屹立超过40年，专业骨伤、扭伤，为咗秉承先父嘅心血，一直用爱同埋热诚守护家业。作为大女嘅佢，一早已经视承继爸爸嘅衣钵为理所当然嘅使命。
2: 我有4個妹妹，1個細佬。咁你话全男不全女，因为可能我爸爸咁唔好彩，头5個都系女，咁佢焗住。 你最大嗰個都係女，第二個又係女，咁你始終都要係一個女嚟頂住，即係做住先啦，係咪咁樣樣？咁我就係最大嗰個，所以我要做住先。有啲唔開心嘅都會嚇，人哋做女好似好十指不沾陽春水，我唔係喎，乜鬼嘢我都要做嘅。咁但係都冇辦法啦，你係最大嗰個，一定要係去做咯。
3: 應姐除咗醫術了得，連功夫亦都了得。今時今日能醫能武嘅鐵打師傅可以話係買少見少。
2: 医务相传背后，全因佢有一个严格嘅爸爸。爸爸屡列除咗系医师，亦都系著名红圣赛里佛拳派嘅教母师傅，喺医馆一边医人一边受母。真系特别严格，即系乜嘢都要求你做好啲咯。譬如好似话学功课咁样，佢啲徒弟啊咁样走晒咧，佢都捉住你喺度做，即系喺度练，唔好停。 即係做到佢滿意為止。譬如落嚟醫館幫手咁啊，你唔好以為啊佢睇我唔到，或者佢做緊第二樣嘢咁，唔係㗎。佢即係譬如嗰個病人走咗咧，佢會話俾你聽你做錯咩咯，係真係好驚佢。
3: 從事鐵打體力要求高，甚少有女性入行。不過習武多年嘅英姐，除咗力氣大，亦都教男醫師更加方便觸碰到女病患嘅身體部位，所以吸引唔少女病人嚟揾英姐醫治。
2: 手啊腳啊咁樣咧，佢哋都冇唔介意嘅，即係男女都。但係你話如果係膊頭啊，或者係腰骨啊嗰啲咁樣咧，咁佢哋盡量希望係女醫師咯，即係唔想係男嘅醫師咯，即係比較尷尬啲，因為你要。 誒除咗件衫啊咁樣樣，咁一定係女仔去方便啲啦，男就冇咁方便咯。咁所以女仔就係有呢個優勢咯。女仔係咪有咩會輸啲都係嘅，因為有啲我都試過有個男嘅人嚟男嘅病人嚟睇症，咁佢咧就話師傅未翻，我話唔係啊，我係師傅啊，我負責睇噶。咁啊你啊，咁跟住又唔睇走咗佢咯。 咁我睇咪罢咯，冇乜所谓噶，系咪？又唔系得你一个，即系试过一次啫。咁我又唔觉得我自己系有咩差过人，又冇咩，咁你又冇睇，系你蚀底啫。我心谂。

0: 醫館咧係咪都係喺地下嘅咧？
1: 唔係，我哋初開館嗰陣時咧，個醫館係八樓嘅，都係八樓教功夫同埋醫館都喺八樓。咁但係點解會變咗去咗樓下呢？就因為咧好多啲如果腳整親嗰啲就話啦，阿師傅上到八樓，我唔使睇啦，好翻啦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好在意喺樓下揾一間醫館，就咁啱俾我哋揾到，就係正正樓下，就嗰個人唔做，就我哋買咗佢咯。
2: 响亮的敲击声鼓由大半个世纪之前直到现在仍然未停过，这里或者是香港仅存的一间天台武馆。以前英姐除了在医馆看症，还要在武馆这里教功夫。在爸爸离世之后，传授蔡李佛拳的使命就落了在排行最小的弟弟吕德荣身上。因为不忍心同一班师兄弟各散东西，所以廿几年嚟，吕德荣一直利用公余时间教拳。
3: 我本身我有我的职业噶，我唔系呢样唔系我职业嚟噶，其实我不老都有翻工噶，只不过呢样系我公余时间做嘅嘢嚟啫。2002、2003年嗰阵时候，我先开始，发觉我哋个会好似青黄不接，要开始训练下啲新人。咁我阿爸嗰阵时候都已经好老啦，咁咪我做咯。我出世已經見了這班師兄弟，咁如果不做啲嘢咧，就散 band。咁唯一可以 keep 住佢哋嘅就係繼續做。
2: 喺上世紀60年代，香港雜舞風氣興盛，武館林立。呂德榮話：天台武館嘅盛行，主要因為唔使交租，加上蔡李佛嘅動作大開大合，需要寬闊空間。喺寸金尺土嘅香港地，大廈天台就成為雜舞最合適嘅場所。
3: 天台學功夫呢樣嘢，我諗喺60年代已經開始係咁做。咁天台亦都係一個公家地方，又唔需要交租啦。好主要嘅原因啦，同埋空旷啦，够大地方啦，同埋都有个私隐度，即系唔使喺街边咁俾人睇住你点样学功夫。
2: 吕德荣嘅武艺由大家姐同姐夫传授，综合多年嘅教拳经验，佢认为心态决定一切，学功夫前要先学做人。
1: 即每一个跟我学嗰啲都话话我恶咯，即系我系比较严格啲嘅咯。因為我爸爸教我嘅嘢，咁我教俾佢哋，我哋都希望佢係好似即係玩翻我，起碼咁上下先啦。即係啲手門啊，各樣都要係啱咯。
3: 嗱，強身健體嗰啲唔使講啦，即係嗰啲一定必然噶啦。學到個刻苦啦，起碼都即係我哋扎馬馬步啊嗰啲各方面嘅要求比較高嘅。咁但係練馬步係非常辛苦一樣嘢嘅，屬於我哋嘅基本功。咁可唔可以唔練呢？如果你學功夫唔練馬步，等於冇學過。依家啲細路可能唔係好俾人鬧得嘅喎，但係喺我身上冇唔鬧得嘅徒弟嘅，個個徒弟都俾我鬧。我鬧嘅原因唔係因為你做得唔好嘅，有時我係鬧嘅原因係因為個態度問題。如果你練一手嘢練到滾瓜爛熟，你出去玩唔記得，我唔鬧你嘅，記得，因為你盡咗能力啊嘛。
4: 因為我細個其實都好曳，就係上咗嚟跟師傅學嘢先乖啲。因為師傅其實佢唔會話要求我哋你要用好多時間，你要日日上嚟操啊。但係師傅佢最重視嘅就係禮貌，即使係喺條街度咁啱撞見就要嗌咗人先啦。即係可能師傅好，師奶好嘅。
2: 阿邦同埋欣欣兩個人同樣喺小六開始拜呂德榮為師學武，一學就係10年。
5: 我爸爸帶我嚟嘅，咁初初頭就見到呢度，又有舞師，又有得打鼓，覺得好得意，就想過嚟學一下咁樣咯。我細細個見啲師兄師姐玩兵器，好開心，即係我覺得佢哋玩兵器好型，跟住我就覺得我都要好努力去學，跟住就可以學兵器咁樣咯。
4: 我有個朋友過咗嚟學舞師，佢嗰陣時啱啱學咗都係2、3個月咁樣。跟住就有一次帶咗我去睇佢哋表演，我就覺得哇好型，我都想學咁樣。跟住嗰陣時好似上咗嚟天台呢度試咗2、3堂就拜咗師。
2: 天台武館最難捱嘅莫過於係好天曬落雨淋， 一众徒弟虽然羡慕其他人可以叹住冷气习武，但系佢哋更加珍惜呢一份独有嘅情怀。
5: 夏天好热，冬天好冻，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有我哋有嘅嘢，但系其他人冇咯，我觉得都几开心。
4: 我觉得系呢个环境，即系其实我觉得好似一个家庭咁，因为即系其实都等于好细个就上嚟咧。幾乎日見夜見，好凝聚力的一個地方。
3: 我們收200、300，這些學費其實在現在這個現今這個社會，這個不是一個數字，但是我們希望引多些年輕人去延續這件事。
4: 古時候都有講過，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如果遲些可能有些年資高過我的師兄，他們真係話幫師傅手啦，咁最起碼佢哋嗌話要幫手嘅時候，我會主動幫手。
2: 隨住時代變遷，好多承載住歷史同集體回憶嘅傳統，正喺度逐漸消失。對於武術世家嘅女士子弟而言，佢哋都希望可以共同延續爸爸一生嘅心血。
0: 你覺得對你嚟講有咩意義？
3: 屋企嚟嘅喎，出世已經喺度嘅喎，係有啲吃力嘅。你問我，我啲輩可能得翻我一個師傅仔出嚟做呢樣嘢，咁啊咁一定係辛苦咯，嚇、啊！咁希望可以幫個門派出翻少少力咯，嚇、啊！盡量教到幾多教幾多。
1: 而家佢仲係有咁嘅心，亦都有班好嘅徒弟跟住去幫佢手。即係支持佢啦，咁我都希望係咁一路咁傳承落去咯。
3: 我諗佢再生，佢都諗到你個原來呢條友可以做到咁多嘢嘅。
6: 師傅，四一三，
3: 我又要幫佢教功夫，又要幫佢搞個鐵打油嘅註冊，我諗佢諗唔到嘅。

0: 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1: 周日五星影院。
2: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1: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3: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4: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1: 是绝望。
3: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1: 还是希望。
5: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4: Come on.
1: 致命地，七月五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巴基斯坦称美伊和平协议有望在24小时内签订敲定，伊朗表示双方谅解备忘录或在未来数日签署。以军警告将空袭黎巴嫩南部，据报黎以新一轮谈判将于22日举行。普京称俄军在各个方向稳步推进，乌克兰虽难以抵挡而采取恐怖主义手段。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转发其推文。另据外媒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4日抵达巴基斯坦，以监督和平协议相关技术性的谈判，但是遭到伊方的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同日就美伊双方正在推进的谅解备忘录作出澄清，明确双方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是最终协议，且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将是伊美谅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是美伊谈判开始以来最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时刻，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24小时内完成确认。巴基斯坦正为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进行准备工作，并将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夏巴兹同时感谢美伊两国对谈判进程的持续投入，并对地区国家所给予的斡旋支持致以诚挚谢意。夏巴兹曾在此前一日对外透露，谈判双方已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对美伊双方正在推进的谅解备忘录作出明确澄清。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日表态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时间不会是14日，尽管未来数天内存在签署可能性，但由于美方态度尚存犹豫，需对任何有关签署日期的表态保持谨慎。在协议内容上，巴加埃强调，当前谅解备忘录的核心目标是结束战事，双方已决定在现阶段不将核问题纳入讨论范畴。伊朗国内同时释放出强硬立场信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与以色列杀害伊朗无辜平民犯下战争罪行，强调伊朗将誓死捍卫国家尊严，争取最终胜利。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也表示，

0: 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一立场源于过往的事实与经历。他并指出，近期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予以了有力回击，成功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和平协议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各方仍在进行最后的博弈。伊朗各界有什么看法？来看本台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目前关于美伊达成协议的这个敲定时间，伊朗官方并没有给出更多的信息。值得分享的最新消息就是说，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克里布·阿巴迪今天呢和中国和俄罗斯的大使进行了一个会谈，就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草案文本进行了一个磋商。这条信息可能释放的是给人提示，就是说可能现在草案文本的内容基本上已经确定了，需要跟中俄进行一个通气和协商。这样为铺平，达成协议的最后一公里，铺平道路。至于说伊朗各界对于这份文本的一个态度，我觉得有两份报纸的社论值得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霍拉桑报》，这个报纸是支持议长卡里巴夫的。在今天的社论中，他表示说，目前的这份协议呢，只是结束了战争，但是并没有解决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根本问题。那么，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社论认为就是生存之战和胜负之战。也就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其实是形同水火，是不能两立的。所以说，他认为现在的这个协议呢，只是拖延了双方进行更大规模冲突的一个时间，但是不可能避免。另外一份更加仇视美国的报纸叫《凯汉报》，他的社论表示说，他们欢迎。欢迎进行谈判，但是他要提醒谈判团队的成员不要轻易的打开霍姆兹海峡，因为这个霍姆兹海峡是逼迫美国总统特朗普坐在谈判桌前跟伊朗进行谈判的最大筹码。如果轻易的打开，只是换来了几句空头的承诺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一个选择。根据以上这两份社论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伊朗各界对于协议呢是持一个理解和支持的态度，但是呢，希望谈判团队成员能够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不要中了圈套。另外呢，就是说认为目前的协议呢只是解决了暂时的这个战争冲突的问题，但是伊朗和美国之间最终的这个可能会发生更大规模的冲撞，可能是不可避免。
1: 那么目前，伊朗和美国的和平谈判进入了冲刺阶段。虽然双方仍有一定的分歧，但是外界是对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伊朗民众怎么来看目前的谈判进程？继续来看本台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去年的6月13号是以色列突然发动对伊朗空袭的日子，8个月后，伊朗和美国也爆发了战争。现在，伊朗和美国又开始了和平谈判，并进入了收尾阶段。虽然谈判依然有不确定性，可对于长时间处于战争与和平过渡地带的不少伊朗民众来说，依然是一种希望。
4: چون ما خودمون که کارمون اینه تو تنگناییم خیلی در فشاریم حتی خداییش اگه واقعا کنیم خرج روزانه‌مون هم نمیتونیم در بیاریم.
3: 不少市民对之前的两次战争依然心有余悸，每每在谈判快要达成之际便是灾难，这一次会不一样吗？
5: والا توی دو تا مذاکرات قبلی هم در عین مذاکرات حمله شده، یعنی تا زمانی که دقیقاً یه همچین اتفاقی نیفته که ترامپ هم یه پوکرباز و قمارباز بوده اهل قمار زیاد هم برفاش نمیشه اطمینان کرد که آیا واقعا چه اتفاقی قرار بیفته ولی انشالله که باز خیره
3: 2次战争和随后的临时停火时期，普通伊朗人的生活承受了太大的压力，物价飞涨，收入缩水或直接失业，以及看不到头的对峙和威胁。这一次的和平协议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安稳生活的希望，但也必须在惴惴不安中等待那个最终的结果。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油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11公里处被不明

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击的邮轮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的报告。邮轮目前正在继续驶往目的地，

0: 看将涉及以色列撤军的问题。
1: 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12日至13日早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以色列国防军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南部20多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此外，黎巴嫩真主党13日宣布，即当天使用无人机先后在奈拜提耶地区和迈尔基欧云地区各袭击一辆以军军车，以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同日呼吁真主党支持黎政府和以色列的谈判，并强调黎巴嫩南部必须成为无武器区。另一方面，据黎巴嫩国际广播公司13日报道，黎巴嫩外交部长拉吉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不应被纳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他强调，需要将黎巴嫩事务与伊朗事务分开。据黎巴嫩方面13日消息，一名黎消息人士称，黎以新一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本轮谈判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此前，以方拒绝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谈判，双方其后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根据此前谈判后发表的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关注，蒙古国总统呼日喀斯赫会见王毅，一会儿见。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蒙古国总统呼日勒斯赫13日在乌兰巴托会见抵达蒙古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呼日勒苏赫表示，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也都是中国内政，蒙古国不会因为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王毅说，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始终把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古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

0: 认同盟方推进既有的合作，在重要矿产、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打造更多的合作增长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十三日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与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举行会谈。双方表示将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强经贸互联互通及多边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1: 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首先与王毅握手合影，对他的到访表示欢迎。会谈中，巴特策策格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蒙中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成果。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睦邻友好政策，愿以此访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会谈后，双方续签了两国外交部年度合作计划，并共同向媒体介绍会谈成果。巴特策策格首先表示，双方将加快推进互联互通建设，深化经贸合作，为两国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2: 重点支持农业畜产品出口，并建立农业及畜牧业产品出口紧密协议合作意见书，为相关产品进入对双方市场创造便利条件。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物流领域的合作，在此框架推进相关边境贸易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能力，加强铁路互联互通。
1: 王毅表示，中蒙同为致力于和平发展与稳定的积极力量，双方将继续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他还指出，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有条件朝着更高水平迈进。
3: 今天我们谈到了贸易，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两国元首确定贸易$200亿目标，今可以提前实现了。我认为是完全有条件来朝着一个更高的目标来向前迈进的。两国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在加快建设，有望成为互联互通的又一大动脉。
1: 王毅这次访问蒙古是中国加强周边外交、推动中蒙务实合作的重要安排，也反映出双方希望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保持高层沟通，稳定双边关系。凤凰卫视杨希刘健，蒙古乌兰巴托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十三日在主持召开关于俄罗斯新地区发展会议期间表示，俄军当前正向特别军事行动区的各个方向推进，而乌方因无力抵挡俄方的前进，所以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对俄的民用设施和客运交通工具实施。普京表示，俄军现在掌握着战略主动权，正稳步地向前推进，敌方的任何炮击和无人机袭击也无法改变这一现况。而单谈及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发展时，普京就指出，俄罗斯新联邦主体的主要发展指标是要在2030年时达到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水平，而全国当前的任务则是要为这些地区的发展提供发展的驱动力。普京并强调，接下来不仅是要需要面对有关国家、有关地区内被毁的基础设施进行重建，还需要为地区的整体发展奠定新的基础。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十三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告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据报，没有说明任何方式的袭击。通报说，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的运转是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继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

0: 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两岸企业共同签署新一批的农渔产品购销协议，并通报了恢复直航航线、开放影视引进等阶段性的成果。
1: 今年四月份，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涵盖航班、观光以及农渔产品开放，攸关台湾基层福祉受到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13号表示，目前十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包括恢复三条直航航线，推动台湾文旦柚输入大陆，引进九部台湾电影在大陆院线上映，在经贸活动中举办台湾农渔产品展销会等。宋涛表示，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无论台海形势如何变化，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决心从未改变。会上，来自于大陆和台湾的企业商协会就新一批农渔产品购销举行签约仪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首先对台湾县市长被禁止参加本届海峡论坛感到遗憾，签约的成功举行更加凸显两岸基层经贸交流的内在动力和民生需求。
2: 我们台湾农渔民的产品行销到大陆来，只是为了生计而已，如果还要遭到抹黑打压，那绝对天理不容。历史不能倒退，只要对两岸基层民众交流合作，那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种自发性的复利行为。
3: 内心当然觉得非常的激动，然后也很这个喜悦，看到这个能够把台湾农民辛勤的这个成果，能够把优质的台湾农产品送到祖国大陆来做销售，所以说觉得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
1: 这一轮的采购以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为主。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0: 在台湾，随着年底的地方选举临近，国民党参选人近期频频在各县市参加交流活动，以期为蓝营造势，拉抬地方选情。
4: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3日在新北芦洲出席学童奖学金颁奖典礼，当天被问及新北市长侯友宜近期展开新北29区巡回举办座谈会巩固基层，是否只在为其铺路时，李四川就表示，侯市长8年来在新北市的施政成果，各方应是有目共睹。另外一边，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期也频频跨出台北市，到各县市交流，加强合作。他12日在南投县参拜在地公庙，以期拉台蓝营地方选情。
5: 今天透过城市的交流互访，帮助到更多的市民。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的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13日在意大利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的冠军奖杯。德比斯在正赛从第3位发车，比赛开始之后，土耳其车手恩居领跑，德比斯与雅马哈车队车手阿雷纳斯跟跑蓄力，前4圈中德比斯一直保持在第3名，随后在第5圈先完成一次反超升至第2名，第7圈过后阿雷纳斯与德比斯甩开居恩恩居，阿雷纳斯封堵所有的常规超车路线，德比斯耐心等待最后一圈，以极限的倾角切入外线，车身倾斜至几乎是贴地，精准地完成超车动作，拿下本赛季第6个冠军。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6: 已经冲破17亿元人民币票房的电影《给阿玛的情书》在香港举行首映礼。

0: 导演了轰春与男女主角王艳同李斯同出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也亲临主礼，刘德华更以发行商代表现身支持。另外，对于有消息指李斯同已经签约经纪公司，这天他也有亲自回应。
1: 网上有一些消息还是不实的，我希望大家就是关注一下作品本身，还有关注一下我们官方的渠道吧。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会特别期待就是香港观众这边对我们影片的反馈，特别期待见到大家，还有听一听大家的感想。
0: 因为翻唱歌曲 APT 而红遍全网，还获得原唱朴彩英点赞的演员李德如日前现身香港出席活动。他受访时表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对潮汕文化非常有帮助，他还当场演唱了一段送给大家。

0: 帕特啊帕特啊帕特啊帕特啊帕特啊帕特哦哦吼哦吼！我在电影里面扮演是一个很热心、很勤劳的阿姨。这部电影对烈山的文化是非常有帮助。
1: 正在上海举行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共收到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电影报名。其中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也显著增长。而这些电影节也邀请来自中国、美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影巨星参与评审工作，共21位评委，其中影帝梁朝伟更担任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6月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重磅宣布，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外界原本以为万吨级海巡零九轮领衔的海上编队只是去执法巡航，警告日菲两国，没想到在5天时间里，执法编队航行1030海里，扫测台湾东部海域，补齐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中国补齐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背后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有分析说，中国对台岛形成了近海治理模式，这又有怎样的意义？此外，中国外交部11号宣布，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权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中方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这是中方首次制裁菲律宾政客，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为全面履行中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交通运输部6日至10日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零九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零六轮、大型测量船海巡零八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检验过往船舶，查处各类海上违法违章行为，查验船舶岛驻航设施情况，查验过往船舶标识码信息，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扫测作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此外，海事执法人员并对重要锚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铺设海底电缆光缆水域进行了巡查，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
0: 杨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这次行动的一些具体事宜啊。中国的海事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编队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了扫测，目的呢是补齐海底的地图啊。首先请您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扫测动作具体是在做什么呢？
2: 台湾岛以东海域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水下情况非常复杂，从台湾岛东侧的海岸线下去以后呢，非常陡峭，同时呢洋流非常复杂，水面上呢台风也经常肆虐，所以这个地方呢是长期复杂的地方。那么我们对水下进行扫测呢，实际上是对海底的地貌地物这些特征进行一种扫描，这些建立起的基础呢，实际上是要形成一个对外可以公开的海图。这个海图呢是我们第一次补齐这个区域，其实是对外界提供一种海上治理的公共产品，就是以后铺设电缆光缆以及遇有海难啊、海事啊这些救援的情况啊，大家都能拿到。

0: 比较好的、比较精准的海图。另外呢，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这一次海试的这个海底的扫测的这个活动呢，其实是为我们以后主张在这个地区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延伸提供了一种支持。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区实际上是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继续向外延伸的大陆架的权利的。那我们这次进行的海试的扫测，其实就提供这样的基础。我们有了科学的数据，有了现场的这个活动，那么以后我们在法理上就有更坚强的这个支持。
1: 所以说扫测的行动呢，是为了提供一个基础的数据。那么中国这次补齐台湾岛东部的海底地图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从战略层面来看，它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0: 这一次呢，是我们应对日非非法的所谓双边的这个台湾岛以东海域的划界谈判，进行了一次主动的战略性的行为。这个战略性的行为其实除了前期的非常及时的海警的巡航以外，这一次海巡用一个30000吨级的编队进行了巡航加海底的扫描测绘的这个活动。这个呢，其实反映出我们在这个地区进行了很好的海上的公共的服务，以及海事的救援救助啊、海上巡查啊这些服务。这个其实我们把它总结出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地区进行了治理权力的行使。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管辖和治理来到了台湾以东的海域，那么这个成为历史性的时刻。而且最关键的是啊，我们这不是一次的活动，我们这将是一个常态化的，包括海警、海巡以及其他单位在内的，我们整体的跨区域、跨领域的这样的综合的海上的巡航治理的这样的体系。那么这样呢，我们不只形成了环台湾岛的海域治理，而且来到了西太平洋以外，也就是说在第一岛链以外行使了我们的海洋治理的权利。
1: 那么关注到这次的行动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多部门联合，参与单位包括了海事部门、还有航海保障中心、救助局等等啊。您能为我们分析一下这些不同的部门在这次的联合行动中分别承担了怎样的职责？为什么要多部门联动呢？
0: 多部门联动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进行海上执法和治理的时候呢，第一呢，我们有综合的这种体系，我们能提供全面的这种服务。除了海事的执法，我们也有海上的救援，也有海上的海上水下这些立体的我们提供的这种服务。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提供一个信号，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综合的这个海上治理的能力投射到这个区域去。而且呢，我们这个投射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区域啊是风浪特别大的一个地方，我们去的时候啊，这是非常挑战这个执法船只能力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我们这次去的不只有一个10000吨级的海巡09，还有2艘8000吨级左右的这个海巡船，还有1艘4000吨级的救助船。那么这样形成的一个综合的编队呢，提供了一套整体的非常好的海上自持的这样一个执法的能力。那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在这周边啊，其他的几方势力都做不到这个。就是从实力上来说，我们展现了30000吨级的船队在这个地区绝无仅有、首屈一指的这样海上执法的能力。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海巡这4艘船呢，其实代表了不同的部门，但是总体来说呢，它是我们交通运输部下边的不同的执法的单元。这个呢，包括海上的这个巡查执法，比如说海上的这个航行是不是按照这个有序的这个状态进行的，有没有按照海图，有没有打开这个 AIS 识别的信号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海上巡航要做的。同时呢，我们还要看到，就是还有一些海上的执法的活动，比如说是不是有走私的船只，是不是有一些非法的这个盗运啊，什么破坏周边环境啊，这些船只，那么这些也是海上执法的活动。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次还进行了一些案例的这个海上执法，尤其是对于这个船只的呼号和它进行这个通话啊等等，还这个询问它有船上都有什么人、什么国籍、从事什么活动、有什么职业、有什么这个国籍，这些都是这个海事巡航执法要做的事情。同时我们看到很重要的就是去了海上的救助船。海上救助呢，其实是在这个台湾东部海域非常重要的一条，因为其他周边的这个几方势力都提供不了这个服务。我们的这个4000吨级左右的这个海上救助船其实是非常专业的执法力量，也就是因为这个台湾以东的这个洋面呀，洋流非常汹涌，而且这个台风经常肆虐，我们去的时候啊，这个小的船只这个波动是非常大的，这个晕船的案例是非常多的。那么只有长期在海上活动才能在这儿存在，那么我们这个救助船其实是对海上 受困遇险的船只一个很好的保障。那么现在这样呢，我们形成一个综合的体系，也就是我们去观察这个海域的情况，然后检查这上面的船只，然后调查这上面的这个进行的活动，同时呢，我们对极端的危险的情况进行救助。
1: 有分析呢，将近期从海警到地方的这个海事局，那么再到航海保障中心、救助局的多部门联动，总结为对台岛形成了近海治理模式。您怎么来理解这样的概念？背后有怎样具体的意义呢？
0: 这是我们推动的这次活动给它提炼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就叫近海治理模式。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呢，其实在台湾岛以内，包括日菲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想这表明我们提这个概念提的是好的，提的是对的。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们是滨海的这种被动的防御，最早，后来呢，我们前出到近海的治理。这个近海呢，其实是东海、黄海，包括南海。还包括台湾海峡，从去年开始，我们在台湾海峡下金海域进行执法。那么今年我们看到新的状况，也就是说我们在环台岛整个环台岛周围形成了海洋治理和海上执法的这个体系。那么这个体系让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把我们的海上治理的这个力量投射到了第一岛链以外西太平洋这个区域。那么这样呢，我们实际上就把西太平洋也成为了我们的近海，而且我们对这个区域要进行海上的治理，那么这就是近海治理模式的这个概念。
1: 刚刚呢，您也提到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呢，是海况是非常复杂的，风浪很大，水深变化剧烈，对于舰船性能还有执法的作业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而中方的专项执法编队在5天内就完成了相关的行动啊，有分析说，这证明了中方已经具备了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和管控的实力。您怎么来解读这种快速高效的行动能力？
0: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解读。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速度非常快，就前出到这个海域去执法。因为从5月30日这个日菲，提出了双方在这个联合声明里提出要在这儿划界以后，我们6月2号海警就到了这个区域，在6月8号到10号，我们的这个海巡编队就到了这个区域。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常态化能够在这儿存在而且稳定存在的这个力量。第二呢，就是这个地区呢，实际上是非常需要我们大陆。中国大陆的这个执法力量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岛以东海域啊，它因为洋流非常复杂，所以渔业资源非常丰富，而且这个地方由于地缘的这个特殊性呢，所以其实从台湾北部的基隆港和台湾南部的高雄港出来的航线，跨越太平洋都要从这儿走，所以这也是非常繁忙的航线。同时呢，这个水下其实还有很多的光缆、电缆的这个线路，所以这个地区实际上非常需要一支专业的、可靠的、常态化存在的这个执法力量提供。在这种复杂海况下的这个海事服务，所以中国这一次展示了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匹配这个区域执法能力的这个实力。第三方面呢，其实就是从历史上看啊，因为这个区域长期被日本和菲律宾所骚扰，所以其实上历史上有很多的案例，包括台湾的渔民，我们中国台湾的渔民和我们福建啊这些地方的渔民，在这个地方受到菲律宾的骚扰，甚至出现暴力枪击的这个事件。台湾的渔民因此申诉啊，台湾的政府也没有给他们很好的保护。同时呢，台湾的渔民在这个地区的活动其实也受到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骚扰，长期以来。所以目前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执法力量来到这个区域以后，马上就会改变这个区域海上的这个不安全、不稳定这种秩序。那么中国大陆要提供的就是让这个地区稳定下来、平安下来，特别是给我们中国台湾。和我们中国大陆所有的中国渔民航行的船只，以及我们的水下的这些基础设施，提供一个安全的、可靠的保障。
1: 没错，这次扫测行动背后的一个背景也值得一提。针对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启动所谓的划界谈判的挑衅行为，中方以极快的反应速度和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啊，进行了有力反制。看到有外媒说，日菲没有料到中方反应会这么快，您认为中方此举释放了什么样的战略信号？
0: 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解读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日菲完全没有料到他们搞的所谓的这个非法的划界谈判。这一出伎俩，引发了我们中国非常有力的、坚决的反应。我觉得，首先第一条就是外界一定不要低估中国维护自己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种决心。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我们在这个上面没有任何退步的空间，没有任何退让的可能。我们一定会 用我们坚定的决心和非常有力的举措来

0: 维护我们的国家的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以及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这都是我们中国政府要坚定捍卫的。这个其实给日本和菲律宾以及其他一些势力很好很有力的一个警醒。第二方面呢，就是日非这一次的活动呢，其实想钻一个空子，就是他想搞一个虚假的叙事，说你看我们两个国家友好的坐下来协商，我们要解决海上的分歧，不像其他一些所谓的那些国家要通过实力来改变现状等等，他们要搞一个假象。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中方用这个行动再一次警告他们，不要炒作，不要抹黑，不要玩弄这些虚假的叙事，因为真正维护这个地区和平稳定的是非常有力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这个现场执法的力量。那么我们用我们非常及时有效的在现场的这个出现，以及以后的常态化的海上的执法和海域的治理的活动来对冲他们这种就是无效的完全是操作的抹黑的拿这个虚假叙事的这些活动。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就是我们抓住了很好的历史的机遇和战略的窗口，实现了我们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的有力的这个举措。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方宣布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实施制裁，这是中方首次制裁菲律宾政客，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承继父业。
3: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4: 叫我爸爸仲在餐，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11号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
6: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特奥多罗是首位被中方制裁的菲律宾政客。特奥多罗生于1964年，他的母亲来自菲律宾知名政治家族许环哥家族，是菲律宾首位女总统阿基诺夫人的妹妹。特奥多罗2007年就首次出任国防部长，2010年代表执政联盟和自己的表哥阿基诺三世角逐总统宝座失利后淡出政坛，2023年被马克思再次任命为国防部长。不久前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特奥多罗称中方对菲律宾的物资援助是包装和欺骗，不会改变马尼拉对中国的看法，还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面临中方严重威胁。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完全不顾非民生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利益。
1: 我们再来关注菲律宾，首先呢来聊一聊特奥多罗这个人啊，他呢是马克思政府对华强硬路线的一个代表，在南海、台海等议题上都是冲在最前面的啊。那您对他之前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样的观察？
0: 我们不只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他除了我们外交部提到的他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所讲的这些非常荒诞的这些话以外，其实在他23年上任以后，他代表了军方极端的亲美反华的这个势力，其实做了非常多的事儿。我们这一次的制裁其实不只是对他的言论，因为我们不会让人因言获罪。实际上呢，他做了非常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伤害中国利益的这样的事儿。比如说他上任以后推动的这个菲律宾群岛防御的战略，也就是本来菲律宾的防守是一种国防，是一种内向的防御的，结果呢他把他整个群岛做成一个防御体系，然后要对外的这样的防御。第二个呢，就是和日本搞的这个单一战区，也就是完全融入日本和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第三个呢，就是搞了这个多国到菲律宾来轮驻这种互惠准入的协定，以及和日本搞的情报的交互的协定。那么这样呢，整体上就把菲律宾变成一个外部势力在东南亚这个地区的一个轮换的前沿部署基地。而且由于他推动的这种长期的反复频繁的多国的这种军演，实际上这种轮驻变成了常态化。也就是目前菲律宾从今年开始已经成为一个多国到这儿长期驻军的基地，特别是像海马斯啊什么这些进攻性的武器都来到了菲律宾。所以我们看到他上任的这3年，菲律宾的国防政策以及这个军事战略都出现了重大的转向，尤其是他在南海地区对我们的挑衅，在台海问题上做的这些煽动的文章，以及和日本的走近，特别是亲美反华的这些活动，实际上都极大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利益。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制裁呢，就是恰如其分、恰如其时做出的非常有力的一个反制的行动。
1: 没错，正因如此呢，最近呢也是关注到了特奥多罗成为了首位被中方制裁的菲律宾政客。那您认为中方此举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又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制裁他？
0: 我觉得这也非常值得解读，就是他创造了非常多的首次。因为我们中国从21年开始，我们开始采取这种手段。实际上呢，对外国进行制裁呢，实际上也是大国的一个通常的做法。那么美国其实也更多了，这样更多。那么中国这样呢，首先在法理上，在行为上，这都是非常合理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他的这个制裁，出现了非常多的首次。比如说呢，我们这是第一次对这样一个高级别的阁员进行的现任官员进行的制裁，除了美国以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我们周边国家还从来没有制裁过这样的现任官员。第三个呢，就是这当然是菲律宾的首次了。我们之前制裁过他一个前议员，因为去年的时候这个前议员搞了2个海盗法和海洋区域法，这两个伤害了我们的这个损害了中方的利益。那么今天这个我们对菲律宾的一个现任的高官进行制裁，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在这个上面非常坚定的立场，以及我们有效的法理反制的这个举措。我们长期其实推动我们国家要用好法律武器来反制这些损害我们利益的人。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除了我们外交部讲的不许他入境、不许和我们中国合作以外，在政治上对他形成了很好的打击。同时呢，因为他是菲律宾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和商业大家族，那么他对他和他的配偶子女的制裁，其实很大程度上会对他们的这个经济利益形成很大的打击。因为菲律宾主要的这个经济是靠中国，安全靠美国，那么我们对他的制裁一定会对他形成非常有力的震慑。
1: 那么还关注到了特奥多罗这种强硬的路线在菲律宾国内似乎也并没有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菲律宾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呢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说，民众第一季度对马克思执政的净满意度是-15%，意味着不满意的人数比满意的人数还多出15%啊。那马克思呢也成为了42年来第二个净满意度为负的总统。所以您认为他的支持率一跌再跌的原因是什么呢？
0: 现在我们 我们认为菲律宾已经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的档口。为什么呢？因为以特奥多罗为代表的这个军方的势力，因为长期嵌入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美国原来的殖民地和现在的美国的盟友，军方代表了非常强硬的亲美的这个势力。所以以马克思为代表的这些政客，为了获取军方对他的支持，所以采取了强硬的亲美反华的路线来换取军方对他政权的支持。所以在这一个侧面，我们看到他们搞了非常多的军事安全的合作，以及在南海的挑衅的活动啊等等，把这些国内的议题转嫁到国外的这些热点的话题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另一侧，其实是老百姓是非常悲怆的。这两年以来啊，菲律宾的物价涨得非常快，尤其是今年这个美以伊冲突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受到封锁，菲律宾的能源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那么包括化肥、包括能源资源在内的菲律宾整个的经济社会都高度承压，那么这个时候老百姓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那越是这种情况，我们看到特奥多罗为代表的这些人反而说出了更加极端的话，走在更加极端的路线上。所以现在菲律宾的国内处在一个非常极化的撕裂的状态，我想这对于菲律宾的老百姓是不好的，对于整个地区的安全和平和发展也是不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像您说到的这个菲律宾的民调啊什么这些数据，其实是给这些政客们很重要的警钟，因为他还要进行中期的选举，还要下一步考虑执政的问题。那么继续能不能走这样亲美反华的路线，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1: 没错，也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那马克思政府持续在南海问题上挑衅声势，能拯救他低迷的支持率吗？还是说这反而会让他雪上加霜呢？
0: 我们看到这是一剂饮鸩止渴的药，也就是这是一剂非常非常让他兴奋的毒药。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起来政绩还是很好的，因为和美国打得火热，军队每个季度每个月都会到菲律宾来，然后美国给他援助，美国还推动了归和平的计划、吕宋走廊，美国给他吹了很多的气泡，让他存在在这种幻想之中。实际上美国自己已经拿不出太多的钱来支持他搞民生建设啊，搞基础设施的投入啊等等。那么现在呢，他要继续这样的政策，其实面临了更大的困难，就是今年以来的能源资源、化肥啊这些。他粮食这两年以来已经物价上涨得非常快了，那么到了今年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窗口。我们可以预见，尤其是到了夏天以后，需要能源更多的时候，会看到更多的社会动荡，会看到更多的游行示威啊、上街抗议啊这些。特别是前一阵菲律宾还出现了地震，而且夏天还会出现这个台风啊、海啸啊这些活动，这些这个极端的天气，那么菲律宾今年夏天会变得非常难过。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实际上它不应该完全的抛弃这个和平发展的路线，尤其是今年呢还作为东盟的主席国，还要在东盟的框架下提供一种有力的政治正确的这种组织领导。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他的这个领导集体提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挑战，他能不能对内形成治理，对外形成示范，能不能稳定住政权，能不能赢得民意的支持，今年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窗口。
1: 好的，今天感谢杨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
2: 早，
1: 早，
2: 早。
0: 变身热血派，
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4: Go！
0: 为爱痴狂。
5: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3: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到底谁
0: 做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兰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进，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巴基斯坦称每一协议一天内敲定，伊朗否认。伊朗宣布已故最高领袖葬礼将于7月份举行。以军对离空袭持续，下轮谈判在22日举行。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的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转发其推文。另据外媒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4日抵达巴基斯坦，以监督和平协议相关技术性谈判，但是遭伊方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外长 和外交部同日就美伊双方正在推进的谅解备忘录作出澄清，明确双方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的协议。且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是美伊谈判开始以来最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时刻，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24小时内完成确认。巴基斯坦正为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进行准备工作，并将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夏巴兹同时感谢美伊两国对谈判进程的持续投入，并对地区国家所给予的斡旋支持致以诚挚谢意。 夏巴兹曾在此前一日对外透露，谈判双方已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对美伊双方正在推进的谅解备忘录作出明确澄清。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日表态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时间不会是14日。尽管未来数天内存在签署可能性，但由于美方态度尚存犹豫，需对任何有关签署日期的表态保持谨慎。在协议内容上，巴加埃强调， 当前谅解备忘录的核心目标是结束战事，双方已决定在现阶段不将和问题纳入讨论范畴。伊朗国内同时释放出强硬立场信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与以色列杀害伊朗无辜平民，犯下战争罪行，强调伊朗将誓死捍卫国家尊严，争取最终胜利。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也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
0: 这一立场源于过往的事实与经历。他并指出，近期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予以了有力回击，成功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目前，伊朗和美国的和平谈判进入冲刺阶段，虽然双方仍有一定的分歧，但是外界普遍对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那么，伊朗民众是如何看待此次的谈判进程？请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去年的6月13号是以色列突然发动对伊朗空袭的日子。8个月后，伊朗和美国也爆发了战争。现在，伊朗和美国又开始了和平谈判，并进入了收尾阶段。虽然谈判依然有不确定性，可对于长时间处于战争与和平过渡地带的不少伊朗民众来说，依然是一种希望。
3: بهتر بشه همین چند روزن که صحبت رو کردن دلار یه خورده اومده پایین چون ما خودمون که کارمون اینه تو تنگناییم خیلی در فشاریم حتی خداییش اگه واقعا کنیم خرج روزانه اونم نمیتونیم در بیاریم
2: 不少市民对之前的两次战争依然心有余悸每每在谈判快要达成之际便是灾难这一次会不一样吗
4: والا توی دوتا مذاکرات قبلی هم در عین مذاکرات حمله شده یعنی تا زمانی که دقیقا یه همچین اتفاق نیفته که ترامپ هم یه خود پوکرباز و قمارباز بوده اهل قمار زیاد هم برفاش نمیشه اطمینان کرد که آیا واقعا چه اتفاقی قرار بیفته ولی انشالله که باز خیره
2: 2次战争和随后的临时停火时期普通伊朗人的生活承受了太大的压力 物价飞涨，收入缩水或直接失业，以及看不到头的对峙和威胁。这一次的和平协议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安稳生活的希望，但也必须在惴惴不安中等待那个最终的结果。凤凰卫视郑开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13日公布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送葬以及安葬仪式的安排。 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下葬。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宣读了哈梅内伊的葬礼的安排。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7月4日至5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日、7日和9日将分别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相关的悼念和送别活动将在多地陆续举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11公里处被不明的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击的邮轮船头的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的报告。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有关当局正在对事故展开调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近期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曾发布多起船只的遇袭事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日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报道称，自13日早上起，部分客户反映相关的银行业务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的服务。有消息指，有关银行或遭遇了网络袭击，但是尚未得到官方的确认。相关银行方面则表示，技术部门正在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并已启动修复工作。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秘书长盖塔西13日说，已采取了必要的修复措施。以色列和黎巴嫩持续交火，以军13日向黎南部20多个地区发布撤离令，警告将发动空袭。黎巴嫩真主党同日称在黎南部打击2辆以军车辆。此外，据黎巴嫩方面13日消息，黎巴嫩与以色列将于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撤军的问题。
5: 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12日至13日早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以色列国防军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南部20多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此外，黎巴嫩真主党13日宣布，即当天使用5人机先后在奈拜提耶地区和迈尔基欧云地区各袭击1辆以军军车，以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同日呼吁真主党支持黎政府和以色列的谈判，并强调黎巴嫩南部必须成为无武器区。另一方面，据黎巴嫩国际广播公司13日报道，黎巴嫩外交部长拉吉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不应被纳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他强调，需要将黎巴嫩事务与伊朗事务分开。据黎巴嫩方面13日消息，一名黎消息人士

0: 一切非国家行为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访问蒙古国，会见蒙古国总统及外长。扎布罗热核电站遭乌军袭击。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Армали,
3: роя,
4: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5: диверсита,
6: таямни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ихтиро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承继父业。
12: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13: 如果爸爸仲在餐，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欢迎回来。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13日在乌兰巴托会见抵达蒙古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15: 呼日勒苏贺表示，蒙中关系已成为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对华友好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也都是中国内政，蒙古国不会因为同其他国家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蒙方积极支持习主席提出的重大理念倡议，愿同中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合作，共同践行。王毅表示，中蒙是永远的邻居，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同蒙方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携手迈向现代化。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中方尊重蒙古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合作潜能，推进互联互通、能源矿产、贸易投资等既有合作，在重要矿产、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打造更多合作增长点。中方愿同盟方在中俄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3日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与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举行会谈。双方表示将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强经贸互联互通及多边协作，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0: 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首先与王毅握手合影，对他的到访表示欢迎。会谈中，巴特策策格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蒙中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成果。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睦邻友好政策，愿以此访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会谈后，双方续签了两国外交部年度合作计划，并共同向媒体介绍会谈成果。巴特策策格首先表示，双方将加快推进互联互通建设，深化经贸合作，为两国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16: 重点支持努力去。

0: 产品出口，一是建立农业及畜牧业产品出口检疫检疫合作意见书，为相关产品进入对双方市场创造便利条件，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物流领域的合作，在此框架推进相关边境贸易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能力，加强铁路互联互通。
1: 王毅表示，中蒙同为致力于和平发展与稳定的积极力量，双方将继续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他还指出，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有条件朝着更高水平迈进。
2: 今天我们谈到了贸易，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两国元首确定贸易1亿美元目标，今可以提前实现了。我认为是完全有条件来朝着一个更高的目标来向前迈进的。两国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在加快建设，有望成为互联互通的又一大动脉。
1: 王毅这次访问蒙古是中国加强周边外交、推动中蒙务实合作的重要安排，也反映出双方希望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保持高层沟通，稳定双边关系。凤凰卫视杨希刘健，蒙古乌兰巴托报道。
3: 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两企业共同签署了新一批的农渔产品购销协议，并通报了恢复直航航线、开放影视引进等阶段性成果。
4: 今年四月份，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涵盖航班、观光以及农渔产品开放，攸关台湾基层福祉受到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13号表示，目前十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包括恢复三条直航航线，推动台湾文旦柚输入大陆，引进9部台湾电影在大陆院线上映，在经贸活动中举办台湾农渔产品展销会等。宋涛表示，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无论台海形势如何变化，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决心从未改变。会上，来自于大陆和台湾的企业商协会就新一批农渔产品购销举行签约仪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首先对台湾县市长被禁止参加本届海峡论坛感到遗憾，签约的成功举行更加凸显两岸基层经贸交流的内在动力和民生需求。
5: 我们台湾农渔民的产品行销到大陆来，只是为了生计而已，如果还要遭到抹黑打压，那绝对天理不容。历史不能倒退，只要对两岸基层民众交流合作，那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种自发性的复利行为。
6: 内心当然觉得非常的激动，然后也很这个喜悦，看到这个能够把台湾农民辛勤的这个成果，能够把优质的台湾农产品送到祖国大陆来做销售，所以说觉得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
4: 这一轮的采购以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为主。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3: 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告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和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通报没有说明遭到何种方式的袭击。通报说，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继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

0: 全的担忧。俄罗斯总统普京是3日在主持召开关于俄罗斯新地区发展会议期间表示，俄军当前正向特别军事行动区的各个方向推进，而乌方因无力阻挡俄方的前进，所以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对俄民众使用各种袭击手段加以报复。普京表示，俄军现在掌握着战略主动权，正稳步地向前推进，敌方的任何炮击和无人机袭击也无法改变这一状况。在谈及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发展时，普京就提出，俄罗斯新联邦主体的主要发展目标是要在2030年时达到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水平，而全国当前的任务则是要为这些地区提供发展的驱动力。普京并强调，接下来不仅需要对有关地区的被摧毁的基础设施进行重建，还需要为地区的整体发展奠定新的基础。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日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和能源转型等领域。
1: 据古巴国家主席府官网消息，迪亚斯卡内尔宣布，首要任务是加强国防准备，另一项重要优先事项是2026年政府经济和社会规划。政府已就20多个经济转型相关议题开展研究。迪亚斯卡内尔介绍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多项举措，包括推动更具活力的对外贸易，鼓励国有与非国有经济主体开展合作，完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等。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古巴将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减少对化石燃料，特别是进口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提升电动出行水平。政府还计划通过新的经营模式发展房地产和旅游业，放宽汽车进口限制，在关税和价格政策上优先支持电动车进口。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度水利部长帕蒂尔近期宣布，印度正全力推行总理莫迪的指示，确保未来几年内没有一滴水经由印度河流域流入巴基斯坦。印巴之间持续逾60年的印度河用水条例，去年因为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枪击事件被搁置，如今局势再次出现严峻的升级，巴方就强烈谴责并警告，断水可视为是战争行为。来看本台驻新德里特别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印度水利部长帕蒂尔表示，印度河用水条约处于终止状态，当局正按总理莫迪的指示积极推动多项工程，务求在指定时间内全面阻止水源流向巴基斯坦。帕蒂尔强调，相信工作正按时间表推进，未来数年都不会有一滴水流过去。去年4月，克什米尔地区发生针对游客的致命恐袭，造成26人死亡。印度政府指责巴基斯坦支持跨境恐怖主义，随即宣布将条约终止，直至巴基斯坦切断对恐怖主义的支援为止。
3: पहलगाम आतंकी हमले के बाद हमने इंडस वाटर वैली को सस्पेंड करके बता दिया जिनकी आंख का पानी मर गया हो उन्हें हमसे पानी की उम्मीद नहीं रखनी चाहिए। आतंकवादियों के संरक्षकों को और मानवता के दुश्मनों को हम अपनी सिंधु का पानी नहीं जाने देंगे बहनों।
2: 巴方强烈回应，称巴基斯坦拒绝接受水资源被用作政治工具或胁迫手段的企图，并指印方的行动违反了关于跨界河流的国际义务及双边协议，将对区域和平构成极严重威胁。
4: 专家分析指出，印度现有的水坝及基础设施尚无法及时全面切断供水，主要仅能调节放水时间及流量，但在新建中的大型分流工程可能需时数年才能全面发挥效能。巴基斯坦现正透过外交、法律及国际论坛等渠道寻求迫使印度恢复全面履行条约。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泰国民众13日在曼谷大皇宫悼念日前去世的 泰国国王瓦吉拉隆宫的长女帕查拉吉迪亚帕公主。数百名身穿黑衣的泰国民众排队进入曼谷大皇宫出席悼念活动，悼念人群依次在帕查拉吉迪亚帕遗像前按照佛教礼仪对其离世表示哀悼。按照泰国王室的习惯，他的遗体从生前接受治疗的朱拉隆宫医院转移至曼谷大皇宫。泰国政府尚未公布葬礼的具体细节，但是已指示公职人员身着黑衣全国降半旗15天。泰国王宫公务处12日发布公告说，自5月21日起，帕查拉吉迪亚帕因大肠炎症引起的腹部感染等病情是持续恶化，于6月11日晚逝世，享年47岁。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巴基斯坦称美伊协议一天内敲定，伊朗否认。伊朗宣布已过最高领袖葬礼将于七月份举行。以军对离空袭持续，下轮谈判在22日举行。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转发其推文。另据外媒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4日抵达巴基斯坦，以监督和平协议相关技术性谈判，但是遭伊方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外长和外交部同日就美伊双方正在推进的谅解备忘录作出澄清，明确双方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的协议，且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是美伊谈判开始以来最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时刻，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24小时内完成确认。巴基斯坦正为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进行准备工作，并将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夏巴兹同时感谢美伊两国对谈判进程的持续投入，并对地区国家所给予的斡旋支持致以诚挚谢意。夏巴兹曾在此前一日对外透露，谈判双方已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对美伊双方正在推进的谅解备忘录作出明确澄清。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日表态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时间不会是14日，尽管未来数天内存在签署可能性，但由于美方态度尚存犹豫，需对任何有关签署日期的表态保持谨慎。在协议内容上，巴加埃强调，当前谅解备忘录的核心目标是结束战事，双方已决定在现阶段不将核问题纳入讨论范畴。伊朗国内同时释放出强硬立场信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与以色列杀害伊朗无辜平民犯下战争罪行，强调伊朗将誓死捍卫国家尊严，争取最终胜利。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也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一立场源于过往的事实与经历。他并指出，近期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予以了有力回击，成功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伊朗和美国的和平谈判进入冲刺阶段，虽然双方仍有一定的分歧，但是外界普遍对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那么伊朗民众是如何看待此次的谈判进程？请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去年的6月13号是以色列突然发动对伊朗空袭的日子，8个月后伊朗和美国也爆发了战争。现在伊朗和美国又开始了和平谈判，并进入了收尾阶段。虽然谈判依然有不确定性，可对于长时间处于战争与和平过渡地带的不少伊朗民众来说，依然是一种希望。
3: چون ما خودمون که کارمون اینه تو تنگناییم خیلی در فشاریم، حتی خداییش اگه واقعا کنیم خرج روزانه اونم نمیتونیم در بیاریم.
2: 不少市民对之前的两次战争依然心有余悸，每每在谈判快要达成之际便是灾难，这一次会不一样吗？
4: والا توی دو تا مذاکرات قبلی هم در عین مذاکرات حمله شده، یعنی تا زمانی که دقیقاً یه همچین اتفاق نیفته که ترامپ هم یه خود پوکرباز و قمارباز بوده، اهل قمار زیاد هم برفاش نمیشه اطمینان کرد که آیا واقعا چه اتفاقی قرار بیفته، ولی انشالله که باز خیره.
2: 两次战争和随后的临时停火时期，普通伊朗人的生活承受了太大的压力，物价飞涨，收入缩水或直接失业，以及看不到头的对峙和威胁。这一次的和平协议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安稳生活的希望，但也必须在惴惴不安中等待那个最终的结果。凤凰卫视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13日公布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送葬以及安葬仪式的安排。

0: 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下葬。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宣读了哈梅内伊的葬礼的安排。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7月4日至5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日、7日和9日将分别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相关的悼念和送别活动将在多地陆续举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11公里处被不明的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击的邮轮船头的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的报告。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有关当局正在对事故展开调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近期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曾发布多起船只的遇袭事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日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报道称，自13日早上起，部分客户反映相关的银行业务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的服务。有消息指，有关银行或遭遇了网络袭击，但是尚未得到官方的确认。相关银行方面则表示，技术部门正在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并已启动修复工作。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秘书长盖塔西13日说，已采取了必要的修复措施。以色列和黎巴嫩持续交火，以军13日向黎南部20多个地区发布撤离令，警告将发动空袭。黎巴嫩真主党同日称在黎南部打击2辆以军车辆。此外，据黎巴嫩方面13日消息，黎巴嫩与以色列将于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撤军的问题。
1: 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12日至13日早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以色列国防军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南部20多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此外，黎巴嫩真主党13日宣布，即当天使用5人机先后在奈拜提耶地区和迈尔济欧云地区各袭击1辆以军军车，以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同日呼吁真主党支持黎政府和以色列的谈判，并强调黎巴嫩南部必须成为无武器区。另一方面，据黎巴嫩国际广播公司13日报道，黎巴嫩外交部长拉吉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不应被纳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他强调，需要将黎巴嫩事务与伊朗事务分开。据黎巴嫩方面13日消息，一名黎消息人士称，黎以新一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本轮谈判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此前，以方拒绝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谈判，双方其后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根据此前谈判后发表的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访问蒙古国，会见蒙古国总统及外长。扎布罗热核电站遭乌军袭击。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1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13日在乌兰巴托会见抵达蒙古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7: 呼日勒苏贺表示，蒙中关系已成为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对华友好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也都是中国内政，蒙古国不会因为同其他国家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蒙方积极支持习主席提出的重大理念倡议，愿同中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合作，共同践行。王毅表示，中蒙是永远的邻居，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同蒙方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携手迈向现代化。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中方尊重蒙古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合作潜能，推进互联互通、能源矿产、贸易投资等既有合作，在重要矿产、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打造更多合作增长点。中方愿同盟方在中俄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3日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与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举行会谈。双方表示将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强经贸互联互通及多边协作，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8: 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首先与王毅握手合影，对他的到访表示欢迎。会谈中，巴特策策格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蒙中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成果。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睦邻友好政策，愿以此访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会谈后，双方续签了两国外交部年度合作计划，并共同向媒体介绍会谈成果。巴特策策格首先表示，双方将加快推进互联互通建设，深化经贸合作，为两国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9: 藏姐支持农业畜产品出口，并建立农业及畜牧业产品出口紧密协议合作议定书，为相关产品进入对双方市场创造便利条件，扩大基础， 寿司建设和交通物流领域的合作，在此框架推进相关边境贸易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能力，加强铁路互联互通。
8: 王毅表示，中蒙同为致力于和平发展与稳定的积极力量，双方将继续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他还指出，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有条件朝着更高水平迈进。
10: 今天我们谈到了贸易，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两国元首确定贸易1亿美元目标，今可以提前实现了。我认为是完全有条件来朝着一个更高的目标来向前迈进的。两国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在加快建设，有望成为互联互通的又一大动脉。
8: 王毅这次访问蒙古是中国加强周边外交、推动中蒙务实合作的重要安排，也反映出双方希望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保持高层沟通，稳定双边关系。凤凰卫视杨希刘健，蒙古乌兰巴托报道。
6: 在第18届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两企业共同签署了新一批的农渔产品购销协议，并通报了恢复直航航线、开放影视引进等阶段性成果。
11: 今年4月份，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涵盖航班、观光以及农渔产品开放，攸关台湾基层福祉受到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13号表示，目前10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包括恢复3条直航航线，推动台湾文旦柚输入大陆，引进9部台湾电影在大陆院线上映，在经贸活动中举办台湾农渔产品展销会等。宋涛表示，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无论台海形势如何变化，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决心从未改变。会上，来自于大陆和台湾的企业商协会就新一批农渔产品购销举行签约仪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首先对台湾县市长被禁止参加本届海峡论坛感到遗憾，签约的成功举行更加凸显两岸基层经贸交流的内在动力和民生需求。
12: 我们台湾农渔民的产品行销到大陆来，只是为了生计而已，如果还要遭到抹黑打压，那绝对天理不容，历史不能倒退。只要对两岸基层民众交流合作，那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种自发性的复利行为。
13: 内心当然觉得非常的激动，然后也很这个喜悦，看到这个能够把台湾农民辛勤的这个成果，能够把优质的台湾农产品送到祖国大陆来做销售，所以说觉得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
11: 这一轮的采购以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为主。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6: 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告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和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通报没有说明遭到何种方式的袭击。通报说，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继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俄罗斯总统普京是3日在主持召开关于俄罗斯新地区发展会议期间表示，俄军当前正向特别军事行动区的各个方向推进，而乌方因无力阻挡俄方的前进，所以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对俄民众使用各种袭击手段加以报复。普京表示，俄军现在掌握着战略主动权，正稳步地向前推进，敌方的任何炮击和无人机袭击也无法改变这一状况。在谈及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发展时，普京就提出，俄罗斯新联邦主体的主要发展目标是要在2030年时达到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水平，而全国当前的任务则是要为这些地区提供发展的驱动力。普京并强调，接下来不仅需要对有关地区的被摧毁的基础设施进行重建，还需要为地区的整体发展奠定新的基础。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日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和能源转型等领域。
14: 据古巴国家主席府官网消息，迪亚斯卡内尔宣布，首要任务是加强国防准备，另一项重要优先事项是2026年政府经济和社会规划。政府已就20多个经济转型相关议题开展研究。迪亚斯卡内尔介绍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多项举措，包括推动更具活力的对外贸易，鼓励国有与非国有经济主体开展合作，完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等。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古巴将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减少对化石燃料，特别是进口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提升电动出行水平。政府还计划通过新的经营模式发展房地产和旅游业，放宽汽车进口限制，在关税和价格政策上优先支持电动车进口。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印度水利部长帕迪尔近期宣布，印度正全力推行总理莫迪的指示，确保未来几年内没有一滴水经由印度河流域流入巴基斯坦。印巴之间持续逾60年的印度河用水条例，去年因为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枪击事件被搁置，如今局势再次出现严峻的升级，巴方就强烈谴责并警告，断水可视为是战争行为。来看本台驻新德里特别记者发回的报道。
15: 印度水利部长帕迪尔表示，印度河用水条约处于终止状态，当局正按总理莫迪的指示积极推动多项工程，务求在指定时间内全面阻止水源流向巴基斯坦。帕迪尔强调，相信工作正按时间表推进，未来数年都不会有一滴水流过去。去年4月，克什米尔地区发生针对游客的致命恐袭，造成26人死亡。印度政府指责巴基斯坦支持跨境恐怖主义，随即宣布将条约终止，直至巴基斯坦切断对恐怖主义的支援为止。
16: पहलगाम आतंकी हमले के बाद हमने इंडस वाटर वैली को सस्पेंड करके बता दिया जिनकी आंख का पानी मर गया हो उन्हें हमसे पानी की उम्मीद नहीं रखनी चाहिए। आतंकवादियों के संरक्षकों को और मानवता के दुश्मनों को हम अपनी सिंधु का पानी नहीं जाने देंगे बहनों।
15: 巴方强烈回应，称巴基斯坦拒绝接受水资源被用作政治工具或胁迫手段的企图，并指印方的行动违反了关于跨界河流的国际义务及双边协议，将对区域和平构成极严重威胁。
17: 专家分析指出，印度现有的水坝及基础设施尚无法及时全面切断供水，主要仅能调节放水时间及流量，但在新建中的大型分流工程可能需时数年才能全面发挥效能。巴基斯坦现正透过外交、法律及国际论坛等渠道寻求迫使印度恢复全面履行条约。凤凰卫视记者商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6: 泰国民众13日在曼谷大皇宫悼念日前去世的泰国国王哇吉拉隆功的长女帕查拉迪 帕查拉吉迪亚帕公主。数百名身穿黑衣的泰国民众排队进入曼谷大皇宫出席悼念活动，悼念人群依次在帕查拉吉迪亚帕遗像前

按照佛教礼仪，对其离世表示哀悼。按照泰国王室的习惯，他的遗体从生前接受治疗的朱拉隆功医院转移至曼谷大皇宫。泰国政府尚未公布葬礼的具体细节，但是已指示公职人员身着黑衣，全国降半旗15天。泰国王宫公务处12日发布公告说，自5月21日起，帕查拉吉。 迪亚帕因大肠炎症引起的腹部感染等，病情是持续恶化，于6月11日晚逝世，享年47岁。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1: All of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in the immensity. In an a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0: 在路上，6月2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

演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巴基斯坦称每一协议一天内敲定，伊朗否认。伊朗宣布已故最高领袖葬礼将于7月份举行，以军对离空袭持续，下轮谈判在22日举行。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的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转发其推文。另据外媒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4日抵达巴基斯坦，以监督和平协议相关技术性谈判，但是遭伊方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外长 和外交部同日就美伊双方正在推进的谅解备忘录作出澄清，明确双方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的协议。且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是美伊谈判开始以来最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时刻，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24小时内完成确认。巴基斯坦正为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进行准备工作，并将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夏巴兹同时感谢美伊两国对谈判进程的持续投入，并对地区国家所给予的斡旋支持致以诚挚谢意。 夏巴兹曾在此前一日对外透露，谈判双方已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对美伊双方正在推进的谅解备忘录作出明确澄清。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日表态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时间不会是14日。尽管未来数天内存在签署可能性，但由于美方态度尚存犹豫，需对任何有关签署日期的表态保持谨慎，在协议内容上，巴加埃强调，当前谅解备忘录的核心目标是结束战事，双方已决定在现阶段不将和问题纳入讨论范畴。伊朗国内同时释放出强硬立场信号。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与以色列杀害伊朗无辜平民，犯下战争罪行，强调伊朗将誓死捍卫国家尊严，争取最终胜利。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也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一立场源于过往的事实与经历。他并指出，近期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予以了有力回击，成功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目前，伊朗和美国的和平谈判进入冲刺阶段。虽然双方仍有一定的分歧，但是外界普遍对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那么，伊朗民众是如何看待此次的谈判进程？请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去年的6月13号是以色列突然发动对伊朗空袭的日子。8个月后，伊朗和美国也爆发了战争。现在， 伊朗和美国又开始了和平谈判，并进入了收尾阶段。虽然谈判依然有不确定性，可对于长时间处于战争与和平过渡地带的不少伊朗民众来说，依然是一种希望。 不少市民对之前的两次战争依然心有余悸，每每在谈判快要达成之际便是灾难，这一次会不一样吗？
3: والا توی دو تا مذاکرات قبلی هم در عین مذاکرات حمله شده یعنی تا زمانی که دقیقاً یه همچین اتفاق نیفته که ترامپ هم یه خود پوکرباز و قمارباز بوده اهل قمار زیاد هم برفاش نمیشه اطمینان کرد که آیا واقعا چه اتفاقی قراره بیفته ولی انشالله که باز خیره
2: 2次战争和随后的临时停火时期，普通伊朗人的生活承受了太大的压力。 物价飞涨，收入缩水或直接失业，以及看不到头的对峙和威胁。这一次的和平协议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安稳生活的希望，但也必须在惴惴不安中等待那个最终的结果。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13日公布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送葬以及安葬仪式的安排。 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下葬。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宣读了哈梅内伊的葬礼的安排。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7月4日至5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日、7日和9日将分别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相关的悼念和送别活动将在多地陆续举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11公里处被不明的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击的邮轮船头的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的报告。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岛，有关当局正在对事故展开调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近期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曾发布多起船只的遇袭事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日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报道称，自13日早些时候起，部分客户反映相关的银行业务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的服务。有消息指，有关银行或遭遇了网络袭击，但是尚未得到官方的确认。相关银行方面则表示，技术部门正在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并已启动修复工作。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秘书长盖塔西13日说，已采取了必要的修复措施。以色列和黎巴嫩持续交火，以军13日向黎南部20多个地区发布撤离令，警告将发动空袭。黎巴嫩真主党同日称在黎南部打击2辆以军车辆。此外，据黎巴嫩方面13日消息，黎巴嫩与以色列将于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撤军的问题。
2: 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12日至13日早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以色列国防军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南部20多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此外，黎巴嫩真主党13日宣布，即当天使用5人机先后在奈拜提耶地区和迈尔基欧云地区各袭击1辆以军军车，以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同日呼吁真主党支持黎政府和以色列的谈判，并强调黎巴嫩南部必须成为无武器区。另一方面，据黎巴嫩国际广播公司13日报道，黎巴嫩外交部长拉吉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不应被纳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他强调，需要将黎巴嫩事务与伊朗事务分开。据黎巴嫩方面13日消息，一名黎消息人士称，黎以新一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本轮谈判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此前，以方拒绝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谈判，双方其后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根据此前谈判后发表的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访问蒙古国，会见蒙古国总统及外长。扎布罗热核电站遭乌军。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13日在乌兰巴托会见抵达蒙古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3: 呼日勒苏贺表示，蒙中关系已成为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对华友好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也都是中国内政。蒙古国不会因为同其他国家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蒙方积极支持习主席提出的重大理念倡议，愿同中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合作，共同践行。王毅表示，中蒙是永远的邻居，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同蒙方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携手迈向现代化，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中方尊重蒙古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合作潜能，推进互联互通、能源矿产、贸易投资等既有合作，在重要矿产、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打造更多合作增长点。中方愿同盟方在中俄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3日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与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举行会谈。双方表示将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强经贸互联互通及多边协作，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4: 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首先与王毅握手合影，对他的到访表示欢迎。会谈中，巴特策策格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蒙中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成果。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睦邻友好政策，愿以此访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会谈后，双方续签了两国外交部年度合作计划，并共同向媒体介绍会谈成果。巴特策策格首先表示，双方将加快推进互联互通建设，深化经贸合作，为两国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5: 藏人支持农业畜产品出口，并建立农业及畜牧业产品出口紧握协议合作议定书，为相关产品进入对双方市场创造便利条件，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物流领域的合作，在此框架推进相关边境贸易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能力，加强铁路互联互通。
4: 王毅表示，中蒙同为致力于和平发展与稳定的积极力量，双方将继续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他还指出，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有条件朝着更高水平迈进。
6: 今天我们谈到了贸易，可以告诉大家。

0: 两个元首确定贸易啊1美元目标，今可以提前实现了。我认为是完全有条件来朝着一个更高的目标来向前迈进的。两国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在加快建设，有望成为互联互通的又一大动脉。
1: 王毅这次访问蒙古是中国加强周边外交、推动中蒙务实合作的重要安排，也反映出双方希望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保持高层沟通，稳定双边关系。凤凰卫视杨希刘健，蒙古乌兰巴托报道。
2: 在第18届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两企业共同签署了新一批的农渔产品购销协议，并通报了恢复直航航线、开放影视引进等阶段性成果。
3: 今年4月份，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涵盖航班、观光以及农渔产品开放，攸关台湾基层福祉受到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13号表示，目前10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包括恢复3条直航航线，推动台湾文旦柚输入大陆，引进9部台湾电影在大陆院线上映，在经贸活动中举办台湾农渔产品展销会等。宋涛表示，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无论台海形势如何变化，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决心从未改变。会上，来自于大陆和台湾的企业商协会就新一批农渔产品购销举行签约仪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首先对台湾县市长被禁止参加本届海峡论坛感到遗憾，签约的成功举行更加凸显两岸基层经贸交流的内在动力和民生需求。
4: 我们台湾农渔民的产品行销到大陆来，只是为了生计而已，如果还要遭到抹黑打压，那绝对天理不容，历史不能倒退。只要对两岸基层民众交流合作，那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种自发性的复利行为。
5: 内心当然觉得非常的激动，然后也很这个喜悦，看到这个能够把台湾农民辛勤的这个成果，能够把优质的台湾农产品送到祖国大陆来做销售，所以说觉得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
3: 这一轮的采购以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为主。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2: 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告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和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通报没有说明遭到何种方式的袭击。通报说，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继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在主持召开关于俄罗斯新地区发展会议期间表示，俄军当前正向特别军事行动区的各个方向推进，而乌方因无力阻挡俄方的前进，所以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对俄民众使用各种袭击手段加以报复。普京表示，俄军现在掌握着战略主动权，正稳步地向前推进，敌方的任何炮击和无人机袭击也无法改变这一状况。在谈及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发展时，普京就提出 俄罗斯新联邦主体的主要发展目标是要在2030年时达到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水平，而全国当前的任务则是要为这些地区提供发展的驱动力。普京并强调，接下来不仅需要对有关地区的被摧毁的基础设施进行重建，还需要为地区的整体发展奠定新的基础。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日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和能源转型等领域。
6: 据古巴国家主席府官网消息，迪亚斯卡内尔宣布，首要任务是加强国防准备，另一项重要优先事项是2026年政府经济和社会规划。政府已就20多个经济转型相关议题开展研究。迪亚斯卡内尔介绍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多项举措，包括推动更具活力的对外贸易，鼓励国有与非国有经济主体开展合作，完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等。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古巴将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减少对化石燃料，特别是进口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提升电动出行水平。政府还计划通过新的经营模式发展房地产和旅游业，放宽汽车进口限制，在关税和价格政策上优先支持电动车进口。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印度水利部长帕迪尔近期宣布，印度正全力推行总理莫迪的指示，确保未来几年内没有一滴水经由印度河流域流入巴基斯坦。印巴之间持续逾60年的印度河用水条例，去年因为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枪击事件被搁置，如今局势再次出现严峻的升级，巴方就强烈谴责并警告，断水可视为是战争行为。来看本台驻新德里特别记者发回的报道。
7: 印度水利部长帕迪尔表示，印度河用水条约处于终止状态，当局正按总理莫迪的指示积极推动多项工程，务求在指定时间内全面阻止水源流向巴基斯坦。帕迪尔强调，相信工作正按时间表推进，未来数年都不会有一滴水流过去。去年四月，克什米尔地区发生针对游客的致命恐袭，造成26人死亡。印度政府指责巴基斯坦支持跨境恐怖主义，随即宣布将条约终止，直至巴基斯坦切断对恐怖主义的支援为止。
8: पहलगाम आतंकी हमले के बाद हमने इंडस वाटर वैली को सस्पेंड करके बता दिया जिनकी आंख का पानी मर गया हो उन्हें हमसे पानी की उम्मीद नहीं रखनी चाहिए। आतंकवादियों के संरक्षकों को और मानवता के दुश्मनों को हम अपनी सिंधु का पानी नहीं जाने देंगे बहनों।
7: 巴方强烈回应，称巴基斯坦拒绝接受水资源被用作政治工具或胁迫手段的企图，并指印方的行动违反了关于跨界河流的国际义务及双边协议，将对区域和平构成极严重威胁。
9: 专家分析指出，印度现有的水坝及基础设施尚无法及时全面切断供水，主要仅能调节放水时间及流量，但在新建中的大型分流工程可能需时数年才能全面发挥效能。巴基斯坦现正透过外交、法律及国际论坛等渠道寻求迫使印度恢复全面履行条约。凤凰卫视记者商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泰国民众13日在曼谷大皇宫悼念日前去世的泰国国王哇吉拉隆功的长女帕查拉吉迪亚帕公主。数百名身穿黑衣的泰国民众排队进入曼谷大皇宫出席悼念活动，悼念人群依次在帕查拉吉迪亚帕遗像前按照佛教礼仪对其离世表示哀悼。按照泰国王室的习惯，他的遗体从生前接受治疗的朱拉隆功医院转移至曼谷大皇宫。泰国政府尚未公布葬礼的具体细节，但是已指示公职人员身着黑衣，全国降办其15天。泰国王宫 公务处12日发布公告说，自5月21日起，帕查拉吉迪亚帕因大肠炎症引起的腹部感染等病情是持续恶化，于6月11日晚逝世，享年47岁。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家都在手搓机器人哦。你几零后的？
1: 我是07年的。
2: 07年，19岁，还没到哈。
0: 你们今天现在都是没课还是逃了课的？
1: 没有课。
0: 他们得到冠军，看到吗？
2: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0: 我们来看他们动手的结果。那你要不要测试给我们？

0: 看看。
1: 它现在还有点小瑕疵，它往上抬的时候，你觉得它会抖动。
0: 听说这里半夜12点都还灯火通明，你会觉得辛苦吗？
1: 还是有点辛苦，不过还是挺开心。
0: 比较喜欢哦。
1: 也比较有动力。
0: 你的大二的专业选了什么？
2: 我选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 我选的是未来机器人。
0: 未来希望做什么？
2: 未来的话，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研究一下控制的算法。
4: 学生在选学校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看他自己喜欢什么东西，他的长处是什么，他兴趣在哪，然后这个学校能不能帮他在他的长处和兴趣方面提供发展的机遇。
0: 你觉得这种新型创新型的这种大学是不是就是能够抵抗一下 AI 大潮下的教育上还不匹配的地方？
4: 大湾区大学的一个关键的理念是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可能是我们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东莞大湾区相当于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一个新型年轻大学，如果能够做好的话，不仅对我们的大湾区发展有贡献，为大湾区的人才培养和人才提供了一个平台。
0: 天老师好。
5: 哎，你好。你好。
0: 天老师好。
5: 你好。很高兴见到你。
0: 对，我也很高兴。我也是因为要来采访您，有机会到这么新的一所大学来。嗯。但我只看到了两个学生在进出，因为我们只有80个人第一学年。
4: 我们有80个本科生，但是我们已经有400个研究生。
0: 400个研究生啦。
4: 400个研究生，因为这也是教育部广东省的支持。嗯。在大学成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联合培养研究生。嗯。但是呢，不是所有研究生都在这儿，因为是联合培养，可能在这儿的学生现在只有可能100。哦，
0: 其他都在联合培养的其他的学校。
4: 对，他头几年都在联合培养的地方。嗯，
0: 我们知道除了您是校长这样的职位之外，您还是一位数学家。嗯，
4: 对。
0: 嗯，当时您在北大的时候已经有很好的这个教学的基础和机会了，湾大邀请您的时候是怎么跟您说的，您就动心了，愿意来？
4: 当时我还不知道是具体地点在什么地方，我是2019年底第一次来的，东莞，就是去了这个校区，啊，叫滨海湾校区，嗯，那我们现在在的松山湖校区，
0: 对，
4: 这个滨海湾校区实际上是刚开始就讲这个校区，明年我们就要到这个滨海湾校区，这个校区呢，当时我来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啊，第一个是背山面海，对吧？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特点。
0: 虎门硝烟，
4: 虎门硝烟的地方。
0: 哎，但您当时2019年来的时候，这还是一片地而已吧？
4: 这片是一片地。
0: 哦，说您是看了一片荒地您就来了？
4: 看到一片荒地，对。但是万事都从头开始，开始当然都有一点难度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时机。之前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型大学，
0: 对，
4: 比如讲西湖大学，我也帮他们一点忙了，我觉得也挺好。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一个新的尝试，一个试验田，我觉得应该更积极的参与吧。
0: 你看我们现在在松山湖校区人口就是学生还不多嘛，哈，就觉得已经挺空旷的啊，虽然每个人得到的资源很多。那到了这个校区，我们打算招收多少学生啊？
4: 我们是10000学生，就5000本科5000研究生，大概有可能要到800到1000的老师，再加上一些博士后啊之类，最终人数应该还是相当多的。哎，而且学校都看我们没人吧，他也看时间性，很多人啊他是在实验室里头，吃饭时候会出来。
0: 你看以后是10000多个学生，然后有800多个教师，这样子的规模还能够维持小而精的教学
4: 啊？这个是在国内这是属于小而精的。
0: 哦，国内。okay，
4: 你一年才招1000多学生，对吧？本科生才招1000多一点。
0: 首次招生是在广东省，你们要求他又要622分以上吧？
4: 对对对。
0: 啊，这个分数还是挺高的。一个新的大学，大家都是来做实验的，是还比较有勇气的第一批学生。
4: 对，
0: 包括家长。
4: 包括家长，
0: 当时反馈就很热烈呢，还是大家的疑问和质问比较多？
4: 哦，刚开始质问很多。哦，
0: 问什么？
4: 我还是自己跑到那个摆摊
0: 啊。哦，摆摊哦。
4: 我就去我们那个摊位，大家都说不知道我们你们这个学校是很刚开始都。

0: 有很多家长就说，我们不知道你这个学校是不是985，是不是211，对吧？首先他问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我说我们既不是985，也不是211，
1: 但是分数要达到这个，
0: 那是20多年前设定的东西，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是一个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还是有一些效果。后来，我的印象有一两后来也来到学校来参加我们的校园走访，
1: 在你的预期吗？
0: 我当然希望更好一点。
1: 嗯，
0: 还可以。
1: 那最后来的这80位里面，是不是除了你说的这个分数要到622之外，你们还要综合评估？
0: 那就是完全分数，因为我们是普通招生。就是，
1: 哦，对，你们是公立学校。
0: 这样子也有好处，因为这样子就完全看不出比较公平的。
1: 对，但问题是公平之后来到创新型的大学，他们等于是一个共建者，他们本身要必须很适合或很适应你们的创新才行啊。
0: 我觉得第一批呢，我们这儿的学生，相对来说比较独立，有的家长呢是非常这个考虑到孩子的独立性，
1: 嗯，
0: 如果家长完全就是他有个固有的想法，就比较难了。
1: 所以家长很关键。
0: 对，家长非常关键。因为你新学校嘛，他头上没有这种985、211这种帽子，学生更看重的是这个学校是不是跟我的兴趣比较更吻合一点。
1: 您做数学家，做一些数学的破解的时候，它很难，但是您很有兴趣。建一所新创新型的大学，它其实也很难。
0: 确实是在这个学术研究的时候，
1: 嗯，
0: 虽然难，但是因为也有兴趣，
1: 嗯，
0: 你有时候不知不觉的“众里寻他千百度，最后你蓦然回首，这个男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建学校，它可能它也是难，它也需要一个持之以恒的。无论对一个新学校，还是对一个年轻人吧，也是一种尝试，因为就跟我们做科研一样的，很多时候是failure。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你不能说你想做的就成功，这太容易了。
1: 嗯，
0: 那肯定大部分时候是失败的，但是试着失败再试，最后
1: 失败只是还没成功而已。
0: 对对，失败是成功之母。
1: 对对对。我们这个学校呢，进来的大一生是通识教育，但是到大二就要开始分专业了。一般我们的大学生，考高考的时候就要填志愿了嘛，18岁是懵懂未知。就要选定4年的专业，然后以后要转专业还特别困难，所以我们用了创新的方式，就是你大概是这个类别，然后进来了以后，你1年的学习，再去选专业，把这个选择权再给他们，他们会不会出现一些适应上的困难？
0: 我们现在还没发现什么特别的困难。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设计呢，还是挺好的。在高中的时候，虽然他读一些东西，但他的很多精力是放在高考上。
1: 嗯，
0: 对吧？那可能是，老师、家长让你
1: 希望你学什么，
0: 在学什么学，
1: 嗯，
0: 对吧？他还缺乏独立自己管理自己，还有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我们第一年使用通识教育，就是希望让他更多的了解自己的长处在什么地方，自己的兴趣在什么地方。这样子一年以后，他再选取，再选方向。那选方向也不是说我们还是可以允许有一次改变，但是在二年级的时候，但你不能是老改变，
1: 嗯，
0: 你还必须老改变，那你就最终是什么也学不到了，
1: 嗯，
0: 肯定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啊，没有选择我反而容易，我就只能走这条路，
1: 嗯，
0: 但是一旦有选择的时候，你要很难，很多时候是很难说A 选择一定比 B 选择好，或者 B 选择一定比 A 选择好，所以这时候要 make a decision。
1: 而且对于学生来说，学习选择，对这个选择负责任，其实也是他在大学里头应该要学会的事情。
0: 是，就是自我管理自己，
1: 嗯，
0: 对吧？你在中学，老师、家长把你管，那在那个一定程度上，管得过多。有的学生到了大学以后，不管是这很多学校都包括北大学生也会这样的，突然放开了。啊，以前打游戏，家长说一天只能打1小时，现在家长管不着了，那可能也会了。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就是有这一点，可能新学校或者大湾区大学有它的优势，因为我们有更多的老师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关照学生，可以让学生少走弯路，能够帮助他更好的管理好自己。
2: Revolution 得到这个 solid， 它的 volume 怎么计算？ 实现上的积分求衡。如果你去看得到的话，是这个 slide。
1: 我们这次选择的这个有一个表格，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有一个截图哈，嗯，大概有21个学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计算13个，未来机器人11个，通信工程12个，这就超过了一半了。但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有一个人学了物理系，然后一个人学了光电信息。当时学校招生的时候说，一个人选的专业我们也开，对啊，当然啊，非常好，所有的资源都在他身上。但是老师会不会也会对他的长期工作受到了一些打击？还有学生没有同侪跟他一起学这个专业，会不会也使得他比较孤单？
0: 这个呢，可能这是第一次选择嘛，还不能足以说明那个，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物理系相对还比较小一点，啊，这个而且现在大家都在讲人工智能，那学生选老师，老师选学生。这是双向的，这个可能跟大环境也有关系。
1: 学生们还是觉得未来就是人工智能时代、信息时代，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才不会掉队，还是他们真的有兴趣？
0: 我觉得大部分应该还是凭兴趣来说，选人工智能呢，他也要是在这方面有一定的选择的一定课，有一定的成绩。你比如讲20个选人工智能，你如果排在第40名，他可能要考虑一下的。
1: 那最终选了一对一，或者说只有一个学生，那么是不是确实我们还是会开课？
0: 确实会开课，这个还是要保证他的学习，不会说只有这个学生来听课的。他有一些必修课，必修课很少，我们给学生很大的自主性。那么他很多是选修课，比如像我上学的时候是数学，但我也去听的量子力学、物理课这些东西，所以我相信这个只要我们老师把课教好，会有学生来听，学生之间也有交流，知道哪个老师教得好，他才会来听。
1: 我听说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两位单独学的一个专业的，包括光电的以及这个物理的专业的学生，一看到只有自己一个人，好像考虑要转专业。您会支持他转专业吗？还是觉得他们应该试一试？
0: 我觉得他们应该试一试，既然你喜欢这个，你可以再看一看。
1: 嗯，
0: 而且现在是一个，不仅代表以后还是很孤单，而且我是觉得，理工科的学生，不管你以后学什么，还是应该有一定的物理知识。今后要量子时代了，量子计算的安全性啊等等，虽然你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应用数学的问题，但是你有一定的物理知识是很重要的，对吧？根据我们在大湾区，比如讲我们有材料实验室，有三联中点。所以我们成立的第一个学院就是物质科学院，实际上就是材料，因为材料实际是这个新时代非常重要的东西，很多东西都牵扯到材料啊，甚至说这是一个材料的时代，包括晶片啊的量子计算机也都会牵扯到材料。因为我们有华为，那我们就有信息科学学院，另外我们有一个工学院，那工学院主要是在大湾区机器人松山湖，还有机器人基地。当然我所有这些我是觉得作为一个理工科学校，还是要有一定的理科基础啊，就是要有一定的数学物理的基础，这样子才有可能以后做0-1的创新。
1: 我们知道是双导师制啊，学术导师还有个企业导师，比如说何建飞他是从华为过来的产业导师啊，为什么他们愿意过来我们的万大做产业导师，教学生们零基础学人工智能？
0: 各个也不一样吧，有的产业教授他可能来是跟我们的一些团队老师有一些共同做一些研究。我觉得还有像你讲的何老师这样的，他很有可能是他对教育还是很有情怀的，到万大来带学生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看到学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想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
1: 成就感，
0: 有很好的成就感。
1: 他们得到冠军，看到吗？
0: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1: 你的大二的专业选了什么？
3: 我选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 我选的是未来机器人。
1: 未来希望做什么？
3: 未来的话，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研究一下控制的算法。
4: 我也很容易
5: 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承继父业。
6: 自己係都屬於呢一個舞台嘅，爸爸會睇到我對於舞台嘅執。

0: 所以他就會打破這個傳統。
1: 我爸爸中了槍，我就告訴他，我已經幫到你做你所希望希望我要做的事咯，那我應該不夠他那麼厲害咯，都是我爸爸厲害。
2: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用醫學的視角觀察時代，探尋現象背後的生命本質，帶給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家都在手搓机器人哦。
5: 有的学生他喜欢可能更理论一点的，有的学生更喜欢动手一点的。像我们这个就是给学生喜欢动手的学生提供机会，对吧？啊。
4: 他们得到冠军，看到吗？
5: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4: 你几零后的？
6: 我是07年的。
5: 是07年，19岁，还没到。
4: 您当时为什么选择到万大来，这么新的学校？
6: 一个是因为这里的人数少一点，可能意味着我有一个更加集中的资源。
4: 你是不怕老师盯着，最好是老师你随时可以找到，可以跟他聊。
6: 这是一个好处，其实因为我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个喜欢逃避规则的一个人。
4: 什么时候开始就参加社团了？
6: 我是这个社团的第一批人，现在是这个社团的副社长，也是电控组的组长，就是控制电机运动，然后实现一些机器人的运动功能。
4: 你们今天现在都是没课还是逃了课的？
6: 没有课。我们几个都是今天下午没有课。
4: 刚好没课。
5: 这学生他有自己的自主独立性，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他能够自己思考，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
4: 我们来看他们动手的结果，你要不要测试给我们看看？
7: 他现在还有点小瑕疵，比如说他往上抬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会抖动，刚刚就抖了一下。
4: 你这要花多少时间做这事儿啊？
7: 可能机会占掉我80%的课余时间。
8: 哦，他有兴趣，他就
4: 对
8: 对，80%的课余时间都在干这个。
4: 你会觉得辛苦吗？
7: 辛苦还是有点辛苦，不过还是挺开心的，因为这个比较喜欢。
4: 比较喜欢哦。
7: 也比较有动力。
4: 比较有动力。听说这里半夜12点都还灯火通明。
7: 我前两天就调这个，为了调这个车，调到差不多快1点钟。
4: 这比考试还认真。爸爸妈妈支持你来做这些吗？
7: 他们这个的选择都挺支持的，只要我喜欢的。
8: 你父母亲干什么？
7: 我父亲是开汽车维修厂的。啊，
4: 估计小时候也不少动手做事情。
7: 我从小都没有喜欢动手做一些。
4: 大家也知道，现在 AI 取代了很多的白领工作。然后也包括程序员的工作哈。那很多人说，我们念了十几年的书，大学毕业以后就可能失业了。你觉得这种新型创新型的这种大学，是不是就是能够抵抗一下 AI 大潮下的教育上还不匹配的地方？是能够真的让我们的学生出去之后，不但是不会被 AI 取代，而且可以匹配 AI 时代的人才需求？
5: 我不能说我们是唯一的能做这个，传统性学校它也有它的优势在这个地方。大湾区大学的一个关键的理念是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可能是我们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不能说你在大学掌握了知识以后，你就可以躺平一辈子。这是所以在 AI 时代，我是只是觉得你掌握知识的范式有了变化，不是说完全靠以前的 模式啊，读读书啊，或者老师听听老师上课就行。

0: 的，甚至可以通过自己跟 AI 的交互来掌握，提高知识。但总的来说还是提高能力。你有了终身学习的能力，我觉得就不会新的一个技术来
1: 受到冲击和影响。
0: 受到冲击和影响，对的。
1: 我也比较好奇的一点啊，像您来自于大家都想进去的北京大学，清北，都是一个很好的大学，都意识到要交叉学科啊，而且像您所在的数学院也是非常好的去培养了学生。那包括浙江大学，它人工智能也很强，在这种传统的综合性大学当中，它没有办法完成所谓的创新型研究的综合的发展吗？
0: 我想也不能这么说，他们这些好的学校，他们有他们的优势，他们也在这些新的方向做很大的努力，也确实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的人才。但是新兴学校呢，有新兴学校的优势，因为我们不是讲我们更有灵活性，因为是新，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新的体制机制。不是讲我们大湾区大学从一开始就是更国际更加接轨的一种队伍建设方式啊，我们的老师有70%以上具有
1: 海
0: 外学习工作
1: 的
0: 经验啊。另外还有一个，因为我们是一个新学校，
1: 对，
0: 我们的位置相对比较多一点，更容易帮他组建团队啊。那么你在一个传统的学校，他的编制可能是受限的，你不能说给一个老师突然给他五，甚至给他一下子给他五，答应他五个编制，都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在新学校，它有这样子的优势。那比如讲，我们现在，信息科技学院的院长陈志森，他是通信方面的专家，在加拿大 UBC 啊，也是加拿大工程院院士。他来到湾大，可以在通信方面能够组织一定的团队，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
1: 也刚好碰到现在出现了一些地缘政治的影响哈，就海外的人才特别愿意回到国内来的时候，可能创新型的学校是很有吸引力的。
0: 对，那我们还有一位不是讲夏志宏老师，他是美国西北大学讲席教授，那在国内也有其他很多学校想吸引他，但是他就是觉得到一所新学校做更多的事儿吧。那包括我们的副校长李晓明老师，他实际上原来是在北大做的校长助理，我跟他谈的时候，他是从传统学校来的，他是提前退休就来了，哎，他觉得试一试啊，做一些尝试，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他有一些情怀的，来大湾区大学能聚集的一批有情怀的老师和学者，我觉得是非常欣慰的。但是你说挑战也是有的，因为也是新，我们要去争取政府的支持，而且是长期稳定的支持，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学它跟企业不完全一样，它的效益需要一定时间来体现的，也需要政府啊充分的认识到这点。好在现在我无论是广东省和东莞市，在这方面都是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1: 11位院士主要来这里是带研究生或者是实验室做研究，还是也会给大医生或者是大学生讲课？
0: 我们有超过一半的会本科生讲课，但是他们自己也要做研究，讲课跟做研究并不矛盾。我在美国待那么长 Princeton， 他老教授也都要上课的。
1: 你自己也有校长数学实验班，什么样的人有资格进入你这个实验班？你主要想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0: 尽管我们是普通高考，他还是数学分考的比较高的，而且对数学感兴趣，所以我们开辟了这个实验班，能够给学生提供机会。你跟学生接触，你才知道哪些学生好，一定程度上也是吸引一些好的学生来学几何，学我跟我相关的方向。我教课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教最前沿的东西。有的刚开始也教一些基本
1: 数学的这个底层逻辑，
0: 你一上来教的太专了，会把学生赶。
1: 对，要让学生们引起兴趣，能够继续听下去，甚至是开启另外一扇门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知道，湾大已经跟北大建立合作项目，叫 AI for Math。
0: 对。
1: 那您觉得 AI 能够为数学赋什么呢
0: ？AI for Math 呢，它是双向的，就 AI 呢，一方面能够为数学提供一些新的工具。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我这个经常到图书馆去查资料。
1: 对。
0: 现在 AI 很快给你一个 更全面的回答。那另外一方面呢，可以看数学的哪一部分可以通过 AI 来证明，加强 AI 的推理性的，现在叫生成式 AI 嘛，
1: 对
0: 啊，这个方面我觉得数学会发挥一定作用，牵涉到这个推理，就牵涉到选择的问题，对吧？你在一个时候 AI， 你说 AI 跟下围棋一样的，到这一步是走这边好还是走那边好？那它有个选择方式啊，这就是一定的推理。
1: 您以前要做好多数学难题的解题 ，AI 做得到吗？
0: 其实 AI 现在能解决一些数学问题。我原来教过一个学生，他现在当在北大，他贴出了7篇文章，都是 AI 帮助解决，就是 AI for Math 的 group 建立了一个平台，用它来解决了一些原来应该是前沿数学的一些问题。
1: 啊，就你以前花了好多好多力气跟时间去不断的去努力和探索的这些数学题目，如果当时用了 AI， 是不是确实速度会加快啊？
0: 肯定会加快，用好 AI， 我觉得是会帮助加快数学的研究，至少是方便数学的研究。
1: 您还会去做一些数学猜想的破解吗？
0: 我肯定还是会做一些，考虑一些，而且鼓励一些学生。我自己可能用 AI 不如年轻学生。
1: 你还是也会鼓励他们同时使用 AI 这个技术作为辅
0: 助？我觉得可以，我觉得有现代工具在这，为何不用啊？但是我鼓励的学生，你还是要目标还是要找对。
1: 这个部分是 AI 无法取代的，就是你的方向选择。
0: 方向选择，对，然后大的框架的。
1: 还是需要数学家。
0: 我是个人觉得还是替代不了人。
1: 哇，这里其实很漂亮，比较可以鸟瞰整个校园的一部分哈。说这个设计叫人才港湾。
0: 人才港湾也就是大湾区的意思，所以
1: 问了。您也曾经想过我们湾大考虑对标加州理工大学吗？
0: 嗯。
1: 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学校，我们还有多少的挑战需要越过？
0: 加州理工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大湾区大学跟当时加州理工成立有一定的相似性，就是加州理工跟这个大的实验室，那我们这边有材料实验室，有华为啊等等，它也是小而精，它有特别强的方向，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选定的方向呢能发展得很好，能够培养出一些人才来，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巴基斯坦称每一协议一天内敲定，伊朗否认。伊朗宣布已故最高领袖葬礼将于7月份举行，以军对离空袭持续，下轮谈判在22日举行。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新的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转发其推文。另据外媒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4日抵达巴基斯坦，以监督和平协议相关技术性谈判，但是遭伊方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外长 和外交部同日就美伊双方正在推进的谅解备忘录作出澄清，明确双方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的协议。且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是美伊谈判开始以来最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时刻，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24小时内完成确认。巴基斯坦正为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进行准备工作，并将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夏巴兹同时感谢美伊两国对谈判进程的持续投入，并对地区国家所给予的斡旋支持致以诚挚谢意。 夏巴兹曾在此前一日对外透露，谈判双方已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对美伊双方正在推进的谅解备忘录作出明确澄清。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日表态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时间不会是14日。尽管未来数天内存在签署可能性，但由于美方态度尚存犹豫，需对任何有关签署日期的表态保持谨慎，在协议内容上，巴加埃强调，当前谅解备忘录的核心目标是结束战事，双方已决定在现阶段不将和问题纳入讨论范畴。伊朗国内同时释放出强硬立场信号。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与以色列杀害伊朗无辜平民，犯下战争罪行，强调伊朗将誓死捍卫国家尊严，争取最终胜利。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也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一立场源于过往的事实与经历。他并指出，近期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予以了有力回击，成功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目前，伊朗和美国的和平谈判进入冲刺阶段。虽然双方仍有一定的分歧，但是外界普遍对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那么，伊朗民众是如何看待此次的谈判进程？请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去年的6月13号是以色列突然发动对伊朗空袭的日子。8个月后，伊朗和美国也爆发了战争。现在， 伊朗和美国又开始了和平谈判，并进入了收尾阶段。虽然谈判依然有不确定性，可对于长时间处于战争与和平过渡地带的不少伊朗民众来说，依然是一种希望。 不少市民对之前的两次战争依然心有余悸，每每在谈判快要达成之际便是灾难，这一次会不一样吗？ 两次战争和随后的临时停火时期，普通伊朗人的生活承受了太大的压力。物价飞涨，收入缩水或直接失业，以及看不到头的对峙和威胁。 这一次的和平协议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安稳生活的希望，但也必须在惴惴不安中等待那个最终的结果。凤凰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13日公布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送葬以及安葬仪式的安排。 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下葬。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宣读了哈梅内伊的葬礼的安排。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7月4日至5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日、7日和9日将分别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相关的悼念和送别活动将在多地陆续举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11公里处被不明的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击的邮轮船头的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的报告。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有关当局正在对事故展开调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近期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曾发布多起船只的遇袭事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日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报道称，自13日早些时候起，部分客户反映相关的银行业务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的服务。有消息指，有关银行或遭遇了网络袭击，但是尚未得到官方的确认。相关银行方面则表示，技术部门正在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并已启动修复工作。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秘书长盖塔西13日说，已采取了必要的修复措施。以色列和黎巴嫩持续交火，以军13日向黎南部20多个地区发布撤离令，警告将发动空袭。黎巴嫩真主党同日称在黎南部打击2辆以军车辆。此外，据黎巴嫩方面13日消息，黎巴嫩与以色列将于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撤军的问题。
2: 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12日至13日早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以色列国防军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南部20多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此外，黎巴嫩真主党13日宣布，即当天使用5人机先后在奈拜提耶地区和迈尔基欧云地区各袭击1辆以军军车，以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同日呼吁真主党支持黎政府和以色列的谈判，并强调黎巴嫩南部必须成为无武器区。另一方面，据黎巴嫩国际广播公司13日报道，黎巴嫩外交部长拉吉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不应被纳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他强调，需要将黎巴嫩事务与伊朗事务分开。据黎巴嫩方面13日消息，一名黎消息人士称，黎以新一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本轮谈判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此前，以方拒绝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谈判，双方其后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根据此前谈判后发表的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访问蒙古国，会见蒙古国总统及外长。扎布罗热核电站遭乌军袭击。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

0: 一节，李波兰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度，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欢迎回来。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13日在乌兰巴托会见抵达蒙古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2: 呼日勒苏贺表示，蒙中关系已成为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对华友好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也都是中国内政，蒙古国不会因为同其他国家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蒙方积极支持习主席提出的重大理念倡议，愿同中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合作，共同践行。王毅表示，中蒙是永远的邻居，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同蒙方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携手迈向现代化，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中方尊重蒙古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合作潜能，推进互联互通、能源矿产、贸易投资等既有合作，在重要矿产、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打造更多合作增长点。中方愿同蒙方在中俄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3日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与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举行会谈。双方表示将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强经贸互联互通及多边协作，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3: 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首先与王毅握手合影，对他的到访表示欢迎。会谈中，巴特策策格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蒙中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成果。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睦邻友好政策，愿以此访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会谈后，双方续签了两国外交部年度合作计划，并共同向媒体介绍会谈成果。巴特策策格首先表示，双方将加快推进互联互通建设，深化经贸合作，为两国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4: 重点支持努力去产品出口，并建立农业及畜牧业产品出口紧握协议合作议定书，为相关产品进入零售方市场创造便利条件，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物流领域的合作，在此框架推进相关边境贸易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能力，加强铁路互联互通。
3: 王毅表示，中蒙同为致力于和平发展与稳定的积极力量，双方将继续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他还指出，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有条件朝着更高水平迈进。
5: 今天我们谈到了贸易，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两国元首确定贸易1亿美元目标，今可以提前实现了。我认为是完全有条件来朝着一个更高的目标来向前迈进的。两国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在加快建设，有望成为互联互通的又一大动脉。
3: 王毅这次访问蒙古是中国加强周边外交、推动中蒙务实合作的重要安排，也反映出双方希望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保持高层沟通，稳定双边关系。凤凰卫视杨希刘健蒙古乌兰巴托报道。
1: 在第18届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两企业共同签署了新一批的农渔

0: 产品购销协议，并通报了恢复直航航线、开放影视引进等阶段性成果。
1: 今年四月份，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涵盖航班、观光以及农渔产品开放，攸关台湾基层福祉，受到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13号表示，目前十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包括恢复三条直航航线，推动台湾文旦柚输入大陆，引进9部台湾电影在大陆院线上映，在经贸活动中举办台湾农渔产品展销会等。宋涛表示，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无论台海形势如何变化，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决心从未改变。会上，来自于大陆和台湾的企业商协会就新一批农渔产品购销举行签约仪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首先对台湾县市长被禁止参加本届海峡论坛感到遗憾。签约的成功举行，更加凸显两岸基层经贸交流的内在动力和民生需求。
2: 我们台湾农渔民的产品行销到大陆来，只是为了生计而已，如果还要遭到抹黑打压，那绝对天理不容，历史不能倒退。只要对两岸基层民众交流合作，那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种自发性的复利行为。
3: 内心当然觉得非常的激动，然后也很这个喜悦，看到这个能够把台湾农民辛勤的这个成果，能够把优质的台湾农产品送到祖国大陆来做销售，所以说觉得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
1: 这一轮的采购以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为主。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0: 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告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和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通报没有说明遭到何种方式的袭击。通报说，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继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在主持召开关于俄罗斯新地区发展会议期间表示，俄军当前正向特别军事行动区的各个方向推进，而乌方因无力阻挡俄方的前进，所以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对俄民众使用各种袭击手段加以报复。普京表示，俄军现在掌握着战略主动权，正稳步地向前推进，敌方的任何炮击和无人机袭击也无法改变这一状况。在谈及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发展时，普京就提出，俄罗斯新联邦主体的主要发展目标是要在2030年时达到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水平，而全国当前的任务则是要为这些地区提供发展的驱动力。普京并强调，接下来不仅需要对有关地区的被摧毁的基础设施进行重建，还需要为地区的整体发展奠定新的基础。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日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和能源转型等领域。
4: 据古巴国家主席府官网消息，迪亚斯卡内尔宣布首要任务是加强国防准备，另一项重要优先事项是2026年政府经济和社会规划。政府已就20多个经济转型相关议题开展研究。迪亚斯卡内尔介绍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多项举措，包括推动更具活力的对外贸易，鼓励国有与非国有经济主体开展合作，完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等。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古巴将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减少对化石燃料，特别是进口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提升电动出行水平。政府还计划通过新的经营模式发展房地产和旅游业，放宽汽车进口限制，在关税和价格政策上优先支持电动车进口。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度水利部长帕迪尔近期宣布，印度正全力推行总理莫迪的指示，确保未来几年内没有一滴水经由印度河流域流入巴基斯坦。印巴之间持续逾60年的印度河用水条例，去年因为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枪击事件被搁置，如今局势再次出现严峻的升级，巴方就强烈谴责并警告，断水可视为是战争行为。来看本台驻新德里特别记者发回的报道。
5: 印度水利部长帕迪尔表示，印度河用水条约处于终止状态，当局正按总理莫迪的指示积极推动多项工程，务求在指定时间内全面阻止水源流向巴基斯坦。帕迪尔强调，相信工作正按时间表推进，未来数年都不会有一滴水流过去。去年四月，克什米尔地区发生针对游客的致命恐袭，造成26人死亡。印度政府指责巴基斯坦支持跨境恐怖主义，随即宣布将条约终止，直至巴基斯坦切断对恐怖主义的支援为止。
6: पहलगाम आतंकी हमले के बाद हमने इंडस वाटर वैली को सस्पेंड करके बता दिया जिनकी आंख का पानी मर गया हो उन्हें हमसे पानी की उम्मीद नहीं रखनी चाहिए। आतंकवादियों के संरक्षकों को और मानवता के दुश्मनों को हम अपनी सिंधु का पानी नहीं जाने देंगे बहनों।
5: 巴方强烈回应称，巴基斯坦拒绝接受水资源被用作政治工具或胁迫手段的企图，并指印方的行动违反了关于跨界河流的国际义务及双边协议，将对区域和平构成极严重威胁。
7: 专家分析指出，印度现有的水坝及基础设施尚无法及时全面切断供水，主要仅能调节放水时间及流量，但在新建中的大型分流工程可能需时数年才能全面发挥效能。巴基斯坦现正透过外交、法律及国际论坛等渠道寻求迫使印度恢复全面履行条约。凤凰卫视记者商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泰国民众13日在曼谷大皇宫悼念日前去世的泰国国王哇吉拉隆功的长女帕查拉吉迪亚帕公主。数百名身穿黑衣的泰国民众排队进入曼谷大皇宫出席悼念活动，悼念人群依次在帕查拉吉迪亚帕遗像前按照佛教礼仪对其离世表示哀悼。按照泰国王室的习惯，他的遗体从生前接受治疗的朱拉隆功医院转移至曼谷大皇宫。泰国政府尚未公布葬礼的具体细节，但是已指示公职人员身着黑衣，全国降半旗15天。泰国王宫公务处12日发布公告说，自5月21日起，帕查拉吉迪亚帕因大肠炎症引起的腹部感染等病情是持续恶化，于6月11日晚逝世，享年47岁。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8: 大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狮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巴基斯坦称美伊协议一天内敲定，伊朗否认。伊朗宣布已故最高领袖葬礼将于7月份举行。已经对离空袭持续，下轮谈判在22日举行。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的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转发其推文。另据外媒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4日抵达巴基斯坦，以监督和平协议相关技术性谈判，但是遭伊方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外长 和外交部同日就美伊双方正在推进的谅解备忘录作出澄清，明确双方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的协议。且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是美伊谈判开始以来最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时刻，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24小时内完成确认。巴基斯坦正为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进行准备工作，并将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夏巴兹同时感谢美伊两国对谈判进程的持续投入，并对地区国家所给予的斡旋支持致以诚挚谢意。 夏巴兹曾在此前一日对外透露，谈判双方已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对美伊双方正在推进的谅解备忘录作出明确澄清。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日表态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时间不会是14日。尽管未来数天内存在签署可能性，但由于美方态度尚存犹豫，需对任何有关签署日期的表态保持谨慎，在协议内容上，巴加埃强调，当前谅解备忘录的核心目标是结束战事，双方已决定在现阶段不将和问题纳入讨论范畴。伊朗国内同时释放出强硬立场信号。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与以色列杀害伊朗无辜平民，犯下战争罪行，强调伊朗将誓死捍卫国家尊严，争取最终胜利。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也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一立场源于过往的事实与经历。他并指出，近期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予以了有力回击，成功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目前，伊朗和美国的和平谈判进入冲刺阶段。虽然双方仍有一定的分歧，但是外界普遍对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那么，伊朗民众是如何看待此次的谈判进程？请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去年的6月13号是以色列突然发动对伊朗空袭的日子。8个月后，伊朗和美国也爆发了战争。现在， 伊朗和美国又开始了和平谈判，并进入了收尾阶段。虽然谈判依然有不确定性，可对于长时间处于战争与和平过渡地带的不少伊朗民众来说，依然是一种希望。 不少市民对之前的两次战争依然心有余悸，每每在谈判快要达成之际便是灾难，这一次会不一样吗？ 两次战争和随后的临时停火时期，普通伊朗人的生活承受了太大的压力，物价飞涨，收入缩水或直接失业，以及看不到头的对峙和威胁。这一次的和平协议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安稳生活的希望。 但也必须在惴惴不安中等待那个最终的结果。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13日公布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送葬以及安葬仪式的安排。 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下葬。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宣读了哈梅内伊的葬礼的安排。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7月4日至5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日、7日和9日将分别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林。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相关的悼念和送别活动将在多地陆续举行。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11公里处被不明的发射武器击中。通报说，被袭击的邮轮船头的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的报告。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有关当局正在对事故展开调查。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近期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曾发布多起船只的遇袭事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日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 报道称，自13日早些时候起，部分客户反映相关的银行业务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的服务。有消息指，有关银行或遭遇了网络袭击，但是尚未得到官方的确认。相关银行方面则表示，技术部门正在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并已启动修复工作。 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秘书长盖塔西13日说，已采取了必要的修复措施。以色列和黎巴嫩持续交火，以军13日向黎南部20多个地区发布撤离令，警告将发动空袭。黎巴嫩真主党同日称，在黎南部打击2辆以军车辆。此外，据黎巴嫩方面13日消息。
2: 黎巴嫩于以色列将于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撤军的问题。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12日至13日早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南部20多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此外，黎巴嫩真主党13日宣布，即当天使用无人机先后在奈拜提耶地区和迈尔济欧云地区各袭击一辆以军军车，以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同日呼吁真主党支持黎政府和以色列的谈判，并强调黎巴嫩南部必须成为无武器区。另一方面，据黎巴嫩国际广播公司13日报道，黎巴嫩外交部长拉吉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不应被纳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他强调需要将黎巴嫩事务与伊朗事务分开。 据黎巴嫩方面13日消息，一名黎消息人士称，黎已新一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本轮谈判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此前，以方拒绝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谈判，双方其后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 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根据此前谈判后发表的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性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王毅访问蒙古国会见蒙古国总统及外长。扎布罗热核电站遭乌军袭击。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绝地的现场。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

0: 巴友好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也都是中国内政，蒙古国不会因为同其他国家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蒙方积极支持习主席提出的重大理念倡议，愿同中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合作，共同践行。王毅表示，中蒙是永远的邻居，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同蒙方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携手迈向现代化，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中方尊重蒙古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合作潜能，推进互联互通、能源矿产、贸易投资等既有合作，在重要矿产、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打造更多合作增长点。中方愿同蒙方在中俄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十三日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与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举行会谈，双方表示将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强经贸互联互通及多边协作，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2: 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首先与王毅握手合影，对他的到访表示欢迎。会谈中，巴特策策格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蒙中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成果。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睦邻友好政策，愿以此访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会谈后，双方续签了两国外交部年度合作计划，并共同向媒体介绍会谈成果。巴特策策格首先表示，双方将加快推进互联互通建设，深化经贸合作，为两国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3: 重点支持农畜产品出口，并建立农业及畜牧业产品出口检验协议合作议定书，为相关产品进入对双方市场创造便利条件，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物流领域的合作，在此框架推进相关边境贸易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能力，加强铁路互联互通。
2: 王毅表示，中蒙同为致力于和平发展与稳定的积极力量，双方将继续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他还指出，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有条件朝着更高水平迈进。
4: 今天我们谈到了贸易，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两国元首确定贸易$1目标，今可以提前实现了。我认为是完全，有条件来朝着一个更高的目标来向前迈进的。两国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在加快建设，有望成为互联互通的又一大动脉。
2: 王毅这次访问蒙古是中国加强周边外交、推动中蒙务实合作的重要安排，也反映出双方希望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保持高层沟通，稳定双边关系。凤凰卫视杨希刘健蒙古乌兰巴托报道。
1: 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两企业共同签署了新一批的农渔产品购销协议，并通报了恢复直航航线、开放影视引进等阶段性成果。
5: 今年四月份，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涵盖航班、观光以及农渔产品开放，攸关台湾基层福祉，受到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13号表示，目前十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包括恢复三条直航航线，推动台湾文旦柚输入大陆，引进9部台湾电影在大陆院线上映。 在经贸活动中举办台湾

0: 于产品展销会等。宋涛表示，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无论台海形势如何变化，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决心从未改变。会上，来自于大陆和台湾的企业商协会就新一批农渔产品购销举行签约仪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首先对台湾县市长被禁止参加本届海峡论坛感到遗憾。签约的成功举行，更加凸显两岸基层经贸交流的内在动力和民生需求。
1: 我们台湾农渔民的产品行销到大陆来，只是为了生计而已，如果还要遭到抹黑打压，那绝对天理不容。历史不能倒退，只要对两岸基层民众交流合作，那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种自发性的复利行为。
2: 内心当然觉得非常的激动，然后也很这个喜悦，看到这个能够把台湾农民辛勤的这个成果，能够把优质的台湾农产品送到祖国大陆来做销售，所以说觉得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
0: 这一轮的采购以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为主。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3: 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告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和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通报没有说明遭到何种方式的袭击。通报说，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继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在主持召开关于俄罗斯新地区发展会议期间表示，俄军当前正向特别军事行动区的各个方向推进，而乌方因无力阻挡俄方的前进，所以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对俄民众使用各种袭击手段加以报复。普京表示，俄军现在掌握着战略主动权，正稳步地向前推进，敌方的任何炮击和无人机袭击也无法改变这一状况。在谈及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发展时，普京就提出，俄罗斯新联邦主体的主要发展目标是要在2030年时达到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水平，而全国当前的任务则是要为这些地区提供发展的驱动力。普京并强调，接下来不仅需要对有关地区的被摧毁的基础设施进行重建，还需要为地区的整体发展奠定新的基础。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日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和能源转型等领域。
4: 据古巴国家主席府官网消息，迪亚斯卡内尔宣布，首要任务是加强国防准备，另一项重要优先事项是2026年政府经济和社会规划。政府已就20多个经济转型相关议题开展研究。迪亚斯卡内尔介绍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多项举措，包括推动更具活力的对外贸易，鼓励国有与非国有经济主体开展合作，完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等。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古巴将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减少对化石燃料，特别是进口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提升电动出行水平。政府还计划通过新的经营模式发展房地产和旅游业，放宽汽车进口限制，在关税和价格政策上优先支持电动车进口。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G20 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印度水利部长帕迪尔近期宣布，印度正全力推行总理莫迪的指示，确保未来几年内没有一滴水经由印度河流域流入巴基斯坦。印巴之间持续逾60年的印度河用水条例，去年因为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枪击事件被搁置，如今局势再次出现严峻的升级，巴方就强烈谴责并警告断水可视为是战争行为。来看本台驻新德里特别记者发回的报道。
5: 印度水利部长帕迪尔表示，印度河用水条约处于终止状态，当局正按总理莫迪的指示积极推动多项工程，务求在指定时间内全面阻止水源流向巴基斯坦。帕迪尔强调，相信工作正按时间表推进，未来数年都不会有一滴水流过去。去年四月，克什米尔地区发生针对游客的致命恐袭，造成26人死亡。印度政府指责巴基斯坦支持跨境恐怖主义，随即宣布将条约终止，直至巴基斯坦切断对恐怖主义的支援为止。
6: पहलगाम आतंकी हमले के बाद हमने इंडस वाटर वैली को सस्पेंड करके बता दिया जिनकी आंख का पानी मर गया हो उन्हें हमसे पानी की उम्मीद नहीं रखनी चाहिए। आतंकवादियों के संरक्षकों को और मानवता के दुश्मनों को हम अपनी सिंधु का पानी नहीं जाने देंगे बहनों।
5: 巴方强烈回应，称巴基斯坦拒绝接受水资源被用作政治工具或胁迫手段的企图，并指印方的行动违反了关于跨界河流的国际义务及双边协议，将对区域和平构成极严重威胁。
7: 专家分析指出，印度现有的水坝及基础设施尚无法及时全面切断供水，主要仅能调节放水时间及流量，但在新建中的大型分流工程可能需时数年才能全面发挥效能。巴基斯坦现正透过外交、法律及国际论坛等渠道寻求迫使印度恢复全面履行条约。凤凰卫视记者商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泰国民众13日在曼谷大皇宫悼念日前去世的泰国国王哇吉拉隆宫的长女帕查拉吉迪亚帕公主。数百名身穿黑衣的泰国民众排队进入曼谷大皇宫出席悼念活动，悼念人群依次在帕查拉吉迪亚帕遗像前按照佛教礼仪对其离世表示哀悼。按照泰国王室的习惯，他的遗体从生前接受治疗的朱拉隆功医院转移至曼谷大皇宫。泰国政府尚未公布葬礼的具体细节，但是已指示公职人员身着黑衣，全国降半旗15天。泰国王宫公务处12日发布公告说，自5月21日起，帕查拉吉迪亚帕因大肠炎症引起的腹部感染等病情是持续恶化，于6月11日晚逝世，享年47岁。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呢個夢想真係由我諗三四歲開始已經埋藏咗喺個心入邊啦。我覺得自己係都屬於呢一個舞台嘅，我中意去做一啲嘅演繹，去令到人哋愉悅，去等觀眾開心。我覺得已經係達到咗我好想做嘅目的㗎啦。我諗可能好多演員嘅初心都係咁樣。

着上川剧服饰，随乐挥舞住斗篷，在舞动间展示瞬间变换脸谱绝技的，正是香港第一位女变脸师韦飞鸿。

0: 保留傳統變練精髓，韋飛鴻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樂和舞步，即場變出蜘蛛俠、鋼鐵俠等的卡通臉譜，令到全場學生驚喜連連。
1: 我的風格就是想正經裡面有些不正經有些跳脫的，於是乎我就加舞蹈啦，跳 hip hop 啦，跟住可能再這些卡通臉譜啦，咁亦都係似乎翻我嘅性格嘅，因為我唔係淨係做一啲好傳統經典嘅嘢嘅，咁我都希望係有多啲跳脱嘅嘢，亦都係令到觀眾去享受呢個演出咯。

0: 表演的掌声过后，韦飞鸿随即邀请几位学生教他们基本变脸技巧。
1: 当我们挥动我们的右手画圈的同时间，帮我踏出你的右脚。果然第三步，台下面的同学一起数三声。
0: 变脸是源自川剧的一种艺术表演形式，要在香港推广变脸文化，走入校园推广是第一步。每次表演之前，会先俾学生了解川剧历史同脸谱知识。
2: 我哋喺2012年嘅时段咧，就开始进入学校。其实十几年间，约摸去咗800-900间嘅学校，最常去嘅小学啦、中学啦，咁跟住近年会去比较多嘅幼稚园啦，咁亦都有唔少嘅特殊学校。值唔值得推廣？必須要推廣嘅，其實係啊，因為好多小朋友佢可能係真係冇一個認知係關於呢一個表演藝術方面，可能係打邊爐嘅地方都睇過，唔係淨係想俾佢哋睇熱鬧，希望佢哋都會透過呢一個嘅欣賞嘅過程當中，睇到原來我哋每一個演員背後付出嘅辛酸。
1: 最辛苦嘅經歷就係呼吸唔到，喺個準備間入邊係。將凳暈倒，焗得滯，天氣太熱，30多度，跟住仲要焗10多層，同埋我同時間係啲汗咧，你而家見到我做完，其實喺冷氣間都已經濕曬。我喺嗰日準備嘅時候咧，係塊面係濕曬，我自己喺度索緊唞氣嘅時候，將啲汗倒索翻落自己嗰度，咁係完全難以呼吸，呢個係最辛苦嘅。
0: 呢一項近200年歷史嘅變臉絕技，屬國家二級機密。个中的奥妙绝对不能够任意向非传承人泄露。
1: 现在科技太快，影片太多，大家可以拨两拨手指已经看到变脸是什么来的。所以告诉大家，我不想去随意透过我把口去透露，是因为我对这个艺术有个尊重，有个敬畏的心态。你揭秘了人家做了200多年老祖宗的一个基石，那代表什么呢？那我们的艺术有谁去保护和传承呢？

0: 完咗落嚟，佢係掌壓，係啦。你頭先收咗手，收咗手指先至落下，我哋留意翻。
1: 出道23年嘅韦飞鸿一直致力推广变脸文化。6年前，佢更加走入学校执起教鞭，以寓教于乐嘅方式喺学生心中播下传统艺术文化嘅种子。
2: 褪翻自己本身
3: 嘅
2: 位，
3: 褪
2: 散出嚟。
3: 呢一间学校系第一队嘅中学队变脸队，咁亦都系由23年开始嘅，系啦，咁啊真系一个恒常嘅兴趣班，15至18堂。就會教佢哋點樣身段動作啦，跟住大家配合嘅走位啦。
2: 因為點解要咁樣有一個咁樣嘅動作？
1: 今年中四嘅佩兒同好朋友雅琪加入變臉隊3年，而家已經成為隊入面嘅大師姐。
2: 好窄啊！天哪，我們的女生
4: 細個都成日會去睇川劇表演啊嗰啲。都想去學習咯，
5: 因為一開始的確係以為係男仔先做得噶嘛，我自己都可以做嘅時候咧，就覺得好開心咯，都係一陣驚，竟然自己都可以做到。
1: 呢一日，呢班變臉隊學生正積極為畢業成果展進行排練，透過反覆嘅練習，除咗掌握技藝之外，佢哋更加深刻體會到團隊之間嘅合作精神。
6: 我覺得要保持整齊是比較難的，因為要練很久才可以保持到。
7: 演出之前就是要每天都要練習，當時就感覺特別累，就感覺特別想退出，但是最後還是堅持了起來。
2: 之後你們會轉第一個圈，
4: 多了上台表演的經驗，令我更加大膽去展現自己，還有不會話就好像以前那樣收收埋埋，
5: 整個人變自信了，因為之前都係好膽小，然後上台都會驚嗰只，而家就冇咁樣嘅感覺。
3: 但係每一次都覺得好感動、好緊張、好替佢哋慾緊啊！當佢哋由唔識、唔敢企喺後邊，到肯行。

0: 出嚟，然後下一步係對自己有要求。就算佢哋當刻做得唔好，我都覺得好欣慰。
1: 韦飞鸿的爸爸是国宝级变脸大师韦瑞群，他也是第一位将变脸绝技引入香港的人。本来承继父艺，看起来顺理成章，韦飞鸿自小都渴望踏上舞台表演，但奈何传统变脸从来都是全男不全女，令他的变脸之路更加迂回曲折。
0: 小个是跟爸爸出去演出，在台邊的時候就很渴望有一天我都在台上去做一些高難度的動作，然後是觀眾很喜歡拍手掌。我覺得是自己是都屬於這個舞台的，但是讀書啊一路成長啊，爸爸都不想我進入這一行，因為他自己這一行他覺得都辛苦的。
1: 毕业之后，曾经做过诊所助理、写字楼文员，甚至收银员的韦飞鸿，对前途越来越感到迷茫，总是觉得埋藏心里面的舞台梦无从实现。
0: 他是那时候是讲话，你成日即系打工都是打啲冇乜出息的工，即系对于他嚟讲，好像行得不长远啊，冇一技之长。他觉得你应该学翻啲手艺啦。
2: 工作之后呢，佢都係翻工翻工又唔做，做嘢又唔做，跟住咧，我話你想做咩？我想唱歌，我想上舞台，咁都得。後尾咧，覺得佢喺呢一方面咧有自己嘅想法同埋發展。嗰陣時咧，發覺佢 OK 嘅，咁啊送咗去上海去學京劇。
0: 因為佢都係京劇出身嘅，究竟韋飛鴻你能唔能夠捱得過吃京劇嘅苦？如果你連站在台上的功架風範都沒有的話，那你說什麼再上台做表演呢？
1: 性格堅強的韋飛鴻23歲才插班學習京劇，他將琴補住，最終只用了短短3個月的時間就學完人家要用1年的課程。
0: 當然見到身邊的師兄師姐全部都是小過我的時候，壓力是有的，是給自己的壓力。我希望自己可以用最快的時間去追到，花時間去練，可能一個動作堅持半個鐘頭，一個姿勢堅持半個鐘頭，令到成為肌肉記憶，跟住就不斷地練。基本上全日除了上課之外就是練功咁樣，好自然的。你喜歡那件事，你就花時間在那度。你轉型的時候，其實你的成效就會比人哋快咯。
1: 看住个女的认真和执着，令到韦瑞群明白到传统技艺的传承不应该受限于性别，最终决定打破传统，将毕生的绝活传授给个女。
2: 对于艺术来讲，我觉得她是有自己的天分，一样是她小聪明。
3: 小聪明啊，我最似你这方面。
2: 小聪明，
3: 喜欢想
2: 嘢，同埋佢谂好多嘢咧系唔同嘅。通常咧就係先變心後變面，喺佢變咗調轉翻轉頭，先變面後變心呢樣嘢咧係我諗唔到嘅，即係佢嘅創作佢真係好。嗰陣時講起咧，想流眼淚。成功好開心，真係好開心嘅。就呢個創意咧係根據呢個時代個需要，我覺得係啱嘅。呢個佢嘅創意係你一個老豆呢樣嘢。
0: 跟你學嘅，你啟發咗我。其實相反，佢唔係一個好傳統嘅人，佢係好喜歡諗好多新點子嘅人。佢會傳授俾我嘅一個最大嘅原因係，佢同師公一樣都係愛才嘅人。爸爸會睇到我對於舞台嘅執着，好想將舞台上面嘅嘢做好，咁所以佢就會打破呢個傳統。
1: 就快80歲的韦瑞群，大半生都奉献了给变脸艺术，但他仍然乐此不疲，希望继续同个女为推广传统文化出一分力。
2: 我觉得文化艺术是我们的生命，生命为艺术而燃烧，人生的生活道路是永不停止的，一定要向前冲。
0: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我不想回去23歲，我想回去3、4歲，我想嗰陣時就已經學一啲嘢，打好基礎，我早啲上台， 如果我可以十幾二十歲就上台就好了。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Roya.
3: А клетину кофармумс.
4: Диверсита.
5: Таямни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Ихтиром.
7: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距离，甚至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爸爸仲在生，我咪话俾你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嘅嘢咯。
1: 你觉得你个医术有冇青出于蓝？
0: 啊，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而家我捏落呢啲位痛唔痛？
2: 有唔好痛嘅。
0: 后边呢条筋痛唔痛？有冇扯住啊？个样
2: 紧咯。
3: 咁样痛啲定咁样痛啲啊？
2: 咁样会扯住啲
0: 啊。嗯，后边嗰个扯住系咪？
2: 嗯，
0: 好，同你出睇先。每一间馆咧，都佢应该有佢自己，无论系酒啊、油啊或者膏都好啦，佢都会通常自己会研发。咁样呢个铁打油系我爸爸咁多年佢自己嘅研究咧，可以消炎止痛啊、止血啊咁样样啦。
4: 行医几十年的英姐是这间医馆的第二代传人，小时候已经在爸爸吕烈身边做小助手学习医术。她形容自己自小都是闻着铁打油大，
0: 那时可能十四五岁，她不是很刻意的，你看错了，但她每一次做什么都叫我出来帮她手做，变成你就自自然然她要、知道她是需要你去帮手了，幫啲人開下藥啦，即係有時煮咗藥出嚟，我要做開藥，咁同埋有啲係幫佢捽下隻手啊、腳啊咁嗰啲咯，最簡單嘅嘢學起咯。
4: 應姐主理嘅醫務館喺土瓜灣十三街已經屹立超過40年，專醫骨傷、扭傷。為咗秉承先父嘅心血，一直用愛同埋熱誠守護家業。作為大女的她，一早已經是承繼爸爸的衣缽，為理所當然的使命。
0: 我有四個妹妹，一個弟弟，那你說全男不全女，因為可能我爸爸那麼幸運，頭五個都是女，那她焗住你最大的都是女，第二個又是女，那你始終要一個女去頂住，就是做住先啦，係咪咁樣樣？那我就是最大的，所以我要做住先。有些不開心的都會嚇，人哋做女好像好十指不掂陽春水，我唔係喎，乜鬼嘢我都要做嘅。咁但係都冇辦法啦，你是最大的一定要係去做咯。
4: 應姐除了醫術了得，連功夫亦都了得。今時今日能醫能武的鐵打師傅可以說是買少見少。醫武相傳背後全因他有一個嚴格的爸爸。爸爸呂烈除了是醫師，亦都是著名紅星蔡里佛拳派的教武師傅，在醫館一邊醫人一邊授武。
0: 真的特別嚴格，即係乜嘢都要求你做好啲咯，譬如好似話學功課咁樣，佢啲徒弟啊咁樣走曬咧，佢都捉住你喺度做，即係喺度練，唔好停，即係做到佢滿意為止。譬如落嚟醫館幫手咁啊，你唔好以為啊佢睇我唔到，或者佢做緊第二樣嘢咁，唔係㗎，佢即係譬如嗰、那個病人走咗咧，佢會話俾你聽你做錯咩咯，係真係好驚佢。
4: 从事铁打体力要求高，甚少有女性入行。不过习武多年的英姐，除了力气大，亦都教男医师更加方便触碰到女病患的身体部位，所以吸引不少女病人嚟揾英姐医治。
0: 手啊脚啊咁样咧，佢哋都冇唔介意嘅，即系男女都。但系你话如果系膊头啊，或者系腰骨啊嗰啲咁样咧，咁佢就尽量希望系女医师咯，即系唔想系男嘅医师咯，即系比较尴尬啲，因为你要。除件衫啊咁樣樣，咁一定係女仔去方便啲啦，男就冇咁方便咯。咁所以女仔就係有呢個優勢咯。女仔係咪有咩會輸啲都係嘅，因為有啲我都試過有個男嘅人，男嘅病人嚟睇症，咁佢咧就話師傅未翻行喎，唔係啊，我係師傅啊，我負責睇噶。咁話你啊，咁跟住又唔睇走咗去咯。咁我唔睇咪罢咯，冇乜所谓噶，系咪？又唔系得你一个，即系试过一次啫。咁我又唔觉得我自己系有咩差过人，又冇咩。咁你又冇睇，系你蚀底啫。我心谂。

0: 即係以前醫館咧，係咪都係喺地下嘅咧？
1: 唔係，我哋初開館嗰陣時咧，個醫館係八樓嘅，都係喺八樓教功夫，同埋醫館都喺八樓。咁但係點解會變咗去咗樓下呢？就因為咧好多啲如果腳整親嗰啲就話啦，阿師傅上到八樓，我唔使睇啦，好翻啦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好在意喺樓下揾一間醫館，就咁啱俾我哋揾到，就係正正樓下，就嗰個人唔做，就我哋買咗佢咯。
2: 响亮的敲击声鼓由大半个世纪之前直到现在仍然未停过。这里或者是香港仅存的一间天台武馆。以前英姐除了在医馆看症，还要在武馆这里教功夫。在爸爸离世之后，传授蔡李佛拳的使命就落在排行最小的弟弟吕德荣身上。因为不忍心同一班师兄弟各散东西，所以廿几年嚟，吕德荣一直利用空余时间教拳。
3: 我本身我有我的职业嘅，我唔系呢样唔系我职业嚟嘅。其实我不老都有翻工嘅，只不过呢样系我空余时间做嘅嘢嚟啫。2002、2003年嗰阵时候，我先开始，发觉我哋个会好似青黄不接，要开始训练下啲新人。咁我阿爸嗰阵时候都已经好老啦，咁咪我做咯。我一出世已經見到呢班師兄弟，咁如果唔做啲嘢咧，就散 band。咁唯一可以 keep 住佢哋嘅就係繼續做。
2: 喺上世紀60年代，香港雜舞風氣興盛，舞館林立。呂德榮話：天台舞館嘅盛行，主要因為唔使交租，加上蔡李佛嘅動作大開大合，需要寬闊空間。喺寸金尺土嘅香港地，大廈天台就成為雜舞最合適嘅場所。
3: 天台學功夫呢樣嘢，我諗喺60年代已經開始係咁做。咁天台亦都係一個公家地方，又唔需要交租啦。好主要嘅原因啦，同埋空旷啦，夠大地方啦，同埋都有個私隱度，即係唔使喺街邊咁俾人睇住你點樣學功夫。
2: 呂德榮嘅武藝由大家姐同姐夫傳授，綜合多年嘅教拳經驗，佢認為心態決定一切，學功夫前要先學做人。
1: 即每一個跟我學嗰啲都話話我惡咯，即係我係比較嚴格啲嘅咯。因為我爸爸教我嘅嘢，咁我教俾佢哋，我哋都希望佢係好似即係玩翻我，起碼咁上下先啦。即係啲手門啊，各樣都要係啱咯。
3: 嗱，強身健體嗰啲唔使講啦，即係嗰啲一定必然噶啦。學到個刻苦啦，起碼都即係我哋對扎馬、馬步啊嗰啲各方面嘅要求比較高嘅。咁但係練馬步係非常辛苦一樣嘢嘅，屬於我哋嘅基本功。咁可唔可以唔練呢？如果你學功夫唔練馬步，等於冇學過。依家啲細路可能唔係好俾人鬧得嘅喎，但係喺我身上冇唔鬧得嘅徒弟嘅，個個徒弟都俾我鬧。我鬧嘅原因唔係因為你做得唔好嘅，有時我係鬧嘅原因係因為個態度問題。如果你練一手嘢練到滾瓜爛熟，你出去玩唔記得，我唔鬧你嘅，記得，因為你盡咗能力啊嘛。
4: 因為我細個其實都好曳，就係、是、上咗嚟跟師傅學嘢先乖啲。因為師傅其實佢唔會話要求我哋你要用好多時間，你要日日上嚟操啊。但係師傅佢最重視嘅就係禮貌，即使係喺條街度咁啱撞見就要嗌咗人先啦。即可能師傅好，師奶好嘅。
2: 阿邦同埋欣欣兩個人同樣喺小六開始拜呂德榮為師學武，一學就係10年。
5: 我爸爸帶我嚟嘅，咁初初頭就見到呢度，又有舞師，又有得打鼓，覺得好得意，就想過嚟學下咁樣咯。我細細個見啲師兄師姐玩兵器，好開心，即係我覺得佢哋玩兵器好型，跟住我就覺得我都要好努力去學，跟住就可以學兵器咁樣咯。
4: 我有個朋友過咗嚟學舞師，佢嗰陣時啱啱學咗都係2、3個月咁樣。跟住就有一次帶咗我去睇佢哋表演，我就覺得哇好型，我都想學咁樣。跟住嗰陣時好似上咗嚟天台呢度試咗2、3堂就拜咗師。
2: 天台武馆最难挨的莫过于是好天晒落雨淋，一众徒弟虽然羡慕其他人可以叹着冷气习武，但他们更加珍惜这一份独有的情怀。
5: 夏天好热，冬天好冻，但我觉得即系我哋有我哋有嘅嘢，但系其他人冇咯，我觉得都几开心。
4: 我觉得系呢个环境，即系其实我觉得好似一个家庭咁，因为即系其实都等于好细个就上嚟咧，几乎日见夜见，好凝聚力嘅一个地方咯。
3: 我哋收200、300，咁呢啲学费其实喺呢依家呢个现今呢个社会，这个唔系一个数字，但系我哋希望引多啲後生仔去延續呢樣嘢。
4: 古時候都有講過，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如果遲啲可能有啲年資高過我嘅師兄，佢哋真係話幫師傅手啦，咁最起碼佢哋嗌話要幫手嘅時候，我會主動幫手。
2: 隨住時代變遷，好多承載住歷史同集體回憶嘅傳統，正喺度逐漸消失。對於武術世家嘅女士子弟而言，佢哋都希望可以共同延續爸爸一生嘅心血。
0: 你呢個武館，你覺得對你嚟講有咩意義？
3: 屋企嚟嘅喎，呢度因為一出世已經喺度嘅喎，係有啲吃力嘅。你問我。我的輩可能得翻我一個師傅仔出嚟做呢樣嘢，咁咁一定係辛苦咯，嚇！咁希望可以幫個門派出翻少少力咯，嚇！盡量教到幾多教幾多。
1: 而家佢仲係有咁嘅心，亦都有班好嘅徒弟跟住去幫佢手，即係支持佢啦。咁我都希望係咁一路咁傳承落去咯。
3: 我諗佢再生佢都諗唔到，呢個原來呢條友可以做到咁多嘢嘅。
6: 师傅，
3: 我又要帮佢教功夫，又要帮佢搞个铁打油嘅注册，我谂佢谂唔到嘅。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
1: Ma non ci credo, ma fa uscire Robby.
2: Tu sai che non stai giocando come nelle qualificazioni, vero?
0: Per Shufu.
3: Te le parece normal ch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lei les anunció.
0: Per Moshi.
4: This is your final warning.
5: I'm not breaking any laws.
0: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6: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Peace and non-violence.
7: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3: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8: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3: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9: Robby,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6: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六月，不被定义。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巴基斯坦称美伊协议一天内敲定，伊朗否认。伊朗宣布已过最高领袖葬礼将于七月份举行。已经对离空袭持续，下轮谈判在22日举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转发其推文。另据外媒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4日抵达巴基斯坦，以监督和平协议相关技术性谈判，但是遭伊方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外长和外交部同日就美伊双方正在推进的谅解备忘录作出澄清，明确双方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的协议。且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是美伊谈判开始以来最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时刻，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24小时内完成确认。巴基斯坦正为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进行准备工作，并将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夏巴兹同时感谢美伊两国对谈判进程的持续投入，并对地区国家所给予的斡旋支持致以诚挚谢意。夏巴兹曾在此前一日对外透露，谈判双方已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对美伊双方正在推进的谅解备忘录作出明确澄清。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日表态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时间不会是14日，尽管未来数天内存在签署可能性，但由于美方态度尚存犹豫，需对任何有关签署日期的表态保持谨慎。在协议内容上，巴加埃强调，当前谅解备忘录的核心目标是结束战事，双方已决定在现阶段不将核问题纳入讨论范畴。伊朗国内同时释放出强硬立场信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与以色列杀害伊朗无辜平民犯下战争罪行，强调伊朗将誓死捍卫国家尊严，争取最终胜利。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也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一立场源于过往的事实与经历。他并指出，近期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予以了有力回击，成功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伊朗和美国的和平谈判进入冲刺阶段，虽然双方仍有一定的分歧，但是外界普遍对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那么伊朗民众是如何看待此次的谈判进程？请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去年的6月13号是以色列突然发动对伊朗空袭的日子，8个月后伊朗和美国也爆发了战争。现在伊朗和美国又开始了和平谈判，并进入了收尾阶段。虽然谈判依然有不确定性，可对于长时间处于战争与和平过渡地带的不少伊朗民众来说，依然是一种希望。
3: چون ما خودمون که کارمون اینه تو تنگناییم خیلی در فشاریم حتی خداییش اگه واقعا کنیم خرج روزانه مون هم نمیتونیم در بیاریم.
2: 不少市民对之前的两次战争依然心有余悸，每每在谈判快要达成之际便是灾难，这一次会不一样吗？
4: والا توی دو تا مذاکرات قبلی هم در عین مذاکرات حمله شده، یعنی تا زمانی که دقیقاً یه همچین اتفاق نیفته که ترامپ هم یه خود پوکرباز و قمارباز بوده، اهل قمار زیاد هم برفاش نمیشه اطمینان کرد که آیا واقعا چه اتفاقی قراره بیفته، ولی انشالله که باز خیره.
2: 2次战争和随后的临时停火时期，普通伊朗人的生活承受了太大的压力，物价飞涨，收入缩水或直接失业，以及看不到头的对峙和威胁。这一次的和平协议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安稳生活的希望，但也必须在惴惴不安中等待那个最终的结果。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13日公布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送葬以及安葬仪式的安排。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下葬。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宣读了哈梅内伊的葬礼的安排。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7月4日至5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日、7日和9日将分别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 伊玛目里萨圣陵。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相关的悼念和送别活动将在多地陆续举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11公里处被不明的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击的邮轮船头的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的报告。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有关当局正在对事故展开调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近期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曾发布多起船只的遇袭事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日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报道称，自13日早上时候起，部分客户反映相关的银行业务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的服务。有消息指，有关银行或遭遇了网络袭击，但是尚未得到官方的确认。相关银行方面则表示，技术部门正在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并已启动修复工作。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秘书长盖塔西13日说，已采取了必要的修复措施。以色列和黎巴嫩持续交火，以军13日向黎南部20多个地区发布撤离令，警告将发动空袭。黎巴嫩真主党同日称在黎南部打击2辆以军车辆。此外，据黎巴嫩方面13日消息，黎巴嫩与以色列将于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撤军的问题。
5: 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12日至13日早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以色列国防军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南部20多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此外，黎巴嫩真主党13日宣布，即当天使用无人机先后在奈拜提耶地区和迈尔济欧云地区各袭击1辆以军军车，以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同日呼吁真主党支持黎政府和以色列的谈判，并强调黎巴嫩南部必须成为无武器区。另一方面，据黎巴嫩国际广播公司13日报道，黎巴嫩外交部长拉吉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不应被纳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他强调，需要将黎巴嫩事务与伊朗事务分开。据黎巴嫩方面13日消息，一名黎消息人士称，黎以新一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本轮谈判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此前，以方拒绝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谈判，双方其后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根据此前谈判后发表的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访问蒙古国，会见蒙古国总统及外长。扎布罗热核电站遭乌军袭击。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3: 欢迎回来。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13日在乌兰巴托会见抵达蒙古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4: 呼日勒苏贺表示，蒙中关系已成为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对华友好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

0: 盟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中方尊重蒙古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盟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盟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合作潜能，推进互联互通、能源矿产、贸易投资等既有合作，在重要矿产、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打造更多合作增长点。中方愿同盟方在中俄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十三日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与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举行会谈。双方表示将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强经贸互联互通及多边协作，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2: 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首先与王毅握手合影，对他的到访表示欢迎。会谈中，巴特策策格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蒙中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成果。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睦邻友好政策，愿以此访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会谈后，双方续签了两国外交部年度合作计划，并共同向媒体介绍会谈成果。巴特策策格首先表示，双方将加快推进互联互通建设，深化经贸合作，为两国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3: 重点支持努力去产品出口，并建立努力及去服务产品出口紧密紧密合作议定书，为相关产品进入对双方市场创造便利条件，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物流领域的合作，在此框架推进相关边境贸易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能力，加强铁路互联互通。
2: 王毅表示，中蒙同为致力于和平发展与稳定的积极力量，双方将继续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他还指出，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有条件朝着更高水平迈进。
4: 今天我们谈到了贸易，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两国元首确定贸易1亿美元目标，今可以提前实现了。我认为是完全，有条件来朝着一个更高的目标来向前迈进的。两国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在加快建设，有望成为互联互通的又一大动脉。
2: 王毅这次访问蒙古是中国加强周边外交、推动中蒙务实合作的重要安排，也反映出双方希望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保持高层沟通，稳定双边关系。凤凰卫视杨希刘健蒙古乌兰巴托报道。
1: 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两企业共同签署了新一批的农渔产品购销协议，并通报了恢复直航航线、开放影视引进等阶段性成果。
5: 今年四月份，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涵盖航班、观光以及农渔产品开放，攸关台湾基层福祉受到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13号表示，目前十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包括恢复三条直航航线，推动台湾文旦柚输入大陆，引进9部台湾电影在大陆院线上映，在经贸活动中举办台湾农渔产品展销会等。宋涛表示，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无论台海形势如何变化，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决心从未改变。会上，来自于大陆和台湾的企业商协会就新一批农渔产品购销举行签约仪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首先对台湾县市长被禁止参加本届海峡论坛感到遗憾，签约的成功举行更加凸显两岸基层经贸交流的内在动力和民生需求。
6: 我们台湾农渔民的产品行销到大陆来，只是为了生计而已，如果 还要遭到抹黑。

0: 样，那绝对天理不容，历史不能倒退。只要对两岸基层民众交流合作，那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种自发性的复利行为。
1: 内心当然觉得非常的激动，然后也很这个喜悦，看到这个能够把台湾农民辛勤的这个成果，能够把优质的台湾农产品送到祖国大陆来做销售，所以说觉得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
2: 这一轮的采购以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为主。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3: 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十三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告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和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通报没有说明遭到何种方式的袭击。通报说，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继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总统普京十三日在主持召开关于俄罗斯新地区发展会议期间表示，俄军当前正向特别军事行动区的各个方向推进，而乌方因无力阻挡俄方的前进，所以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对俄民众使用各种袭击手段加以报复。普京表示，俄军现在掌握着战略主动权，正稳步地向前推进，敌方的任何炮击和无人机袭击也无法改变这一状况。在谈及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发展时，普京就提出，俄罗斯新联邦主体的主要发展目标是要在2030年时达到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水平，而全国当前的任务则是要为这些地区提供发展的驱动力。普京并强调，接下来不仅需要对有关地区的被摧毁的基础设施进行重建，还需要为地区的整体发展奠定新的基础。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十二日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和能源转型等领域。
4: 据古巴国家主席府官网消息，迪亚斯卡内尔宣布，首要任务是加强国防准备，另一项重要优先事项是2026年政府经济和社会规划。政府已就20多个经济转型相关议题开展研究。迪亚斯卡内尔介绍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多项举措，包括推动更具活力的对外贸易，鼓励国有与非国有经济主体开展合作，完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等。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古巴将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减少对化石燃料，特别是进口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提升电动出行水平。政府还计划通过新的经营模式发展房地产和旅游业，放宽汽车进口限制，在关税和价格政策上优先支持电动车进口。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印度水利部长帕迪尔近期宣布，印度正全力推行总理莫迪的指示，确保未来几年内没有一滴水经由印度河流域流入巴基斯坦。印巴之间持续逾60年的印度河用水条例，去年因为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枪击事件被搁置，如今局势再次出现严峻的升级，巴方就强烈谴责并警告，断水可视为是战争行为。来看本台驻新德里特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5: 印度水利部长帕蒂尔表示，印度和用水条约处于终止状态，当局正按总理莫迪的指示积极推动多项工程，务求在指定时间内全面阻止水源流向巴基斯坦。帕蒂尔强调，相信工作正按时间表推进，未来数年都不会有一滴水流过去。去年四月，克什米尔地区发生针对游客的致命恐袭，造成26人死亡。印度政府指责巴基斯坦支持跨境恐怖主义，随即宣布将条约终止，直至巴基斯坦切断对恐怖主义的支援为止。
6: पहलगाम आतंकी हमले के बाद हमने इंडस वाटर वैली को सस्पेंड करके बता दिया जिनकी आंख का पानी मर गया हो उन्हें हमसे पानी की उम्मीद नहीं रखनी चाहिए。आतंकवादियों के संरक्षकों को और मानवता के दुश्मनों को हम अपनी सिंधु का पानी नहीं जाने देंगे बहनों भाई。
5: 巴方强烈回应，称巴基斯坦拒绝接受水资源被用作政治工具或胁迫手段的企图，并指印方的行动违反了关于跨界河流的国际义务及双边协议，将对区域和平构成极严重威胁。
7: 专家分析指出，印度现有的水坝及基础设施尚无法及时全面切断供水，主要仅能调节放水时间及流量，但在新建中的大型分流工程可能需时数年才能全面发挥效能。巴基斯坦现正透过外交、法律及国际论坛等渠道寻求迫使印度恢复全面履行条约。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泰国民众13日在曼谷大皇宫悼念日前去世的泰国国王哇吉拉隆宫的长女帕查拉吉迪亚帕公主。数百名身穿黑衣的泰国民众排队进入曼谷大皇宫出席悼念活动，悼念人群依次在帕查拉吉迪亚帕遗像前按照佛教礼仪对其离世表示哀悼。按照泰国王室的习惯，他的遗体从生前接受治疗的朱拉隆宫医院转移至曼谷大皇宫。泰国政府尚未公布葬礼的具体细节，但是已指示公职人员身着黑衣全国降半旗15天。泰国王宫公务处12日发布公告说，自5月21日起，帕查拉吉迪亚帕因大肠炎症引起的腹部感染等病情是持续恶化，于6月11日晚逝世，享年47岁。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聚明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6月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重磅宣布，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外界原本以为万吨级海巡零九轮领衔的海上编队只是去执法巡航，警告日菲两国，没想到在5天时间里，执法编队航行1030海里，扫测台湾东部海域，补齐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中国补齐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背后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有分析说，中国对台岛形成了近海治理模式，这又有怎样的意义？此外，中国外交部11号宣布，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权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中方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这是中方首次制裁菲律宾政客，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为全面履行中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交通运输部6日至10日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零九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零六轮、大型测量船海巡零八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幺幺三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检验过往船舶，查处各类海上违法违章行为，查验船舶岛驻航设施情况，查验过往船舶标识码信息，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扫测作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此外，海事执法人员并对重要锚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铺设海底电缆光缆水域进行了巡查，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
0: 杨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这次行动的一些具体事宜啊。中国的海事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编队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了扫测，目的呢是补齐海底的地图啊。首先请您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扫测动作具体是在做什么呢？
2: 台湾岛以东海域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水下情况非常复杂，从台湾岛东侧的海岸线下去以后呢，非常陡峭，同时呢洋流非常复杂，水面上呢台风也经常肆虐，所以这个地方呢是长期复杂的地方。那么我们对水下进行扫测呢，实际上是对海底的地貌地物这些特征进行一种扫描，这些建立起的基础呢，实际上是要形成一个对外可以公开的海图。这个海图呢是我们第一次补齐这个区域，其实是对外界提供一种海上治理的公共产品，就是以后铺设电缆光缆以及遇有海难啊、海事啊这些救援的情况啊，大家都能拿到比较好的、比较精准的海图。另外呢，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这一次海事的这个海底的扫测的这个活动呢，其实是为我们以后主张在这个地区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延伸提供了一种支持。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区实际上是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继续向外延伸的大陆架的权利的。那我们这次进行的海事的扫测，其实就提供这样的基础。我们有了科学的数据，有了现场的这个活动，那么以后我们在法理上就有更坚强的这个支持。
0: 所以说扫测的行动呢是为了提供一个基础的数据。那么中国这次补齐台湾岛东部的海底地图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从战略层面来看，它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2: 这一次呢是我们应对日菲非法的所谓双边的这个台湾岛以东海域的划界谈判进行了一次主动的战略性的行为。这个战略性的行为其实除了前期的非常及时的海警的巡航以外，这一次海巡用一个3万吨级的编队进行了巡航加海底的扫描测绘的这个活动，这个呢其实反映出我们在这个地区进行了很好的海上的公共的服务，以及海事的救援救助啊、海上巡查啊这些服务。这个其实我们把它总结出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地区进行了治理权力的行使。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管辖和治理来到了台湾以东的海域，那么这个成为历史性的时刻。而且 最关键的是，我们这不是一次的活动，我们这将是一个常态化的，包括海警、海巡以及其他单位在内的我们整体的跨区域、跨领域的这样的综合的海上的巡航治理的这样的体系。那么这样呢，我们不只形成了环台湾岛的海域治理，而且来到了西太平洋以外，也就是说在第一岛链以外行使了我们的海洋治理的权利。
0: 那么关注到这次的行动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多部门联合，参与单位包括了海事部门、还有航海保障中心、救助局等等啊。您能为我们分析一下这些不同的部门在这次的联合行动中分别承担了怎样的职责？为什么要多部门联动呢？
2: 多部门联动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进行海上执法和治理的时候呢，第一呢，我们有综合的这种体系，我们能提供全面的这种服务。除了海事的执法，我们也有海上的救援，也有海上的海上水下这些立体的我们提供的这种服务。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提供一个信号，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综合的这个海上治理的能力投射到这个区域去，而且呢，我们这个投射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区域啊是风浪特别大的一个地方，我们去的时候啊，这是非常挑战这个执法船只能力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我们这次去的不只有一个万吨级的海巡零九，还有两艘8000吨级左右的这个海巡船，还有一艘4000吨级的救助船。那么这样形成的一个综合的编队呢，提供了一套整体的非常好的海上自持的这样一个执法的能力。那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在这周边啊，其他的几方势力都做不到这个。就是从实力上来说，我们展现了3万吨级的船队在这个地区绝无仅有、首屈一指的这样海上执法的能力。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海巡这4艘船呢，其实代表了不同的部门，但是总体来说呢，它是我们交通运输部下边的不同的执法的单元。这个呢，包括海上的这个巡查执法，比如说海上的这个航行是不是按照这个有序的这个状态进行的，有没有按照海图，有没有打开这个 AIS 识别的信号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海上巡航要做的。同时呢，我们还要看到就是还有一些海上的执法的活动，比如说是不是有走私的船只，是不是有一些非法的这个盗运啊，什么破坏周边环境啊，这些船只，那么这些也是海上执法的活动。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次还进行了一些案例的这个海上执法，尤其是对于这个船只的呼号和它进行这个通话呀、等等，还这个询问它有船上都有什么人、什么国籍、从事什么活动、有什么职业、有什么这个国籍，这些都是这个海事巡航执法要做的事情。同时，我们看到很重要的就是去了海上的救助船。

0: 海上救助呢，其实是在这个台湾东部海域非常重要的一条，因为其他周边的这个己方势力都提供不了这个服务。我们的这个4000吨级左右的这个海上救助船，其实是非常专业的执法力量。也就是因为这个台湾以东的这个洋面呀，洋流非常汹涌，而且这个台风经常肆虐。我们去的时候啊，这个小的船只这个波动是非常大的，这个晕船的案例是非常多的。那么，只有长期在海上活动，才能在这儿存在。那么，我们这个救助船其实是对海上受困遇险的船只一个很好的保障。那么，现在这样呢，我们形成一个综合的体系，也就是我们去观察这个海域的情况，然后检查这上面的船只，然后调查这上面的这个进行的活动，同时呢，我们对极端的危险的情况进行救助。
1: 有分析呢，将近期从海警到地方的这个海事局，那么再到航海保障中心、救助局的多部门联动，总结为对台岛形成了近海治理模式。您怎么来理解这样的概念？背后有怎样具体的意义呢？
0: 这是我们推动的这次活动给它提炼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就叫近海治理模式。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呢，其实在台湾岛以内，包括日菲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想这表明我们提这个概念提的是好的，提的是对的。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们是滨海的这种被动的防御，最早，后来呢，我们前出到近海的治理。这个近海呢，其实是东海、黄海，包括南海。还包括台湾海峡，从去年开始，我们在台湾海峡下金海域进行执法。那么今年我们看到新的状况，也就是说我们在环台岛整个环台岛周围形成了海洋治理和海上执法的这个体系。那么这个体系让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把我们的海上治理的这个力量投射到了第一岛链以外西太平洋这个区域。那么这样呢，我们实际上就把西太平洋也成为了我们的近海，而且我们对这个区域要进行海上的治理，那么这就是近海治理模式的这个概念。
1: 刚刚呢，您也提到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呢，是海况是非常复杂的，风浪很大，水深变化剧烈，对于舰船性能还有执法的作业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而中方的专项执法编队在5天内就完成了相关的行动啊，有分析说，这证明了中方已经具备了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和管控的实力。您怎么来解读这种快速高效的行动能力？
0: 我觉得至少有3个方面需要解读。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速度非常快，就前出到这个海域去执法。因为从5月30日这个日菲，提出了双方在这个联合声明里提出要在这儿划界以后，我们6月2号海警就到了这个区域，在6月8号到10号，我们的这个海巡编队就到了这个区域。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常态化能够在这儿存在而且稳定存在的这个力量。第二呢，就是这个地区呢，实际上是非常需要我们大陆。中国大陆的这个执法力量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岛以东海域啊，它因为洋流非常复杂，所以渔业资源非常丰富，而且这个地方由于地缘的这个特殊性呢，所以其实从台湾北部的基隆港和台湾南部的高雄港出来的航线，跨越太平洋都要从这儿走，所以这也是非常繁忙的航线。同时呢，这个水下其实还有很多的光缆、电缆的这个线路，所以这个地区实际上非常需要一支专业的、可靠的、常态化存在的这个执法力量提供。在这种复杂海况下的这个海事服务，所以中国这一次展示了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匹配这个区域执法能力的这个实力。第三方面呢，其实就是从历史上看啊，因为这个区域长期被日本和菲律宾所骚扰，所以其实上历史上有很多的案例，包括台湾的渔民，我们中国台湾的渔民和我们福建啊这些地方的渔民，在这个地方受到菲律宾的骚扰，甚至出现暴力枪击的这个事件。台湾的渔民因此申诉啊，台湾的政府也没有给他们很好的保护。同时呢，台湾的渔民在这个地区的活动其实也受到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骚扰，长期以来。所以目前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执法力量来到这个区域以后，马上就会改变这个区域海上的这个不安全、不稳定这种秩序。那么中国大陆要提供的就是让这个地区稳定下来、平安下来，特别是给我们中国台湾。和我们中国大陆所有的中国渔民航行的船只，以及我们的水下的这些基础设施，提供一个安全的、可靠的保障。
1: 没错，这次扫测行动背后的一个背景也值得一提。针对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在台湾岛屿东海域启动所谓的化解谈判的挑衅行为，中方以极快的反应速度和多部门联动的方式进行了有力反制。看到有外媒说，日菲没有料到中方反应会这么快，您认为中方此举释放了什么样的战略信号？

0: 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解读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日非完全没有料到他们搞的所谓的这个非法的划界谈判，这一出伎俩引发了我们中国非常有力的坚决的反应。我觉得首先第一条就是外界一定不要低估中国维护自己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种决心。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我们在这个上面没有任何退步的空间，没有任何退让的可能。我们一定会用我们坚定的决心和非常有力的举措来维护我们的国家的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以及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这都是我们中国政府要坚定捍卫的。这个其实给日本和菲律宾以及其他一些势力很好、很有力的一个警醒。第二方面呢，就是日菲这一次的活动呢，其实想钻一个空子，就是他想搞一个虚假的叙事，说你看我们两个国家友好的坐下来协商，我们要解决海上的分歧，不像其他一些所谓的那些国家要通过实力来改变现状等等，他们要搞一个假象。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中方用这个行动再一次警告他们，不要炒作，不要抹黑，不要玩弄这些虚假的叙事，因为真正维护这个地区和平稳定的是非常有力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这个现场执法的力量。那么我们用我们非常及时有效的在现场的这个出现，以及以后的常态化的海上的执法和海域的治理的活动，来对冲他们这种就是无效的，完全是操作的抹黑的拿这个虚假叙事的这些活动。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就是，我们抓住了很好的历史的机遇和战略的窗口，实现了我们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的有力的这个举措。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方宣布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实施制裁，这是中方首次制裁菲律宾政客，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承继父业。
3: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4: 叫我爸爸仲在餐，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感冒了。鼻子流涕打喷嚏，
6: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7: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8: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占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11号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
9: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特奥多罗是首位被中方制裁的菲律宾政客。特奥多罗生于1964年，他的母亲来自菲律宾知名政治家族许环哥家族，是菲律宾首位女总统阿基诺夫人的妹妹。特奥多罗2007年就首次出任国防部长，2010年代表职。

0: 政联盟和自己的表哥阿基诺三世角逐总统宝座失利后淡出政坛，2023年被马克思再次任命为国防部长。不久前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特奥多罗称中方对菲律宾的物资援助是包装和欺骗，不会改变马尼拉对中国的看法，还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面临中方严重威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完全不顾非民生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利益。
1: 我们再来关注菲律宾。首先呢，来聊一聊特奥多罗这个人啊，他呢是马克思政府对华强硬路线的一个代表，在南海、台海等议题上都是冲在最前面的啊。那您对他之前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们不只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他除了我们外交部提到的他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所讲的这些，非常荒诞的这些话以外，其实在他23年上任以后，他代表了军方极端的亲美反华的这个势力，其实做了非常多的事儿。我们这一次的制裁其实不只是对他的言论，因为我们不会让人因言获罪。实际上呢，他做了非常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伤害中国利益的这样的事儿。比如说他上任以后推动的这个菲律宾群岛防御的战略，也就是本来菲律宾的防守是一种国防，是一种内向的防御的，结果呢他把他整个群岛做成一个防御体系，然后要对外的这样的防御。第二个呢，就是和日本搞的这个单一战区，也就是完全融入日本和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第三个呢，就是搞了这个多国到菲律宾来轮驻这种互惠准入的协定，以及和日本搞的情报的交互的协定。那么这样呢，整体上就把菲律宾变成一个外部势力在东南亚这个地区的一个轮换的前沿部署基地。而且由于他推动的这种长期的反复频繁的多国的这种军演，实际上这种轮驻变成了常态化。也就是目前菲律宾从今年开始已经成为一个多国到这儿长期驻军的基地，特别是像海马斯啊什么这些进攻性的武器都来到了菲律宾。所以我们看到他上任的这3年，菲律宾的国防政策以及这个军事战略都出现了重大的转向，尤其是他在南海地区对我们的挑衅，在台海问题上做的这些煽动的文章，以及和日本的走近，特别是亲美反华的这些活动，实际上都极大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利益。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制裁呢，就是恰如其分、恰如其时做出的非常有力的一个反制的行动。
1: 没错，正因如此呢，最近呢也是关注到了特奥多罗成为了首位被中方制裁的菲律宾政客。那您认为中方此举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又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制裁他？
2: 我觉得这也非常值得解读，就是他创造了非常多的首次。因为我们中国从21年开始，我们开始采取这种手段。实际上呢，对外国进行制裁呢，实际上也是大国的一个通常的做法。那么美国其实也更多了，这样更多。那么中国这样呢，首先在法理上，在行为上，这都是非常合理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他的这个制裁，出现了非常多的首次。比如说呢，我们这是第一次对这样一个高级别的阁员进行的现任官员进行的制裁，除了美国以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我们周边国家还从来没有制裁过这样的现任官员。第三个呢，就是这当然是菲律宾的首次了。我们之前制裁过他一个前议员，因为去年的时候，这个前议员搞了2个海盗法和海洋区域法，这两个伤害了我们的这个，损害了中方的利益。那么今天，这个我们对菲律宾的一个现任的高官进行制裁，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在这个上面非常坚定的立场，以及我们有效的法理反制的这个举措。我们长期其实推动我们国家要用好法律武器来反制这些损害我们利益的人。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除了我们外交部讲的不许他入境、不许和我们中国合作以外，在政治上对他形成了很好的打击。同时呢，因为他是菲律宾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和商业大家族，那么对他和他的配偶子女的制裁，其实很大程度上会对他们的这个经济利益形成很大的打击。因为菲律宾主要的这个经济是靠中国，安全靠美国，那么我们对他的制裁一定会对他形成非常有力的震慑。
1: 那么还关注到了特奥多罗这种强硬的路线在菲律宾国内似乎也并没有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菲律宾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呢近日公布的

0: 数据显示说，民众第一季度对马克思执政的净满意度是负15%，意味着不满意的人数比满意的人数还多出15个百分点啊。那马克思呢，也成为了42年来第二个净满意度为负的总统。所以您认为他的支持率一跌再跌的原因是什么呢？
1: 现在我们认为菲律宾已经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的档口。为什么呢？因为以特奥多罗为代表的这个军方的势力，因为长期嵌入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美国原来的殖民地和现在的美国的盟友，军方代表了非常强硬的亲美的这个势力，所以以马克思为代表的这些政客为了获取军方对他的支持，所以采取了强硬的亲美反华的路线来换取军方对他政权的支持。所以在这一个侧面，我们看到他们搞了非常多的军事安全的合作，以及在南海的挑衅的活动啊等等，把这些国内的议题转嫁到国外的这些热点的话题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另一侧，其实是老百姓是非常悲怆的。这两年以来啊，菲律宾的物价涨得非常快，尤其是今年这个美以伊冲突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受到封锁，菲律宾的能源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那么包括化肥、包括能源资源在内的菲律宾整个的经济社会都高度承压，那么这个时候老百姓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那越是这种情况，我们看到特奥多罗为代表的这些人反而说出了更加极端的话，走在更加极端的路线上，所以现在菲律宾的国内处在一个非常极化的撕裂的状态。我想这对于菲律宾的老百姓是不好的，对于整个地区的安全和平和发展也是不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像您说到的这个菲律宾的民调啊什么这些数据，其实是给这些政客们很重要的警钟，因为他还要进行中期的选举，还要下一步考虑执政的问题，那么继续能不能走这样亲美反华的路线，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0: 没错，也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那马克思政府持续在南海问题上挑衅声势，能拯救他低迷的支持率吗？还是说这反而会让他雪上加霜呢？
1: 我们看到这是一剂饮鸩止渴的药，也就是这是一剂非常非常让他兴奋的毒药。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起来政绩还是很好的，因为和美国打得火热，军队每个季度每个月都会到菲律宾来，然后美国给他援助，美国还推动了归和平的计划、吕宋走廊，美国给他吹了很多的气泡，让他存在在这种幻想之中。实际上美国自己已经拿不出太多的钱来支持他搞民生建设啊，搞基础设施的投入啊等等。那么现在呢，他要继续这样的政策，其实面临了更大的困难，就是今年以来的能源资源、化肥啊这些，他粮食这两年以来已经物价上涨得非常快了，那么到了今年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窗口。我们可以预见，尤其是到了夏天以后需要能源更多的时候，会看到更多的社会动荡，会看到更多的游行示威啊，上街抗议啊这些。特别是前一阵菲律宾还出现了地震，而且夏天还会出现这个台风啊、海啸啊这些活动，这些这个极端的天气，那么菲律宾今年夏天会变得非常难过。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实际上它不应该完全的抛弃这个和平发展的路线，尤其是今年呢还作为东盟的主席国，还要在东盟的框架下提供一种有力的政治正确的这种组织领导，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他的这个领导集体提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挑战，他能不能对内形成治理，对外形成示范，能不能稳定住政权，能不能赢得民意的支持，今年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窗口。
0: 好的，今天感谢杨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4、5、6、7，
0: 醉颜师傅。
2: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谊。
2: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2: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巴基斯坦称美伊协议一天内敲定，伊朗否认。伊朗宣布已故最高领袖葬礼将于7月份举行。已经对离空袭持续，下轮谈判在22日举行。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的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转发其推文。另据外媒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4日抵达巴基斯坦，以监督和平协议相关技术性谈判，但是遭伊方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外长 和外交部同日就美伊双方正在推进的谅解备忘录作出澄清，明确双方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的协议。且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是美伊谈判开始以来最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时刻，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24小时内完成确认。巴基斯坦正为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进行准备工作，并将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夏巴兹同时感谢美伊两国对谈判进程的持续投入，并对地区国家所给予的斡旋支持致以诚挚谢意。 夏巴兹曾在此前一日对外透露，谈判双方已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对美伊双方正在推进的谅解备忘录作出明确澄清。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日表态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时间不会是14日，尽管未来数天内存在签署可能性，但由于美方态度尚存犹豫，需对任何有关签署日期的表态保持谨慎。在协议内容上，巴加埃强调， 当前谅解备忘录的核心目标是结束战事，双方已决定在现阶段不将和问题纳入讨论范畴。伊朗国内同时释放出强硬立场信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与以色列杀害伊朗无辜平民，犯下战争罪行，强调伊朗将誓死捍卫国家尊严，争取最终胜利。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也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 这一立场源于过往的事实与经历。 他并指出，近期伊朗武装力量对

0: 敌方予以了有力回击，成功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目前伊朗和美国的和平谈判进入冲刺阶段，虽然双方仍有一定的分歧，但是外界普遍对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那么伊朗民众是如何看待此次的谈判进程？请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去年的6月13号是以色列突然发动对伊朗空袭的日子，八个月后伊朗和美国也爆发了战争。现在伊朗和美国又开始了和平谈判，并进入了收尾阶段。虽然谈判依然有不确定性，可对于长时间处于战争与和平过渡地带的不少伊朗民众来说，依然是一种希望。不少市民对之前的两次战争依然心有余悸，每每在谈判快要达成之际便是灾难，这一次会不一样吗？
3: والا توی دو تا مذاکرات قبلی هم در عین مذاکرات حمله شده یعنی تا زمانی که دقیقاً یه همچین اتفاق نیفته که ترامپ هم یه خود پوکرباز و قمارباز بوده اهل قمار زیاد هم برفاش نمیشه اطمینان کرد که آیا واقعاً چه اتفاقی قراره بیفته ولی انشالله که باز خیره
2: 两次战争和随后的临时停火时期，普通伊朗人的生活承受了太大的压力，物价飞涨，收入缩水或直接失业，以及看不到头的对峙和威胁。这一次的和平协议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安稳生活的希望，但也必须在惴惴不安中等待那个最终的结果。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13日公布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送葬以及安葬仪式的安排，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下葬。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宣读了哈梅内伊的葬礼的安排。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7月4日至5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日、7日和9日将分别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相关的悼念和送别活动将在多地陆续举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11公里处被不明的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击的邮轮船头的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的报告。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有关当局正在对事故展开调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近期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曾发布多起船只的遇袭事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日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报道称，自13日早晨起，部分客户反映相关的银行业务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的服务。有消息指，有关银行或遭遇了网络袭击，但是尚未得到官方的确认。相关银行方面则表示，技术部门正在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并已启动修复工作。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秘书长盖塔西13日说，已采取了必要的修复措施。以色列和黎巴嫩持续交火，以军13日向黎南部20多个地区发布撤离令，警告将发动空袭。黎巴嫩真主党同日称在黎南部打击2辆以军车辆。此外，据黎巴嫩方面13日消息，黎巴嫩与以色列将于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撤军的问题。
4: 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12日至13日早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以色列国防军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彻底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南部20多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此外，黎巴嫩真主党13日宣布，即当天使用无人机先后在奈拜提耶地区和迈尔济欧云地区各袭击一辆以军军车，以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同日呼吁真主党支持黎政府和以色列的谈判，并强调黎巴嫩南部必须成为无武器区。另一方面，据黎巴嫩国际广播公司13日报道，黎巴嫩外交部长拉吉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不应被纳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他强调，需要将黎巴嫩事务与伊朗事务分开。据黎巴嫩方面13日消息，一名黎消息人士称，黎以新一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本轮谈判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此前，以方拒绝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谈判。双方其后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根据此前谈判后发表的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访问蒙古国，会见蒙古国总统及外长。扎布罗热核电站遭乌军袭击。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承继父业，
5: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6: 叫我爸爸仲在餐，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13日在乌兰巴托会见抵达蒙古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8: 呼日勒苏贺表示，蒙中关系已成为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对华友好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也都是中国内政。蒙古国不会因为同其他国家

0: 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合作潜能，推进互联互通、能源矿产、贸易投资等既有合作，在重要矿产、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打造更多合作增长点。中方愿同盟方在中俄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十三日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与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举行会谈。双方表示将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强经贸互联互通及多边协作，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2: 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首先与王毅握手合影，对他的到访表示欢迎。会谈中，巴特策策格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蒙中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成果。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睦邻友好政策，愿以此访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会谈后，双方续签了两国外交部年度合作计划，并共同向媒体介绍会谈成果。巴特策策格首先表示，双方将加快推进互联互通建设，深化经贸合作，为两国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3: 重点支持农业畜产品出口，并建立农业及畜牧业产品出口紧密协议合作议定书，为相关产品进入对双方市场创造便利条件。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物流领域的合作，在此框架推进相关边境贸易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能力，加强铁路互联互通。
2: 王毅表示，中蒙同为致力于和平发展与稳定的积极力量，双方将继续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他还指出，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有条件朝着更高水平迈进。
4: 今天我们谈到了贸易，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两国元首确定贸易$200亿目标，今可以提前实现了。我认为是完全有条件来朝着一个更高的目标来向前迈进的。两国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在加快建设，有望成为互联互通的又一大动脉。
2: 王毅这次访问蒙古是中国加强周边外交、推动中蒙务实合作的重要安排，也反映出双方希望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保持高层沟通，稳定双边关系。凤凰卫视杨希刘健，蒙古乌兰巴托报道。
1: 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两企业共同签署了新一批的农渔产品购销协议，并通报了恢复直航航线、开放影视引进等阶段性成果。
5: 今年四月份，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涵盖航班、观光以及农渔产品开放，攸关台湾基层福祉，受到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十三号表示，目前十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包括恢复三条直航航线，推动台湾文旦柚输入大陆，引进九部台湾电影在大陆院线上映，在经贸活动中举办台湾农渔产品展销会等。宋涛表示，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无论台海形势如何变化，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决心从未改变。会上，来自于大陆和台湾的企业商协会就新一批农渔产品购销举行签约仪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首先对台湾县市长被禁止参加本届海峡论坛感到遗憾，签约的成功举行更加凸显两岸基层经贸交流的内在动力和民生需求。
6: 我们台湾农渔民的产品行销到大陆来，只是为了生计而已，如果还要遭到抹黑打压，那绝对天理不容，历史不能倒退。只要对两岸基层民众交流合作

0: 那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种自发性的复利行为。
1: 内心当然觉得非常的激动，然后也很这个喜悦，看到这个能够把台湾农民辛勤的这个成果，能够把优质的台湾农产品送到祖国大陆来做销售，所以说觉得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
2: 这一轮的采购以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为主。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3: 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告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和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通报没有说明遭到何种方式的袭击。通报说，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继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在主持召开关于俄罗斯新地区发展会议期间表示，俄军当前正向特别军事行动区的各个方向推进，而乌方因无力阻挡俄方的前进，所以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对俄民众使用各种袭击手段加以报复。普京表示，俄军现在掌握着战略主动权，正稳步地向前推进，敌方的任何炮击和无人机袭击也无法改变这一状况。在谈及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发展时，普京就提出，俄罗斯新联邦主体的主要发展目标是要在2030年时达到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水平，而全国当前的任务则是要为这些地区提供发展的驱动力。普京并强调，接下来不仅需要对有关地区的被摧毁的基础设施进行重建，还需要为地区的整体发展奠定新的基础。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日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和能源转型等领域。
4: 据古巴国家主席府官网消息，迪亚斯卡内尔宣布，首要任务是加强国防准备，另一项重要优先事项是2026年政府经济和社会规划。政府已就20多个经济转型相关议题开展研究。迪亚斯卡内尔介绍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多项举措，包括推动更具活力的对外贸易，鼓励国有与非国有经济主体开展合作，完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等。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古巴将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减少对化石燃料，特别是进口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提升电动出行水平。政府还计划通过新的经营模式发展房地产和旅游业，放宽汽车进口限制，在关税和价格政策上优先支持电动车进口。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印度水利部长帕迪尔近期宣布，印度正全力推行总理莫迪的指示，确保未来几年内没有一滴水经由印度河流域流入巴基斯坦。印巴之间持续逾60年的印度河用水条例，去年因为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枪击事件被搁置，如今局势再次出现严峻的升级，巴方就强烈谴责并警告，断水可视为是战争行为。来看本台驻新德里特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5: 印度水利部长帕蒂尔表示，印度和用水条约处于终止状态，当局正按总理莫迪的指示积极推动多项工程，务求在指定时间内全面阻止水源流向巴基斯坦。帕蒂尔强调，相信工作正按时间表推进，未来数年都不会有一滴水流过去。去年四月，克什米尔地区发生针对游客的致命恐袭，造成26人死亡。印度政府指责巴基斯坦支持跨境恐怖主义，随即宣布将条约终止，直至巴基斯坦切断对恐怖主义的支援为止。
6: पहलगाम आतंकी हमले के बाद हमने इंडस वाटर वैली को सस्पेंड करके बता दिया जिनकी आंख का पानी मर गया हो उन्हें हमसे पानी की उम्मीद नहीं रखनी चाहिए。आतंकवादियों के संरक्षकों को और मानवता के दुश्मनों को हम अपनी सिंधु का पानी नहीं जाने देंगे बहनों भाई。
5: 巴方强烈回应称，巴基斯坦拒绝接受水资源被用作政治工具或胁迫手段的企图，并指印方的行动违反了关于跨界河流的国际义务及双边协议，将对区域和平构成极严重威胁。
7: 专家分析指出，印度现有的水坝及基础设施尚无法及时全面切断供水，主要仅能调节放水时间及流量，但在新建中的大型分流工程可能需时数年才能全面发挥效能。巴基斯坦现正透过外交、法律及国际论坛等渠道寻求迫使印度恢复全面履行条约。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泰国民众13日在曼谷大皇宫悼念日前去世的泰国国王哇吉拉隆宫的长女帕查拉吉迪亚帕公主。数百名身穿黑衣的泰国民众排队进入曼谷大皇宫出席悼念活动，悼念人群依次在帕查拉吉迪亚帕遗像前按照佛教礼仪对其离世表示哀悼。按照泰国王室的习惯，他的遗体从生前接受治疗的朱拉隆宫医院转移至曼谷大皇宫。泰国政府尚未公布葬礼的具体细节，但是已指示公职人员身着黑衣全国降半旗15天。泰国王宫公务处12日发布公告说，自5月21日起，帕查拉吉迪亚帕因大肠炎症引起的腹部感染等病情是持续恶化，于6月11日晚逝世，享年47岁。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走廊，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4、5、6、7，
0: 醉颜师傅。
2: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谊，
2: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2: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3: In the vertical studio of Henan, over 100 productions were launched in a single day.
4: 好像就是所有人谁都可以去做这个导演。
5: 像去年的话，大概一个月拍1-2百部，到现在可能一个月拍十几部。
3: When creativity meets algorithms, do you hold your ground or change course?
6: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过来了。
7: 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AI 技术来制作，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声称美伊将会在14号他80岁生日当天要签署协议，但伊朗方面否认当天签署。伊朗表示任何谅解只是为了要推动继续对话，并非最终的协议。而伊朗民众连日多日示威，高喊不妥协。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在继续，那超过140艘的船只转向，有一艘的油轮在阿曼的近海遇袭，无人伤亡。伊朗也公布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而哈梅内伊将会在7月9号就会下葬。以军继续在黎巴嫩的南部地区展开密集的军事行动，打击70多处的真主党目标，打死多名真主党人员。美国官员现在也透露了，特朗普计划在七国集团的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一同出席有关俄乌问题工作会议。早安，你好，我是小常颖，欢迎您加入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的凤凰早班车。头条关注到的是美伊协议到底什么时候要签啊？各说各话。因为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了一个声明，说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14号会举行。而有美国官员表示，伊朗通过了中间人告知，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协议表示满意的。但是伊朗的外交部之前否定这个日期，说强调未来一两天内这团队暂时没有出访的计划。而特朗普当天也发文，生日当天将会签署协议。只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批评特朗普此举只是为了个人宣传。
1: 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双方期待这一重要进展有助于促进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是美伊谈判开始以来最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时刻，最终文本预计将在24小时内完成确认。巴基斯坦正为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进行准备工作，并将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几天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签署备忘录的确切时间暂不确定。巴加埃表示，尽管未来数天内存在签署的可能性，但由于美方态度尚存犹豫，却对任何有关签署日期的表态保持谨慎。巴加埃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核心目标是结束战事，双方已决定在现阶段不将核问题纳入讨论范畴。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据外媒此前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14号抵达巴基斯坦，监督相关技术性谈判。巴加埃表示，团队未来一两天内没有前往日内瓦或其他任何地方的计划。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表示，他已经看过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批评特朗普异常坚持。

0: 是在14日签署备忘录与他的生日重合。声明也属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特朗普如此坚持可能是希望借此机会进行个人宣传。伊朗国内同时释放出强硬立场信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与以色列杀害伊朗无辜平民，犯下战争罪行，强调伊朗将誓死捍卫国家尊严，争取最终胜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就在社交媒体发文，美国和伊朗就定在14号，就是他的80岁生日当天就要签署这一份协议，而霍尔木兹海峡在协议签署之后就会立即开放。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是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是以任何其地方其他的这种方式来取得核武器。等局势平稳之后呢？ 美国将会择机的采取行动，会取出埋藏在伊朗山体下的浓缩铀，在伊朗或美国的境内进行稀释销毁。他也表示了，协议签署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所有的国家开放，又指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比之前的任何的政府时期呢都更好、更不同。而奥巴马向伊朗支付了数千亿美元，包括17亿美元的现钞是不一样的。这次协议是不会有款项的一手。 特朗普也表态，期待与伊朗还有整个中东地区长期合作，希望这个过程能够快速、轻松、顺利的推进。他也警告，如果不行的话，美国有终极的替代方案，但希望永远不会被使用。美协议似乎好像进入了最后阶段，但是伊朗的国内反弹声浪。 也在攀升当中，在德黑兰的革命广场，有人高喊“打倒梅伊的”口号，要求政府不要对美国让步。连续多天的集会也强硬派的民众表示，在复仇跟维护着伊朗的权利之间，不应该轻易的与美国达成协议。13日晚上9点半，德黑兰革命广场仍有不少民众聚集，高举国旗和领袖画像，以及很多反对谈判的标语。 其中写着：“改革派等于投降派，还要标语呼吁民众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敌人身上。”也有人高喊“打倒梅伊的”口号，要求政府不要对美国让步。不少集会者认为，美国过去多次破坏承诺，不能被信任。他们说，即使接受谈判，也必须以伊朗最高领袖提出的条件为前提。
2: 包括承认伊朗权利、保障国家安全，并回应民众对战争伤亡的情绪诉求。也有受访者表示，伊朗社会确实渴望和平。 但前提是国家权利不能被牺牲。对他们来说，问题已不再只是协议条款，而是谁在谈判，能否信任美国，以及协议会不会被视为对战争牺牲的让步。
3: دو قطبی این طرف اصلا نمیشه به این طرف اصلا اعتماد کرد اصلا نمیشه امروز میگه سال یه دقیقه دیگه میبینی جنگ میکنه
2: 与此同时，伊朗国内政治争论也在升温。部分媒体指出，激进人士正在协议可能达成前集中发声，试图影响体制内部的最终决策，并向外界释放信号。即便协议达成，执行也可能面临国内的阻力。
4: 尽管美伊达成的协议似乎呼之欲出，但是你可以看到，由于双方都各执一词，没有正式的公布协议的版本，所以呢，伊朗的国内对此呢，很多人持有疑虑，更有很多人站在这里，他们表示反对谈判，反对达成协议，所以是否能够最终达成协议，实现和平，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记者陈木森，德黑兰报道。
1: 所以，我们看到美伊和平协议现在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各方还在进行最后的博弈。而伊朗的各界还有哪一些的看法？来看到驻伊朗记者郑凯在德黑兰发回的另一路报道。
5: 目前关于美伊达成协议的这个敲定时间。
0: 伊朗官方并没有给出更多的信息。值得分享的最新消息就是说，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克里布阿巴迪今天呢和中国和俄罗斯的大使进行了一个会谈，就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草案文本进行了一个磋商。这条信息可能释放的释放的是给人提示，就是说可能现在草案文本的内容基本上已经确定了，需要跟中俄进行一个通气和协商。这样为铺平，达成协议的最后一公里，铺平道路。至于说伊朗各界对于这份文本的一个态度，我觉得有两份报纸的社论值得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霍拉桑报》，这个报纸是支持议长卡里巴夫的。在今天的社论中，他表示说，目前的这份协议呢，只是结束了战争，但是并没有解决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根本问题。那么，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社论认为就是生存之战和胜负之战。也就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其实是形同水火，是不能两立的。所以说，他认为现在的这个协议呢，只是拖延了双方进行更大规模冲突的一个时间，但是不可能避免。另外一份更加仇视美国的报纸叫《凯汉报》，他的社论表示说，他们欢迎。欢迎进行谈判，但是他要提醒谈判团队的成员不要轻易的打开霍姆兹海峡，因为这个霍姆兹海峡是逼迫美国总统特朗普坐在谈判桌前跟伊朗进行谈判的最大筹码。如果轻易的打开，只是换来了几句空头的承诺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一个选择。根据以上这两份社论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伊朗各界对于协议的，对于协议呢是持一个理解和支持的态度，但是呢，希望谈判团队成员能够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不要中了圈套。另外呢，就是说认为目前的协议呢只是解决了暂时的这个战争冲突的问题，但是伊朗和美国之间最终的这个可能会发生更大规模的冲撞，可能是不可避免。
1: 随着美伊军报有望签署协议之际，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还是很紧张。有一艘油轮13号在阿曼的近海遇袭，所幸没有传出人员伤亡。而针对美军日前在阿曼湾打击油轮，造成3名的印度船员身亡，印度外长苏杰生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提出强烈的抗议。卢比奥强调不会容忍任何违反美国封锁令的行为。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油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11公里处遇袭，船头左舷受损，暂不明袭击来源。目前船员均安全，油轮正继续驶往目的港。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近期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起船只遇袭事件，国际海事组织也警告滞留阿曼湾船只谨慎行事，切勿擅闯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13日发布帖文指，截至当天已成功迫使141艘商船改变航向，并瘫痪9艘企图突破封锁的船只。目前美军正继续在阿拉伯海行动，监控往来船只，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国务院13日表示，国务卿卢比奥与印度外长苏杰生就日前美军击中油轮并导致3名印度海员身亡一事进行了通话。卢比奥在通话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业船只应立即服从美军命令，任何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措施的行为都不会被容忍。苏杰生同日则表示，他在与卢比奥的通话中重申了印度对这起袭击事件的强烈抗议，并称此类针对商业航运的致命行动是不合理的。美军本周内数次在阿曼海域袭击载有印度船员的油轮，而印度政府已就此类事件两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强烈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4号是与科威特的外交大臣杰拉赫通了电话，双方在通话当中也回顾了地区的最新事态发展，还有相关努力，期待美伊的双方尽快的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在通话当中回顾了两国的合作关系跟加强双边关系的途径，也讨论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调解努力。在这个背景之下，双方对于谈判取得的进展以及巴基斯坦调解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最终文本表示高度满意，也期待美伊双方尽快的签署。而双方重申全力的支持，通过对话与和平方式要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来持续努力，以巩固区域和国际安全与稳定，要增加地区实现可持续和平的机会。 伊朗在十三号也公布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送葬还有安葬仪式的安排。而哈梅内伊据报在七月九号就会下葬。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就宣读了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是在七月四号。

0: 而经过调查之后，也确认源于网络攻击，包括了伊朗的国民银行、伊朗的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在内的四家银行当天系统都出现中断，而技术团队在发现异常之后，立刻启动必要的预防跟防护措施，用以保护客户的数据跟银行的基础设施安全。 随着调查之后发现这次中断被确认源自于针对这四家银行的一次有限网络攻击，目前并没有发生任何未经授权的客户信息访问，也没有出现数据的泄露，而银行系统的安全加固与恢复工作也正在的快速进行。 我们要跟进到的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则是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声称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基础设施跟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同时打死了多名真主党人员。
1: 已经称，过去24小时，以军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真主党军事目标，其中包括用于对以方发动袭击的发射装置和建筑物。 同时，以军在黎南部打死多名真主党人员。13日早些时候，已经在社交媒体发布撤离令，警告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而真主党13日称，当天使用无人机在奈拜提耶地区和迈尔吉欧云等地区袭击以军军车和集结点，以回应以方违反停火协议。
2: 黎巴嫩外交部长拉吉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不应被纳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他强调，需要将黎巴嫩事务与伊朗问题分开。据报，黎以新一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本轮谈判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 此前，以方拒绝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谈判，双方其后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据沙特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正在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以推动在谈判中取得实质性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上回来，我们要关注到是特朗普出席 G7 期间，也将会计划要会晤泽连斯基。待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蒙古国的总统呼日勒苏赫13号在乌兰巴托会见抵达蒙古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2: 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关系已成为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对华友好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

0: 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也都是中国内政，蒙古国不会因为同其他国家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蒙方积极支持习主席提出的重大理念倡议，愿同中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合作，共同践行。王毅表示，中蒙是永远的邻居，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同蒙方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携手迈向现代化，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中方尊重蒙古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合作潜能，推进互联互通、能源矿产、贸易投资等既有合作，在重要矿产、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打造更多合作增长点。中方愿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王毅在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与蒙古国的外长巴特策策格也举行会谈，而双方表示将会进一步的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强经贸互联互通，还有多边协作，要推动双边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2: 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首先与王毅握手合影，对他的到访表示欢迎。会谈中，巴特策策格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蒙中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成果。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睦邻友好政策，愿以此访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会谈后，双方续签了两国外交部年度合作计划，并共同向媒体介绍会谈成果。巴特策策格首先表示，双方将加快推进互联互通建设，深化经贸合作，为两国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3: 重点支持努力去产品出口，并建立努力及去服务产品出口紧密紧密合作议定书，为相关产品进入对双方市场创造便利条件，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物流领域的合作，在此框架推进相关边境贸易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能力，加强铁路互联互通。
2: 王毅表示，中蒙同为致力于和平发展与稳定的积极力量，双方将继续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他还指出，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有条件朝着更高水平迈进。
4: 今天我们谈到了贸易，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两国元首确定贸易$1亿目标，今可以提前实现了。我认为是完全有条件来朝着一个更高的目标来向前迈进的。两国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在加快建设，有望成为互联互通的又一大动脉。
2: 王毅这次访问蒙古是中国加强周边外交、推动中蒙务实合作的重要安排，也反映出双方希望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保持高层沟通，稳定双边关系。凤凰卫视杨希刘健蒙古乌兰巴托报道。
1: 朝中社则是报道，朝鲜外务省的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指美国及其仆从国家举行所谓的核资商小组会议和延伸威慑对话之类核战争密谋，再次的提及针对朝鲜的核威慑修辞，重复无核化主张本身就是荒谬的绝伦、痴心妄想。而且呢，发言人也提到了美国近期是向韩国和日本大量的出售最新型的空对空导弹等各种的军事装备，疯狂热衷于模拟使用核武器的战争阴谋的活动，充分证明朝鲜更加专心于加强自卫力量、保障国家安全的理由和义务性。那么进一步来看，朝鲜外务省是在13号也强烈谴责美韩的军事勾结，指美国将武器出口等同将战争出口，同时警告美国向韩日台提供大量的武器将会加剧亚太地区的军事紧张，而朝鲜将会不断地加强自卫遏制力，要消除威胁，维持地区实力平衡。
5: 朝鲜外务省对外政策室长在13号就美国批准向韩国出售最新型空对空导弹及其相关装备发出声明，批评美国和韩国不顾国际社会关切，加强军事勾结，将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推向极端地步。声明提到，美国国务院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近3亿美元的最新型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装备。美国并计划到2030年向韩国提供总额达到250亿美元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朝鲜外务省强烈谴责美韩在朝鲜半岛地区的增兵活动，破坏军事平衡，威胁地区安全。朝方指美国的武器出口就是战争出口。声明提到，仅在2025财年，美国批准的武器出口规模达3300多亿美元，对外军售交易数量超过16000笔，警告美国向韩日台提供大量武器，加剧亚太地区军事紧张，将扩展到全球。朝鲜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挑衅性扩军活动，将不断更新和加强自卫遏制力，消除新威胁，维持地区实力平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前线方面战事没有平息的迹象，俄方现在指控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遭遇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攻击，有3辆的汽车因此受损。而之后在外部供电恢复之后已经开始正常运行。而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一天也表示，俄军正在向各个方向来推进，而乌方因为这无力抵御袭击俄客运交通工具等民用设施。
1: 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日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通报没有说明遭到何种方式的袭击，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后，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 引发国际社会对其核泄漏的安全担忧。核电站发言人其后表示，在外部供电恢复后，核电站各系统恢复正常运行，站内设备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核电站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已成功修复，并重新并入外部电网。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2: 俄乌战事今已持续了超过4年，和平依然遥遥无期。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召开关于俄罗斯新地区发展会议期间表示，在乌克兰作战的俄军现在掌握着战略主动权，从各个方向推进，而乌方因无力抵挡俄军前进，所以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对俄民用设施、客运交通工具等施袭。不过，任何炮击和无人机袭击也无法改变俄军稳步向前推进这一现况。 至于新并入俄罗斯版图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发展目标，普京指出，这4个地方要在2030年时达到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水平，而全国当前的任务则是要为这些地区提供发展驱动力。普京并强调，接下来不仅需要对有关地区内被毁的基础设施进行重建，还需要为地区的整体发展奠定新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军13号就进一步的深入位于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乌军重要防御枢纽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俄国防部也表示，俄军已经是夺取超过了170栋的建筑物，并且歼灭了乌军40人。俄军方的消息人士向我们的记者透露，乌军93独立机械化旅第二营在撤退到临近的德鲁日科夫卡市的时候，遭遇到了俄军的炮火猛烈打击，战损达到了70%。
3: 周六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战况激烈，俄军分别从城东、城西和城北突击，守城的乌军被分割成2大区块，西南块位于工业区，乌守军约半个营的兵力，东北块约有乌守军1000人左右，俄乌两军正筑楼，博火争夺。 本台记者观察，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北连着德鲁日科夫卡市，两市之间仅1公里左右的距离，城市连着城市。过去，康斯坦丁诺夫卡作为德鲁日科夫卡和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的补给中心以及物资的集散地，如今已成为这些卫星城的最前沿的战线。 乌军已将防线退守在德鲁日科夫卡。周六，据俄罗斯国防部报告称，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东部区域，并抵达了东北的郊区。被包围的乌军部队正在该市西南部和康斯坦丁诺夫卡冶金厂内被包围或者是半包围待歼灭的状态。 呼号伤人的俄军南极群第8集团军第1194摩步团突击连连长告诉本台的记者，乌克兰军人伪装成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居民，他们身穿便服企图逃逸。在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召集前线军官士兵代表来到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俄军的军官向普京表示，在进攻的行动中，突击队必须要携带足够的弹药和食物，每天徒步行军长达15公里，这是常态。俄军目前缺乏乌军所拥有的重型无人的运输机以及有效的卫星导航。
4: что практически этим закончено, мы постарались максимально разбюрократить
0: принятие решения по этому направлению, ускорить внедрение и поставку войска. И вот эти коммерческие лаборатории работают и получают средства напрямую от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3: 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再看到七国集团峰会将会在15号于法国的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而美国官员就透露了，总统特朗普计划在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同出席有关俄乌问题的工作会议。而出席工作会议的还包括了七国集团的其他领导人。泽连斯基日前是在英国的伦敦同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会面，三国都表示支持泽连斯基提出的停火提议，也预料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争取特朗普支持。 要推动新一轮的俄乌和平谈判，而特朗普并且会晤了多名或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与会的中东国家领袖。预料特朗普将会与盟友要讨论的是霍姆兹海峡的扫雷行动，并且在峰会上也会提出经济的增长、供应链的韧性，还有非法移民跟人工智能等相关的议题。 刚刚提到，2016年的七国集团峰会将会在15号在法瑞的边境小镇埃维昂莱班就要进行，而毗邻峰会的举办地瑞士日内瓦现在已经提前的进入安保状态。由于担心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可能会演变成为骚乱，不少的店家开始加装木质防护板，防范这店铺遭遇到破坏。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瑞士的日内瓦市中心，那这里距离这次G7峰会的举办地法国的埃维昂莱班小镇仅数十公里的距离。可以看到，目前的很多沿街的商户呢，正在给自己的橱窗加装木质的防护板，以防止可能会出现的示威骚乱活动造成的打砸抢破坏。
5: 瑞士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在6月14号，也就是这次G7峰会开幕的前一天举行的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将有上万人参与。 鉴于此前2003年在埃维昂莱班举办八国峰会期间，在日内瓦、洛桑等地爆发过大规模的示威抗议骚乱事件，这次当地政府也加强了安保力量，严阵以待。记者走访发现，在日内瓦火车站周边、市中心商业街以及旅游区域，不少商户已经开始为店铺的橱窗安装防护设施，甚至有的商店直接在被封住的橱窗上写着小本经营的标语，以避免遭到破坏。有部分商户对记者就表示，这次峰会的举行。 带给他们的只有担忧的情绪，他们甚至还要为此花费3000至4000瑞郎，约合人民币25000至35000左右，来安装防护的木板，以防止可能被骚乱分子打砸抢。
6: On a pris la protection.
7: Peut-être quelqu'un va casser, parce que demain c'est tout le monde élaboré et c'est différent la personne. Et pour ça, mais pour protéger les magasins.
5: 随着七国集团峰会进入倒计时，据了解，作为邻国瑞士已经决定在峰会期间部署约4000名军人，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临时空域限制，以配合法国方面的整体安全安排。凤凰卫视金亮、莫野、瑞士、日内瓦报道。
2: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舰艇编队跨昼夜实弹训练，待会见。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自助，企图背战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川普声称美伊将会在十四号他80岁的生日当天签署协议，但伊朗否认在当天会签署。伊朗说任何的谅解只是为了要推动继续对话，非最终协议。伊朗民众连续多日示威，高喊不妥协。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持续，超过140艘的这船只转向，而一艘的油轮在阿曼的近海遇袭，无人伤亡。而伊朗公布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哈梅内伊将会在7月9号就会下葬。以军现在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展开密集军事行动，打击70多处的真主党目标，打死多名真主党人员。美国官员也透露，特朗普计划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一同出席有关的俄乌问题工作会议。再看到是军事消息，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日前是组织了永州舰和巴中舰组成舰队，组成编队开展这跨昼夜的多科目实兵实弹训练，围绕作战筹划、链路构建还有特勤处置等内容，开展全流程全要素训练，检验了舰艇编队的指挥控制、要素协同、火力打击以及快速反应能力。
1: 在演训中，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声呐站位捕捉到水下有敌潜艇发起鱼雷攻击信号，编队临机调整作战部署，紧急采用干扰防御措施。
2: 鱼雷告警，
3: 水上的话起来，发射，
2: 发射，
1: 解除水下威胁后，舰艇侦察站位雷达持续搜索，发现海上敌舰，编队立即抢占有力射击阵位，展开火力打击。对海打击结束后，舰艇编队正准备撤出战场，忽然遭遇敌空中力量发起的导弹袭击。编队各舰艇快速反应，发射干扰弹，同时通过释放烟幕和战术机动进行规避。敌机远程攻击无果，随即展开逼近突袭。舰艇编队快速组成战斗队形，主炮跟踪锁定目标方位，对空中目标实施自由抗击。
4: 敌机 P2架向我进飞，
2: 开火。
1: 在连续多天的跨昼夜训练中，舰艇编队还紧密围绕对岸滩火力点打击、反恐反海盗航行补给等科目展开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第18届的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两岸的企业共同签署新一批的农渔产品购销协议，同时通报了恢复直航的航线、开放影视引进等阶段性的成果。
5: 今年4月份，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涵盖航班、观光以及农渔产品开放，攸关台湾基层福祉受到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13

0: 号表示，目前十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包括恢复三条直航航线，推动台湾文旦柚输入大陆，引进九部台湾电影在大陆院线上映，在经贸活动中举办台湾农渔产品展销会等。宋涛表示，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无论台海形势如何变化，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决心从未改变。会上，来自于大陆和台湾的企业商协会就新一批农渔产品购销举行签约仪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首先对台湾县市长被禁止参加本届海峡论坛感到遗憾，签约的成功举行更加凸显两岸基层经贸交流的内在动力和民生需求。
1: 我们台湾农渔民的产品行销到大陆来只是为了生计而已，如果还要遭到抹黑打压，那绝对天理不容，历史不能倒退。只要对两岸基层民众交流合作，那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种自发性的复利行为。
2: 内心当然觉得非常的激动，然后也很这个喜悦，看到这个能够把台湾农民辛勤的这个成果，能够把优质的台湾农产品送到祖国大陆来做销售，所以说觉得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
0: 这一轮的采购以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为主。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3: 那么在台湾，随着年底的地方选举临近，国民党的参选人近期也频频在各县市参加交流活动，以期为蓝营造势，要拉抬地方选情。
4: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3日在新北芦洲出席学童奖学金颁奖典礼，当天被问及新北市长侯友宜近期展开新北29区巡回举办座谈会巩固基层，是否只在为其铺路时，李四川就表示，侯市长8年来在新北市的施政成果，各方应是有目共睹。另外一边，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期也频频跨出台北市，到各县市交流，加强合作。他12日在南投县参拜在地公庙，以期拉台蓝营地方选情。
5: 今天透过城市的交流互动，帮助到更多的市民。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卫生署的卫生防护中心12号就公布了一宗2岁男童感染甲型 H9 禽流感的个案，而目前情况是稳定的。男童曾经在潜伏期2度前往区内的一间街市的活鸡档口，而我们的记者也走访了相关街市的时候，发现涉事的活鸡档口如常营业以及售卖活鸡，而有市民担心再有确诊个案的发生，近期也不会前往，但是也有市民相信当局会处理妥当。
6: 香港一名住在沙田区的2岁男童12日确诊感染甲型 H9 禽流感，临床诊治为新型流感，分型结果待定，正在隔离病房接受治疗。卫生防护中心指，男童曾2度前往过位于沙田的和社街市，并接触过活鸡档口的环境及逗留观看家禽。记者到街市现场走访，了解到涉事活鸡摊档仍有继续营业及售卖活鸡，职员如常工作，并表示政府人员早前有巡视现场情况及进行消毒。又指市民也会不时前来询问情况，不过生意额有明显下跌。有市民街坊表示会避免直接接触家禽及保持卫生，尤其是不会让小朋友一同前来，但不会因此不买活鸡。
7: 但依家見到都繼續開，你覺得啱唔啱咧？即係咁樣。
8: 雞檔仲開緊啊？
7: 係啊，係啊。
8: 咁樣就唔應該啦，咁樣就
7: 係
8: 咯。
7: 係你呢幾日就唔會嚟呢度啦。
8: 唔會啦，咁我唔會落去啦。都擔心嘅，都擔心嘅，但係哦，咁唔怪得之前我睇到單新聞話咩要嚟消毒之如此類啦。
9: 唔掂個雞。
7: 唔可以掂個雞，同埋即係如果入街市會做啲咩咧？
9: 戴口罩。
10: 咁少買咯，少食咯。
7: 身邊啲街坊有冇討論過呢個？冇啊
10: 冇啊，聽唔到啊！我今朝聽新聞先知嘅咋。
7: 哦，咁即係依家有冇話屋企會做一啲咩準備啊？
10: 都冇喎。 唔使準備啦。
11: 點解嘅？
10: 香港你咁鬼死衞生，使乜佢準備？

0: 针对本次两岁男童的 H9 禽流感确诊个案，有专家认为本次疫情公众风险极低，并分析指大概率为常见的 H9
1: 亚型禽流感，比例都系好少好少嘅，即系中国14亿人先得29个，我哋香港成700万人先系咁多年先系有10个，咁所以咧即系亦都睇可以睇见咧呢啲全部都系一啲散发式嘅。 我哋減少去直接接觸啲家禽，咁嘅話咧係會減少呢個風險嘅。咁即係，但係咧，即使係而家咁咧，我哋嗰個風險都係好低好低嘅啫。即係咧，佢即係當然咧，即係我哋咁講啦，即係話其實咧呢只病毒常年都喺啲雞度存在嘅，喺雞啊鴨裏邊係有存在嘅。 专家强调，H9禽流感在亚洲家禽中普遍存在，但目前没有过人传人的个案出现。香港沿用多年的活禽管控、定期清洁、常态化监测制度仍行之有效，无需关闭活禽市场。市民只需避免直接接触活家禽，食用家禽彻底煮熟即可规避风险。又建议长远可通过优化家禽匹配毒株疫苗，从根源降低病毒的传播率。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第二届的香港非遗月继续是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在全港举办系列活动。23号进行的非遗高峰会以及三动屋多元同乐日，就吸引了大批的公众前往体验。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的非遗高峰会，作为香港非遗月期间举行的重点活动之一，以同源与共流非遗的跨境共生与在地创新为题，邀请到港澳及内地专家分享三地关于盂兰盛会、广彩以及咏春等保护经验及推广政策，促进各地相互交流借鉴，加强非遗在保育、管理及发展上的跨地域协作。
3: 行政会议召集人、海上丝绸之路协会联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历史记忆和人文智慧，不只是博物馆的标本。从粤剧嘅婉转唱腔到长洲太平清照嘅热闹巡游，从凉茶嘅养生之道到扎作技艺嘅巧夺天工，呢啲嘅非遗项目，并非尘封喺博物馆嘅标本。
2: 而是为海香港市民日常生活中嘅文化脉搏。佢哋共同构筑咗香港独特而多元嘅城市文化身份。被加深公众及旅客深入认识香港的非遗记忆，在全湾一座法定古迹三动屋博物馆也举行了非遗庆喜三动屋多元同乐日，融合了客家、潮汕、海陆丰、广府及南亚等多个族群的文化精髓。舞台上轮流上演精彩表演，包括海陆丰舞麒麟、客家山歌对唱、舞貔貅及青年潮州音乐等。现场也设有多项免费公益体验，如花带编织、吉祥图案刺绣工坊、制作瑞兽扩香石等，还设有以舞狮、月饼、菠萝包为灵感的微缩食品模型摊位，令不少市民驻足。
4: 也有人在体验结束后，特意前往盖印处带走具有纪念意义的明信片，将非遗文化的内涵和乐趣保存下来。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5: 马上还要看到世界杯，美国的票价高，入境难，这旅游业很惨淡。待会来一起讨论。

0: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我要是一般地诺，特朗普你要什么奖，我都给你，好吗？你要个最佳女影后，我都给你，好吗？没有问题。路虎捷豹难得一见，没油啊！雅迪爱玛是一驴难求啊！没有一定的电驴保有量，好意思说自己是国际大都市吗？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1: 再看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的首轮第二场赛事，卡塔尔在伤停补时进球，以1-1破平瑞士。而比赛是在加州的利维斯体育场举行。而一开赛的时候呢，瑞士取得较多的攻势，并且在第14分一次攻势时迫使卡塔尔的守门员犯规，获得一记点球。而瑞士的恩伯洛主罚命中，掀开纪录，而打进了本届世界杯首粒点球。而下半场呢，恩伯洛错失了一次单刀机会。而相反，卡塔尔的胡西在补时的第4分头球破门，最终卡塔尔是以1-1战平瑞士。本组的首轮的战事结束之后呢，连同之前的一天的战平加拿大和波黑，四支球队都是同积1分。文汇报有报道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6月11正式开打。而美国作为主办国之一，它的旅游业多年来都很期待赛事会不会带来经济的提振的局面，却没有真的出现。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就指出，观赛的成本上升，加上签证的阻碍以及地缘政治的担忧，这是导致世界杯旅游需求疲软的主要原因。而部分的场次开赛前还是有不少的门票在发售，也被迫大幅降价。原本指望可以转售门票来牟利的黄牛党，现在也只好惨赔了。把镜头转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统计局就公布4月的就业市场数据，而失业率微升到了3%，而失业人数也超过了51万人，整体的劳动市场比以往更具挑战性。
2: 马来西亚统计局1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失业率增加0.6%，达到51万1800人。不过，统计局表示，劳动市场仍维持温和成长，劳动人口增加至1733万人，就业人数也上升至1682万人，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服务业，包括住宿与餐饮、资讯通讯、制造业及建筑业等领域。在失业人口当中，近80%属于积极求职者，超过60%的失业时间少于3个月。值得关注的是，15至24岁青年失业率仍高达10.2%，共有超过29万名青年仍在寻找工作。
3: 我不认同现在毕业就失业啊，因为我的专业是电子工程，电子工程还是一个极其无法被取代的东西，因为它还是要人工。还是要经验去磨练出来的东西。
4: 我现在的工作是处于兼职，就是教球做一个教练啊。然后我觉得是可以以兼职这个状态去学习不同的工作，学习到更加多的知识。
2: 另外，统计局表示，稳健的国内经济基本面、持续投资以及政府发展政策，预料将持续支撑劳动市场。不过，全球能源价格波动、地缘政治局势及外部需求不确定性，仍可能影响未来就业表现。
5: 我们要看的角度就是，最主要就是马来西亚政府设定财政整顿主要的目标。政府把国内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25年的这个3.88%收缩到2026年的3.58%。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持续性的财政整顿，就是为了能够鼓励更多的外来投资者对于马来西亚这个经济前景的信心呢，可以再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动力。
2: 专家认为，目前3%的失业率仍属于稳定的水平，但随着毕业生投入市场以及全球经济仍存在不稳定的因素，青年如何提升技能、缩短学用的落差，将是未来就业市场的重要课题。凤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全播报道。
1: 再回来关注到，是特朗普说美伊定于14号要签署协议，但是伊朗方面已经正式否认。待会见。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早上好，今年春天，潦草小狗凭借着蓬松呆萌的形象，在上海国际花卉节收获了一众粉丝，由此呢一直保留至今。然而，梅雨季即将到来，这只小狗将面临着天气的重重考验。为了在雨水高温交织的季节继续的保持好的状态，小狗是做了整体的换装，原有的细叶真毛更换为了埃弗里斯特苔草、金叶苔草等一系列的耐热耐湿的品种，背心呢也是换成了更适合夏季气候的五色莓。新换的苔草类植物自然的垂坠蓬松，让小狗依然能保持着潦草的辨识度。对于梅雨季的考验，选材是第一道防线，而后期还需要根据天气变化采取防护措施。6月28号到7月28号，潦草小狗还会参与荷花展，所以这段时间呢，可得仔细的保养好了。眼下，上海是处于入梅前的过渡期，天气已经有一些闷热了。而浙江是在昨天刚刚官宣正式入梅。看天气趋势呢，今后3、4天江浙一带降水不多。那从18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抬，雨带呢也将北抬到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我们将继续跟进江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入梅的情况。那未来3天，雨带暂时还是维持在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其中像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呢，会频繁地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像图上的这些城市，强降雨呢都会比较的频繁，持续的强降雨破坏力很大，尤其是边坡地带需要小心防范。好，来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来关注北方的天气。

欢迎回来。今后几天，由于冷涡依旧活跃，因此呢，像东北、华北等地还会频繁地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那整体来看呢，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像今天内蒙古东部局地的降雨强度可能会属于同期少见，提醒大家，如无必要呢，最好不要在降雨的最强时段外出。那在强降雨区域之外呢，高温的表现也会比较的突出。今后6、7天，像新疆、陕西关中以及河南、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高温将会频繁的出现。像图上的这些城市呢，都会连续的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还不乏37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此时北方的酷热大多是干热，特别是西北地区是典型的干热暴晒，湿度低，地温高，炙烤感非常的强烈。那当地的朋友外出呢，需要注意防晒补水，不要脱水中暑。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下档节目我们再见，拜拜。